0: 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6: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8: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7: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教育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我市教育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 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峰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峰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线，周三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周四是停车科技公司上线，本周五是鼓楼区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私家单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峰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同波，带领教育局教工科科长李进强，发规科科长钱斌，机教科科长李宁，人事科科长王静，安稳科科长张波，职事科科长徐庆军，体卫艺科科长傅贵忠，考试院副院长顾军，德育研究室主任孙涛，电教育装备中心副主任陆雷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我是教育相关的问题，接受您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新巨浪徐州哈峰热线的视频号视频直播也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沟通交流。首先请徐同波副局长代表咱们市教育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11: 大家好，我是徐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徐同波。明天就要开学了，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走进航风日线直播间，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就教育问题建言献策，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10: 嗯，好，现场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12: 哎，你好。
10: 嗯，请说。
12: 啊，我因为孩子分那个转学过来嘛，到新城区这边。
10: 嗯。
12: 啊，然后本来在静博路报的名，然后应该是没分进去静博路，然后统筹到了潇湘路，意思看能不能转到那个静博路去。
10: 嗯，就是你转学是孩子上小学是吧？
12: 对对对。
10: 哦，已经给
12: 上初中，初中初二。
10: 初中啊，嗯，统筹到了、其他学校了啊。好，咨询
12: 对对对
10: 反映这个问题啊，徐局长。
11: 嗯，好的。请我们机教科的李林科长做一答复。
13: 好，这位家长你好啊。这个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您的这个转学是什么时候办成的？就是从这个
12: 是暑假之前去交的材料，然后前天通知我的。
13: 前天。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个是从哪个地方转到的咱云龙区的这个静博路的初中？
12: 铜山区善集镇吴桥中学。嗯。
13: 您在这个云龙区啊静博路的附近是户籍房产都落过来了，还是您是属于？
12: 对对。
13: 啊，
12: 户籍全部都落过来了。
13: 啊，是您的这个户籍房产都是静博路的市教区，是不是？
12: 对。
13: 啊，
12: 对。
13: 前期跟云龙教育局相关的科室同志是不是沟通过了？
12: 嗯，没有，只是递交了材料，然后等他们下来通知我们分到哪个学校，
13: 嗯，
12: 才能去了解这个事嘛。
13: 好的，我大概明白了。首先呢，给您报告一下我们江苏省义务教育这个学籍管理规定里边的关于转学的一些条款，就是您从咱铜山的善集镇，您全家的户籍和房产都迁移到了云龙区静博路的市教区内，这样呢是符合转学条件的。您肯定呢提交材料的时候也提交了户口本、房产证，还有相关的一些佐证材料，对吧？那么在转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转入学校，就是您现在户籍房产所落的这个转入的这个公办市教区学校，它的学额满了的话，会由相关的这个主管的教育部门进行统筹安排。云龙区呢，一共是七所初中，那么如果说 云龙区的区属的这七所初中当中，您所落的户籍房产的这所初中，它的学额满了的话，可由云龙区教育局给您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的。

0: 徐州三甲医院确诊以后可以申请休学吗？好啊，徐局长。
1: 健康第一，我想呢，孩子目前有这种情况是可以申请休学的。稍后呢，我们把有关休学的联系方式通过后台转给这位家长。
0: 好的，这位家长也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老师。
0: 哎，请说。
2: 哎，那个是这样的，我们家孩子呢现在在铜山区刘集镇上小学，我呢最近想把他的户口迁到厦门去，然后想问一下，如果户口在厦门上学还是在徐州的话受影响？
0: 好啊，徐局长。
1: 这个问题呢还是请我们计较科的李林科长作为答复。
3: 好的，这位女士，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在您的这个户籍是铜山区，孩子的户籍是铜山区刘集镇的，您迁入厦门，孩子的户籍已经迁过去了吗？
2: 现在还没迁，打算这个月往那边迁。
3: 好的。这个我们教育部呢对于学籍管理规定里边呢有一条很明确的，就是人籍要合一，不能人籍分离。那如果说您准备把孩子的户籍落在那儿，或者说您全家的居住地迁到了厦门，那么在厦门啊你们进行工作啊，和您这个爱人一起工作，但是孩子的学籍不动的话啊，不动的话，这是违反教育部的规定的，这也就叫做跨省借读。所以说请您明白这个政策好吧。
2: 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只想把他的户口迁到那边上学，小学初中高中的话孩子都是在徐州，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受不受影响，
3: 也就是学籍不动是吧？
2: 对对对。
3: 就是孩子的人还在目前为止他就读的小学是吧？
2: 开始四年级。
3: 开始四年级。那么如果说孩子的这个学籍不动的话，他就是人籍合一，还仍然在他现在就读的小学，可以继续的在我不清楚您是在铜山区哪个小学哈？
0: 刘集小学吧。
3: 刘集镇小学，他继续可以在铜山区啊进行小升初和这个中考啊，不会影响他的相关的升学的相关的事项啊，请您放心。
2: 好的。另外如果说小学毕业了想把他的初中移到咱们市区的全山区的话，这个会有影响吗？
3: 如果说是小升初，您的这个户籍准备迁到全山区吗？或者说房产？
2: 我们家是我和孩子的户口想迁到厦门，孩子爸爸的户口目前还是在铜山。
3: 您不是说到全山吗？全山区就读初中吗？
2: 对，上学的话想初中的时候去全山，那样的话户口在厦门会受影响吗？可以就是办那种居住证的那种形式能读，
3: 可以用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的入学方式啊，没有问题。您在小升初的时候呢，这就属于从铜山到我们的这个全山进行随迁子女了啊，随迁子女的入学需要提供的报名条件是居住证，这个稳定住所、稳定工作的相关佐证材料啊，提交给相关的，比如说你租住房子附近的一个公办学校，或者说相关的民办学校都可以，不影响孩子的小升初，好吧？
2: 孩子爸爸的工作单位是在鼓楼区，这个不影响吧？
3: 他的那个就是监护人只要是在市区工作就可以。主要我们的义务教育入学主要看的就是全家的户籍和房产啊，这是义务教育入学的主要条件。那么对于随迁子女呢，主要就是以居住证为主啊，流入地来安排我们的公办学位啊。
0: 明白了吗？
2: 提前多长时间办居住证呢？表升初？
3: 就提前半年吧啊，您可以在今年下半年着手了，明年就小升初吗？
0: 他是四年级啊，
3: 那这个家长值得表扬啊，这很有前瞻性啊，谢谢 啊。
0: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同时呢，刚才我们的李宁科长解答了这个问题，和给很多的市民有类似问题做一个提醒啊，做好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让孩子更好的接受良好的教育。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您好。
0: 哎，请说。
4: 我就是小孩在小班的时候语言发育迟缓，我就推迟了一年上学，然后今年呢满6周岁了，但是他还在大班，然后现在幼儿园那边需要我去对应的小学去开一个

0: 延缓入学的那个说回执单，然后我需不需要去医院再开一个那个医学证明呢？
1: 嗯，好的啊，徐局长
2: 啊，这个今天涉及到基础教育的问题比较
1: 多，比较
2: 多
1: 一些，
2: 还是继续请我们的李明科长答复。
3: 这位父亲啊，我想问一下，宝贝儿现在目前为止康复的怎么样？宝贝儿的语言
0: 啊，康复的挺好的
3: 啊，挺好的，整个心理状态也挺好，是吧？
0: 对，
3: 嗯，那您还决定让他继续的进行这个就延缓入学吗？
0: 但是他现在刚刚上大班。
3: 哦，刚刚上大班，
0: 还没有大班毕业。
3: 嗯，好的，按照我们江苏省义务教育的这个学籍管理规定啊，如果申请延缓入学的话，要提供相关的佐证材料，可以是医院开具的这个诊断证明，也可以是一些医疗报告，都可以。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是向您的这个所在辖区的这个公办的小学去提交啊。如果说我们进行双备案的话呢，可以确保呢，我们能够相关的主管教育部门也了解这件事情。所以说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呢，您向全山区教育局给予报备；第二呢，将相关的这个延缓入学的材料交给这个您所在辖区的公办小学，好吧？
0: 啊，就先去教育局报备之后再去那个把资料上交给那个
3: 小学
0: 对应的小学，是吧？
3: 是的，是的啊，好吧。
0: 哦，行，好的，
3: 也
0: 我知道了。
3: 哎，也祝宝贝儿的这个康复啊继续推进，好吧？啊。
1: 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7: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8: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国盛集团以金融投资、科技创新为主业，敢为善为，务实落实，为徐州高质量发展贡献国盛力量。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8: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8: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7: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8: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7: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教育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2: 喂，
1: 哎，你好，是您电话，请讲。
2: 金城老师你好。
1: 哎。
2: 啊，我就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徐州市教育局。
1: 嗯。
2: 啊，我们是呢电力技工学校的退休教师。
1: 嗯。
2: 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咱们徐州市教育局能不能给我一个准确的回复，就说教师法适合不适合我们学校？
1: 嗯，具体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2: 因为呢，我们是企业办学，
1: 嗯，
2: 牵扯到福利问题，
1: 就是退休的一些福利的问题是吧？啊，嗯，
2: 对，我们就想依据教师法来争取我们的企业的福利。
1: 嗯，好的，啊，徐局长
3: 啊，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人事科的王静科长答复。
1: 嗯。
4: 嗯，好的，我想呢，就是每一位老师都受教师法的保护，他的这个各个相关的待遇。嗯，这位老师，您是已经退休的教师是吧？
2: 我已经退休十几年了。
4: 哦，那是您是职业教育还是幼儿教育？职业教育。
2: 嗯，我这个问题呢，要说起来呢比较话长，我们还要需要那么长说吗？
4: 如果呢这个个性化的又比较复杂的问题呢，您可以留下电话，会那个下线之后我们单独和您联系，看您在这个过程中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单独和您沟通来解决。
2: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争取我们企业的福利的时候呢，企业回复我们的是教师法不适应我们，所以说呢我们这样退休十几年呢，就是基本上拿不到企业的任何福利。
4: 那如果是纯企业的呢，可能和我们教育教师的这个在职教师的相关待遇可能有一些差异。所以呢我觉得您说的这个问题，如果已经十几年，它也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我觉得最好是线下我们能够具体的沟通之后，我们来帮助您看看协调一下怎么解决您的这个困惑吧。
2: 因为呢我们现在呢我们说口说无凭，因为企业呢是要的是纸质的说明，所以说呢我们给他讲了，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他也不会接纳的。能不能给我们一个纸质的说明，就是说我们适应不适应你都给我们一个纸质的回复可不可以？
1: 嗯
4: 嗯，我们继续。
2: 或者说呢你如果或者呢需要呢我们去，就是需要我们去到你那儿去，我们也可以。因为呢我们因为是就是个体去你们那儿呢确实不方便，因为第一进不去，第二我们也不知道找谁。
1: 这样这位听众啊，你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讲了啊，对于一些个例的啊，涉及到您刚才讲的具体的这个学校啊，这个你们退休的这些老师啊，也为我们徐州的教育为电力事业做出了贡献啊，我们看看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让我们根据相关的一些规定要求来给您做一个交流好吧。这个可以把
2: 电
1: 话留下来。
2: 我刚才电话号码告诉那个导播了。
1: 好，那就可以了。线下以后我们请啊王健科长来和您具体的沟通啊，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对照相关的一些规定法律啊，来给您做这个解析 啊或者帮助。嗯，您说。
2: 金老师，我现在就是说，王处长一定要给我回个电话，可以吗？
1: 啊，那肯定的，
4: 可以的。
1: 我们这个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复，这是航风热线一贯的这个宗旨啊。我们也会去督促督办啊。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你也听到了很多的连线。我们要回访我们的反映人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市民就不接受我们的回访，让我们的节目，特别是我们的主持人就很尴尬。不知道落实的情况是否属实，所以我们也提醒每一位反映问题的朋友，在您反映了问题，我们节目呢会落实，就落实的情况，请您也给予配合啊。好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新巨浪徐州华丰热线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啊，涉及到徐州教育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的留言沟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啊，一位微友说，现在孩子普遍高了，请把桌子调高或者是板凳调矮，改善孩子驼背啊。还有一位微友说，高中生在校时间很长，请领导给孩子们配齐靠背椅。嗯，好的啊，嗯，徐局长
3: 啊，这个问题呢确实客观存在，请我们保障中心的副主任陆雷同志做一答复。
1: 嗯，
5: 好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近两年也关注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徐州市呢近两年也一直在改善这个办学条件，特别是这个课桌椅在更换，就是更新这个原来旧的桌椅，配备一部分就是说可调节的课桌椅，另外带靠背的。但是呢有一部分学校呢，它由于这个班级的学生规模比较大，它的教室比较小，目前呢还不具备这个装配备这个座椅的这个条件，因为这个座椅它占用的空间比较大，如果全部配成这个座椅之后呢，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学校这个学生就没有这个活动空间了，这个会给学生的这个安全造成这个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更换课桌椅它是要需要条件的，要本着节约的原则，它必须达到这个报废年限，然后才能够更换这个课桌椅，这是按照这个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所以呢我们现在给学校的要求，给各地区的要求，就是这个具备条件了要及时进行一个更新更换。好，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问，今年幼儿园大班还免费吗？啊，徐局长
3: 啊，谢谢这位那个听众。按照政策呢今年还是继续免费的。
1: 嗯，还有微友问，咱们徐州2027年中考地生有调整为考察科目吗？也就是2025年的这个学生啊，想咨询了解一下。嗯，
3: 那这个问题请我们基教科的李宁科长做一答复。
1: 嗯，
6: 好，感谢这位微友啊。这个最近呢也在看网上的很多的帖子，还有一些教育博主的一些宣讲啊。首先呢在这边明确一下，我们广大的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中考还有地生考试呢都是特别关注的啊。但是呢在关注的这种迫切心理的这个之余啊，一定要重视啊官方途径的发布啊，官方途径的发布。对于相关的就是没有正式的文件发布之前啊，对于一些网上的一些媒体的一些自媒体的一些内容啊，大家呢仅仅是浏览观看即可啊，这是做一个提醒。按照省教育厅的统一部署呢，13个社区市将陆续的发布中考改革的相关公告。咱徐州市的中考改革的相关举措呢，在前期已经经过了几轮的研究论证和征求意见，目前呢正在形成相关的正式的政策文件，后续呢会有发布，请家长们一定要关注徐州教育啊微信公众号啊，及时的关注所发布的正式的文件。同时呢也请家长不要轻信相关网上的不实介绍，保持冷静心态啊。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哎，您好。
1: 哎，请说。
7: 啊，我想咨询一下，咱们现在小学义务教育，如果转校的话，还要进行分班考试吗？
1: 嗯，好的，啊，徐局长，
3: 感谢这位听友的来电，这个问题继续请我们李宁科长答复一下。
6: 你好，这位家长，宝贝儿现在上哪个年级？小学几年级？
7: 小学六年级开学。
6: 啊，小学六年级开学。向您报告一下，就是根据我们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籍管理规定，只要是您符合相关的转学条件，对等转学的话，是不进行转学考试的。现在不仅是转学不予以考试啊，我们的这个幼升小的入学现在也是明令不能进行考试的。您是不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啊？麻烦您说一下。
7: 我昨天的时候，我家孩子，因为我家是塘南镇的。我们的塘南镇的试点学校就在塘南镇实验小学，因为我的母亲有心脏不好，她上年手术了，然后把我的孩子转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就是刘集镇张景矿小学。

0: 然后今年呢，他想我母亲身体好了，然后想就近带孩子，所以就是把他转到唐人镇实验小学了。然后在8月30号的时候，我带着我家孩子去考去学校，校长明确规定说要考试，这是区教育局的就是要求。然后考完试之后，把我孩子在办公室锁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我在外面等着。考完试之后通知我，就是口头通知我，就是说孩子成绩不合格，我们拒收，我们不接受，然后让我去校外去找陈主任，说他能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我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就是义务教育转需要首先要考试，然后其次要就是进行拒收。
1: 好，我来继续的给您这个报告一下哈。第一，首先这两种行为都是违规的。我们首先给他定个性，转学只要符合条件我们可以对等转学，您是六年级就可以转到六年级。我再问一下，您说的这个是不是经过两次转学，就是老母亲生病之前和生病之后，是不是这种情况？两次转学？
0: 对，
1: 是吧？原来在
0: 不是我们只转了一次，我们原来就在唐人镇小学上学
1: 啊，
0: 然后他当时上四年级，因为母亲身体不好，然后呢五年级转到五。长到刘集镇张景光小学这边了，然后呢，现在六年级想回校，回去我母亲身边，然后所以就是他那边说成绩不合格拒收，就让我们去找那个陈主任去，然后
1: 是的是的，
0: 从上午8点多折腾到下午4点多，然后去找了别的学校，别的学校说不接受，因为试点学校在那个学校。
1: 其实也就是两次嘛，您从唐张镇的小学转到刘集镇的张集矿小学，然后又从张集矿的小学转回这个张就是唐张镇的小学，是吧？这不是来回嘛，对吧？是吧？好的。这刚才我已经给那个从政策的角度为这个行为呢定性了。这个转学不需要考试，我们尤其现在无论是幼升小、小升初，都是不允许考试的。第二个行为，就是这个对于孩子成绩不好拒收，这也是一个违规的。首先，它的前提就是这个行为就是错误的啊，就是违规的啊。另外一个，我想再延伸问一下，校外去找一个陈主任是？这个是个什么样的就是工作？因为我待会儿在这个今天的活动之后，我要去继续调度一下这个铜山局这个事儿所以我问的稍微细一点
0: 就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说目前那个曹校长说当面和我说，他说你孩子成绩不好不接收，然后我说那我孩子可以再学习，对不对？然后后进生，他说都学一年了还能学成这样，那就是不用在这学校。轮到之后，下午我母亲找他的时候，他说：“你家孩子就是学习不好，就考这点成绩，把那上午做的卷子给我妈看。他说就这点成绩，初中能上完吗？”然后在上午的时候让我去找
1: 是小学还是初中？
0: 去
1: 是
0: 小学
2: 对。
0: 然后他说你去找唐张镇的
2: 这样的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展开了啊。刚才我们大致也听了您的这个介绍，刚才我们的李宁科长也做了明确的回复。如果说你反映的情况属实的话，那有些铜山局包括唐张这个学校的做法有些是违规的啊。我们线下去核实一下啊，了解一下情况，让孩子得到这个公平公正的这个上学啊，转学，好吧？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 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7: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7: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8: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9: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 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教育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1: 哎，你好。
2: 嗯，请说。
11: 我想给教育局反馈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前面已经给教育局和区教育局已经都给反馈过了，小孩上这个在这个泉源区汉民幼儿园上那个大班，这个费用保育保教费的费用交6000到7000块钱吧。现在我们国家是有要求是大班是免的，是免费的，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泉源区这个幼儿园还是收取这个费用？然后我把这个问题反馈了给市教育局，市教育局给我说叫我找区教育局，区教育局给我的反馈就是叫我等，说我们正在跟他协商。那我还想问你，市教育局，你其他几个区，玉龙区啊，其他几个区你都没收，为什么单独的是泉源区收了个费用？收完之后，这都到9月份了，到现在还没给我们退，这是第一，没给我们退这个费用。第二，我们在没去上学的这个费用，就是中间有休学的，有一个多月休学，就是没给我们结清那个费用。我们现在缴了7000多块钱的费用，没我们保育保教费的国家给我们的这个政策，我们没享受到。我们自己的那个钱也没给我们退。我现在反馈到市教育局了，市教育局就给提批准，让提到区教育局了。区教育局给我们又给提到说的，我已经给汉民幼儿园的法人已经协商过了。汉民幼儿园说的正在协商，但我们给幼儿园打电话，幼儿园说的我们没有全区补我们拨款，我们没法给你退费。
2: 好，大概情况我们了解了啊，徐局长，
12: 感谢这位听友的来电啊，刚才听了您的情况的介绍，首先可以定性这是一个违规的行为。您之前既然已经到了我们市教育局反映了有关问题，我想回去之后呢，我们把那个资料调阅一下，我想今天就给您一个答复，您看好不好？您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后台。
11: 好，但是我就想问你了嘛，你们能不能就是你们市教育和区教育局还有这个汉民幼儿园能不能不提皮球？我找你们市教育局，你们市教育局叫我们找区教育局叫我们找幼儿园，叫我们等，始终最后的一个结果就叫我们等，我们等一个多月了，我给市教育局也反馈。
2: 这位听众，刚才我们今天的这个带队领导徐东波副局长做了一个表态啊，下线以后就来去落实这个问题啊，好吧，请你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今天一定会有人给您做交流啊，联系啊。好，我们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太长啊，我们这个节目以外的时间也会督办市教育局来去落实这个问题。好，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说毛村学校15号就开学，以开学名义实行啊补课制，还要交钱啊，希望我们教育局的领导能够查一查。嗯，好啊，徐局长。
12: 啊，好的，这个交补课费呢，很明显是违规的。如果有联系方式的话呢，我们回去之后下台就立即去落实这个事情。
2: 嗯，
12: 是这样表态，今天就给这边家长做一个反馈。
2: 嗯，还有没有发来信息咨询反映高中热水收费啊，洗澡收费啊，是否合理？有什么规定没有啊？嗯，
12: 按照有关规定。是收费是不合理的，一样请我们这位听友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我们要核实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学校，还是那个表态，会后就落实，今天就反馈。
2: 嗯，我们的微友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泛泛的来去反映这个问题，希望能够私信发具体是哪个学校啊，包括毛村这个学校，是这个哪一年级的还是哪一班的啊情况，我们来去核实落实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3: 嗯，
2: 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3: 喂，能听到吗？
2: 嗯，可以的。
13: 啊，我再反映一下，就是我这个外来务工人。

0: 钱，
1: 嗯，
0: 租的房子，然后呢，哎，报的是榆龙区榆龙小学，然后参与摇号没摇上，后来被最后到最后了通知这个统筹到榆龄小学，就想问一下占没占那个房东的这个名额？
1: 嗯，好的，啊啊，徐局长，
2: 好的，这个涉及到统筹的问题，还是请我们机教科的李宁处长做一个答复。
3: 孩子，宝贝儿现在已经入学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3: 啊，没有到那个榆龙小学，是到哪个学校？最后统筹到
0: 云星小学。
3: 啊，最后到云星。
0: 之前报的就是云星，然后摇号没摇上，后来就被最后统筹到这个。不想问一下，这个没有用房东的名额。
3: 只要是咱的这个房东提供了他的这个房本，然后呢，这个按照三个区的要求呢，可能还是要签一个承诺书，愿意把这个学位提供给你的，那你这个学位就是已经使用过了，明白了吧？只要是他给你提供了他的房本，
0: 他提供了，提供了最后摇号，他什么都职位都有，但是没摇号上。最后他那个统筹不就是教育统一安排的吗？统筹到这个学校了，还是？就是有他的房本才能统筹到这的，
3: 对，
0: 还是
3: 因为什么呢？无论是你接受统筹还是直升，对吧？你因为你的这个条件的问题，可能是统筹，或者说是条件比较符合的话是直升，那这个学位已经占用了，而这个学位的占用，它并不是占用我们，刚才您说的云星小学的学位，而是占用的是目前为止您孩子就读的哪个小学？云龙小学是吧？啊，就是云星小学。
0: 云
3: 星是吧？云星小学，所以哎，这个公办的学位是已经占用的。目前的这个江苏省还没统一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的这一个学位、一个房本的一个这个数据啊，一个数据。所以说，如果有新的政策呢，请您及时关注，好吧？后面呢，你可以给房东这个讲一下，好吧？
1: 好的，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在直播过程当中未有的留言。一位未有反映说，西苑中学八年级一七班一年换了三个班主任，现在换的班主任是新招的体育老师，没有经验，家长都很着急，下线由我们去核实落实一下。还有未有发来信息说，经开区实验学校六年级被安排在实验室，采光不够，希望能够依据相关的标准规定更换教室的用灯。两个问题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都会去转给我们市教育局来去核实落实解决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
1: 哎，请讲。
4: 今天是那个我们教育局上线。
1: 对。
4: 我是一个学生家长。
1: 嗯。
4: 我希望我们那个教育局这方面呢，就是我是学秀中学高级中学这个一位学生家长，我希望我们这个教育局责令我们学校加强管理，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学校考试的时候，就是老师在监考的时候一定要严格，不要让好多学生考试作弊。在考试的时候，好多这个学生拿着手机然后去抄，我们的监考老师也不问，所以说这种现象呢，我希望这个教育局以这个书面的形式责令我们这个学校加强管理，不要出现类似的情况。如果还有学生反映的话，那说明我们学校太不负责任了。我们的老师在监考的时候，这个有的学生带着手机直接抄，老师也不问，这种现象我觉得是非常这个让我们家长感到这个伤心的地方。学校中学嘛，也是我们一中的这个集团的下面一个学校，这个我们好多孩子入学的时候考试的分数也都挺高的，但是我们高考的时候我们的成绩可能大家也有目共睹，我希望我们学校呢，再加强这块管理，对吧？这个这是一个现象，其他现象呢，我就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也不再多说。
1: 好，就您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请徐局长。
2: 好的，首先感谢您的来电啊，会后呢，我们就立即核实这个事情，加强对学校高中的管理，您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把有关核实和督促管理的情况呢和您做一沟通。
1: 好，这位听众把电话留下来啊，我们刚才徐局长也做了一个表态，线下去核实落实啊，解决。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分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四千年前，瑶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

0: 族美食，学彭族养生，彭族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教育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还有我们的家长反映比较多的电子黑板的问题。因为微友说学校电子黑板能换了吗？反光厉害，对孩子的视力影响很严重啊。还有微友说呢，是有 80% 的孩子因为电子黑板都戴上了眼镜，能否换成以前的黑板？这个问题呢，在我们之前市教育局上线的时候也曾经反映过，我们就我们落实的相关的情况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好啊，徐局长。
4: 好的，感谢听友的来电啊。这个问题呢，家长反映的也是比较多的。近期呢，市教育局也在一直积极的研究。下面请我们的保障中心的副主任陆雷再做一答复和解释。
5: 好，感谢各位卫友各位家长的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实际上这个电子黑板呢，使用了这个如从这个教学上来讲，不是时间也就不长，也就是最近十年才开始使用这种电子黑板。但是这两年呢，这个一些问题呢也在不断的反映，就说明家长对于孩子的这种健康，对于视力的保护也非常的关注。实际上呢，家长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焦点。我们比如说今年的春季学开学，我们对于电子黑板的使用更换专门发了一个工作提醒，发到各个县区各个学校。今年的八月上旬，我们又召开了部分县区和部分学校的一个专题的就电子黑板使用一个调研会。关于家长所反映的，比如说这个反光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既然反光，它肯定是有外来光源的这个照射，所以在前面呢，我们也提到，就是一定要学校用好窗帘，这个然后黑板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关闭，所以呢，我们在调查的这个时候也发现呢，有部分学校它虽然有了窗帘，但是这个窗帘的遮光性不够，还有这个它有透光的这种现象，所以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学校呢，要及时的更换窗帘。 另外呢，这个黑板关于黑板灯的反光问题呢，有时候呢，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不是那么注意，所以如果学生他在这个上课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问题，可以及时啊把这个黑板灯进行一个关闭，或者是及时跟老师进行一个反馈。另外呢，在一些这个电子黑板在使用时间过长之后，它可能一些功能呢也产生这种也退化，所以呢我们也推动不断推动这种旧的这个设备的更新，特别是在早期使用的这种电子黑板，它的这个镜面的问题还有它的尺寸的问题，因为早期的黑板的尺寸比较小，它可能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就是说我们推动这个使用时间长的过小的电子黑板呢尽快进行一个更新迭代。同时呢，关于黑板，就是说能不能使用这个不用电子黑板，实际上这个电子黑板实际上目前对于我们的教育教学它是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它的这种可以说利远远要大于它的弊，它对于我们教学这个课堂效率的提升，对于老师使用的便捷性它是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我们一直都在推动这个信息化的教学，包括今后的这个 AI 金课堂，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所以说我们要再退回到原来那种黑板模式，这个是也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在课堂中我们不是只有电子黑板，这个电子黑板它配套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黑板，它这个黑板它这个面积和原来并不少，因为配套电子黑板呢，这个黑板它普通的这个黑板呢，它完全中间它有一个这个推拉黑板，它完全可以把这个电子屏遮住，老师的板书啊，包括学生上台这个板书，它是完全不受影响的。所以这个在我们是提倡电子黑板和这个黑板它是同时可以使用的。
3: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有的家长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发来这个信息啊，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落实啊，但是可能距离我们家长的要求，距离孩子眼睛的保护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所以我们要把工作做细做实大啊。好，我们节目最后请徐局长总结一下今天市教育局上线听众和微友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
4: 首先呢，感谢广大听友啊对徐州教育的关心支持，教育无小事，今天大家反映的问题呢给出的建议呢我们都记下了，回去后呢仔细研究，按照健康第一的理念，家校共育，我们一起把徐州的教育工作做得更好，谢谢。
3: 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我们的这个电话上还有一些朋友的电话呢没有接进来，包括视频号上微友的一些留言也涉及到一些学区房的问题，包括考试项目的一些这个调整，包括反映华杰实验学校开设课外辅导班合法吗，还有微友呢反映的问题。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啊，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呢会有说叫朋友啊要找同频率的人。这个就是找人搭档干活呀、也是一样。就是或者做生意啊，就是谈他做件就要谈嘛。谈生意也得是我说的你得能明白。就是性格相似的人啊是能够合作，但是可能做不了夫妻，就是因为太近的关系、
0: 昨天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了，是吧？
1: 就是太近的关系呢，可能需要你互补。互补呢，但是也不能完全不同，就是要要有大同小异。
0: 就是我觉得，我觉得作为不管是朋友还是什么，你可以互补，或者可以有你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语言都可以。就是好像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搭配，但是我觉得首先是人品啊，就是性格呀，要说得过去的，就是首先是人品，首先是第一位的，这个是能够生活下去的一个根本。
1: 他这个有一个什么？那你看就是同和异哈，先说同呢，这个是不论你是夫妻你是朋友，就咱是朋友，咱是这个同学还有走得近的走得远的，或者咱是搭档，同事或者是生意伙伴，无论是怎么样，它有一个前提，三观必须一致，就是核心价值观，生活目标，这个你的三观如果不一致，那就没办法了。你比如说你一起过日子，那一个人就是说那就一切都得节俭，那就节俭就是一切。你要是不节俭的话，那日子没法过，必须细水长流。就是节俭也很好啊，但是另外一方那不行，我不能亏了自己，我日子就得要挣一个花两个。
0: 是的。
1: 那你这样的话，在你收入恒定的情况下，那这两个人就掰了。
0: 这也没问题。如果是收入还不错，
1: 你三千我三千，好，你五千我五千，他也隔不住你使劲花呀。
0: 对，是
1: 的，对吧？那这个必须，咱就不说高下之分，异同之分，就是俩人三观上是一致的。你认为三千块钱是不是应该以这个就是节俭的基础上？然后呢再稍微那个，比如说节假日带着孩子你去旅行一下，稍微奢侈一下，那这三观一致的基础上互补的呢是小的，就是大同小异。至于是去这个山东玩还是去安徽玩，那你说了算。哎呀，对吧？他有这个方面，
0: 他有这个，就是怎么说，有的呢要有共同点，
1: 对，
0: 有的呢在这个
1: 小的
0: 处理家庭各种事务上呢，就是你负责什么他负责什么。你说性格两个人一个呢就是
1: 慢性子和急性子
0: 啊，对，
1: 对，
0: 一个呢或者性格开朗，一个性格比较沉闷一些。那如果两个都沉闷，天天也没有什么交流的，或者是在
1: 走不到一块去。
0: 对，是的。
1: 就像你说，哎，你们两个人都是，虽然是两个家庭，你一个男的，对方一个女的，你们俩人都爱好艺术，两个人性子都差不多，你们俩应该成一对啊。现实。

0: 恰恰相反。
1: 我不说了吗？那个朋友就是，然后说出去玩嘛，然后因为都比较熟嘛，然后就是她的老公也放心，她的老婆也放心，还有一个婆婆跟着，然后就是在这个就是一起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觉得人品是放心的，我觉得你才能成为朋友。有些时候你要说这个事情你要不放心的话，那以后就是没有交集了。
0: 所以说我就说要大同啊，大的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的。
1: 然后他们
0: 的
1: 性格呢，如果说就是两个比较照顾人的，比如说那个男的照顾人，这家的女的比较照顾人，那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可能还好一些。那如果说两个在家都是需要别人照顾的，然后你还觉得你老公没来想依赖别人，人家不理这一套啊，是不是？所以就会出现一些矛盾。
0: 不是，他这个有一个问题啊，就像你刚才说的照顾人，就单说照顾人哈，你得看怎么看这个问题。所谓照顾人指的是比如说你照顾我或者我照顾你，那么如果说我照顾你，那么我就要考虑到你的全部，吃喝拉撒，这样安排这样安排，这个事情在做之前我心里已经有规划了，然后我这么做，那么你作为享受方，你觉得你照顾我了，但是从照顾方的角度来说，他不见得是就是单面的，
1: 是他需要的，
0: 是我要控制，你明白这意思吧？
1: 是
0: 我要你这个时候要带上水，要带上这个纸巾，也要带两双袜子，三件内衣，我要控制，我有规划，对。那么对于享受方来说，你照顾我了，你说咋着咋着，因为过去就这么弄的，证明你考虑的还是很细的，如果反过来，你也是个照顾人的人，我也是个照顾人的，你也想控制，我也想控制，就麻烦了。
1: 哎，不就像这个旅行吗？我昨天说的旅行呢，是两个男性啊，他们之间，如果是他们夫妻俩，如果是性别有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如果是夫妻俩的话，那可能就会有矛盾出现，对吧？
0: 所以
1: 而且这个就是比如说男性和女性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夫妻之间哈，他更是比如说你朋友之间，你可能还有顾忌。但是夫妻在沟通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0: 那这就麻烦了
1: 啊！对，
0: 这就是我们说另外一个层面了，就是当今的夫妻啊，跟以前还不一样，他可能更多的要注重边界感，因为很多他从小可能就是独生子女，他有自己独立的房子，他从小就有一个默认的划定的一个安全区，就如同一米间隔，你明白这意思吧？一米你说远也不远，近也不近，但是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之后，我们都知道一米就挺重要的，包括人家前面取钱，你站那么近，你干啥的？人家大堂营业员都说你哎，注意一米距离。一米我就看不见了嘛，看不见这个密码了嘛。那同样的，我一米说话，我的飞沫也不会传到你身上。那同样的，即便是夫妻，你看我开主驾，你坐副驾，那中间也差不多有一米吧。就这个意思，就是它不像过去七八口人住一间小房子，那没有边界感啊。就是哥哥的袜子，弟弟拿了就穿。就姐姐的毛巾，弟弟
1: 穿一条裤子吗？
0: 对，这其实，在现在的这些夫妻看来，第一他不卫生，第二没有边界感，第三对我缺乏最基本的尊重。
1: 还有一个，我觉得我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同感。其实像夫妻之间啊，或者什么，就是如果是装修的话，是最容易产生一些矛盾的。
0: 所以一个就是说装修，你说咋装咋装，
1: 对，
0: 你装的我再看不上眼，无所谓。你要大红大绿随便，只要你满意。但如果我另外一个能把心放得这么宽，那就没有毛病。
1: 你看很多女性可能会主导这个装修啊，可能有些比较就是比较喜欢装修的男性，他才会比如说参与到这个装修，大部分可能都是女性完成。所以很多你看男性他在就是比如说欣赏啊，不很欣赏那种女孩的那种粉啊或者嫩啊那种色彩呀、或者装修的话，那他在就是不参与的情况下，那他也没有办法。那如果一旦我还见过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夫妻之间那装修那确实会出现一些矛盾。还有就是妇女之间装修，如果都去来共同来负责的话，或者是共同参与的话，他也会出现问题。就是吵架。然后你比如说到朋友家去，然后那个女孩嘛，可能20岁出头，可能比如说大学生，还没有出嫁，然后她也觉得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家，处在这个分界点上哈。然后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她有她自己的主意了和想法，那和父亲或者母亲的这个就是他的需求啊，他的喜好呀，就不一样的地方。那在装修过程当中一说聊，哎呀，别提了。我说怎么了？我觉得这个哦，后来说他和他女儿。

0: 拿那小凿子一点点凿，完了又换成那个地板，木地板，木地板过段时间之后又改成就是实木的，跟那个什么的又换，怎么为什么？别人问这为什么？他说：“哎呀，媳妇儿愿意装修，让她弄。”结果媳妇儿呢，她那个装修，她那个风格老变，老是跟着这个潮流走。
1: 嗯，
0: 哎呀，那怎么弄？大家不说什么，但是，对吧？你愿意折腾，你折腾呗。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不分好坏，他三山老师装修的，你也说不出坏。
1: 嗯，
0: 他只要他和谐，他俩不就行吗？
1: 嗯嗯。
0: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方面叫要控制，要掌控，
1: 嗯，
0: 啊，我的生活要掌控，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能不能让，叫他掌控，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男的不跟他争，是不是他对于装修，对于这家里的摆置设计，是不是没思路？还真不是，
1: 嗯，
0: 你看看他自己的工作室，
1: 嗯，
0: 你看看他有的人在自己的地下室做一间工作室，
1: 嗯，
0: 那么我回家是我跟妻子孩子的共同的吃饭呀什么的，共同共度时光的地方。
1: 嗯，
0: 我要忙我自己的事儿的时候，我到地下室去，那个地下室你再去看看，
1: 嗯，
0: 有可能一塌糊涂一团糟，
1: 嗯，
0: 也有可能另有一番景致，
1: 嗯，
0: 啊，它跟你这个楼上的光鲜亮丽它不一样，它可能是灰灰蒙蒙的，但是你看我就看有的人的墙上他弄了一个网，上面挂的各种钳子，从大到小，扳手从大到小，
1: 嗯，
0: 所有的钉子
1: 很有秩序感。
0: 哎，你要问他，我想要个保险丝，哎，我告诉你哪边左边盒第几个，就直接端来就找。
1: 嗯，
0: 哎，几号的钉，几号就很清楚。
1: 嗯，
0: 但是这个女人来了，你这人啥玩意儿啊？你弄得黑黑不溜秋的，油油腻腻，一进来一股油腻味儿。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有我的这个就是独立的空间，我需要找到自我的时候，
1: 嗯，
0: 需要给自己去，充电放松的时候，
1: 嗯，
0: 那我让我在地下室待一会儿。那么，就是，哎，既有互补，
1: 嗯，
0: 又有独立，
1: 嗯，
0: 而且呢，这我跟你讲啊，这是广泛应用于各种合作，
1: 嗯，
0: 就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嘛，
1: 嗯，
0: 和就是咱们现在合作的时候，咱们合作一个生意，合作一个项目，但是不同呢，就是下班了，你可能去游乐场玩，去坐过山车，那我可能到书店里边去看书去，
1: 嗯，
0: 那这都是没有关系的，都是允许包容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刚才说到的这个人品，或者是我们就是都是为了这个家，可能会有小的争吵啊，或者什么，这个也都很正常。有的你看这个家庭天天争吵，哎，人家这个婚姻特别稳固；那有的呢不吱声，谁也不理谁，冷战，那可能哎就没法过了，这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可能真的就是缺乏给对方一些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0: 这是
1: 就是尊重，就是
0: 每一个人，
1: 就是在他的基本盘，
0: 对，
1: 就是比较稳定
0: 和的基础上，
1: 在基本盘就是能够，比如说他的人品啊，他一心为这个家呀，他比如说男方挣的钱，在都可以妻子呀，然后在外面。
0: 别话，你这一句就这
1: 是不
0: 叫男方挣的钱都可以。
1: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0: 不是这一句就是先删掉吧。
1: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
0: 这一轱辘掐喽。
1: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如果说把钱就是都不给你，然后他就可以做啊。如果他都给你的话，或者是你再给他零花钱，也有这样的一些夫妻。但是呢，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是钱给你的话，然后他大概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不是说非要把男的这个钱拿在这个手里。其实我们很多家庭是男的是男的钱，女的挣的钱女的自己留着。然后如果需要一个大的这个就是开销的话，那在比如说你男的挣的多，或者女的挣的多一些，那再拿出一些就是额外的一些费用。
0: 哎，这个呢，就是个人有个人的事业。
1: 嗯，
0: 你说巴菲特的钱他能都交给媳妇儿吗？
1: 嗯，
0: 对不对？他也是把一部分可支配的，
1: 嗯，
0: 放到公共基金里。
1: 嗯，
0: 哎，你需要用，你到那个基金里去走流程、走手续。
1: 嗯，
0: 花了什么，花在哪儿了，都是要走流程的。你知道吧？当然，我们自己的家里没有这些流程，但它不是像以前那样。这就是其实也适用于刚才我说的，要留白、留空间。
1: 嗯，对，是的，包括这个资金方面。
0: 以前把这个工资卡全都交给媳妇儿，
1: 嗯，
0: 现在不是这样的。你的钱你自己掌握，但是我们需要家里需要用钱的时候，哎，咱们比如说啊，
1: 当然我觉得还是
0: 要买车，要把
1: 这个事情
0: 摆出来，
1: 还是要在一个信用的这种基础上。
0: 对，咱摆出来，
1: 嗯，
0: 比如说咱们要添置一台电脑，
1: 嗯，
0: 要买一个什么设备或者是一个空调，
1: 嗯，
0: 好，这个空调大概可能需要10000块钱，
1: 嗯，
0: 怎么办？咱家里要讨论吧，每天都要有恳谈会。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恳谈会非常重要，
1: 嗯，
0: 不光是讨论家里的经济开销，同时也能够沟通思想。
1: 嗯，
0: 我跟你讲，吃饱饭以后拿数。

0: 分钟到半个小时，大家弄杯茶，坐那儿喝，聊聊一会儿。
1: 嗯，
0: 比如说咱空调要换了，这个什么地暖要该修了，这些钱加起来，不论是主妇那这个统计这个事儿，还是男方，这大概可能3万。男的说：“行，3万我全出了，
1: 嗯，
0: 钱我放这儿，明天我打到你的账上，或者我把钱事情你去办。”
1: 嗯，
0: 这是一种方式。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另外一种方式吧。其实我也忙啊，这样你也别三万，你出一万五，我出一万五，这个事情让咱爸妈去办，或者谁，就不就是到商场跑跑嘛，去挑一挑，把品牌弄来，什么我们选一下，就是，就我说这个事儿啊，不是过去那样。你钱都得交给我，你只要不交，你就一定有外心，
1: 有这样的，
0: 你就一定
1: 有交钱的，然后自己留一些的，
0: 对，
1: 有个人就是分开的，就是女的你自己的工资，你就是自己花或者家庭的开销，那不够呢。我觉得这个不管怎么样，都是在相互
0: 商量
1: 尊重，然后相信对方的基础上的。
0: 对，在俺家那就是妻子全掌握，
1: 嗯，
0: 或者在俺家那就是丈夫全掌握，
1: 嗯，
0: 那在俺家那就是一事一议，
1: 嗯，
0: 哎，这个事情需要怎么做了，谁拿多少钱，都在自愿的基础上，
1: 嗯，
0: 对吧？就是他就是和而不同嘛，
1: 嗯，
0: 但是我就说这个意思，空间上咱都明白了，就是要留一个，那么收入上也明白了。过去呢是手机上，那我得看啊，你这手机怎么别人打给你，你怎么不接的呢？或者说你为什么回到家把手机调静音的呢？
1: 嗯，
0: 你为什么不敢叫我听见呢？OK， 那你这么说了以后，我以后在家打接电话，通通都是免提。免提吧，又吵着老人，吵着孩子了。因为有很多工作上的电话，一说就是半小时。妻子就说怎么，一开始吧，就是不叫他听吧，他觉得你在跟别人在讲，就是隐私内容。结果叫他听吧，他又会认为你这吵着我了，你说的东西根本我不感兴趣。但是你放个免提，扎扎歪歪的，
1: 嗯，
0: 这个事情，你觉得，
1: 嗯，
0: 对吧？
1: 那我觉得如果是放免提，
0: 啊，
1: 然后他嫌吵，
0: 啊，
1: 你得把它关上，
0: 啊，
1: 这个可能都是在这个是互相信任的基础上，
0: 啊，
1: 可能还你要说你选择哪一个，那可能很多家庭说或者男方，我选择就放免提，你听，你不要怀疑，你怀疑事儿更多，还不如这样大家吵一些或者什么也都没有关系。
0: 其实啊，
1: 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妻子等于浪费了一辈子时间去听一个与他无关的事情。
1: 对，是的，
0: 你不如我跟你讲啊，其实真正的就刚才咱说的大同，在大同的基础上，
1: 嗯嗯，
0: 丈夫接电话了，我接个电话啊，
1: 嗯，
0: 我就到屋去接去了，
1: 嗯，
0: 门一关，你该忙啥忙啥，
1: 嗯，
0: 这叫互相信任。
1: 嗯，
0: 至于我说什么，我人在这儿，我每天下班，我还能咋着？
1: 嗯，
0: 就是那种无谓的指责或者无谓的怀疑，就是内耗，
1: 嗯，
0: 啥都不是。
1: 是的，
0: 明白吧？
1: 其实有时候你看一些，
0: 而且内耗是无止境的，
1: 你看一些电视剧啊，或者是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例子，本来是没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就非得怀疑，
0: 嗯，
1: 有呢可能真有点啥，
0: 嗯，
1: 那就那个。如果说可能就真没有什么，比如说正常的朋友啊、同事关系，那你非得那天我真看一个，非得那个就是怀疑他，非得怀疑他，然后真的就把你自己那个爱人推向了另外一方，
0: 嗯，那过不下去了，
1: 对不对？
0: 你可以分析一下，其实这个情况很容易想明白。
1: 嗯，
0: 三种情况，第一，就像你说，他真有什么，
1: 嗯，
0: 真有什么，我问你挡得住吗？
1: 嗯，
0: 你自然挡不住，
1: 嗯，
0: 因为真有什么，必然有真有什么的前提条件，
1: 嗯，
0: 可能是俗的说，你老了，你不美了，
1: 嗯，
0: 他那个秘书外边那个人更美，这可能吧，
1: 嗯，
0: 你改变不了吧，你觉得你发火能改变不了吗？你发火也改变不了，也可能是对方给他资源，给他机会，他跟那个人家能给他钱或者是某种机会，而你作为妻子给不了，
1: 嗯，
0: 啊，对不对？这无论是哪一种，你的发火都是适得其反。那也有可能根本就啥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你的信任在他心里是加分的，
1: 嗯，
0: 你每一次都要把不行我得听见，不行叫我看看你打给谁的，这种也是刚才我说的要留白，要留给他空间，要充分相信他，对男对女都一样，我也见过男的去查女的手机的，你出门我跟踪，
1: 嗯，
0: 你跟谁见面了，那个男的是谁，
1: 嗯，
0: 这日子没法过了，谁没有个外边的同事朋友这个关系人啊，
1: 嗯，有时候还会当面的就指出来或者什么，
0: 啊，
1: 让人家感觉到很尴尬，
0: 以后生意没法做了，
1: 对对，是的，
0: 人家会这么跟你说，你这样家里情况处理好咱再谈你家里情况处理不好之前咱们不谈了，
1: 嗯，
0: 你干啥的我跟你，
1: 嗯，
0: 啊，就因为我是个女的我不能跟你谈生意啊，
1: 嗯嗯，
0: 我们单位没男的，你告诉你媳妇我们单位没男的，
1: 嗯，
0: 你要不然就不谈了，这笔生意拉到黄龙找别人合作去，
1: 嗯，
0: 这你说都是不必要的，这都是什么吧，这都是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停留在过去，
1: 嗯，
0: 与现在的这个他没有跟上时代的进，没有与时俱进，
1: 嗯，
0: 没有同步发展， 没有发现现在的情况比以前复杂了，而你需要管好自己，提升自己，这才是最深的底气。
1: 哎，是你如果说一味的比如说为这家付出啊，然后为了孩子啊，然后没有顾及自己的形象呀，然后真的可能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你和他的差距会越来越远，那就把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有很多现实的例子，就是把自己的事业做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让自己更就是不要给他就是差距太多，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很多的特别是女方哈，女性应该注意的地方。
0: 其实啊，有一点啊，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为家里付出太多啊，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为家里付出太多不是付出这两个字似乎是零回报的，
1: 嗯，
0: 不是。家里这个做好是事业，你明白这意思吧？我跟你说，我这么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这个女人把家经营的好，这个男人即便是出轨了走了，都偷了一圈，他发现还是这个家好。
1: 嗯嗯，
0: 就是我经营家，我带孩子，我做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事业。
1: 但是
0: 我住好了这个凤凰窝，我不收金凤凰，你飞走了会有别人飞进来。
1: 但是
0: 这个概念，
1: 我觉得是在一个转变的时候吧，很多人
0: 他认识不到，
1: 对，
0: 他老觉得是付出。
1: 很多男性他就觉得那钱都是我挣的，你不就在家里带个孩子吗？
0: 两个概念，
1: 有没有做过饭吗？
0: 那你就离开。我跟你讲，这是两个概念，就是。
1: 其实
0: 女人做家庭好，她是一个事业，
1: 嗯，
0: 她这个事业一定会吸引那些很忙碌、很的男人。
1: 嗯，
0: 哎，那种男人他需要有一个窝，需要自己不需要太思考太多。
1: 嗯，
0: 越是外边事业大的人，他越是这方面需要有一个人补过来。
1: 嗯，
0: 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个凤凰走了会飞进来一个新的凤凰。但如果你认为你的付出全都是白白的付出的话，
1: 嗯，
0: 那恐怕就像你说的，你收获的全是悲哀。为什么？因为你在期待他回馈，你在期待。你看，我给你做饭，我给你带孩子，我给你收拾家，难道带孩子和家和家务不是自己
1: 的
0: 吗？
1: 你说的我能理解，但是现实当中
0: 就是很多人理解不
1: 了。但是现实当中，如果说有一些女性就真的是这样付出的话，如果男的真的没有良心的话，也确实是有一些悲哀。
0: 还是从付出和良心这个公式里边，
1: 嗯，
0: 就像 x 加 y 等于 z， 还是从这个公式去看问题。这个公式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那。非常多，你网上一搜都是这种一个抱怨，
1: 嗯，
0: 我付出那么多你没有良心，除了 x 加 y 等于 z 之外没有其他的公式。
1: 就是怎么说呢，不是怎么说呢，就你的付出要给对的人你才能够体现，你才能够被尊重被理解。
0: 我跟你讲，
1: 但是现在刚才我们说的男性，可能有一些男性啊他认识不到这一点。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思路换一个从男的角度来说，
1: 嗯，
0: 你刚才说你的付出必须给对的人才能够怎么样，
1: 嗯，
0: 对不对？好，
1: 嗯，
0: OK，那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男人，我挣很多钱，我必须找一个贤妻良母，这是个对的人才能够怎么样。但实际上如果没有那么运气的话，没有这个缘分的话，我只管好，我只管优秀，张三不行李四，李四完了还有王五，王五完了还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你足够好，总会就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总会有人看到你的光芒，看到你不错。那么就像那个做收纳的那个日本那个女叫什么忘了哈，她的收纳都能做成事业，都能写成书，都能让别人从中理解到哲学的思维，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
1: 是
0: 收纳也好，做饭也好，做家务也好，带孩子也好，全是事业。无论男人在做还是女人在做，没有天然分工。你把这个事情做漂亮了，会吸引，就是那种这叫强大。
1: 那你说的其实还是要回到，就是你不管在做家庭当中啊，或者你会发现一些商机什么，还是要和事业挂钩。那其实有时候女方啊或者女性很难在中间来进行很好的平衡。
0: 不是我说的这个事业不一定非得都换成钱啊，
1: 嗯，
0: 不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这个杨振宁，他去做这个，他没有不一定要迅速就变现嘛，
1: 嗯嗯，
0: 但是他这种人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大作家或者是一个事业有成人，他必然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他不一样的，
1: 嗯，
0: 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啊或者做事情的态度啊。你比如说就像人家说乔布斯他能够做成功，他为什么做成功？他有几项才能，第一项空间才能，就是他能够化繁为简，所以他的产品是化繁为简的。第二一个，他用与人沟通的能力，所以他才能有那么多人来支持他投资他。
1: 嗯，
0: 你得说服别人，天使投资人得给你投钱呀，这两种能力对吧，他在上面侃侃而谈，人家一听，哦，你的思路，你把你的思路能够讲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往往他具备几项能力，他无论是在机械上做得好，无论是 科学实验上做得好，无论是他挣钱上做得好，无论是写书写得好，无论是什么，他一定有他的、他系统的自成系统一套方式、那么这套方式不一定变现成钱，但人格魅力就变了。
1: 我刚才说的就是女性，其实很多女性可能就是为了家，事业上可能比如说她可以比如说再往上走，但是因为事业的话，因为有孩子，可能就是说没有太多展现自己。
0: 孩子不是累赘
1: 还有我跟你说，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的就是比如说有的就直接做家庭主妇啊或者什么，我觉得你不管你的付出怎么样，其实在社会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有些人有些这个丈夫啊，他是能够看到妻子的付出，有的呢他就觉得是理所当然，他看不到他对家庭的付出。那我们之前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那一个大姐吧，她就是每天早晨比如说去遛狗，然后去给人家做早饭，然后上午做收纳，然后中午又给人家做饭，下午做饭，然后晚上又去给人家就是什么接孩子啊或者干什么。她所有的这个工作做下来，那天我就很认真的看完了她的这个视频，就是她的最后折算出来，她每天就是做这些工作，其实和一个家庭主妇每天做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她每天的收，她每个月的收入是10000要多一些。
0: 就是你是折算成钱，用这个来衡量 S 加 Y 等于 Z。
1: 那当然对于家庭来讲，对于这个比如说他是当一份工作，那如果作为一个妈妈来讲，他就不仅仅是一个工作了，他要付出的比他要更多。
0: 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咱原来不是采访过一位90岁的老太太吗？咱们都知道她就是做十字绣啊，对吧，咱也见过她。就是他能够坐住长达多少年去绣了这个清明上河图，去绣了什么牡丹什么富贵图，就这个人做这个事儿，他踏实下来，他不见得变现啊，不是 X 加 Y 等于 Z。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刚才我说的，无论做什么事儿，他能够沉下心来把这个事情做成，而且成规模的做成，他就不是一般人，他就自身带着魅力。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家务，他没有参与到男性的这种工作。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夫妻刚开始都是普通人，然后共同创业，然后男的在外面创业，那女的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遇到了资金的问题，或者你需要协调一些问题，那女性虽然说我没有上班，我没有直接的去辅助你，但是你说我需要把房子抵押，然后共同承担这个风险，我帮助你去创业，后来你创业成功了，那你说这个女性的她的价值有多少，对吧？
0: 她的价值是无限的。
1: 对，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今天就是聊夫妻啊，过日子。其实每个家庭都是需要相互的理解，然后也需要有一个人付出。其实我觉得付出的话，对，其实我觉得就是
1: 双方都是付出，
0: 对，都是付出。但是我觉得有的人需要可能牺牲自己的工作或者事业，然后付出家里面。
1: 也没牺牲。你看，咱就举个例子哈，我们有一个都认识的朋友，之前不说你还没想到啊，男的，人家花种的好，鱼养的好，啊，人家那你说挣多少钱吧，也就一般，对吧？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那就像你刚才说，你把工资卡都交给我，他交给他老婆，他也没他老婆挣得多，他也不用交，对吧？但是，哎，你也知道，人家心态稳定，

0: 也没有说啊，都是我付出了，你回报多少，你有没有良心？人家不这样想，
1: 嗯，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把这个照顾家呀当成事业。
1: 其实我
0: 跟他聊过哈，他就说你搁家里头那肯定都是我来收拾
1: 啊，
0: 所以老婆是公司经理
1: 啊，
0: 然后回到家里都几点了，一开会都开到晚上十一二点，尤其是到什么年节假日之前，
1: 孩子都是他弄，
0: 都他弄，一辈子就是把孩子带大的嘛。
1: 嗯，
0: 他也没有说你怎么回到那么晚，你都干啥去了？没有，
1: 嗯，
0: 人他老婆就说我公司开会了，就一句话，好的，我饭准备好了，然后，就是老婆一走，这屋里头牙膏牙霜放到位，鞋放到位，这弄好，然后这个就是家里都收拾好，那办公室的也弄好，人家真的是把生活照顾生活当成事业，没有说我付出了你没有良心，可别 X 加 Y 等于 Z， 那个就是给自己找不开心，你知道吗？
1: 其实我们就是能够从他身上看到，
0: 真的
1: 看不到岁月的痕迹，你知道吗？
0: 哎
1: 啊，
0: 哎，
1: 然后我觉得
0: 这就明白了。
1: 我觉得多少年前，二十年前见他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0: 这个事儿放在男人身上，你能理解？让男人做事业的，放女人身上为什么不能理解？一样的。
1: 然后那个
0: 一样的，
1: 比如说和儿子在一起，
0: 对呀、
1: 啊，然后人家以为是大哥。
0: 所以我跟你说，
1: 然后比如说去银行，他说这是你吗？啊，
0: 所以
1: 不像你有这个，你都这个年纪了吗？
0: 所以我跟你说，你用身边人的例子一对照、
1: 嗯、
0: 你一下就明白我所说的那个意思了吧、
1: 嗯、
0: 一下就明白了。
1: 其实啊，
0: 不要当成你
1: 的付出。其实我觉得哈，就是有些人呢，他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这一个家庭需要一个人，就是比如说就是
0: 都需要
1: 各就是照顾家庭的话，
0: 对，
1: 真的需要一个人。比如说如果说都是这种，比如说上班的啊，比如说家里老人啊，然后当把手，
0: 这也是上班的，
1: 可能就好一点了。如果有一个人需要，嗯，就是周一到周六或者是周日，然后到晚上十二点钟才回来，然后要经常出差，然后一点顾不了家，可能真的需要有一个人就是暂时的，比如说就是牺牲一下自己的这个事业。
0: 不是牺牲，你要是把它当成牺牲，当成忍耐，当成付出、
1: 嗯、
0: 你必然心态失衡。
1: 嗯，
0: 咱们认识这朋友，他有当成、
1: 嗯、
0: 他没有当成、
1: 嗯、
0: 他就觉得这是应该的，
1: 享受
0: 是吧、
1: 啊、其实那天我和家里人在聊天、啊、
0: 可不能当成、那个、
1: 聊天
0: 像过去一样，
1: 你看说的是另外一个人哈，另外一个人就是哎，我说他就说我非常佩服他，比如他喜欢养鱼、
0: 嗯、
1: 他能养出一窝鱼，
0: 对，
1: 就是我们养鱼呢，就我们家
0: 养
1: 鱼，养着养就死了，
0: 是的，
1: 然后你别说下子，然后再弄出小鱼了，
0: 一两个月就死了。
1: 你说的这个人，咱们认识的这个人，他就是和另外一个朋友，他比他做的还要细、
0: 嗯、
1: 他真的就能养出一窝鱼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就
0: 细心呀、啊，上心了。
1: 其实你刚才说的一点啊，就是比如说他自己在，
0: 嗯、
1: 比如说家庭做收纳的，你刚才说的那个人，
0: 嗯、
1: 他就把做成一个事业，比如说有自媒体呀、啊，还可以给你
0: 别说变现的事儿、那是另一码事儿、
1: 对，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咱说的这个朋友，他如果说养花喂鱼的话，他依然可以做出自己的事业。
0: 我跟你讲
1: 啊，
0: 我跟他聊过，
1: 嗯，
0: 我说你就像你说的，你依然可以做出自己的事业，你的君子兰为什么不卖？
1: 他没做，
0: 你继续。哎，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回答，让我产生的就是我刚才那种新的想法。
1: 嗯，
0: 不是所有事情都 X 加 Y 等于 Z， 一定要变成金钱的。
1: 嗯，
0: 如果那样的话，人会逐利，你知道吧？
1: 嗯嗯。
0: 但是这个事情我做到，
1: 逐利可能就偏行，
0: 哎，就
1: 偏
0: 行
1: 了，和你的初衷就偏了。
0: 而且逐利没有止境。
1: 嗯，
0: 你今年种这十盆花。净利润5000，
1: 嗯，
0: 你明年就想种100盆，
1: 嗯，
0: 你后年就想种1000盆，
1: 嗯，
0: 你大后年就想去包一块地，租雇几个人干，
1: 嗯，
0: 你可就跑，就变样了，就，
1: 嗯，
0: 那就不再是他了，
1: 嗯，
0: 那他跟我说的是，我这三盆花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就行，
1: 嗯，
0: 我这两缸鱼能干嘛呢？给同事你挖几条，给朋友你挖几条，
1: 嗯，
0: 就管。
1: 到哪人都喜欢他，
0: 哎，不，那也不是他的目的，他也不是追求，
1: 嗯，
0: 就是咱所说的被人喜欢，
1: 嗯，
0: 换来钱，
1: 嗯，
0: 或者是。就是我的付出，你必须有良心。
1: 都是额外的，都是额外的，
0: 就是他只管做。
1: 嗯，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只管做，
1: 嗯，
0: 这个事情我喜欢。
1: 其实还有啊，就是比如说，人家说呢，就是你不管是种菜呀、种花呀、
0: 嗯、
1: 养鱼呀，其实都是在养自己的心
0: 啊。那是从
1: 他在
0: 另外一个高度吧。
1: 他在养这些花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心态。就像那个花一样，他每天看到这个花的变化，看到比如说发芽了，看到小鱼，哎呦要下籽了，
0: 对吧？
1: 然后他就怎么样来对他进行照顾，可能也会，
0: 这是快乐点，
1: 对，这是他快乐，
0: 这是快乐点。
1: 他
0: 所以就是可不能把什么事都变成，
1: 嗯，
0: 我付出了，你得有良心，
1: 嗯，
0: 可不能这样，
1: 嗯，
0: 那怨妇思维，
1: 嗯，
0: 收获的，我跟你讲啊，就是你拿出你能拿出的，对方如果。

0: 实
1: 那个他也拿出他能有拿出。
0: 其实你说的这种怨妇思维啊，我觉得都是相互的。如果说他喜欢在家里，有人就喜欢在家里，或者是照顾家啊，或者什么，这是他的爱好，或者他喜欢，他觉得是一种享受。但是外界怎么看他？
1: 你管外界？
0: 他的不是，他直接会影响到他的付出。
1: 那是
0: 比如说他老公怎么看呀？然后比如说你小孩的奶奶，你看你妈都不挣钱，你看他小孩怎么看呀？就别人怎么看他？这个认知，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认知需要大家共同来提高。就是比如说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是老年人，
1: 已经提高了，对各种人都有。
0: 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是中老年人，如果你有儿子，你的儿媳妇在家里付出，我们今天讨论问题就是你不要把他看成他在家里付出你看不见他，他其实也在创造价值，或者是不可替代的价值。
1: 你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价值，正面的或负面的，就刚才你说、这个、
0: 愉悦自己内心啊，愉悦家庭也是一种价值、
1: 昨天啊我看微博热搜，其中第47个，他的热搜榜很多啊，就前100名吧，第47个，你要讨论这啥吧，时代不再是过去了，我们不再在意别人的评价，你看，那我们这是一个热搜榜，
0: 是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但是那有时候你这家庭得过日子啊，
1: 所以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别人说什么会影响他，
0: 需要共同认知，我觉得需要共同的，
1: 不空谈啊，就说咱身边这个朋友，他我因为我跟他接触多嘛，我接触多，对别人怎么看一点都不影响他，没有人说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你不挣钱好像没有，他不在意，然后呢就是有孩子带孩子，孩子如果出去上学或者怎么样，那他里边没地儿干嘛呢，就种花呀、然后养鱼弄猫，而说得很细，他说比如说今天下雨我来不了，你帮我弄一下，好怎么弄，那个在左边的放一点儿、那个在右边的、OK 他的心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0: 就说周末的时候他还得过来看他的鱼、
1: 我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心无旁骛的时候啊、别人怎么看一点不重要，如果你心是散的，是有杂念的，别人说点什么你必然动摇，所以说这才是事业做成功的根本。你看、我们以前跟小孩说你要高考了啊，心无旁骛啊，好好学习，其他时间不说，就这段时间你好好看书，那么我们工作了，哎你不要想家里事儿，家里事儿我来搞定、这个男人这个人可能是妻子也可能是丈夫，我来搞定，你不要那个心无旁骛，只有那个把做实验把手表在里边煮的人，这才能出成绩。
0: 其实说什么，我们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哈、需要这些，你刚刚说搞科研的
1: 心无旁骛、
0: 需要搞科研的，需要创业的、对吧，需要在社会上奋斗然后创造这种社会价值的、看得见的社会价值，当然也需要守住家，
1: 就、
0: 需要柴米油盐的、
1: 就我们认识这个朋友，很多女性很多女性都说，就是背着他说哈，找老公找这样的，哎呦，我当时心里很吃惊了，为什么呢？从男人角度来说，你找老公不应该找个孔武有力的吗？不是，你找老公不该找个心里很多钱的吗？不是，你找老公不该找个权力很大的吗？也不是，这样的踏实。
0: 其实你看他和他的爱人还是挺搭配的，
1: 很协调，
0: 很
1: 和谐。
0: 对，其实
1: 模范夫妻
0: 啊，我可以说我身边的例子，或者我在看到的。你看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我也是偶然看到这个例子之后，我就觉得，就是社会需要不同的这种，就是女性，如果说不管是女性男性，你有能力你就再去创业。然后男性呢，你比如你的老婆去创业的话，你也不要觉得我失落或者什么。那你就在安心的守家，都是一种付出，
1: 都是能力，
0: 都是付出。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那个布，就是一步两步的布，叫步惊云。这个女的呢，她可能在西安有她自己的脱口秀的剧场，是一个老板。然后她就说，她就说她的老公就是为家里，就是说停下来她的事业，然后在家里带孩子、收拾家，等她回家，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对，然后她就说，她比如说在外面回来了之后，她老公就会你帮我砍一刀吧，就是比如说和社区的那个妈妈们、奶奶们一起，然后带孩子一起交流，
1: 拼多多什么，
0: 然后对拼多多帮我砍一刀，你怎么没帮我砍一刀呢？她比如说她发了朋友圈，发的那个群里说砍一刀，别人没有人理她，她就说感觉就像一把刀捅在她媳妇说的捅在我的心里，就是扎在我的心里，就是我的老公以前也是有事业的，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1: 这就是我跟你讲，
0: 角色，
1: 这就是观念啊，
0: 家里的角色，
1: 就是我在家里就很丢人吗？
0: 没有，他没有这意思。
1: 我不在商场上。
0: 他其实他用那个脱口秀的方式来说的话，他没有这个意思，就是理解嘛。后来他说你知道今天西红柿多少钱一斤吗？可能有一段时间西红柿比较贵，他就给他老婆讨论这个问题。他说。

0: 关注点已经变了嘛。
1: 对，他变得，然后他可能觉得啊，这是以前的这个老公嘛。然后后来就是又回家一看到，
0: 这都没有关系。
1: 看到他老婆，就说你问小孩你洗手了吗？然后你作业写完了吗？然后就说问我们说婆婆妈妈呀，或者是妈妈比较唠叨啊。他说你谁在那个位置上，可能都会唠叨，可能都会关注这些事情。他就说，其实他就说妻子不是说女性的这种代表，就是谁为家付出，它是一种处境。就不管是男性和女性，你如果在家里的话，你就处在这种处境，你的关注点就是这些。你可能比如说对孩子来讲，哎呦，你怎么你爸爸你怎么这么唠叨了？为什么妈妈唠叨多？因为妈妈比如说顾家的要多一些，总是觉得妈妈要唠叨一些。就是妻子或者是她是一种角色，她不是一种比如说你的性别来分的。还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是教英语的，然后那天其实我对他的理解就是他们家庭的理解可能只是表面的。比如说我去小孩在那上课嘛，然后就是说这个多少年前这个老师比如说刚起步，然后呢我再去的时候，她老公就是帮她来辅助她的事业，然后给她聊天的时候她怎么带孩子，然后家里的事情怎么接孩子，那天她就两个孩子，然后那天跟她聊的时候就大致说了一下感受一下，家里的孩子可能都是她来负责，家里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做饭呀什么的可能都是她来负责，她老公她老婆就是研究怎么带孩子怎么教学，一心扑在这个教学上。后来我和这个另外一个学生家长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老公非常了不起。为什么了不起呢？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的比如说他教英语的话，他只是教书面的东西，他做备课。他老公加入之后，他老公比如说对这些信息呀、或者是计算机呀、这些各种软件啊比较了解。他老公加入之后，他又加入了很多这种软件，比如说哪一个软件比较适合小孩进行听读，然后进行打卡，在他的教学上有更多的丰富。哦，我觉得这种搭配真的非常好。那可能老公也有他以前自己的工作，等到他老婆的事业做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孩子也越来越需要比如说父母陪伴照顾的时候，他就退出。他退出不仅仅是说我就在家里照顾孩子，然后也辅助他老婆的事业，就和家长沟通，然后就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些就是在比如说搬家呀，或者是要有图书室呀，要需要什么样的软件让小孩听读啊，然后她一步一步都是她老公的加入之后才有这么大的进步和改变。其实这就是一种很好的这种家庭的模式。
0: 对，这个关键呢就是要接纳，而不是去改造
1: 对
0: 方。
1: 对，
0: 无论对方是男是女，一般传统认为男人应该主外，那我们认识个朋友，人家男人就是主内的，
1: 对呀、
0: 没有关系，对吧？而且现在在实际上，就为什么我说那么多女性朋友的认识他的都说要找老公就找这样的，也是能够接受这种就是男主内的，就是你只要把这个事儿办好，
1: 当然把这个家过好，
0: 对，你是男是女都没关系，所以呢，我为什么要把他提到就是家务也是事业这个高度，他来做这个事儿，他就没有怨妇思维，他就认为这就是我的事业，而且甚至于比如说哥们儿，我跟他谈，假如你媳妇离开你了。我依然这样，为什么？他说我这样一会吸引来更好的其他的女人。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理论。你只管做自己。就做好家务就是事业。就能吸引那种精力在外边打拼很强的那种人。
1: 其实你看，你说到家庭是事业。今天早晨我在车上的时候看了一会儿手机，然后这个我估计不知道是谁的视角拍的这个哈。那个家有老人。然后那个家也算是比较新的家，不是那个老房子。然后你一扫出去之后全是东西。还有你就是他不像有一些老人啊，就是有一些老人老房子什么他往家里拾那些破烂，你知道吗？就是实在是下不去脚，全都是什么就是瓶子呀，什么纸箱子啊，或者什么都舍不得扔，几十年前的衣服，他不是，他还是你看的都是比较能用的东西，但是家里就真的是满满的，连个下脚的空都没有。那你说这个家过成这样，你事业你事业，我就说你家里都收拾不好，你怎么样能把你的事业给打理好？
0: 对，他就是人家各有各的过法。
1: 对，各有各的过法，
0: 这样不影响。
1: 我就说什么意思呢？我就说这个家，如果说你要是有一个，就真的是需要有一个人去收拾他。你不知道小孩今天每天要吃。

0: 吃饭，睡觉要叠被子，衣服要每天洗。你地，你看你两天不拖，你看不见。比如说你看不见那种脏的东西，但是那些小毛毛啊什么的，就是需要人不断的去收拾打理，你才能够维持一个家的这种整洁。
1: 对，所以呢，才回到我们开始的这个，就是配合啊。无论是家里，还是单位，还是生意伙伴。他要在三观相同的基础上要互补。
0: 对，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是家务呢，其实你也可以请这个比如钟点工去做，对吧？但是你说这个孩子，比如有些教育专家就说，你孩子你在12岁之前你就多陪伴他，你12岁之后他对你家长的依赖越来越少，你对他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小，他对你越来越小，因为他长大了嘛，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每天待在学校里的时间更多。那你小时候如果说更多的陪伴，然后这种家庭的这种温暖给他，比如说你妈妈或者是爸爸，你出去打拼了，你总得有一个人去陪他。那你交给爷爷奶奶，就有的呢可能爷爷奶奶就在教育理念上还好，有的呢就可能会缺失一些。那其实缺失呢，我们不说爷爷奶奶培养不好，就是我有个感受啊，就是爷爷奶奶陪他的时间毕竟是短的。如果说爷爷奶奶给他的感情很深，那父母你在和他进行沟通的时候，他就不听你的，然后你和他没有共同语言，然后他在思想上还和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是保姆甚至是保姆比较亲，所以你看的这个亲子关系会有一些问题。等到比如爷爷奶奶年龄大了，人家保姆也走了，你再想和他交流的时候，你就没法和他交流了。所以这个陪伴，家庭的陪伴，就是一个是对家务的各种收拾啊、做饭呀、什么的，还有带孩子的一些陪伴，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真的要有一个人那闲下来，然后去陪孩子。然后今天早晨我看到了一个，就是两个喜剧明星，我也不说是谁了，可能是几百亿的这个喜剧明星，他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就说，哎呀，你们俩怎么特别搭，你们俩为什么没在一起。后来这个男的他就说了一个真实的想法，他说也考虑过，就是因为在工作上啊非常默契，配合的也很好，大家都很喜欢，就觉得你们俩应该在一起。但是这个男的呢，他有女朋友，就是但是一直呢也没说结，也没说不结，
1: 他就是没有女朋友，
0: 他就没有女朋友。
1: 如果他俩在一块了，必然毁掉他们的这种
0: 对。后来呢，就是这个男的就说了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他就说，我当时就考虑把他当成一个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呢，还是一个生活上的伴侣，我只能选一个。后来多方面考虑，然后把他选作这个事业上的这种合作伙伴。
1: 你以为是单方面选的吗？对方也这样选。
0: 对，是的，
1: 这双方选的。
0: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就说家庭啊或者是什么，我们要把家庭当做事业哈。就是大家都相互理解。
1: 不要有怨妇思维。你一旦有怨妇思维了，
0: 对，
1: 它就恶性循环了。
0: 对，是的。你要有怨妇思维的话，你自己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
1: 对呀、
0: 你可能要做这个事儿，你必须要做。
1: 这个做我做，就我就为我
0: 开心的
1: 做的、
0: 还是怎么做，那你对你的这种情绪的影响还是很大。
1: 天壤地别。
0: 对。比如你很享受这种或者
1: 过程。
0: 啊，
1: 我很享受过程。你能付出多少付出的，你付出不了我不在意。我把孩子带大了，OK，没问题。
0: 当然，我觉得这个要相互理解。如果说另外一方不理解，或者这个家庭不理解，然后你刚才说我们其实社会上其实很多都是理解了，对吧？但如果说家庭上不理解的话，你可能也没有这么的顺利，这么顺心，对吧？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 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绕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

0: 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台风沙德尔风雨的影响，本周我市气温有所下降，本周的最高气温呢会降至到25度左右，所以说本周呢大家感觉到秋天是真的来到我们身边了，会非常的凉爽。今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凉爽的好天气呢，大家感觉到晚上可以不用开空调睡觉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不妨可以早睡早起，来安然的度过这样的即将到来的天凉好个秋。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8月31号，明天就是9月1号。我们大家知道，一年一度的开学季又到了。每每这个时候呢，都会让我们想起难忘的校园歌曲。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随着优美的旋律一同感受美好的青春回忆。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严小玲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歌曲《踏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小玲。八月转眼就要过去了，九月来临，又逢开学季，让我想起了同桌的你，勾起了对校园的回忆。日子飞逝而去，年少时的记忆却留在了心底。岁月转眼而过，纯真的友情却永远不会忘记。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80年代最火的经典校园歌曲《踏浪》，祝愿学子们每天都有新发现，每天都有新收获。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又是一年开学季，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会勾起我们心中美好的青春回忆。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那些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吧。那些年我们逝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美好的回忆，您还记得吗？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优美的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宗岗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歌曲《校园的早晨》。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宗岗。学生时代是黄金时代，令人神往难忘。值一年一度的开学季，我把这首经典老歌《校园的早晨》送给同学们，祝你们学业有成，把握好这美好时光，把学到的知识回报家人和社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

0: 50年。
1: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2: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3: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4: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5: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6: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7: 别怕，爸爸在呢。
8: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9: 妈妈，
8: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0: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6: 幸福是当我
8: 一天天长大，
6: 一天天的老去，
8: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6: 有你在，就是幸福。
11: 我的青春高八度，
1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1: 幸福主打歌，
12: 有你才幸福，
11: 幸福主打歌，
12: 幸福主打歌。

0: 东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好好的，眼睛呢却早早出了问题，经常发干发涩，眼里有异物感，磨得难受，出门迎风流泪，一年比一年模糊，看不清东西。而且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忍着不看，也不和孩子说，结果呢是越拖越严重，甚至啊生活都不能自理。眼睛不舒服一定要早干预，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感受效果，额外呢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值福利，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朋友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症状呢都能有所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0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加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优美的校园歌曲呢，总会勾起我们难忘的青春记忆。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优美的歌曲声中重温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茶英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校园歌曲《栀子花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蒋茶英。八月份就要结束了，转眼又是九月一日开学季，同学们又将要开始自己崭新的校园生活。那一首首熟悉又好听的校园歌曲，也将陪伴着他们的新学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校园歌曲《栀子花开》，希望同学们新学期继续努力，都能取得好的成绩。也希望朋友们喜欢，谢谢。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广真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月满西楼》。
5: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广真，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月满西楼》。这首歌旋律柔和缓慢，节奏沉稳，将古诗词的文学性与美声技巧相融合，抒发离愁别绪与相思之情。今天我来演唱这首歌，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的中老年朋友呢，仔细听好了，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整整多送四重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0: 0282-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日常生活呢都受影响。不妨大家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十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呢都比以前轻松很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更加的幸运，额外呢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魏芳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相逢是首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魏芳，非常开心和荣幸能在电波中与大家分享我演唱的歌曲《相逢是首歌》。一首歌，一段缘，相逢就是一场美好的邂逅，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识，一同唱响相逢之歌，分享真诚与活力。愿歌声拂过，皆是美好。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6: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7: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6: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7: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6: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7: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6: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

0: 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块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块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张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块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猪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1块钱体验原价59块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块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块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块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 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1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

0: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画卷，革命将士不畏强敌，英勇奋战，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危急关头，战士小李挺身而出，孤身勇探万丈绝壁，为全队开路。这支英勇的队伍能顺利绕到敌后，一举撕开敌军的防线吗？请听《古城春色》第55集。
1: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2: 第55集。
3: 成群的炮弹在岩石声爆炸，大山顶上一阵硝烟弥漫，火光四射。乔振山往上这么一挺身子，把驳壳枪这么一挥，冲！带着队伍就冲上来了，在山石的后边就跟敌人展开了肉搏战。那些刺刀碰在石头上，嘁着咔着乱响啊！混战了有半个小时，才占了一个小山头，而且这个山头上到处还有一些个敌人，零零散散的部队在隐蔽着抵抗。而在前面两侧的山顶上，敌人也不断地往这打枪。乔振山跟郝平分了一下工，一面呢阻击敌人的反击，一面他领着三排在肃清阵地内部的敌人。他来到一二排占领的阵地的前面一看，呵，这个山这么奇怪，原来这个山头是由无数的小山顶形成的，每一个山顶呢又都是由些个奇形怪状的岩石组成的，活像一朵大菊花。听杨股长提过，这个山的名字叫九顶菊花山，看来是名副其实啊。现在攻占了这个山头，不等于占了山顶啊，也不等于占领全山，还得往上攻啊。就这样，乔振山跟指导员郝平带着全连攻一阵子，停一阵子，时间过得挺快，可是四连的攻击进行得很慢。乔振山心里真着急，他瞪着两只眼睛，瞧着前面的方向。这些乱石头，到处都有敌人，真是无能为力。指导员郝平是个比较老练的指挥员，现在也有点着急了，跑得到处看地形，询问战士的情况。大山摆在四连的面前，活像一个大刺猬，可是敌人又在这些毒针般的岩石的里边藏着，向他们拼杀。队伍打到里边来，既展不开兵力，又展不开火力，干着急。当然现在敌人是瓮中之鳖，囊中之物，他们顽强抵抗，结果还是全部得被歼。可是四连从来也没打过这种窝囊仗，全团的阵地由于他们进度的缓慢，又不能前进，也不能在沟底下全面展开对敌人形成包围。乔振山心里真着急，心里想，如果要这样打到天亮，费九牛二虎之力，伤亡一大堆。嘿，四连两手空空的回去，那才窝火呢，完不成任务更是莫大的耻辱啊。这个时候营部的通信员从后边跑过来，趴到乔振山的身边跟他提报告：连长，营长命令你们赶快拿下这个山顶。团部告诉了一营在山底下被敌人山头的火力压得沟底，不能往前进。知道了，你回去报告营长，说我们很快就拿过这个山头。
4: 是。
3: 通信员转身往回里跑，这阵敌人的手榴弹又成批的往这边拽。 在山前山后窟窿窟窿的爆炸，火光四溅。乔振山借着火光仔细地检查着敌人的位置，神经紧得差一点崩裂，头上的汗顺着鬓角滴答滴答的往下直滴，他不断在岩石上擦擦手心里的汗，一双发怒的眼睛喷射着怒火监视着敌人。忽然他就想起来临来的时候团长嘱咐的话，火力要猛，动作要快，穿插包围，迂回前进，千万不能和敌人逐个的山头去争夺呀。你们一定要比沟底下的部队展开得快。是啊，这是团长的命令。乔振山往两侧看了看，对，从敌人的侧面迂回过去，绕到敌人的后面，抢占了敌人的山顶，从上往下打。这样一来，就把各个山头的敌人就全部消灭了。再说把敌人的山顶给他占了，敌人的火力没有了，山沟里的一营也可以往里进展。可是从哪儿上去呢？他往左右两面都看了一看，这个山的右面被敌人占领了，那倒是有道，从到山顶上曲曲弯弯的一直通到沟底。敌人那个地方打得很紧呢，上不去了。可在左翼上都是一些个悬崖峭壁，要从那儿过困难，当然了，困难是小，恐怕不一定过得去。不，试试看。他回头看了看身边的指导员，老侯，我想了一个办法，我看你带着二排大量发扬火力吸引了敌人，我带一三排从敌人的左面偷偷地转到敌人后面打击敌人，这样子一来就比咱们零敲碎打强得多。郝平也往两侧瞧了一瞧，是啊，我也这样想过，刚才我去侦查过，右面有敌人，左面过不去，都是一些个悬崖峭壁的，不好攀登，一不小心掉下去可就麻烦了。不行也得过，右面过不去，左面一定得想法子过去，我看显露出骑兵啊，要克服一切困难。指导员郝平看了他一眼，好，那我去。乔振山一看指导员郝平站起来要走，他赶忙伸手把郝平的摁住，你别开玩笑了老郝啊，这会儿你可得听我的，咱们的联系信号是三发红色的信号弹，只要你看见山顶上发出信号以后，你就带着二排冲锋，咱们来个前后夹击，我看准行啊。郝平只好点头，
4: 老乔你可要当心呢。
5: 没问题。
3: 郝平跟乔振山赶忙就把一排三排排班以上的干部召集起来，乔振山就把他的计划跟大家提了一下，很快的研究了一下，大家完全同意了。乔振山把战士带起来之后回头跟指导员提，
4: 老郝我走了啊，你把这个情况向营长报告一下吧。
3: 说完了，乔振山带着队伍就走了。指导员郝平带着二排在正面上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向敌人争夺，用六零炮轻重机枪打得更猛了，用这种办法来牵引着敌人。乔振山带着一三排的战士往左侧上绕，这一带全是立陡的悬崖，队伍又不能离开敌人的火力范围运动，他们下了一个小坡，在悬崖的边上用手扶着岩石，抓着横生的松树，一个跟着一个大背的枪静悄悄地往前攀登着，下边都是深不可测的山涧，

含着岩石一直沿着东南方向往前爬，乔振山在头前领着路，后边就是赵文江，再后边就是一排三排的战士，他们攀石跳涧，身轻如猿呢。有时候抓着一些个松树根，把身子悬起来，一步一步的往前挪。前面有这么一道断壁，想过去是比较困难，但是他们临来的时候也考虑到这个，身上带着绳子。瞧瞧对过的小山上有一棵小松树，他们就把绳子取下来，挖了一个活扣，往前面这么一揉，整套的对面那小山头的小松树上，往怀里这么一拉绳子勒紧了，大伙就抓着这绳子，把绳子一揉，揉一下会就跳过去了。过去的人再把绳子底下绑上块石头，用力把它投过来，这边抓住绳子再往那么揉，就这样一个跟着一个的跳过这块断壁。最后一个战士过去以后，这小树来回揉的时间长了，树根刷啦刷啦往下直掉土，最后咔嚓一家伙得连根拔了，把绳子解下来盘好了，往身上这么一背，回头看了看这块断壁，有的人取笑着说，嗨，得这回就甭想再回去了。有的战士就提，回去干什么？从这过去以后绕到山顶上，从正面走比这不保险得多。说着继续往前走，他们知道时间耽误了，山底下既展不开兵力，指导员郝平那会儿也会造成很大的困难，他们就一秒钟一秒钟的加紧的往前爬着走。刚走了一段的路，突然前面又是一块断壁，这块断壁可没法过了。在断壁的旁边有一块大石头，倾斜倾斜的，看这样老宽老宽的，过不去。往底下这么一瞧，是万丈深渊。乔振山往左右瞧了瞧，左右连个道也没有，真的就停在这儿了，就过不去了。乔振山蹲下来往前边找着，这阵赵文江就过来，连长，这块石头挺危险，我先过，你们后边瞧着，我要是摔死你们就别过了，从找旁的路。说着他过去伸手摸这个石头，石头上倒是有石缝，这个石缝太窄，也就是有一手指头宽，那个脚都伸不进去，简直急得他抓耳挠腮。乔振山赶忙把他拦住了，不成，老赵，这样子危险，等一等，找找路再说。他们全蹲在这个山石上头往远处瞧，为什么蹲下瞧？在夜间看东西，蹲下来比站着看的是清楚。这阵小李儿大后边钻过来，连长，我有个办法。嗯，什么办法？我身子轻，从这个岩石上可以爬过去，用绳子缠到我腰上，我攀过去以后把绳子那头啊拴在对面的树上，大家抓着绳子过，我看准能过得去。乔振山这么一听，差一点冲小脸发了火，你这个小鬼，什么节骨眼上你还钻出来说俏皮话，小头小脑的，摔到山崖的底下去你哭都来不及，还不把你摔扁了才怪。去去去，站远点。小李一听连长不同意，把小嘴就撅起来。赵文江知道小李身子的确是轻，再爬个树啊攀个墙啊，他是比别人强，看看这个斜坡，虽然说这个大石头挺光的，可还是有坡度的。连长，我看行啊，小李比毛还利索了，叫他试试吧。那样危险不要紧吗？用绳子把他腰拴上，要是有危险的话，我们这么一拉绝对摔不着他，我看不会出什么危险。

太轻。乔振山这么一听有道理，可是他真舍不得叫小李儿去冒这个险呢，他想把自己的鞋脱下来先试试能不能爬得过去。回头看了看，小李儿早就把鞋脱下来踩在那冰凉的石头上。连长，行吧，不然咱们待在这儿又过不去也回不去，时间长了指导员还在等着我们，营长团长也全在等着我们，我试试看，就按排长说的那样，不行就把我提了上来，就算我没说好不好啊？你看我把鞋都脱了。连长看看小柳，心里很激动，全身有一股热流涌过，他伸手抓住了小柳，心说小柳人小心大，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战争的整体，他竟这样的慷慨豪迈，奋不顾身。现在为了完成战斗任务，乔振山体会到这个青年战士的赤胆忠心，再不能叫他着急了，他要给小李为人民立功的机会。他紧紧抓住了小李的手，激动地看着他。小李同志，你可要小心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连长，你就放心吧，嘿，我准能过得去，不信你瞧着，我要是摔下去啊，连长回来你爱怎么处罚我都成啊。说着他把绳子往腰上这么一缠，就奔了这块石坡了，两只手试探着往前爬。乔振山跟赵文江拉着绳子，好多的战士都瞧着小柳，看他张开了四肢伏在岩石上，连抓再蹬，在这个大石壁上往前爬着。乔振山跟赵文江慢慢地松着绳子，吃惊地看着小李儿，所有的战士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小李儿的身子轻压力小，在黑乎乎的岩石上张开了四肢交替地往前爬，真像一个大壁虎啊，手脚挺灵活轻飘，身子随着他的四肢一点一点往前挪动着。看着他越爬越远，越攀越远，随着这个远，看他的身子就渐渐的缩小了，以后就模糊看不清楚了，最后就消失在黑乎乎的山壁上。光看着绳子往前动，瞧不见人影了。乔振山的心揪到一块儿去，伏在岩石的边上喊着：“小玲儿，小玲儿。”然后又静耳的听着。连长，一听小玲儿回答，他才放了心，又继续松着绳子。小玲儿吃力的往前爬，手脚摸索着，哪怕是一尺宽的石缝，是个石坎儿，他也两只手抠得牢牢的，脚底下蹬得实实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前攀登。有时候他抓了一根蛇形的树根，两只手抓住了，挺挺身子休息一会儿，低下头往下一看，嚯，好深，一眼看不见底儿，真吓人呢。底下的风往上这么一卷，跟小刀似的，冰凉冰凉的往他裤腿里钻，往他衣裳缝里钻，浑身都好像冻了冰。他扬起头来往上看了看，上面是岩石，黑洞洞的看不见天，岩石的上边响着激烈的枪声，火星四飞呀，战斗打得正在激烈，在等着我，我不能在这待着，应该快点走啊。小柳抓住了树根，两只脚倒踢着往前摸着，吃那家伙一只脚蹬空了，身子唰这么一晃，差一点没掉下去，两只手抓得

0: 树枝子咯吱咯吱直响，一绷劲儿，他又挺上来，两只脚紧蹬着，找到一块石缝，蹬住了。好悬呐、啊，差一点没下去。浑身出了一身冷汗，衣服都湿透，站到了身上，被风这么一吹，冷冰冰的，浑身全像冻了冰似的。小李休息了一会儿，继续往前爬，费了好大的劲，看见前面有块斜坡，啊，有路了，爬到了。但是小李知道，就是差一步也不能大意，前面虽然说看见斜坡，就是差一步远也不等于上去吗？他就小心翼翼地继续往前攀登，一直爬在这个斜坡上，趴在斜坡上喘了一口气，挺起身来往前面这么一瞧，坡道，哎呀，爬到了，这回算好了，顺着这儿就可以上去了。小李高兴的一时也没有停，赶忙把这绳子缠在了一棵大树上，等了又等，拽了又拽，感觉这个地方很保险，他才放了心，又转过身抓住绳子，连拉了三拉，这是给前面打信号，这就算小李攀出了新大陆，发出信号好叫后边跟着上。他又怕对方不相信他这个绳子是他拽的，他就低声地喊着：“连长，好了，过吧。”他喊了这么几声，小镇山就觉着绳子一阵的抽动，然后就听见对方喊，就知道小李已然攀过去了，声音瓮声瓮气的，好像在打瓮似的。好呀，小鬼真过去了，来，准备拉着绳子过路。小镇山刚要摸绳子，赵文江过来了，连长，我身子重，我要过得去，你们就都过得去。赵文江头一个，乔镇山二一个，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的，很快就攀登过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古城春色》以平津战役为背景，解放军战士以血肉之躯封锁敌军退路，为解放北平奋勇冲锋。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家。

0: 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混战之中，乔振山竟然不见了，他去了哪里？究竟是负伤被困，还是遭遇了不测？请听《古城春色》第56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2: 第56集。
3: 小李赶忙指了个连长前面的道路，这阵乔振山鼓起把小李就抱下来，往绳一扔，扔了老高，掉下来接住了又扔，扔了好几下，最后才把他放下。小家伙，谢谢你啊，战斗结束给你立一大功。小李笑了笑，连长你看前面是古路，能不能绕上去啊？走。这阵乔振山领着战士们往前走，走走停停，一方面是找路，另外一方面呢等着后边的战士。后来战士全到齐了，他们就顺着一条长长的路往前摸着，钻过一条大石缝，从石缝里钻过去，小心翼翼地往上攀登着，一层又一层地往上爬，最后他们来到山顶了，是山顶的南面，也就是敌人的背后。他们来到了山顶上，在乱石里头展开了队形，战士们往地下这么一卧头，往前面一看，呵，紧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就是成堆的敌人。好多的敌人两挺重机一挺轻机架在山头上，正往沟里打呢。另外一部分敌人用两挺轻机冲着山下打，阻击着指导员郝平带着队伍往上冲锋。敌人们没有重炮，因为他们行军不便的把大炮都扔了，这会儿只有三门小炮，成箱成箱的手榴弹，敌人正在疯狂。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他们身子后头会发现解放军。战士们把枪都准备齐了，子弹压紧，张着枪口往前瞧着。有的人着急呀，干嘛不打呀？天，多么好的机会，含着等着。这阵连长把拳头往上这么一挥，同志们冲，说了一声冲，战士们高兴得不得了，好嘞，从到山上唰一家伙就冲下来了，好像悬崖里的猛虎一样，枪声大作，杀声震耳，杀，一直就扑到敌人的堆里了。冲锋枪、机关枪、大枪、刺刀、手榴弹、枪托子，所能打击敌人的东西都用上，对敌人是沉重的打击。敌人在屁话后头好像火山爆发呀，杀声震天的，这一家伙把敌人就打毛了。乔振山回头对小李喊，小李打三发红色的信号弹。是，啪啪啪，三发红色的信号弹在空中像几个小灯笼似的来回飘动着。指导员郝平带着二排正向敌人那儿冲锋，看连长走了时间呢，约有一个多小时了，现在还没有信儿，他们进展又不大，心里很着急。突然瞧见山顶上一阵大乱，机枪乱打，敌人内脏里头爆炸，他正在瞧着呢，发现三颗红色的信号弹，他就知道连长绕过去了。好好呀，连长真行啊，干得漂亮。同志们， 连长在敌人身后打响了，冲啊！喊了这么一声，战士们端起枪，喊杀连天，直接就冲奔了山顶。山上的敌人受到两面的夹击，一家伙就乱了，有好多的敌人举手投降，被枪扔的哪儿都是。山头上的射击马上就停止了，沟底下的部队开始就继续前进。乔振山领着人在山头上在继续追击着敌人，大部分敌人全交枪投降了，还有一小部分从这个山头又转到旁的山头上去。因为这个山顶特别乱，到处都是一些小山头啊，藏在哪块石头后头他也能打枪，虽说不多吧，零零散散的，乒乒啪啪的，到处都是。指导员郝平领着二排的战士继续在追击着敌人。乔振山看了看成堆的俘虏，回头命令道，三排长，靠近二排的右翼继续前进，一排派一部分人把俘虏押回营部，其余的跟我来，帮助指导员向敌人搜索前进。说着他把枪这么一挥，就继续作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冲到敌人的堆里头去。因为到处都是零散的敌人，前前后后都有，他们就在敌人的堆里头来回冲杀。乔振山的驳壳枪啪啪的打着，有时候刚打倒了前边的，后边的又上来了，打倒的后边的左右两边又有敌人，他就来回打着。紧跟在连长的身后就是通信员小李，手里头端着马枪，啪啪的射击着敌人，马枪上有刺锥，也跟敌人拼杀着。小李正往前打着呢，就发现一个石头缝里头有一挺轻机枪，那是敌人在扫射呢。小李端起枪刚要打敌人的机枪射手，忽然在侧面上一个敌人扑过来，没等小李转过身来，就叫那家伙一家伙给扑到底下了。小李是连踢带咬啊，结果是身小力薄，费了半天劲也没挣脱开。敌人的一只手掐着他的脖子，小李就觉着心闷气短，眼前发黑，前边的东西看着看着就模糊了。他迷糊了一阵儿，等他苏醒过来的时候，眨了眨眼睛，觉着脖子生疼啊，伸出手摸了摸脖子，又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哎，没事儿。一翻身他又爬下来了，往前面一看，石头缝里的敌人还在射击，他端起枪来冲着敌人的射手啊，膛就一枪，这一枪打得准，敌人的机枪哑巴了。他爬下来往前面这么一找，连长不见了，心说连长哪儿去了，可能是随着队伍冲在前面去了。他撒腿就往前跑，没跑了几步，脚底下蹬了一块石头，这么一滑，扑哧就摔倒了。没等小李爬起来，后边过来一个人抓着他的腰这么一提，就把他提着起来了，好像故意的跟他开玩笑，把他提得老高，又把他放下了。小李受伤了没有？小李回头这么一瞧，是一排长，端着冲锋枪，浑身都是一些硝烟气味，枪筒子滋滋的响，往外冒着油。没事，我是绊倒了。小家伙，连长呢？连长，我没看见呢，你没瞧见？呵，小家伙，你把连长给看丢了，呵呵，快走吧，大概在前面呢。说着就继续往前走。山顶上主要的地点被四连占了，零星的敌人就不堪一击了。打着打着，敌人的当官的死了，当兵的就举手交枪，其他兄弟部队也上来了，双方就会合了。这阵战斗大体上就结束了，零零散散的敌人还在打枪啊， 还有一些部队在

索他们。山坡上着着熊熊的大火，照得天通亮。小李一看战斗结束了，没有找着连长，他来回就急着找。一排长，你看见连长了没有？没有，还没找着。这不找吗？连长，连长。他急得在人群里头窜来窜去的。天已然拂晓了，整个的追迁战整整打了一夜，在拂晓前就全部结束。天也亮了，太阳也出来了，成千上万的俘虏从山上和各个的山头上山谷里一群一群的压出来，越过两峰之间的安部往后反送。到处都是敌人堆积如山的东西，枪支啊，弹药啊，乱七八糟的扔得遍地都是。有一些个后勤人员赶忙过来整理，准备往后送的。这阵团司令部就接到了二营的电话报告，说乔振山在昨天晚上作战的时候失踪了，他们在山上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周国华一听乔振山失踪了，放下了听筒，走到了岩石的前面，皱着眉头就看了看山顶，看了看昨天晚上二营作战的那一带，心里头翻腾着各种各样的不祥的念头。他竭力地忍挨着内心的悲痛，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自言自语地说：怎么牺牲了？乔振山牺牲了？不，他绝不会。政委李志忠跟在他的身后，一听他说乔振山失踪了，心里头也是很难过。遗体抬回来了没有啊？遗体从夜间4点钟就不见了。他们没找吗？找不着才报告呢。两个人彼此低下头，谁也不说话，都在沉默着。牺牲这个字眼在谁的身上都可能出现，自古以来就没有不死人的战斗，因为这样想啊，心里还会轻松一些。不，战争生活把人们团结的比亲骨肉还亲呢。一旦哪个同志牺牲了，人们的心里是刻骨难忘的悲痛，因为牺牲的是同患难共生死的阶级弟兄。李志忠在旁边坚定地说：不，他不会牺牲啊，有可能受了重伤躺在一个地方动不了了，他们没有找到。像这样的事儿在战场上也是常有的吗？周国华听政委的话也就充满了信心。当然我们非常愿意是这样，可是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呢？那还用说，那是因为他们在夜间，还没有可能找遍。再说这么大的山，找一个不能动又没有气力说话的人，那真是大海里摸针呢。现在这样吧，杨国长，哟，你马上命令二营派四连全体再去找他一遍，告诉他们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一定把乔连长找回来。是。杨股长很快打了个电话，二营接到电话就命令四连全体战士又回到山上去找。指导员郝平带着人们分了好几路，整个的地方差不多都找遍了，什么都看过了，死尸啊，还有一些半死不活的破衣服啊，乱七八糟的脏东西啊，都找了，就是没有乔振山。大家渴望找的人找不到，心里可着急呢。一些个战士们回来向指导

0: 员报告。报告指导员，整个山上我们都找遍了，没有啊。是啊，我们小组啊，每一个石头缝都找了，也没有。是不是在夜间跟其他的伤员一块送到后边去了？卫生员赶忙过来了，他摇了摇头，指导员同志，没有，我们连里头一共伤亡24名，所有的伤员都是经过我手以后才转到后边去的。牺牲的同志你都仔细看过了吗？都看过了，一个不少，也一个不错。郝平仔细地想了一下夜间每个战斗的过程，他火的一下抬起头来，向战士发了脾气，再找，仔细找，找不着才怪。战士们又继续在山上去找。指导员郝平往寺外瞧了瞧，回头看了看小李儿，小李儿，你们夜间是不是就在这儿？
1: 是。
0: 那么后来呢？后来我醒过来以后再也没有见着连长。你怎么就会没见着呢？天那么黑，人那么多，又那么乱，再说我那个时候叫一个敌人掐住我的脖子，我小李说着摸着摸脖子，着急地咽了一口吐。郝平在这个地方转了几个圈，地上什么痕迹也没有啊。他顺这块山坡往前走了几步，下面就是一块大石头，这个大石坡根本就站不住人呢。往前面再一探头就是悬崖，石坡这么滑，不用说站，往前一贴就会溜下去，谁也不能往这上的走啊。郝平往前面看了老半天，皱了皱眉头，转身又回来了。小李着急的含着眼泪，两只手拢着嘴呀，往下边喊：“连长，连长！”一边喊着，泪汪汪的摘着耳朵听着，他的声音在山谷里回荡着：“啊！”但是听不见连长的回答，他真想放给喉咙哭一通，心里才痛快。他没有放声，只是抬起手来用袖子擦了擦眼泪，不住地往肚子里头咽吐，又跟着战士们一块儿到处寻找。四连找遍了全山，可是乔振山竟像石沉大海似的毫无踪影啊。同志们真着急呀，山上的人着急，山下的人更急。团长跟政委一会儿用电话问问二营乔振山有没有消息啊，没有。一会儿又问问二营，还是没有消息。团长跟
2: 立即整理到一部丛书当中，而这部丛书也确实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大书。怎么个空前绝后法呢？首先它部头最大。中国历史上啊，著名的大型综合性丛书，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原规》，部头呢大多各1000卷。明朝《永乐大典》非常厉害了，多少卷？22000卷。而《四库全书》呢，79337卷，近80000卷，字数是8亿字。那么我们再做一个数学题啊，这么大的一部书，多长时间您能读完呢？我们今天啊，一般人的阅读速度是1天10万字啊，这是指读浅显的白话文。那么《四库全书》当中没有收白话文小说，它的内容都是严肃深奥的典籍，我们一天能读个3万字可能就了不得了啊！按照这个速度算一下，一个人要读完它需要73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差不多整整一生。那么规模如此之大的一部书，历史上确实

也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另外除了布头大，它最重要的是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文化典籍，保存了3500种重要的文化典籍，另外还有存目的6700种。那么乾隆皇帝是怎么想起来要编这样一部旷世丛书呢？有人说呢，还不简单吗？可不就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成绩呗。啊，其实啊，事情呢也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乾隆编这部书动机可以说非常复杂，既有光明正大的一面，又有非常隐秘的一面。非常隐秘的一面是什么呢？让咱们呢先从一个案子说起。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初的一天，江西新昌县衙的大门前出现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人，他的腋下呀夹着一本厚厚的大书前来告状。这个中年人呢叫王龙南，在当地很有名。有什么名呢？他是新昌县著名的光棍啊，就是地痞流氓，平日里呢是横行乡里，做了不少的坏事。他加上这本书叫字冠，是当地乡间的一位举人叫王锡侯编的一本字典啊。为什么拿着一本字典来告状呢？王龙南告诉县令说啊，这本书啊，也就是这本字典写得十分的狂妄悖逆。新昌县令啊和这个王龙南呢没少打交道，知道他是一个地痞流氓，也知道他和举人王锡侯呢一直有矛盾，所以对他很警惕。县令接过字典粗粗地翻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县令就问他，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字典，有什么悖逆之处啊？王龙南跪行几步上前指这本书的序说，哎，您请看这几句。县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锡侯在字典的字序当中提到了他编这个字典的动机啊，什么动机呢？是因为康熙字典的检索方式不太方便，所以他编了一本新字典。他说，康熙字典所收46000字有奇，学者查此字以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眼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说，康熙字典排序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查起来很不方便。而他的这部字冠最大的创新是把字按字的意思排序，把同义字或者近义字排在一起，这样就方便查找了。县令听了王龙南的解释仍然不明白，又问，这有何悖逆啊？王龙南急着白脸地说，康熙字典乃是圣祖康熙皇帝御制，王锡侯竟然胆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字典不如他的好，这不是大逆又是什么呢？县令一听啊，差点没气笑了，哈哈，原来如此啊，你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不过这话一出口，县令突然意识到这句话不妥啊，因为他知道当今皇上对任何有反清苗头的文字都很重视，自己别因为这件事儿惹上什么麻烦啊。想到这儿啊，县令的眼睛一转，对王龙南说，啊，不过啊，既然你这么说，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给你报到巡抚大人处吧。过了几天呢，这案子的卷宗就报到了江西巡抚衙门。巡抚海城也觉得这算不上什么大案，王锡侯说的这几句话，你往轻了说什么事儿都不算，往重了说顶多算得上有点狂妄，怎么能称悖逆呢？啊，不。

什么问题呢？原来在第十页上出现了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名字。作者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做避讳，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烨、胤禛和弘历这六个字写出来了，提醒读者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个笔画，或者改用其他字。比如胤禛二字你就可以写作允正，

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王锡侯这本是一片好心，但是乾隆皇帝却非常生气啊。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啊，尊长的名字是不许直接叫出来的，也不能够直接写出来的。所以您看《红楼梦》当中，林黛玉的母亲叫贾敏，林黛玉读书遇到敏字的时候一定要念成密字，哎，写这个敏字啊也一定要少一笔，就是这个原因。美国人呢可以直接管他的老爹叫什么汤姆或者彼得啊，但是在咱们中国，尤其是过去的中国，儿子直呼老子的名字那可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的。所以说乾隆说你王锡侯名义上是提醒别人，可是你自个儿却把这六个字写完了，而且完完整整的写在字典当中，你这不是明知故犯吗？乾隆大动肝火，提笔在巡抚海城的奏折上批道：此时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接着又在批复中大骂海城，说字冠中的这个大逆开卷即见，海城竟然说无悖逆之词，可见工作是多么的不认真，对皇帝是多么的不钟爱。皇帝传谕给海城，骂他双眼无珠，骂他天良尽昧，又命他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这样王锡侯自冠案一下子就升级为了亲办的特大逆案了。那其实啊，我们说乾隆的反应实在是有点过了啊，过度了。在传统社会啊，犯讳其实是难免的事儿，因为生活中需要避讳的字儿太多了，爸爸的名字、爷爷的名字、大爷的名字、岳父的名字啊，很多，谁呢都有可能不小心犯个一两次。那刚即位的时候啊，乾隆皇帝对这个事儿还曾经专门降旨声明说，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就是说触犯避讳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不在乎，表现得很开明。所以呢，地痞流氓王汝南虽然千方百计要陷害王锡侯。

却没有想到拿这个犯忌讳的事儿做文章。那么乾隆为什么偏偏要大动肝火抓住这个小小的问题上纲又上线呢？这啊，说来就话长了。乾隆这样的政治家，那心思是非常之深的，他的一举一动，包括看起来非常偶然的一次发火，那都不是一时冲动，背后也都有他的政治考虑。他之所以要借这个事儿朝海城发火，与官修四库全书以及由此引发的献书查书运动也是有关的。

咱们聊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清帝国登上了盛世的顶峰，朝野各界都欢呼称颂啊，赞扬乾隆皇帝的英明伟大。不过啊，难得的是在这样的顺境下，乾隆皇帝并没有飘飘然，《易经》说无凭不颇，无往不复，那就是说凡事达到顶点就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转换。因此啊，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后，乾隆就一再提醒自己绝不能出现任何松懈思想，越是顺利的时候就越要振作精神。乾隆知道保持盛世要难于创造盛世，你要用争的心态来保，才能真正保住盛国。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经取得的成绩推在一边，希望从头开始寻找自己统治当中的漏洞，也防止大清朝啊由盛转衰。那么您要问了，这大清的天下在乾隆的统治当中已经是盛世了，还能有什么漏洞呢？咱们之前不是聊过吗，这乾隆啊几乎把历史上所有威胁皇权的传统势力都清除掉了，什么后宫啊啊奸佞之臣啊，这个皇权国戚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通过以前讲过的乾隆22年，也就是1757年的彭家坪私藏野史案，乾隆就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虽然说到了乾隆中期了，大清王朝已经建立了100多年了，民间社会还有许多人家是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哎，这就说明老百姓的反清复明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这对清王朝那是一个极大的隐患，该怎么办呢？乾隆于是就想到了修书。因此呢，宣布国家进入极盛之后，乾隆提出要大规模的整理历史文献。乾隆38年1773年，皇帝下旨说为了大兴文治，他立意修撰一部史上最大的丛书，叫做《四库全书》，来囊括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化成果。那么好，要修一部《四库全书》，就是要搜集天下所有的古籍。所以说啊，乾隆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征集古籍活动，他呢专门派人到各个省份去悬赏重金搜集民间藏书。为了防止人们怕犯忌讳而不敢献书啊，乾隆特意在谕旨当中说了，文人著书立说，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自意触爱，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这是清高宗实录当中的原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人学士写书啊，岂能每个字儿都正确呢？即使说啊，您写的有点为爱之处啊，你们也不用害怕，大胆的向我进献吧，我呀不会怪你们的。圣旨一下呀，

一年多的时间，全国各地一共向皇帝进献了13500多部藏书。乾隆一看，哟，各个地方献书很踊跃吗？自然十分的高兴。他把这些书啊拿过来，是一一的翻阅。然而读了几天，乾隆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10000多种书当中啊，居然没有一本稍稍有点反清倾向的。哎，这显然不正常啊。乾隆很生气，下旨指责各地官员说，各省进到遗书不下10000余种，并不见奏集稍有忌讳之书，岂有剖集如许遗书竟无以伟爱自己之理呢？那就是说，你们弄到10000多本书，竟然没有一本有问题的，这种情况难道它就正常吗？这进献的书啊都没有问题，乾隆本应该高兴才对啊，为什么反而大动肝火呢？原来啊，乾隆编《四库全书》它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方面呢想借此大兴文治，还有一方面那就是有一个隐秘的想法，就是想借这个机会调查一下伪爱书籍在民间它到底有多少。可是这10000多本书当中居然没有一个字儿伪爱，很显然老百姓是不敢把那些犯禁的书献出来呀。那既然这个办法没有达到目的，乾隆也就不再隐瞒他的意图了。在开始修四库全书的第二年，也就是乾隆39年1774年，他直接命令各地大员，再令承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若有不应存留之书急速剿除。那就是说要派可靠能干的人到那些藏书多的人家去查禁书，一定要让他们把不法书籍全都给交出来。然而呢，这查书的工作呀进展的却十分的缓慢。对于这种容易给自己惹麻烦的事儿，各地官员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很不积极。因此乾隆皇帝呢也非常郁闷，所以他一直寻找机会想制造一个响动，给全国官员敲个警钟。哎，王熙侯案他就正好撞在这个枪口上了。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再现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完整历程。面对盛世之下吏治松弛、思想禁锢、边境隐患等多重难题，君主半生勤勉，晚年懈怠，繁华表象下潜藏王朝颓势，故事兼具史实深度与人文思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读懂盛世落幕的历史根源。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王锡侯因字典避讳或重刑，涉事巡抚一同遭到严惩，全国掀起搜书焚书风潮，多起文字冤案震慑朝野。乾隆召集纪晓岚等知名学者编修《四库全书》，整理古籍，留存文脉，钱家考据、《红楼梦》、京剧等文化成果相继诞生。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9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9集。
1: 王熙侯案，这个案子完全是一起冤案啊。自冠的作者王熙侯是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没有什么恶意。王熙侯这个人呢，穷苦出身，38岁考中举人之后，连续9次会试都落地了，到这一年已经是65岁的老头了。奋斗一生腾达无望，又不会做其他的生计，他没有生活来源。

当时根据抄家的地方官汇报，王细侯家十多口人，而全部家产把锅碗瓢盆小猪母鸡全全统计在内，不过60几两银子，是一个非常贫寒的人家。于是他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写了这本自传，打算出版卖钱。没想到没赚到钱不说，还惹来了杀身之祸。乾隆42年1777年11月，王锡侯被押解到北京，刑部比照大逆律判决王锡侯凌迟处死。凌迟那当然很惨了，乾隆当然心知王锡侯是冤枉的，自己只要拿他祭旗，所以大开洪恩，从宽改为斩立决。他的几个儿子加上年满16岁的孙子，一共7个人斩监后秋后处决。妻子儿媳还有年龄未满16岁的孙子都赏给功臣之家为奴。您说王锡侯冤不冤？肯定冤呢。这比王锡侯更冤枉的其实是江西巡抚海城啊。海城啊是个奇人，虽然说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文字之案向来十分积极。乾隆啊，禁书令一下，这个海城啊就查到了几十本的禁书。本来这个成绩在全国那肯定查书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了，但是因为这个自冠案，乾隆对他穷究不舍，命刑部严判，最后给他判了个斩监后，也就是死缓。乾隆下旨啊，咱们坦率的说，他拿海城开刀给他判的这么重，那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教训啊。正如乾隆在上谕当中说的啊，使封疆大吏丧良负恩者戒，各省地方务须时刻留心省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府，严拿重治。那就是说，各地官员你们一定要留心给我查访，如果说遇到不法书籍一定要立刻上报，从严处理。聊到这儿啊，您知道了吧，乾隆这用的是一个恐怖的手段。那当然这个恐怖手段也果然达到了乾隆自己的目的，自冠案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禁书运动，各地官员是放下手头其他工作，把禁书工作当成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来抓。浙江巡抚三宝就把全省的教职人员都分派回各自老家，让他们深入各自的亲戚家中，因亲即友细家访巡检查啊，就是说到亲戚家借串门的名义，一家家的给我暗访。进一家就说，我呢爱看书，看看你们家有什么藏书。这样啊，亲戚们自然就没有防备心理了。而且三宝还说，谁查到的禁书多就升谁的官，将来即以缴书之多寡为补用，名次先后。这是在军机处奏折当中的原话。那么在三宝的启发下，各省官员也都命令下属深入老百姓家中，甚至跑到穷乡僻壤的农民家中逐户搜查，整个大清王朝几乎都被掀了个底儿朝天。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每天都有大量的书籍被送到北京。送到北京又该怎么办呢？烧啊。乾隆39年1774年开始，紫禁城武英殿前就竖起了一个巨大的自纸炉，不分昼夜的焚烧禁书。那么这乾隆到底烧了多少书啊？历史记载，乾隆烧毁的书籍将近3000余种，6-7万卷以上，总数基于四库现收书相列。那就是说他修了一部四库全书，又烧了一部四库全书。吴晗因此说，清人撰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销毁，因为明代档案记载了很多不利于他们满族形象的事情，现在估计有1000万份明代档案被销毁了。

烧了这么多书啊，乾隆还不放心。乾隆认为，不论官员工作多么过细，也不可能把所有反清倾向的书都查出来，那最好是让老百姓自己主动悄悄地销毁家中的藏书，并且以后再也不敢传播这样的书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乾隆呢，蓄意制造了好几起冤案。乾隆42年1777年，一个叫做蔡家树的江苏扬州人跑到官府，指控他同乡的一位已经去世的诗人叫徐树奎所著的一部诗集《一柱楼诗》大逆。蔡家树啊，和我们刚刚讲到的王龙南一样，也是一个乡间无赖。这徐树奎已经死了啊，蔡家树想要霸占徐树奎家的诗集亩田地，和徐树奎的孙子徐世田打了很多年的官司。哎，一看这皇上在查禁书，而且处理的这样重，他脑子这么一转，举报徐树奎诗集当中有忌讳之词。蔡家树为什么说这本诗集有忌讳之词呢？因为啊，这其中有这样一句诗，叫做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河呀，就是翅膀，意思是说明天早上我要振起翅膀展翅高飞，离开这个城市。这句诗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然而案件上报到乾隆那儿，乾隆却说这句诗他很反动。乾隆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此句乃借朝夕之朝做朝代之朝，而且不用上道等字，而用去清都，显欲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那就是说啊，不应该读明朝，应该读明朝。这徐树奎想要复兴明朝，想要干掉清朝的首都，所以叫一举去清都，所以说这是非常大逆不道的。因此这个案子的处理结果也是十分严酷的啊！徐树奎和他的儿子都已经死了多年了，开棺录尸，枭首示众。他的孙子徐世田等五人被判减斩后，家产则全部被没收入关。这个案子啊，是全国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恐慌当中，因为你家里边只要有书，书上只要有字儿，那就有可能犯了大罪啊！而且谁都能看出来，乾隆有的时候啊是故意不讲理。再比如说，湖北黄梅有这么一个人叫石卓怀，写了几句诗，有一句叫“大道日已没，水与相维持”，那就是说天下正道不显，他很忧虑。另一句是四养功名何足意，衣冠都作金银器，那就是说现在的读书人啊都太拜金了。这几句诗在政治上我们说没有任何毛病啊，只不过是一个读书人发了几句常见的牢骚。乾隆就把他抓起来凌迟处死，亲属原作。还有一个康熙年间的诗人叫卓长龄，死了好多年了，生前写了一本诗集，诗集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诗集的名字起得不好，叫什么名字呢？叫佚名集，几千几万几亿的佚，名叫的名。哎，有人说这没什么问题啊，乾隆就说了这问题很严重啊，佚名二字读起来像佚名，就是追忆明朝的佚名。结果卓长龄虽然已经死了，他的孙子卓田柱却被判了个斩监后秋后处决。那么这样的文化恐怖政策收效我们说还是非常明显的啊！老百姓一看这样的形势，这谁家里边他还敢藏书啊，几乎是把家里边的书啊都烧光了，文人学士也不敢再吟风弄月，甚至连这日记也不敢写了，朝廷的大臣们呢甚至互相都不敢通信。乾隆朝大学士梁师正60多岁退休啊，和朋友大谈自己的做官秘诀，就是不留任何的文字。他说了，一切字迹最关紧要，
我在内廷时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那就是说文字这东西啊最容易惹麻烦，所以我在朝中的时候不和别人通信，平时写完奏折没用的稿纸也一定要烧掉，不留后患。梁士政的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清朝乾隆时代高压政策之下，这臣民们都被吓破了胆的那种心态了。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身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0: 在乾隆朝文化恐怖持续的同时啊，四库全书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编订。乾隆朝的文化毁灭得很惨烈，乾隆朝的文化建设却也成就斐然。因为禁书毕竟只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动机之一，那么与此同时啊，乾隆也确实想修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类书，想把这部书修得精美绝伦，那作为自己在文化上的一座雄伟的纪念碑，这种想法呢也是千真万确的。乾隆38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那么为了保证书的质量，乾隆任命了一个空前强大的领导班子，总裁副总裁一共呢26个人，都是由皇子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等等，这就保证了修这部书所需要的任何资源，从财力到物力到人力都能充分的供应。然后呢，乾隆把当时全天下最有名的学者啊都请来编这个书，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学者纪晓岚、戴震等等都参与了这本书的编纂。在这儿啊，说起纪晓岚，大家可能都能想到啊，这个电视剧啊或者是文学作品当中这纪晓岚和和珅智斗的故事啊。其实啊，纪晓岚不但是乾隆朝著名的文臣，而且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啊，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当中功劳最大那就是纪晓岚了。稍微夸张点说，没有纪晓岚也许他就没有四库全书。乾隆朝啊不乏学富五车的文臣，那么为什么乾隆偏偏任命纪晓岚这个人成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呢？纪晓岚啊，河北献县人，比乾隆小13岁。乾隆19年1754年中了进士，他的一生啊都在做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开始是翰林，后来做了内阁学士，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官。这一方面呢，因为乾隆皇帝认为他的才能在文学方面，做地方官啊就可惜了。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看出啊，乾隆和他对脾气，所以一直留在自己的身边。纪晓岚这个人呢，才思特别的敏捷。清稗类钞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说纪文达体肥而未暑，入职南书房及脱衣纳凉，高宗欲有以戏之，会即与同僚数人赤身谈笑，呼高宗自内出，以不及着衣，即伏欲坐下，喘息不敢动。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啊，纪晓岚这个人很胖，怕热，夏天在南书房值班的时候啊，趁皇上不在，经常是光膀子待着。乾隆皇帝就和他开个玩笑，有这么一天呢，纪晓岚正光着膀子和几个同僚在南书房聊天呢，乾隆突然驾到啊，纪晓岚来不及穿衣服，也不能光着见皇上啊，就钻到了皇帝宝座底下去了，想等皇上走了再出来。乾隆进屋来大摇大摆，一屁股就坐在御座之上，故意坐在那儿不走也不说话。纪晓岚听外面老半天没动静啊，就伸出脑袋说，老头子走了吗？管皇帝叫老头子啊，乾隆一听说，你为什么管我叫老头子啊？今天说出道理来那就行，说不出道理来你是掉脑袋无疑了。纪晓岚急中生智说，我这是对您的尊称啊。为什么是尊称呢？您看您呢，您是万寿无疆，天底下最长寿的，那当然是老了。您顶天立地，天下第一人，当然是头了。您是天子啊，父天母地，所以是子，连起来可不就是老头子吗？哈哈，乾隆一听高兴了啊，不得不佩服他的机智。那当然啊，关于这个纪晓岚的传说啊，大部分都是人们仰慕他的文明啊，后来呢附会出来的。不过这个纪晓岚博闻广识，过目不忘，下笔千言，这确实也是真的。人们把这个纪晓岚叫做是余书无所不通，所以啊，乾隆才命他做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全面的具体的负责四库全书的编订工作啊。 四库全书这经史子集的分类法，也就是纪晓岚一手裁定的。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当中啊，纪晓岚确实也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了。所以说四库全书修成之后，乾隆提拔他做了礼部尚书，后来他也一直做到了协办大学士，寿高82岁才去世。那么在乾隆的众多的文臣当中，也是下场最好的一位了。当然呢，在编写四库全书的过程当中，乾隆皇帝本人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纪晓岚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叫巨木红纲皆由钦定，每以业清官礼定鲁鱼，典学之勤是为自古帝王所未有。这就是说啊，四库全书修订的基本原则是由乾隆皇帝亲自制定的。修书的时候，乾隆皇帝亲自做校对，查错别字，这样勤奋的热爱学术的皇帝古所未有。应该说纪晓岚这段话不完全是吹捧啊，在四库全书修订的过程当中呢，乾隆皇帝确实是亲自在里面挑出了许多的错误，而且让这些学者是一一的修改。乾隆朝的财力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盛的，这些学者的平均能力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所以说他们修的这个四库全书，那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呢，对清代乾隆以前的所有文化典籍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因为这些学者的挖掘也使好几百种非常珍贵的已经失传的古书又重见天日。很多的古书啊，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错误，也是以讹传讹，而这次整理也基本上都恢复了它该有的原貌了。与四库全书这种资料整理工作相适应啊，乾隆朝开始，清代的学术进入鼎盛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乾家学派。所谓的乾家啊，是指乾隆、嘉庆这两个朝代。所以说这个学派啊，主要是指生活在这两个朝代的学者的学术风格。乾家学派的特点是重考据，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归纳研究，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所以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戴震、钱大新、阮元等等。这呢，也是乾隆朝文化方面的重要成果了。除了这些，乾隆朝的文化成就还有很多，比如文学方面，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出现在乾隆朝。戏曲方面，京剧也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乾隆54年1789年徽班进京，成为京剧形成的起点。从书画方面来看，著名的扬州八怪大部分都生活在乾隆年间。除此之外呢，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园林以及重要的城市建筑都是在乾隆年间完成的。举个例子，圆明园在乾隆年间彻底建成，三海在乾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细细梳理乾隆执掌江山60载的治世之路，拆解朝堂权衡、半生深情与复杂帝王心性，道尽康乾盛世的繁华与隐忧。书中史实引人深思，百年历史藏有无尽借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

0: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一场政治危机骤然降临，深陷权力博弈中心的吴坤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请听《筑草为城》第72集。
2: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72集。瑶瑶激动地问德图，
8: 大哥，我们家也有一把蔓生壶吧？爸爸告诉我，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它呢？
7: 德图看着坐在他面前的那两个孩子，他们一人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膝盖上，他就想，其实血缘也是可以通过后天来缔结的吧。瑶瑶和叶生与杭家本无血缘关系， 但现在有谁会说他们不是我们行家人呢？他们的举手投足、神情举止，甚至他们的容貌，都越来越和行家人一样了。这么想着的时候，他把那张写有古文译文的纸朝里折了一下，准备交给瑶瑶。突然他眼睛一亮，下意识的就把纸攥进了手心，然后看着迎霜，神情严肃地问：这是从哪里来的？迎霜微微一愣，便坦然地说：都是从杭州出去的呀。显然大哥他已经看见了纸张背面的总理遗言。德图让瑶瑶带着叶生到前面茶园中去玩，然后再一次严峻地问迎霜：你不就是想让我看这份东西吗？现在再问你一次，这是从哪里来的？德图的神色让迎霜有些吃惊，他这才告诉他，他在绍兴的时候就收到了董渡江他们给他寄的这份传单了。现在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他问大哥，他能判断出这封遗书的真伪吗？德图站了起来，离开了祖坟，往前面那片竹林走去。迎霜看不出来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跟在他后面，一句话也不说。这几年他很少和大哥见面，很难想象从流放中回来的大哥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德图却用与刚才没有多大区别的口吻说：如果他真的想听听他的真实想法的话，他可以说这份遗书他已经看到过了，据他分析八九不离十是他人写的。迎霜对此回答立刻表示异议，显然他太希望这是一份真实的遗言。他强调说，这封遗书的真实性是显而易见的，从遗书中对人的评价来看，这也是符合周总理遗像的风格的。德图站住了，看着满坡不语的春茶，别转头问：你认为周总理的风格是什么？迎霜一下子就被大哥问住了，但她已经不是那个纤细胆小神经质的姑娘了。她想了想反问道：那你说周总理的风格是什么？德图仿佛也被这姑娘问住了，他眯起眼睛看着前方的春兰，一会儿才指了指正在萌生新芽的茶丛说：我也说不好，不过用茶来比喻大概也不会离得太远吧。直到这时候他还是不太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迎霜，因为在他看来，周总理首先是政治家，周恩来既无子女也无个人财产，死后甚至不留骨灰，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绝对不会依赖死后的遗言。他不忍对眼前这个姑娘说破这一点，但又不想让她过深地卷到其中去，只好沉默。然而对杭迎霜而言，用茶来比喻周恩来的确也是他从未听到过的见解。苦难没有磨损大哥的锐利的思想，他依然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但此刻的谈话使他发现他和大哥之间的距离。问题也许并不在于这份遗言的真伪，而在于你希望它是真的还是伪造的。迎霜坦然地对大哥说：即便真是政治谣言，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在散布谣言，部队、工厂、农村，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德图说：历史上一些重大转折关头，舆论从来就是先行的，法国有启蒙学派，中国有五四运动， 你不要以为时事仅仅造英雄，时事也造舆论，反过来，舆论在造时事，相互作用，重塑历史。他们这么交谈的时候，已经走得很远，茶园浓烈的绿色层层渲染。德图突然话锋一转，说：“这是叶生的出生地。”他的口气那么平静，以至于迎霜以为德图已经来过这里许多次，或者他的痛苦的心灵已经趋于缓和，变成了一种长久的隐痛。但敏感的姑娘立刻发现并非如此，她听见德图说：“这是白夜走后我第一次来这里，没有你的陪伴，我没有勇气来。”德图低下头去，咬紧的牙根把腮帮也鼓出来了。他站了一会儿，突然快速地往回走，边走边说：“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认为只有白夜是我的知音，只有他能听懂，当我说到历史的殉难者时，我是指的什么。我们也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提起杨真先生了，如果他活到今天，如果你二哥和爱光还活着。”他的声音再一次发起抖来。“我知道你现在想和二哥那样的活着，我知道你已经不是那个只会冲茶的小姑娘了。”德图又沉默了，他在为永远失去的东西惋惜。“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喝茶的行家人天性就是适合于建设的，适合于弥补和化解的，而我们目前遭遇的则是一个破坏的年代，这破坏中甚至也包括了我的名字，我也是我自己的迫害者。”迎霜不能完全听懂他的话，但他被德图的话感动了，他好几次想打断他的思路，但都没有成功。远远的，他们看到祖坟前的家人在向他们招手，德图一边加快步伐，一边说：“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终止？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相对而言，你们年轻，自由。如果我说，现在你们的使命是读书、认识、积累，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条，保存自己，做历史的见证者，做我们行家茶人的传人，难道我有什么错误吗？”大哥喷薄而出的话使迎霜热泪盈眶，他拉住了大哥的手，刚才他几乎没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哥，现在他突然发现此事非常重大。原来昨夜他从已经当兵的董渡江和当了工人的孙华正处回来时，带回了他们印发的一批遗书传单，连带着一只小型的油印机。孙华正说，他这几天好像已经受到了监视，而董渡江是军人，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德图问：“你把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了？”迎霜脸红了，回答说：“我先到了假山下的地下室，那里是二哥他们印过传单的地方，还和从前差不多，我把他们藏在煤球框后面，本来想今天下午上街时带上的。”德图说：“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了。”“
9: 那怎么行？最起码也得我们两人一起来处理。”
7: 德图再一次站住了，他们很快就要回到家人的队伍之中去，有很多话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讲。他的酷似爷爷的大薄手掌压在了迎霜肩上，他说：“这不算个什么事情，我能把它处理好。至于你，当然不能回家了，上完坟你就跟忘忧叔走，不要担心，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要听我的话，跟着忘忧叔，他救过方月，救过瑶瑶，跟着他
8: 到山里去，你会万无一失。好了，我们不能再讨论这件事情了，到此结束。
7: 凝霜还要争辩，德图指着不远处那些已经老了的行家男人说，
8: 小妹妹，你看看你爸爸头上的白发，你看看爷爷，你看看那些坟上的老茶和新茶。
7: 凝霜听到大哥的声音在发抖，他看到了大哥眼中的泪。大哥那年去海岛劳动改造也是微笑着的，他现在流泪了。他们踏着急促的脚步朝祖坟走去，叶生一直在叫着他们，坟前已经插起了香烛，供奉着清明团。

有更黑的夜，会有无数的小白花来抵抗那黑，无数细密的光明在笑布一般的深黑中交织，夹着深深不安的老人的叹息。女人哭泣，青年扬眉剑出鞘，魑魅魍魉在密室蠕动，幢幢鬼影。然后山中之民有大音升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九州莽莽苍苍，茶林如波如云。老人杭家河行走在大街上，他拄着拐杖，似乎没有目标地漫步着。大街上人很多，连人行道也几乎拥挤得水泄不通。天气乍暖还寒，阴沉沉的云缝偶尔射出一道金色的阳光。他看到许多人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向市中心走去。他们脸上的表情让他想起半个多世纪前他和家平参加的那场运动，甚至还有人散发传单呢。有一张像美丽的蝴蝶飘到了他的身上，他眼力很不好，但还是读出了那些标题。遗言。他小心地叠了起来，放到内衣口袋里。他想回家去好好地拿着放大镜看看。有人群向他的方向拥来，他站住了，不动，让人群从他身边漫过去。从山间扫墓归来的晚辈们几乎都守在他的身旁，只有孙子杭德图带着女儿叶生先回家了。临走时，孙子和忘忧叔耳语多时，之后忘忧就和迎霜一起走了。孙子还让家中的其他人陪着爷爷到祭草姑婆家去等小布朗。这些细节嘉禾都听在耳里，他心里明白，但一言不发。他知道又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一条长龙式的大幅标语像挡箭牌一样的横在路上，汽车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绕过它们。有时车头挨在怀念二字上，有时又挨在杰出的贡这几个字上。标语太长，手握标语的人们一字排开，还弯了好几个弯，排成了三大行。迎霜眼尖，突然指着第二排叫道：你们看，那不是布朗表叔？小布朗肯定也已经看到家人了，他得意地拍拍自己的胸膛，又翘翘大拇指，仿佛这件天大的事情已经包在他身上了。他的头上和许多人一样扎了一块白布，上面写了一些什么他没有在意。把赵铮铮安顿好出来已经是今天早上了，他一上街就进入了人的洪流，看见家里的人，他使劲地招手，意思是让他们全进来。这时一辆囚车呼啸着从杭家河身边驶过，老人的心一紧，囚车气势汹汹地朝前冲，但前面的人越来越多，杭家人几乎都拥了上去，只有盼儿紧紧地挽着父亲的手，靠在一株大树下。杭汉他们回头朝他看看，他挥了挥手，意思是让他们自己活动去，他不要紧，他能把自己照顾好。囚车被游行队伍挡住了，车上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贪婪地把眼睛贴在球窗上，他好几次看到了那个把手捂在胸前的老人，他被一个中年妇女扶着，慢慢地走着，不时地没入人海，但又及时地浮出来，有时还抬起头，以他特有的那种神情面向天空，嗅着空气。看到老人那期待的神情，戴着手铐的男人脸上就露出不知是欣慰还是痛苦的神情。
尽管德图做了比较精细的安排，他

0: 还是晚了一步。带着叶生走向杨坝头那行家的老宅时，翁采茶领着的搜查小组已经搜出了迎霜藏在地下室的传单与油印机。此时正在巷口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吴坤打电话，让他赶快过来。吴坤接了采茶的电话，大吃一惊。吴坤说，你在省里管的是农业这个口子，公安这一块你插什么手？
1: 还不是为了你。
0: 采茶一边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一边轻声说，
1: 从行家搜出了东西，这不是明摆着给你机会。
0: 正在独自喝闷酒的吴坤恨不得顺手就给采茶一耳光。他不明白翁采茶为什么那么恨他们行家人，这可真是有点无缘无故的恨了。短短四五年间，采茶的地位就升到他上面，根据分析，他甚至有可能当下一届的中央委员。他造反派吴坤却时运不济，他从林彪事件中摆脱出来后，却一直没有能够东山再起。翁采茶替他分析原因，说他是栽在他们行家人手上了，因为在让杭德图回来的问题上，他表现得过于热情，结果杭德图是回来了，他却失去了上峰的信任。吴坤知道事情并不像采茶说的那样，政治斗争在他们这帮人中越来越演变为猪狗般的权力之争，他不屑为了一个委员去激斗压斗，越来越看不起那些粗鲁的破脚梗。他内心深处非常鄙夷那个老娘。文革初期他曾看到过一些他的出身背景资料，不过也就是一个土地主的女儿，上海滩上的三流小明星。他对那个专写社论的笔杆子也很不以为然，九至七分时想，什么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整个一个东北二人转，他的文章我吴坤照样写出来。这群人当中只有那个戴眼镜的军师，吴坤尚有几分佩服。他更加看不起采茶，但也越来越不能与采茶抗衡。采茶依旧读破句，念白字儿，勉强的扫盲，越来越丑，但官越做越大，口气也越来越自信。现在他命令他，问他，
1: 你到底来不来？
2: 不来。
0: 吴坤愤怒地一下子挂掉了电话，他心里一片乱麻，知道大事不好，谁要是搅到总理遗言案中去，十有八九是要掉脑袋的。
1: 女儿
0: 这个字眼立刻就跳出来了，他紧张地掂量要不要和他们行家联系一下。正要出门，翁采茶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一把把他推进房间，厉声喝道，
1: 吴坤，我不管你是不是老酒又烧糊涂了，你马上跟我走，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走，你就永世不得翻身。
0: 吴坤拍案怒气，一把推开翁采茶，大骂一声，
1: 放屁，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跟我这么说话。
0: 奇怪的是，采茶没有跟着发火，停顿了一下才温和地说，
3: 小吴，跟我走吧，
1: 这一次该是你打翻身仗了。想一想，你已经有多久没坐过主席台了？
0: 这是多么低级趣味，又是多么赤裸裸，但又是多么准确生动形象，多么一语中的。是的，你已经有多久没有坐过主席台了？而那种呼啸的群众场面，那种一呼百应、地动山摇的着了魔似的感觉，是多么令人欲仙欲死啊！有多少普通的人，甚至愚蠢的人，都无法摆脱这样的致命的诱惑。你看，我眼前的这个柴火丫头，这个曾经画不成句的蠢女人，她多么流利地道出了权力的快感呀。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5: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
2: 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为城》。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杭家人合力参与筹建中国茶叶博物馆，坚守茶脉的杭氏一族又将书写怎样崭新的篇章？请听《筑草为城》第73集。
3: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73集，吴坤说：“
6: 可是，你知道你在冒什么险吗？”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我们真的就这样一条道走到黑了吗？你从来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上历史的审判台吗？
5: 什么？你说什么？我们上历史的审判台？翁采茶茫然地摇摇头。没想过，从来没想过。再说，想也没用，反正也退不回去了。你要是现在不跟我去，你完蛋。我也得完蛋，你想想，这些年来，要不是我顶着，你还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吗？你真的肯跟杭德图换个个去背那个欠吗？
6: 吴坤呆住了，他那么聪明一个人，却发现聪明不过采茶的愚蠢。翁采茶已经看出了他的心理演变，加重了语气说：“
5: 这不都是你说的吗？皇帝丞相什么的，莫非就是天生的？这不都是你告诉我的吗？”
6: 采茶上前抱住了他，把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胸口，对他说：“
5: 别害怕，

跟你在一起呢。你看，我不是听了你的话，连孩子都不要了吗？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吗？我们无牵无挂，我会陪着你，一条道走到底的。吴坤按住胸口，他的心在痛，他知道那是良心在痛，是他又要从恶时的一次良心的警告。但这样的警告从来也没有真正起过作用，因此他痛恨他的残存的良心。他拼命地捶打着胸口，想把那种痛苦打回去。他一边摇摇晃晃地套着风衣，一边在心里问，他本来是要走进那富丽堂皇的宫殿的，为什么结果他却走进了一间茅草房呢？叶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上坟归来刚到巷口，来采妈妈就向他招手，对他耳语说，快叫你爸爸跑。话音未落，德图已经来到他们身边，看着来采的神色，他顿时明白了一切，因此吐了口长气。刚才他让祭草姑婆和盼姑姑把爷爷接到他们那里去坐一会儿，就是怕万一家里发生了什么不测，让他们再受打击。他托来采管着叶生，对他说，爸爸要出门去了，可能要去很长时间，不要紧，家里还有很多人呢，他们一会儿就会回来的。正在那么说着的时候，一个披着件大衣服的男人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叶生想，这个人怎么跑到我们家里呢？那个人和爸爸说话的时候却几乎一直盯着他，这使他很不自在。然后他听到那个人说，没想到吧。他又听到爸爸说，倒是想到了，这种时候你哪里闲得下来，却是没想到你亲自来了，捕快之举你也有兴趣。那个人笑了，叶生记住了他的话，他听到他说，我刚才去过你的花木深房，和过去一样，你的茶具图还在墙上，我还注意到了一幅茶砖壁挂，右下角有他的字，白夜。还有你看这部资本论，我记得那是杨真先生留下的，那上面写着什么我上一次没有看出来，我以为是我不认识的什么英语单词，刚才我突然明白了，那是拼音字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那个人看着叶生蹲了下来，把书交给他，朝他抽搐着脸说，这书没问题，你留着吧。德图突然闪过了一个不相干的念头，他想起了那个大风雪天，在医院里隔着窗帘，祭草姑婆朝杨真先生对天指了指，他们会意的神情一直放在德图心里，许多次他想问姑婆那是什么意思，最后都重新咽进肚子里。他知道有些话是永远也不能问的，但是现在他有些遗憾了。叶生看看爸爸，见爸爸没反对，就把那部《资本论》接受下来抱在怀里。吴坤说，东西从你家抄出来不等于你是祸首，如果你和此事无关，你可以上诉。上诉什么？德图问。我当然不相信你会是政治谣言的传播者。吴坤铁青着脸暗示他。德图说，当今天下谁还和此事无关？吴坤愣住了。叶生紧紧地抱着爸爸的腿，恐惧地看着吴坤。德图轻轻地摸着女儿的卷发，他说话的口气几乎就如叹息，你呀实在走得太远了。

他那谴责中的痛心，只有吴坤一个人听得出来。他的眼眶一热，就大叫起来：“走得太远的是你！”如果他不是这样气势汹汹的大叫，他对他自己就失去控制力了。就像你永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样，我也永远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呀。德图的微微驼着的脊梁挺了一挺，人突然就高大了一截。他很淡的一笑，是的，即便如此之淡的笑容，他也已经很久没有过了。现在囚车终于从人群中冲了过去，那幅巨大巨长的标语被冲开了，人群挤在囚车后面，愤怒地呼喊着，挥着拳头，就像是密密麻麻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的新茶。布朗、迎霜还有其他的行家人，他们从各个方向走来，云集在此，又都被这巨大的洪流冲散了，裹挟进去了。他们互相招呼着，搀扶着，横拽着标语的队伍又往前进发了。76岁的老人抬起头来，一缕阳光漫射在他的脸上，正是那种茶叶最喜欢的来自于阳崖阴林的温和的光。他嗅到了四月的空气中那特有的茶香，他一边被人群推动着，不由自主地往前走着，一边仿佛看见了这个时候的茶山。天空蔚蓝，眼前浓翠，一道道绿色瀑布从崖间山坡跌落下来，南风北风的清脆绿毯仿佛刚刚用水洗过，新芽如雀舌齐刷刷地伸向天空，自由的鸟儿在天空飞翔，欢快的涧水下水草在绿袖长舞，粉蝶在茶园间翩翩起飞，蜜蜂发出了春天的特有的懒洋洋的嗡叫，新生的藤萝绕着古老的大树悄悄攀援，姑娘们在山间歌唱。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风光，哥哥呀，上饭下饭插秧忙，妹妹呀，东山西山采茶忙。嘉禾想，今天可真是采茶的好日子呀。三季发芽，一季开花，结子休眠，再到来年，如此生生不息，绵延无尽。屈指算来，杭州郊外群山中的茶坡又绿过了20余载，真正是无声须臾，长江无穷啊。金秋十月又来到了，这是20世纪行将成为历史的见证。江南杭州良辰美景不亚于春时，茶叶氏族杨坝头杭家传人杭德图与女儿叶生、女婿杭瑶小心地推着一把轮椅，把他们杭家的世纪老人杭家河送上了秋意盎然、秋茶芬芳的龙井山路。自从祖坟迁走之后，家河就再也没有去过基隆山了，算起来快有30年了吧。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竟然能活得那么久，几乎就已经活到了一个世纪。他的头脑依旧清楚，遥远的往事想起来特别亲近，眼睛却几乎已经完全失明了。秋高气爽，晨岚已散，一片巨大的茶园如藏在无人知晓处的神秘的绿色湖泊，宁静的连一片叶子也不动弹。秋风屏气静心，迎候着杭家四口的到来。茶园中突兀地立着一株金色银杏，亭亭玉立，旭阳下如孤独美人。溪畔芦花晨辉中透明如纸，柏油路
从灌木丛中绕出，仿佛一头平坦通向红尘，一头蜿蜒伸往世外。远远望去，茶园上空升起了一些五颜六色的彩球，挂着长长的飘带，上面的大字在风中转折，一会儿飘出和平发展二十一世纪，一会儿又飘出热烈庆祝和平馆揭幕等不同的字样。从家里出来，杭嘉禾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低垂着目光，两臂护在膝前，大手中握着那把祖传宝物，他静悄悄地躺在他的怀里。壶在土中深埋了几十年，一点儿也没有变化，壶是属土的，大地保护了它。壶一家杭窑借国际茶文化节，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办了一个个人壶艺展，今天他们这一行人是作为杭家人的代表，专程替茶博馆送这把壶去的。内清明，外直方，无与尔协藏，他们决定让这把家传之物参加杭窑的壶艺展，算是祖先对晚辈的福荫。展览结束之后，他们将把此壶捐献给茶博馆，也就是说把这把壶永远珍藏在杭家先人曾经长眠过的地方。中国茶叶博物馆于1987年在吴觉农先生九十寿辰祝会上，由中国茶界著名人士联名签字倡议筹建，遍查中国茶区，最终决定馆址设在杭州。选择具体方位的时候，江南大学文化史教授杭德图也被市政府提名为顾问之一，但他教学工作很忙，有好几次选址活动他都没有机会参加。直到最后一次，继承了父亲事业的茶学专家杭迎双给他打来电话，他才知道茶博馆最终有可能选在他们杭家从前的祖坟所在地。迎双说，你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很有些神秘吗？德图知道迎双是在用这种口气掩饰他那多少有些激动的心情。1978年杭家一下子归来了三个人，已经被打入死牢的杭德图，在劳改农场中留场的罗丽和逃亡在外的杭迎双。杭德图作为英雄在大学受到了隆重的礼遇，罗丽彻底的被平反了，纪草亲自把他接回城中破镜重圆，他们收回了房产，在小院子里安度晚年。杭迎双考入农大茶学系，毕业后才与李平水结婚。研究生毕业之后，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就作为一个专家进入了政界。迎双此刻的这个消息多少让德图吃惊，同样为了掩饰自己潜在的心理活动，他也用轻松的口气说，从文化民俗学角度看，风水术不过是人对自然界山水地貌的评估罢了，所以我们杭家老祖宗看中的地方恰恰和人民政府看中的地方不谋而合，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迎双问大哥，他对这一选址持什么态度？德图说，他当然将投赞成的一票，并且相信这一票将能够代表爷爷。作为世纪老人，爷爷已经成为杭家人的牢固纽带，他的认可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反过来，德图问迎双怎么看，迎双笑了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黄昏里的猫头鹰，我现在研究和建议的是兼并破产、市场竞争和国际接轨，如果有一天我亲自出马，我要让我的企业只剩三分之一的人员，所以我是个万人嫌，你是个万人爱。比如我看到的茶就和你看到的茶完全不一样，你看到的是那种漂亮的工人品茶说闲话的博物馆，我看到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步履维艰的茶叶贸易。我在破，你在立，
我在批判，你在赞美，我在摧毁，你在建设。哎，所以说呀，我们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德图堵住了迎霜猫头鹰式的歌唱。自80年代中后期茶叶贸易进入低谷之后，他们常常就茶事争论。一个说，不要再总是唱赞歌翻老黄历了，中国虽然是茶的故乡，但1886年对外出口14.3万吨，直到将近100年后的1984年才超过这个数字，印度早就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茶叶市场的状况来看，品牌混乱，出口疲软，企业倒闭，价格不一，茶山荒芜，假冒伪劣产品不断，进行治理乃当务之急。歌功颂德，怀念先人，不妨往后靠一靠再说吧。德图听了这话，耐耐心气，细细解说。歌功颂德也是解放生产力的一种手段，要实事求是，不要搞教条主义。从历史上看，多年来的大力呼吁和埋头苦干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本世纪初，华茶不也一度陷入严重危机吗？所以才有吴觉农先生的呼吁，中国茶叶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绝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吧。正面的鼓励和反面的批评一样，都是同等重要的。现在出口贸易不好，我们多做宣传，打开国内市场也是一条茶叶自救的道路。不管怎么说，我们和100多个国家有着茶叶贸易往来，我们的茶叶产量始终排在世界前三位嘛。迎霜听了放声大笑，说，大哥，你到底还是不是个历史学家呀？怪不得这些年你专著出的那么少。德图听了也放声大笑，说，小妹，你不是一向最佩服浙东学院的经世致用吗？黄宗羲算是世界级大史家了吧，他还提出农商接本呢。史家若能和吴觉农说的那样即知即行，恐怕中国的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3年之后的1990年10月，茶博馆试开馆之时，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也在杭州开幕了。那段时间，杭家人几乎都被这件事情拖进去了。除了那块特制的茶砖壁挂，德图几乎把他花木深房里多年积累的资料全都拿出来了。管理收集资料的年轻人依然不满足，他们小心翼翼地找到了年届90的杭家和老爷爷。年轻的姑娘甜言蜜语地对老爷爷说，老爷爷，老爷爷，你是茶界的老寿星，你再回忆回忆1900年的时候茶馆是怎么样的？嘉禾想了想说，1900年，我好像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年轻人就笑了，悄悄地把笔帽盖住了笔尖。看上去，这位老爷爷木木的，神情总有那么几分恍惚，眼睛也不好使。给他看一张相片，他用了放大镜，还要凑到鼻尖上，问他一个问题，他要沉思半天才会说是或者不是。年轻人是性急的，或许还是急功近利的，他们不相信还能从这个半盲的90老人身上打听出什么茶事来。不过他们倒是咔嚓咔嚓的拍了不少相片，但这些相片最后也没有用出一张去。他们排来排去，杭家和老爷爷既不是当代茶圣，也不是茶界泰斗，忘忧茶庄既不是汪玉泰，也不是翁龙盛，杭家和老爷爷就这样心安理得地被引到茶史的贝叶上去了。倒反而是多年没有回杭的布朗，由迎霜提议借着为茶博馆建云南竹楼，名正言顺地回了一趟老家。迎霜说，这样一来他也算是为这件大事出过力了。竹楼就搭在馆内的斜坡之上，还没有搭好呢，就有不少游客来楼前拍照了。
布朗对此深为得意，他喝了一点米酒，微醉醺。

0: 心，但绝不会从竹楼上掉下来。他骑在竹竿上，眼前是青山绿水、满坡茶树，还有红瓦白墙、修竹芭蕉，不禁兴起，就高声地唱起来了：“山那边的赶马茶哥呀，你为什么还没有来到？快把你的马儿赶来吧，快来驮运姑娘的新茶，驮去我心头的歌，细品我心底的话，茶哥哥呀。”他把那一声茶哥哥的拖音唱得回肠荡气，余音绕茶，白云山间尽是他的茶哥哥。人们听了都笑了，唯有小布朗骑在竹竿上哭了。他想起了德放和爱光，想起了他们像绿叶沉入水底般的飘摇的身姿。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为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青砖黛瓦间藏着中国乡村最动人的故事，从黄山脚下诗意栖居的徽派老宅，到湘西沱江畔凌空而立的吊脚楼，从黄土高原冬暖夏凉的智慧窑洞，到福建群山环抱的传奇土楼，这些历经风雨的古老建筑不仅是先民智慧的结晶，更在乡村振兴的热潮里焕发新生。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报道《老屋里的岁月情长》，一起走进这些真正会呼吸的老房子，聆听时光留下的故事，感受乡土中国最本真、最动人的魅力。我们的第一站就在风景如画的黄山脚下，一片白墙黛瓦的百年老屋错落有致地铺展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历经风雨的马头墙依然风雅十足，散发着被岁月打磨过的温润气质，古朴中带着说不出的韵味。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不管是房子的外观还是屋内的陈设，都浸透着浓浓的人文气息。这就是徽派民居，一种自带鲜明地域符号的建筑，穿越几百年时光依然鲜活明亮，不愧是中国画里的乡村。那么问题来了，徽派民居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建筑奥妙？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是怎么形成的？接下来就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我们一一揭秘。
7: 白墙黑瓦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不过呢，对我来说，对这种建筑形态啊产生兴趣是一次意外的经历。那是上个世纪末，我们呢来到了黄山的易县，考察古村落。那里青山绿水，打眼四看呢，你可以看到高低错落的马头墙，加上那白墙黑瓦的映衬，在绿色的背景上啊，很是显眼。我们下来在那地方啊，开始走村进户，主人对我们很热情。在一处孩子住的小院子里边，我发现呢，这里有一个面面相对的厢房，当间的

距离不到3米，可是这两个房子上的窗子、窗格却完全不一样，一边呢是菱形的，一边是蝙蝠和喜鹊。主人给我们介绍说，菱形的窗格意思是冰凌，告诉孩子要寒窗苦读，而蝙蝠和喜鹊这一边的窗子则是意味着苦尽甘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窗框上的装饰都有着如此励志的寓意。下来呢，我们又去了西地和红村，这两个村子很有名。在那里呢，我们除了看到田野上有高高耸立着的石牌坊，村落里边呢还有很气派的这种祠堂，当然更多的是一院一院含而不露的院子。比较起来呢，我就觉得同样是在山里，同样呢是属于民居，但是黄山地区的民居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和黄土高坡上的窑洞比，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吊脚楼比。这些地方主要给人的特点是自然造化的结果，天然的成分更多一些，而黄山地区的古民居呢带有更多的人文的气氛，尤其体现在让人呢过目难忘的那些木砖石雕上，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倾向，与当地的历史和人文构成有直接的关系。要想弄明白黄山地区民居的情况，首先呢得明确黄山和徽州的关系。那么黄山和徽州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差异呢？我这里总结了3点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呀，第一点，黄山和徽州的历史不同。徽州呢在宋代由宋徽宗命名设立的，下来呢是两个地区的区域范围不同。黄山现在下辖3个区4个县，而徽州当年有1府6个县。在这里呢既包括安徽地区的歙县、易县、休宁、祁门和鸡西，同时呢它也包括江西的婺源。第三点呢最重要，是两个地区的侧重点不同。说到黄山呢，我们就想到黄山的奇石、云海等等的自然风光。民间呀它有这样的总结，叫做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可见黄山的名气之大。但说到徽州，这是当年的徽文化的重地啊，人们会首先想到的是徽商，其次呢有徽菜、有徽宴，还有徽派的一些园林、徽剧，尤其是还有徽派的民居。尤其是徽商，明清两代徽商曾经雄居中国的商业300多年，民间呢也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的说法。这样看起来呢，徽州地区的民居从一开始它就从当地的自然美景中，也从深厚的徽州文化当中吸取着2种营养。其中的徽派文化对形成徽州民居的气质和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徽州文化有怎样的构成呢？我们下来在这谈谈这个问题。徽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学界啊把徽文化和藏文化、敦煌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从资料上来看呢，历史上的徽文化由2类来构成，一类呢是来

0: 自中原地区的达官显宦，一类呢就是艰苦创业的徽商。黄山地区的易县是一个古村落比较集中的地区，那里的西地村据说它的创始人就是唐朝末年昭宗李晔的后人。为了躲避中原地区的战乱，这些人呢背井离乡，隐姓埋名，但是呢他仍然保持着这种耕读传家的传统，对当地的民风也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呢，一部分人弃文从商，在外面闯荡之后有所成功，他们又回到了家乡，建房子、修祠堂、修道路、架桥梁，把家乡修建的堂皇而气派。到现在西地村呢还保持着200多幢古民居，尤其是还保存了一些具有徽派风格的一些园林。后来呢西地和红村两个村子不仅成为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历史上的徽州地区啊其实并不富裕，尤其是在遇到一些天灾人祸，或者说呢人口增加超过了土地的养育能力之后，不少的人呢只能是背井离乡。我在那儿听到当地人有一首过去的民歌，他是这样唱的，他说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12、13岁往外一丢。就这样的状况决定了呢徽州人，尤其是到外边去闯荡的这些徽州人，他身上有两个素质，一个呀是以命运抗争顽强性，一个呢就是发现机遇的这种灵敏度。徽商迅速的在南方崛起，不过呢这些人在当地富足了以后，他不是买房子，而是呢按照家乡的传统的样子来盖房子。于是乎徽商走到哪里，这种徽派的民居也就走到哪里。明清两朝徽派民居也就遍布了大江南北。那么这些徽商在营造自己家园的时候有哪些过人之处呢？我在这里呢按照徽派民居的一些主要的特点一一的呢给大家来谈一谈。我们先看马头墙。所谓马头墙呢就是房子两侧山墙有阶梯状的造型，这是徽派民居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种特点的房子呢不但安徽江西有，我在福建、在陕西、山东也见过这样的一些房子的造型。我问当地人，你们这地方不属于徽文化的区域，为什么也见到这样的房子呢？当地人回答说，这样的房子漂亮。其实当我们知道了马头墙的来历之后，就会觉得这样的解释它太表面了。马头墙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大家知道徽文化区域它多山，尤其是黄山地区，所以老百姓在建房子的时候，他为了节省土地，房子与房子之间、院子与院子之间挨得距离很紧。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说谁家里出现了失火，最容易着火的点就在房顶上，因为它的木料最集中。普通的房顶它的山墙和两个屋面呈人字形，如果这样地方着火之后，它会很快地向四周蔓延。
1: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

0: 唱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而回派的民居呢，就把山墙两侧进行了提升，这样一来呢，即使一个房子着火，它也仅仅烧掉这个房子的房顶而已，它不会向四面去扩散。当然了，着火是万里有一的事儿，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在那成为一个标志。于是，聪明的徽州人就把这山墙呢进行了一些改造，比如说多一些阶梯，在这台阶之上还用瓦进行了一些装饰，尤其是那个檐口上，瓦是翘起来的，像燕子尾巴一样，这样增加了山墙的一些层次感、线条感，当然也有美感。当然了，这种装饰也有走样的，比如仍然是有台阶，但是呢当中有一些装饰，这些檐口又进行了新的塑造，远远望去呢像码头又像马鞍，从实用走向了审美。这是码头乡的一个大概的发展脉络。徽派民居第二个显著的特点叫天井院，当地叫天井院，实际上呢就是北方的四合院的一个缩小版。徽州的民居它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墙体很高，因为它里边是两层房，这样一来呢，你进到这个院子里边，四面围合是房子，能看到的天确实有限，给人一种到了井里的感觉，所以这个天井院的名字蛮形象的。那么在天井院的这种设计建造上有哪些微妙之处呢？一个呢是采光，可能有人会说，那天井院的面子那么小，怎么能够保证采光呢？当然你不管什么样的建筑，它的采光都不可能面面俱到，现代建筑也做不到。保证采光呢，在徽派民居里边我发现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它的正屋。所谓正屋呢，是指这个院落里边面积最大、位置最好而且居中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它和天井院是连起来的，只有立柱没有隔断墙。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的呢？我们从里边的摆设就能看出来，正屋的面积很大，最里边的墙上或者挂的是祖宗的画像，或者呢写的是天地国亲师，总之这是一个严肃的地方。下边呢有一个条案，条案下是一个方桌，方桌两侧有圈椅，这是家里长辈在这会客或者是商谈事情时候坐的地方。纵向还摆着两排的圈椅，这是会客的，客人来的时候主人就是在这个场所里来接待，当然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像祭祖、像婚丧这样大事也要在这个位置来举行。由于这个位置它就和天井院是连通的，也是整个院落当中采光最好的地方。第二个采光好的地方呢是楼上，楼上离着房屋檐口近，它可以直接从上面来采光。它上面住谁呢？据我的观察，它的一层住的是男的，而女子呢往往住的是二层，而这女子住的位置也很有意思，待嫁的女子她往往就住在就是能看到正房的那个位置。为什么让她要

住在这儿呢？当地人说呀，就是要有人来提亲的话，就要坐在这个正房里边，而这女子呢，就可以在她的住的房子里边，就可以看到来人的情况。当然了，整个院落就是根据这个天井院的透光情况、四季的时光的这种长短的情况来安排他的坐卧起居。这是天井院的第一个功能，采光。天井院的第二个功能呢，我仔细的观察了，它是为了舒适。现代人呢，在居住上也要讲究舒适，所不同的呢，现代人在这方面的满足主要通过是一些购买添置一些新的设备，而当年的徽派民居呢，它不是这样做的，它是借助自然的一些要素、一些条件来达到这个居住地的舒适度的。比如说它要避风口，所谓避风口呢，就说这个院落或者是房子不能建在风口上。古人在居住上特别讲究这个风，要避风。这是为什么呢？山里边多风，尤其是在哪个山口的地方，为什么要避这个风口呢？最后经过询问以后，当地人一语给我道破，他说你知道什么叫中风吗？你知道伤风吗？这明白了。实际上风是直接可以给我们人体造来一定伤害的，更何况你的家和你的这个院落如果选址不当的话，那么对居住在这里的人他会造成一些健康上的影响。这是天井院一个微妙的地方。再一个微妙的地方呢，它都不大。为什么不大呢？当地人说这是为了居气。居气是什么意思呢？当地人的解释啊，叫藏风纳气。所谓藏风纳气，实际上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形成小环境。这个院落本身墙体就高，要比较起来，冬天的寒风你吹不进来，夏天的烈日呢又有墙体挡着，对阳光也有所遮挡，于是你真是置身在这个天井院里，它有一种冬暖夏凉的效果。当然了，在天井院里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因为是冬天，黄山地区的冬天它也有冻手的感觉。我发现呢，当地人他在厅堂里边，他用炭火盆来取暖。我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担忧，那用煤气怎么办呢？当地人对我的这个忧虑啊并不以为然，他们跟我说我们这地方排气很好，不会种煤气的。但是我上上下下的看，并没有在他院子里发现任何的排气的设备，像油烟机啊，像电风扇呢、啊，通通没有。那他们又是靠什么来排气的呢？当然这些人坐在炭火盆边，他们要聊天也少不了要抽支烟什么的。我端详之下发现他们所吐出来的烟并没有四面扩散，而是呢徐徐的全往上面走。我马上头脑当中闪现出来了一个建筑学上经常用的词语，叫做烟囱效应。天井院的四面围合实际上就形成了这种烟囱效应，各种废气它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闭合的空间向上走了。所谓烟囱效应呢，是指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所产生的一些气体啊，它是往上走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高层建筑，在那封闭的电梯井里边，你会感觉到它一年四季都是有风的，那就是烟囱效应。而徽派民居的天井院呢，它正好也是四面围合的，它中间就形成了一种闭合的一种空间，这样呢院子里边各种废气
也只能向上走。

0: 第三个优势呢，我把它归结为叫做内外兼修，是说它在房屋顶的造型上，一边坡面是向内，一边坡面呢是向外。而我问到当地人的时候呢，他没有谈这些结构啊，什么坡度啊，没有谈这些，而是说呢，我们之所以让它四面的水向内流，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这叫四水归塘，这就有意思了。四水归塘，当然人们在解释的过程当中还在说，因为我们徽州人很小就到四面八方走南闯北去闯江湖去了，所以我们呢叫做四水归塘，也有一种语义，就是叫这四面八方的游子们能够早早的回家。听到他们的这些解释，我觉得徽州人确实他们把文化的这些要素，把乡愁的这些要素融入到他们居住的大大小小的方面了。本来就是一个排水的屋檐，但也被他们解释的如此的出神入化。其实呢，徽派民居的这些特点啊，它还表现在好多方面。比如说你走在黄山地区的古村落里，你会发现啊，除了牌楼和祠堂前面的空间比较大，在各家的院子前面的这个面积几乎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的平均呢？你问当地人，他会说每家前面的面积是一样的，这样大家平等。尤其是徽派民居的大门，它非常之朴素，你只有走进大门之后，你才能看到里边的木砖石雕，看到里边的后花园，看到里边它是怎么布局的。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它除了讲究平等，它还讲究呢寒而不露。徽派民居还有一个很显著的外在特征，就是白墙黑瓦。由于它是形式上的，不涉及到结构，也不涉及到安全，更不涉及到居住舒适不舒适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大家早已习以为常。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呢，是一次现场考察，是我带的一个研究生提出来的。他是这样说，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徽派民居啊，多数都是明清时候

0: 下来的。而明清时候的建筑，它的色彩是很丰富的呀。官方有紫禁城，富丽堂皇。那民间呢？民间，你像江南的园林，那徽州地区的这些民居，为什么始终就保持这样简单的两个颜色呢？这个学生的提问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确实，我们在一些南方的村落里考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这种浓墨重彩，但也确实不是全部都是素面的。我们甚至于还发现了一种很独特的，而且是比较小众的一种装饰，当地人呢把它叫做灰塑，就是用那种彩色的胶泥进行一些塑造，在一些建筑的仰头上形成装饰，形成一些色彩点。那徽派民居为什么没有与时俱进呢？我问大家，还记得太极图吗？大家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又问大家，在我们祖先的眼里，什么是太极啊？一个学生马上脱口而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实际上就是我们祖先认为世界产生的根本。我又问，那太极图是什么颜色呢？大家好像豁然开朗了，黑白两色。我说黑白两色是什么样的一种文化语义呢？学生马上又说出来了，阴阳之色。这样看来呢，在我们今天看似非常简单的黑白两色，而在徽州人那里，它却有着深厚的内涵啊。看起来当年徽州人在建造自己家园，在给自己家园定色的时候，确实花了大气力啊。他们把自己的家园和中国的哲学结合起来了，于是呢，他的家园就像中国哲学一样朴素啊，同时也像中国哲学那样子深不可测。很显然，富裕起来的徽州人在建造自己家园的时候，他所追求的不是时髦漂亮，而是文化上的含而不露。他追求的是一种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徽州民居的三雕。所谓三雕啊，是指人们在家居环境上，在一些重要的部位对木头、砖和石头进行雕刻。三雕是徽派民居最精彩的一个地方。当然了，在北方，在岭南，很多的建筑上都有三雕，但唯独徽派民居的三雕来得密集，来得精彩，来得体裁多样，当然了，给人的冲击力也最大。石雕它的部位在门的上方，下边就是普通的石柱，不做雕饰，而上方呢各种走兽，有各种花纹。除了石头上有雕，上面的瓦甚至于一些砖构件密密麻麻全部有雕。最精彩的是木雕，走进天井院之后，首先是门上，门窗上它是透雕，上边呢有葫芦，也有像蝙蝠啊一些吉祥的图案。柱子的上半部分有那么一块长木，这块木头呢民间把它叫牛腿，牛腿是要承重的，它是从纵向和横向之间这个部位起一个衬托作用。但是在徽派民居这儿，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建筑构件，它也进行了雕刻，上面有时候呢它是雕人，有时候它是雕兽。总之，徽派民居的牛腿没有光秃秃的，牛腿上边这个部位 它实际上是一个护板，也要装饰一下。整体造型呢，它做成元宝状，这是一个吉祥的样子，把居住空间艺术化，你会觉得徽派民居它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的空间，而是无所不在的在进行艺术的处理。而且这些雕刻的手法之精美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看到这些呢，让我觉得它追求的是一种天工人可待，人工天不如的境界。白墙黑瓦马头墙，泗水龟塘天井院，木砖石雕最精良。可以说呀，徽派民居的每一个部位都透露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流露着艺术的美感，让我们呢在细品之中有所发现，在发现之中有所陶醉，这可能就是徽派民居的最大魅力吧。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如果说徽派民居的白墙黛瓦勾勒出的是黄山脚下如诗如画的写意山水，那么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浙江兰溪，会发现另一幅以耕读为底色的鲜活画卷。在兰溪的青山绿水间，自古就浸润着绵长的墨香，数百年来张氏家族贤才辈出，更有一门四进士、博执两尚书的佳话，这让人不禁好奇，一个家族为何能积累出如此深厚的人文底蕴？答案或许就镌刻在杜读村的青石板路上，流淌在张氏家训的字句间。
4: 在浙江兰溪，新入学的学子们会来到杜读村祭拜一位考神。在江浙一带，人们供奉的考神是明代理学大家张茂。他自幼聪颖过人，乡试会试都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后来高中进士，留下连中两元的佳话，成为无数读书人心中的楷模。如今，兰溪学子依旧延续着古老的风俗，既是对先贤的纪念与崇敬，也激励自己在求知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5: 浙江兰溪杜读村是考神张茂的故乡，莘莘学子汇聚于此，感受先贤的文气，体会精神的滋养。兰溪这片土地自古就浸润着墨香，有着东南邹鲁的美誉，张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而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张氏家庙当中。
4: 这座始建于明代的家庙是兰溪张氏族人祭奠先祖的地方。
6: 八物如宗，这是
4: 正堂上方悬挂着一块八物如宗匾，表达了后人对先祖张茂的崇敬。
7: 八物就是金华地区的八个县市。首先，张茂是在这个学术跟这个道德方面，他是有优越的这个成就的。我们兰溪第一部的县志是张茂主编的，而且他培养了有20多个进士，其中有4位学生是列入梅史列传的。
5: 就是他在培养学生、延续学风、兴盛文脉上面有非常卓越的贡献。
7: 对，所以尊称为张茂为八物鲁宗了。
4: 张茂一生的成就与张氏家族祖祖辈辈的教育密不可分。五代十国时期，战乱连年，福建浦城的张氏家族军功显赫，保障着一方安宁。 为了让家族长久的发展下去，张氏族人张子君立下家训，约束和激励子孙。家训全篇一共196个字，以耕读传家开篇，讲述了修身齐家处世之道。其中诗景在敬本求实，告诫子孙要尽到自己的本分，多做实事。
5: 这个家训看似简短，意涵还是很丰富。
7: 对对，很丰富的。
5: 吃紧在尽本求实，吃紧就是很重要的意思，是吧？这是一个当地的讲法。
7: 哎，对，很要紧嘛。尽本求实就是我们做人做事要务实，尽本分，尽本心嘛，就是落实在踏踏实实的行动当中。所以我们以1000多年的传下来的这个家训，上世族人都是尊重这个子孙公的家训来我们来做人做事。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北宋宣和年间，张氏后裔迁至兰溪，也把家训带入八物大地，滋养着后世人心。明朝时，兰溪张氏第十一代后人张茂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担任编修一职。可刚入职的第二年，明成化帝打算在元宵节大办灯火，下令让翰林院的官员敬献诗词助兴。然而当时川东地区还不安定，辽东面临诸多忧患，江西湖广正遭遇严重的旱灾。案台前的张茂并没有心思写诗，他想劝皇帝取消庆祝活动。对于一个刚刚入仕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做法容易引起皇帝的不满，影响自己的仕途。但张茂依然提笔写下一篇《建元宵灯火书》呈给皇帝。
3: 里面其中的一句呢，上元之乐乃威势耳，烟火之举乃戏故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灯火节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肯定是老百姓包括整个国家的安定才是大的事情。你看后面一句，臣等伏愿陛下将此烟火等事一概禁止。就是劝皇帝这个事情不要办了，灯火节不要办了，把这个银人力财力省下来去救灾更需要的百姓。
4: 那当时的这样的话还是很严厉的。
3: 对，结果就是皇帝不高兴了。
2: 这封谏书虽然字字在理，却大扫皇帝的兴致，触怒了龙颜。张茂被当众停杖二十，随后又被调离京城。即使仕途受挫，但他在各地任上依然励精图治，为当地办了许多实事，使百姓安居乐业。任期满后，41岁的张茂辞官回乡，创办了封山书院，把全部精力用来教书育人。授课讲学中，他对学生写文章定下了要求。
3: 他的学生就是有一篇文章写得很华丽，张茂就批评了他的学生，有些文章就是你写的华而不实，这个是不对的，
4: 就只注重辞藻的华丽，但思想是空洞的。
3: 对对，你写了一些对老百姓对治理没有用的东西，还是太空洞的，对吧？还是要写一点实实在在的，能够对老百姓有一些实处的一些事情。作为这么一个小故事，能够体现张茂对一个求学的自学的这么一个理念了。
2: 张茂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希望学生将来入仕为官时，把学到的知识和道理用来为百姓办实事。这种思想对后世学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办学的20多年间，封山书院走出20多名举人，其中2人官至尚书，4人入明史。八物文风大盛，张氏家族也留下了一门四进士、博指两尚书的美名。张茂的众多弟子中，最让他得意的是侄子张整。张整自幼跟随张茂学习，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上任几年后，一次回乡时，张整带着积攒下的俸银拜见双亲和伯父张茂。 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为官所得，理应拿来孝敬长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伯父非但没有露出欣慰之色，反而面露不悦。张茂一生清廉，认为做官应当两袖清风，心系百姓。他见侄子为官不过短短几年，未见功绩，便带着银两回乡，心中大为不满，当场严厉地批评了张整。
3: 张茂很不高兴，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去做官的呢，还是去做生意的呢？从张茂的这个世界观来讲，就是为官是不能发财嘛，就是这个道理嘛。你为官了，怎么还有那么多钱可以带回来呢？你应该这些钱应该用于当发生这个水灾啊，各种有困难的这些情况下面去资助，去捐款花掉它。这个张茂心里就觉得，我培养你这么多年，这点道理难道不懂吗？
4: 那他对于张整其实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3: 是是是。
2: 伯父的话让张整感到十分羞愧，他用这笔钱为家乡百姓修缮了房屋，又建起张氏家庙。回到任上，张整一直把伯父张茂的话记在心里，时刻提醒自己为官修身之道。明嘉靖年间，江苏徐州、山东曹县等地黄河接连决口，淹没农田，威胁漕运。张整奉命主持赈灾，他指挥工匠疏浚河道，建造防汛工事，但因财力物力有限，灾情始终得不到缓解，百姓生活越发疾苦。张整也因此被贬到湖北督办修建皇陵。那时张整

0: 还在为黄河的灾情感到自责，而当他看到正在修建的皇陵富丽堂皇、极尽奢华，顿时感到十分愤怒。黄河治理关乎民生，尚且愁民困难，而修筑陵寝就要耗费60多万2白银，是一件华而不实的事。于是张整奏请朝廷修改建造方案，改掉冗余的装饰设计，把琉璃瓦换为陶瓦，削减修陵的成本。
1: 减下来的这笔开支用于黄河治理不就更好吗？黄河治理是很缺钱的，把这个钱用到那个地方去，这个他觉得是最合理的。经过他这样的一番操作，当时62万2银子，他只用了21万两，节省了40万2银子。
0: 经过张整的整改，不仅修筑成本降低，而且缩短了建造工期，整体工程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回京复命时，张整提出将节省的白银用于治河赈灾，使得许多地方灾后很快重建起来。数百年间，许多兰溪张氏族人把封山书院教授的治世之学践行在仕途中，张氏一族也发展成杜独村的望族，村中人才辈出，仅在明代270多年里就走出了23名异乡生、9名进士，赴各地州府任官职的有18人，杜独村也有了户户侍奉官、科科出进士的美誉。
2: 从订立家训的张子君到传承家风的张茂、张整，岁月长河当中，一代代张氏后人或是潜心治学以严谨为耻，或是深居庙堂心系百姓疾苦，都在延续着尽本求实的家风脉络。这份实在做人、踏实做事的笃诚之心，犹如一股清泉，至今仍然润泽人心。
0: 如今杜独村2000多户居民大多姓张，村头的古牌坊正面刻尚书，背面书都县，诉说着张氏祖先的荣耀。张氏家风汲古润今，一代又一代人听着先祖的故事长大。当年张茂创建的封山书院历经百年，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汇集处。明清时，人们钟爱各种文房雅器，村中的燕雕、草编、漆器等手工技艺。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0: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1: 105健康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 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别让高盐饮食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吃盐过多会带来哪些危害呢？
16: 我想跟大家伙儿谈一谈一日三餐。想必说到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可能啊就会说了，这一日三餐有啥好谈的。如果我说很多人不太会吃一日三餐，把自己吃出来的富贵病，把自己吃到营养不良，把自己呢没有调养好身体，而且一家人呢可能都出现了脾虚，这是不是跟一日三餐有关呢？那今天说到一日三餐，我们说每餐不可缺少的一个调味品，那就是盐。保护好一个家庭的健康，咱们就从盐开始。因为用盐不当，也会导致肠道的菌群失调，打破胃肠生态环境，腐蚀胃黏膜，从而导致胃黏膜对于盐分的吸收出现了异常。那么我们大量的盐进入血液之后会导致什么呢？我相信不用我说，很多人都知道，那就是高血压。我开办这档节目的目的呀，我的初衷啊，就是希望让我们中国的每个家庭都能有一个懂养生啊，让我们吃出健康，让会吃的人走进厨房，全家人呢远离药房。咱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啊，说生容易活容易，但是生活确实不容易啊。就说咱们生活当中最简单的七件事儿吧。什么七件事儿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这些东西看起来确实不起眼儿，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啊必不可缺少的佐料，缺一不可。但有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太多呀也是麻烦事儿。那就比如说盐吧。盐是什么味道啊？大家知道，咸的呗，还用说？呵呵，确实没错，它是咸的。古人认为呢，咸为五味之首啊。大家听一听，说咸的读音是不是跟鲜海鲜的鲜这个音有点相似啊？说古代人做菜的时候啊，以咸为鲜啊，那做菜的时候呢，可以不放糖，也可以不放醋，但是呢一定要放盐。那咱们现在吃饭也一样啊，你看我们可以不放糖不放醋，但是不能没有盐，对吧？大家都知道说海盐，海里的东西啊都带盐啊，它都是咸味的，所以咱们通常把海产品叫做海鲜啊，那是不是跟盐呢、啊、有点谐音呢？那这个盐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对我们人体当中有什么作用呢？那说到这儿啊，说这个盐其实就是氯化钠啊。氯化钠含有的是钠离子，是一种重要的元素。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从大海里边的单细胞演变过程来的。那我们常说大海啊母亲，因为大海孕育了我们的生命的地方，就像母亲孕育孩子，孕妇在怀孕期间，胎儿生活在羊水中，羊水中除了水，另一个主要的成分呢、啊、那就是无机盐啊，和海水的组成成分很接近。 钠盐对于我们人体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调节人体的水分啊，可以说是人体啊有钠就有水。钠盐进入人体之后呢，参与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来调节人体的血液渗透压，维持酸碱度的平衡，增强神经肌肉兴奋性。人体缺少了这个盐，最明显的症状就是浑身没劲儿。大家说人不吃盐是不是没有力气啊？那生活当中呢，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我们大量流汗或者是对晕倒的人进行抢救的时候，最快的恢复体力的方法是什么呀？是不是先给人补充一些淡盐水呀？哎，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凡事物极必反，缺了盐不行，那又是盐多了呢，盐多了身体也受不了啊。所以我们经常说适可而止啊，适量就行。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由于饮食习惯和气候的原因，每当季节的时候，就是秋季啊，家家户户都准备过冬了，腌上一缸又一缸的咸菜。我们说南方人可能感受不大啊，尤其我是北方人啊，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清楚的知道那个年代啊，冬天呢、啊、过冬，白菜、土豆、萝卜、咸菜，每一家都会腌一些咸菜、酸菜等等啊。我们之前生活是因为很拮据的，物资匮乏，北方的冬季天寒地冻的，特别是东北的天啊，那真的是冷得不得了。要是那个年代呀，你又不腌点咸菜呀，那冬天就没菜吃了。但现在呢，生活富裕了啊，有一部分百姓呢，依然把我们秋季的腌菜当做一种习惯，慢慢延续下来。我们说菜不学了，但是很多老人呢，还是喜欢呢，冬天腌点小咸菜。啊，每年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准备了一些啊，久而久之呢，就是一年到头啊，这个餐桌上啊，他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不离咸菜。北方人吃东西的口味还特别重，最明显的做菜的时候就是放的盐比较多，放少了，感觉这个饭呢吃的没有滋味。大家知道吗？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水呀、食物啊，所有的这些物质呢，都是先进入我们的胃肠。被胃肠加工后才会输入到各种器官啊，血液细胞当中。因此呢，某一些食物摄取过多的时候，最先伤害的是哪儿啊？那就是我们的胃肠道。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盐分摄入过多会对我们的胃肠造成哪些损伤呢？
3: 如果说你这顿饭吃咸了会有什么感觉？大家说，如果你今天晚上吃饭吃得特别咸，你会有什么感觉？大家都知道，那就是口渴，是吧？想喝水。而口渴的信号呢，是由我们的胃发出来的。那我们胃里装的是什么呀？装的是胃酸。胃酸实际就是盐酸，有着很强的腐蚀性。你看我们很多人说连铁钉子啊都能把它融化了，是吧？那我们说胃壁长期处于这种酸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安然无恙呢？就是因为啊，我们胃壁外边有一层保护膜，就是我们的胃黏膜。当我们胃肠菌群平衡的时候，这个胃黏膜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胃壁不会被腐蚀的。当我们吃的太咸了，受的盐过多了，那盐中的钠离子会把胃酸当中的水分带到血液当中。因为盐呢是有很强的吸水性，你看过去的时候啊，如果说火柴要是受潮了，老一辈人都知道你把这火柴放哪儿呢？就放在盐罐里，过一会儿你去拿怎么样啊，火柴就不潮了呀。因为火柴呀当中的水分被盐给吸走了，所以我们吃过很多咸的东西，也就是说呀，就是这个道理。你看，咸就是盐，它能够把胃酸的水分带走，结果呢，导致胃酸浓度升高，酸性增强，这样一来呢，胃壁就会遭到了腐蚀。

信号让你多喝水啊，重新呢被这个浓的胃酸给它稀释一下，以此呢来保护我们的胃肠生态环境。胃肠生态环境一旦被打破，就等于我们身体的健康大门已经被敌人攻破了。敌人进入我们身体呢，就像走在城门一样啊，随便的一进没人管。北方人由于饮食当中啊这个含盐过高啊，导致呢北方人呢、这个患有高血压的人呢确确实实非常多。我们传统的理解是，当人摄入了过量的盐以后，血容量呢就会增加，导致呢就是我们出现了高血压。那如果说当我们的胃肠生态平衡处于正常的情况，那我们人体的胃肠对盐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吃咸了没事，我们胃黏膜会自动调控盐分啊进入血液的量，让你多喝点水，把体内多余的盐呢、要通过汗液尿液排出去，血液内的钠盐处于恒定的数值，即便是吃盐多了也不会影响到血压。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胃肠生态环境发生了改变，再加上呢一些不健康的一些饮食，导致我们胃肠菌群失调，胃黏膜自我调节盐分吸收能力呢也会下降，进入血液当中的盐分会越来越多了，那胃肠生态环境呢这个大门啊彻底就被攻破了，而且呢导致我们血液当中的盐的含量增加啊，血容量增加，也就出现了血压高的问题。那你看我为什么血压高的人呢、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你少吃盐少吃盐，是吧？为什么要少吃盐呢？就是这个道理。那得了高血压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一些并发症，头晕呐、肢体麻木啊、尿液增多呀，已经说明白了，这高血压的问题呀、开始影响到你的心脏肾脏。对于高血压，很多朋友说了，无论是刚发现的还是已经出现高血压并发症的，特别是平时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管住你的嘴啊，医生都会提醒你少吃咸的少吃咸的，可是有的人管不住啊，就特别爱吃咸的爱吃油腻的，那可以说呀，我告诉大家可以怎么办呢，你平时可以用点红酒来泡圆葱，把圆葱呢切成小块，用红酒呢给它没过封好了，15天之后呢可以饮用红酒，但是每次不超过一两，坚持一段时间，对血压呢还有动脉硬化呀，清除血管内的一些油脂啊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疗方法。那通过我的讲解呢，大家应该知道了，高盐大鱼大肉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直接伤害和破坏我们的胃肠道的菌群平衡，胃肠生态环境被破坏了，导致胃黏膜呢敌我不分啊。当你吃过咸的东西，胃黏膜本身呢不仅会被伤害，也没有能力来阻止盐分进入血液，血液当中的钠盐增加，血容量增加，血压自然而然呢就会升高了。那说到这儿大家明白了吧，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少吃盐，每天呢要控制盐，控制多少呢，大家在六克以下就最好了，帮助胃肠养出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我之前讲过特养超级益生菌，它具有帮助胃肠改善生态环境的有益菌，这些有益菌进入肠道后能够帮助胃肠恢复菌群平衡，能给胃黏膜的破坏进一步的修复，形成保护膜，加固我们的健康大门。好了，今天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了啊，说到了一些盐啊，最后提醒大家吃饭的时候啊尽量呢少用一些盐，学会用盐呵护我们全家人的健康，希望能坚持收听节目，让您成为一个家庭的健康营养师。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生姜被称为平民的医生，它有哪些功效呢？又有哪些食用禁忌呢？
6: 生姜是我们日常非常普遍的食材，也被广泛用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那你对生姜真的了解吗？了解多少呢？食用生姜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生姜可以与什么搭配一起使用呢？这些问题啊，今天都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生姜被称为平民医生，那么究竟它有哪些功效呢？首先，自古以来生姜就有治百病的说法，虽然这句话有些夸张的成分，但食用生姜确实可以预防感冒，或者是感冒后食用生姜可以缓解感冒的症状。因为生姜啊，可以加速血液循环，让身体发热出汗，从而达到这个缓解感冒的效果。而我们在日常的烹饪当中也会习惯性的放入生姜当佐料，这也正是因为生姜具有杀菌消毒的功效，这样食物不仅美味，还更加的健康。同时，生姜的杀菌不仅体现在饮食当中，也可以运用在生活当中。虽然现在已经入秋了，但大家还是习惯这个吹空调入睡，这样极容易引起这个口渴、皮肤干燥、感冒发生等症状。我们可以把生姜切片放到清水中，再放到房间里，生姜的气味会随着这个水分的蒸发而散发出来，这样可以起到杀菌消毒、预防感冒生病的作用。其次，生姜可以抗氧化，里面的成分可以抑制过氧化脂质，起到抗衰老的作用。生姜里还含有类似于水杨酸的物质，就像是血液中的稀释剂、抗凝剂，对降血压、降血脂、预防心肌梗塞有一定的作用，因此生姜也可以起到预防人体衰老的效果。此外，生姜含有类似这个水杨酸的化合物，还具有镇静抗炎的作用，可以用于风湿痛、腰酸腿疼，所以服用姜糖水，身体会微微出汗，疼痛的感觉也会减轻。那么讲了功效，接下来讲一讲食用生姜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不要一次性的食用太多，容易患眼病。第二，因为这个姜啊辛辣，所以如果大量的食用生姜，会刺激这个胃肠器官，影响肠胃的消化吸收，肠胃功能差的人不宜食用过多的生姜。第三，患有痔疮、肠结核、胃出血、细菌性痢疾等慢性疾病的人同样不适合吃生姜。四，不要吃腐烂变质的生姜，因为生姜变质之后会产生有毒物质，毒性比较大，严重甚至会危及生命。那么除了这些功效和注意事项，生姜的食用搭配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首先，生姜搭配茶食用，生姜去皮之后用水煎煮，可以温肺止咳，对缓解感冒咳嗽都有好处，作为日常的饮用也是不错的选择，可以驱寒养生。第二，姜加红糖，女孩子痛经时经常喝姜糖水，这个可以祛湿驱寒，缓解痛经，也适合在寒冷潮湿的时候饮用，预防感冒。因此，其实只要避免一些生姜的食用禁忌，生姜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利大于弊，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走路有怎样的好处呢？每天走多少步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呢？
2: 世界上最好的运动，你今天做了吗？现如今社会都在倡导绿色出行，不少人出行都开始减少了坐车，选择走路这种方式，甚至世界卫生组织都将走路定为世界上最好的运动。而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调查显示，46个国家和地区居民日均步行4961步，中国香港排名第一为6880步，中国大陆位居第二为6189步。真的是不查不知道，原来在走路这件事上，中国人的积极性在全球可是稳居首位。确实，走路的好处是非常多的，每走一步可推动人体50%的血液流动起来，活血化瘀，还可以挤压人体50%的血管，是简单的血管体操，至少可运动50%的肌肉，有助于保持肌肉的总量。走路能够锻炼股三头肌、股四头肌以及腰腹部的肌肉，还能够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可虽然有那么多的好处，也不是说走得多就代表锻炼好。那到底走多少步才最合适？走路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这些其实都是有大学问的。走路前的热身和结束时的整理动作，实际上比走路本身更重要。5分钟以上的热身活动是必须的，特别年纪越大，热身应该更久。热身活动应将上肢躯干、下肢尽可能的拉伸，每个动作至少做5次。那么每次走多久才最合适呢？这个以我国健康指南为标准，成年人每天应达到6000步的中等强度运动，每次坚持快走或慢走，30到40分钟即可。按照自己的习惯走路，无需刻意迎合节奏，当走到自己觉得身体发热、微微出汗，但不感觉到累就可以了。至于快走和慢走的选择，实际上虽然慢走能够保持健康的状态，但对身体机能几乎没有提高，相较下来快走更有助于健康。而且有研究指出，每天快走能有效对抗糖尿病、减少中风、预防老年痴呆，加上步行时如果提高速度和强度，这个是可以增加卡路里的消耗并提高肺活量，一定程度上也有减肥的效果。不过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机能不同，因此对于快走的反应也不同，所以走路还是要适应自己的频率，量力而行。关于运动的时间，一般来说虽然下午3到4点相对适合运动，但走路时间也是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像是高血压患者就不能选择早上走路，因为晨起血压波动最大，而糖尿病患者最好选择餐后90分钟以后走路，还有多血质的年轻人不宜晚间走路，因为交感神经容易兴奋，这样容易导致晚上睡不好。正所谓动则有益，多动更好，而且走路其实就是保持健康的最简单的运动方式，每天选择多走一走，病痛也会相应有所减少。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娘喜欢的小花呼小伙扎的线围脖，穿这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点吃奶的。

准乐耶，心是货郎的心肠热，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没管住啊，把我的腚腿给掰折。

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啊，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您是上了年纪眼。

叫啊，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哎，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9: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朱贵得知李逵落入险境，他究竟能想出什么办法搭救李逵呢？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192集。
1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4: 第192集。
15: 他们走过去之后，这朱富马上转身回来，嘁了咣啷先关了本了。关了本来到后屋，找到自个儿的大哥汉帝忽律朱贵。大哥，坏了，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朱富就把在门前碰见李云这个事情经过跟他那么一说。朱贵一听，把脚一跺，哎呀，这个黑爹黑爷黑祖宗啊，怕你出事儿，他就真出事儿了，不愿宋大哥不放心，这就是一个不让人放心的人。怎么办呢？我这回来就是为了保护他来的。宋大哥说了，他要有什么闪失差错， 我回去之后得拿我问罪呀、啊。你看看，他又喝酒了，不喝酒怎么能醉呀、啊？让人绑上了吧？这怎么办呢？兄弟，你可得给我帮这个忙啊！朱富说：“是啊，我听到这个事儿我也着急呀、啊，我给您帮这个忙，眼下这忙怎么帮啊？”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弄不好得天亮。”
16: 如果把李逵绑回来，到了衙门里边押进监牢，
15: 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最好是在路上咱把李逵给劫下来。是啊，他带着30多个公差呀、啊。那个李云可不是一般的人，那口腰刀30个20个的到不了他跟前啊，武艺出众，全县有名的把式。
16: 哎，你这儿有什么相好的弟兄吗？
15: 朱富说有几个，但是要让他们帮忙干这个事儿，人家谁也不能伸手啊。
16: 是啊是啊，这是冒险的差事啊，怎么办呢？
15: 兄弟，有没有别的辙呢？
16: 朱富说别的辙，这个事情只能智取，
15: 不能力敌，力敌必败，智取嘛还许能成功。朱贵说怎么智取呢？朱富说我倒有这么个主意，咱们呢炖他20-30斤牛肉，再蒸他一锅热馒头，弄他30来瓶酒，再弄他2锅粥，装到桶里边，小咸菜给他拌得香着点，都装到桶里，弄几个独轮车，我让这几个伙计咱推着，出了城啊，就在迎客亭子那儿等着，等他们折腾一夜，天明回来的时候，咱就把他拦住。他们这一夜估摸着不会吃好，也不会喝好啊，他们急于要把李逵押解回来。这样呢，咱们在路上就给他们送上饭去了，让他们吃饭，让他们喝酒。爱吃什么吃什么，爱喝什么喝什么，有菜有酒有粥有馒头，我想他们这30多个人都得吃都得喝。朱贵说是啊，都吃都喝了又怎么地呢？
16: 大哥，
15: 吃喝完了之后就得让他们都躺下呀。哦，朱贵说我明白了，在粥里边，在菜里边，酒里边，咱给他下上蒙汗药，把他们全蒙过去。对，大哥，您不是有蒙汗药吗？朱贵说是，我带来了。您把这蒙汗药交给我，我就都给他们办好喽。只要让他们都蒙过去之后，咱就把李逵救着走了。好主意，兄弟，我得谢谢你。您先别谢我，大哥可有一样啊。这个事儿办完喽，咱们哥俩把李逵救走喽，我在这儿可就不能待了。你兄弟媳妇儿还有孩子都在这儿呢，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官府中知道之后不得找我算账吗？朱贵说兄弟，事到如今你就别在这儿待着了，开这个饭馆干什么呀？受他们官家这些窝囊气。我看呢，你把家眷细软之物都装在车辆上，把车辆先赶走，咱们把这个事儿办成了之后一块儿就上梁山得了。朱富说是啊，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不过这个事情可不是100%的把握，还有什么意外吗？
16: 我想那个李云平素不太喝酒，这些个东西给他献上去，李云要是不喝酒呢？
15: 他要是不吃菜呢？他粥也不喝吗？粥倒是能喝，这药在粥里边那劲儿可就不那么大了，不那么大，他只要是喝进去他也得迷糊。
16: 李云如果要是粥也不喝呢，
15: 那他干什么呀？他就不饿吗？这没准啊，这个人可是尽心之手，那样的话咱们就救不了李逵，这个事儿可就弄扎月了。朱贵说真要是此事不成，把李逵被他们押进衙门里边送进监狱里头，那就只有硬来了。

0: 我回梁山告诉宋大哥，梁山上发人马劫楼反狱。好，朱富说咱们先这么办一下看看吧。当天晚上这朱富一夜没睡，叫他这酒店里边的四个伙计做饭、熬粥、切咸菜、蒸馒头、烀牛肉，一切都准备好了，一直折腾到傍四更天，把这牛肉啊、什么粥啊、馒头啊、瓶酒啊都分装在几个木桶里边，用四辆独轮车推着，四个伙计跟着一起就出了城了。推着四辆车出了城之后，走不多远，前面到了迎客亭。迎客亭是一个亭子，送客的、迎客的都在这个地方相见告别。到在亭子这儿，把车停下来，把这些木桶都搬下来，放在这亭子上。朱富、朱贵哥两个也在亭子上坐着，就等着这位李云。等到四更半的天气了，远远的在黑夜之中看见一片火把摇曳，啊，来了，大概是他们。这群人越走越近呢，朱富由打亭子里边就走出来了，在路上一站，冲着那帮人喊了一声：“哎，谁呀？”领头的正是青岩湖李云，李云手里边拿着一口刀，一听对面有人喊，李云马上停住了脚步。这阵李云非常警觉，他生怕半夜里有劫李逵的人。你是谁？
1: 我是朱富啊。是李老师吗？
0: 啊、哦、李云一听是朱富这才放心。正是我。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1: 朱富几步就走到跟前了。李老师，我来接您来了。
0: 怎么样，这差事办得还顺利吧？还好，这李逵已经被我带来了，后边弟兄们正抬着他呢。他醒过酒来了吗？
1: 这小子已经醒过酒来了。醒过酒来他也没办法了，在板凳上捆着呢，想跑他是跑不了了。
0: 你来干什么呀？李老师，我看您往城外一走啊，我这心里边就有点怪难受的。当差可真不容易呀、啊、我一琢磨您就得折腾一宿。我呀平素总想找个机会向衙门里边这些个弟兄们表示一下心情，可老也找不着，这回机会来了，所以呢我给您预备点吃的，在这个迎客亭这个地方等着你们，有粥有咸菜，新烀的牛肉，还有瓶酒，还有馒头，全都热乎着呢，你们在这儿干脆快吃点，吃完了之后再到衙门里边交差，交完了差你们就回家睡觉去了，怎么样？
1: 他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这三十多个衙役心里边可都动了。
0: 衙役们一听，你瞧瞧这个朱富，他可真会做买卖，就知道我们折腾了一宿没吃嘛，做好了东西在这等着我们呢，现在要是有碗粥喝，再有点牛肉吃，再来点酒，太棒了。这深秋的天气，走这一夜身子都焦凉了，喝酒一串皮绝对舒服。这些弟兄就有要说话的，但是不能带头说呀，得听头的。
2: 李云听到这里看了看朱富，李云点了点头。
0: 哎呀兄弟，真难为你这片心意呀。你做了多少东西啊？
1: 这不都在这儿吗？这些都是给众位弟兄准备的。
0: 好，这东西一共得多少钱呢？
1: 什么？
0: 李大哥，您这把话说哪儿去了？你以为我这是变着法的做买卖挣您这点钱呢？
1: 我不要钱，我要要钱的话咱们弟兄不就没有义气了吗？
0: 您交给我那身能耐多少钱呢？
1: 啊，价值万金，我还得起您吗？怎么提钱呢？
0: 一提钱咱这交情不就薄了吗？我这是白给诸位的，可是跟诸位说明白，白给诸位我跟诸位都不认识，还是跟您一个人认识，这还是您的面子啊！诸位要感谢的话得感谢您一个人。
1: 哎呦，这些个衙役没听啊。
2: 是李头啊，看来还是您的面子大呀。李云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谢谢了。
1: 谢什么呀？动手快点盛粥吃。
2: 伙计们还愣着干什么呀？盛菜开酒瓶子。
1: 哎呦，这几个伙计马上动起手，盛粥的盛粥，挑咸菜的挑咸菜，那边拿馒头的拿馒头，这盛牛肉的盛牛肉，那边把这酒瓶子都给打开了。这三十个衙役可就不客气了，甩开腮帮子，打开套里尖，是连吃架喝，就听见踢里里秃噜噜，在这就吃上了。板凳上绑着李逵，李逵瞪着两个眼睛，借着火把的光亮往对过看，他一看朱富他不认识，朱富身子后面的朱贵他认识啊。李逵心想，嘿嘿，这回有门，朱贵在这儿呢，是不是要来救我呀？大伙这一吃上了，朱富一转身把朱贵叫过来了。李大哥，我给您指引一下，这是我的哥哥，叫朱贵，他呢在郓城县当差，跟您是同行，回家呢来看看我，你们认识认识。哦，久仰久仰。朱贵过来抱拳拱手，李老师，我听我兄弟说了，他的武艺跟您受益匪浅呐，今后还望您多帮助多提携。哎，这话就说客气了，您快点吃点什么吧，我们都已经吃过了。李云说，我现在也不饿，折腾一夜这心里全是火呀。朱富说，别家，您得吃点嘛，越有火越得吃东西，不吃东西这火老膨着，他下不去。朱富心想，你要是那嘛都不吃，这李逵就救不了啊。他赶忙把这牛肉端过一碗来，又盛一碗粥，又拿过咸菜来，把这酒又给开一瓶放在这儿。李云一看主人如此热情，那我就先喝碗粥吧。喝了一碗稀粥，加了两柱子咸菜，李云在这吃着，朱贵呢溜溜达达的就过来了，来到李逵这个凳子上，看了看李逵，李逵假装不认识他。哎，我说你们这帮小子都在那连吃带喝，就让我在这干瞅着吧，怎么不给我来点？李云站起来了，给你来点，这里边没你的份儿。朱贵也说了，你还想吃啊？啊，拿绳子把你捆这么结实，谁喂你呀？小子，这是你该着啊，谁让你自个儿瞎作呢？这叫人作有祸，天作有雨，明白吗？朱贵说这话，话外有音，意思是你要不喝酒呢，能至于被人家绑在凳子上吗？李逵心里也明白，李逵点了点头，好啊好啊，你们等着瞧，等着我要是得了方便的时候，我跟你们都没完。朱贵说，你得不了方便了，你就老实在这躺着吧，看着别人吃吧。朱贵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些个衙役们吃喝了一顿之后，时间不大就有倒下的了，咕噔躺下一个，接着咕噔又躺下一个。李云在旁边瞅着发愣啊，哎，这怎么的了，怎么倒下了？朱富在旁边一笑，哎，李老师，您想想，你们折腾一夜了能不累吗？他们困呐，一喝这热粥，这肚子里边一有神儿，一暖和他就想睡觉，他们是困了，您就让他睡吧。啊，没出息，回家睡下，就差这么两步道了。紧接着扑通扑通扑通，哎，李云一看不对，李云赶紧把这粥碗就放下了。李云站起来，你们怎么的了？怎么都倒下了？拿脚一踢这个，醒醒，起来起来呀、啊、不动了，气动扑通气动扑通，三十个人全都倒在地下了。李云正要发火的时候，李云觉得自己天旋地转，哎哎，这我也要躺下。李云心里边也明白了，坏了，这饭菜里边有蒙汗药。李云暗想，朱富，你这是办的什么事情？不及他思索了，扑通，李云也倒下了。李云这一倒下，朱贵和朱富两人赶紧从腰里边蹭蹬出来短刀，来到李逵的跟前，啪啪啪啪几下子把他绳子就给他割开了。黑旋风李逵又打凳子上扑棱就站起来了，嘿嘿，这回可行了。他一伸手，又打官差的腰里边唰就瞪出一口腰刀来，举起这个腰刀来照着那官差脑袋噗噗噗就砍死好几个。朱富说，您先慢点砍，您杀人干什么，逃命要紧。朱贵说，就是啊，先别忙着杀人，快走，

都晕过去了，这三位才赶来。这三个人一赶到，李逵一回身正看见他们，哈哈，你三个小子来得正好。李逵一纵身到跟前，摆起刀来，噗噗噗，三刀，一个没活，全死了。三位本来是来领赏的，三一三十一，一人一千贯，这一千贯没得到手，一人挨了一刀，这也是三一三十一。李逵杀死他们三个人之后，又杀死了几个官差，提了刀跟着朱富、朱贵哥两个往前就走。朱贵说：“李爷，事不宜迟啊，越快越好，走慢了的话咱可就跑不了了。”李逵说：“没关系，这阵就是有官兵追赶，我也把他们都截杀回去。”“行了行了，您是英雄，有那个少喝点酒比什么都强，快走！”噔噔噔噔噔噔噔，他们三个人刚跑出来没有多远，就听身背后有人呐喊：“站住，你们要往哪儿去？”朱富、朱贵一回头，一看那青岩虎李云手中提着破刀追上来了。怎么回事？这青岩虎李云喝的是粥，吃的咸菜，虽然有蒙汗药，药量很小，作用不太大。他迷糊在那儿，一会儿的功夫他就醒过来了。再加上夜静更深，借地下这种潮气，醒得比较快。他起身之后，抄起这口破刀，随后就撵下来。远远地看见李逵和朱富、朱贵三个人正跑着呢，李云在后边就喊了一声：“你们给我站住！”这一说站住，李逵一转身，手中把刀一横：“哥两个，咱不能跑了，那小子追上来了。”朱贵、朱富说：“他追上来，咱跑咱的。”李逵说：“跑干什么？把他杀了之后再跑。”这时候就看李云手持破刀赶到了跟前，把刀在李逵的面前一横：“鼠辈，你休想逃命！”李逵一看他拦住去路，李逵摆起这口刀照着他脑袋唰就劈下来。李云用刀招架，两人就在这交手动武，打了有七八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李逵心中暗想：“你还别说，这李云还真有两下子。”李云心中也暗暗赞佩，这黑旋风李逵果然有几何勇战。当两人打到十几个回合的时候，汉帝忽律朱贵过来了：“二位，住手！住手！”朱贵往当中这么一站，把他们两个人给分开了。李逵往后一撤身，李云往后一撤步：“干什么？”朱贵冲着李云一抱腕：“李都头，您容我说几句话好吗？”李云说：“讲。”“李都头，您跟我的兄弟有交情，我兄弟跟您学过武艺，跟我的兄弟有交情就是跟我有交情，所以我把您也当做我的至近朋友看待。正因为看您做我的至近朋友，所以我才跟您说这肺腑之言。李都头，您今天想把我们三个人再劫持回去，那是不可能了。刚才跟黑旋风李逵你们两个动手了吧？就打这十几个回合，恐怕你也能知道黑旋风李逵武艺如何。我跟您说实话，李逵跟您动手啊，这手底下还留着劲儿呢，真要是他撒开泼跟您杀，李都头，您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哥两个还在旁边闲着呢。跟您说实话吧，我朱贵是梁山上的人，黑旋风李逵也是梁山上的人。这回黑旋风李逵离开梁山，到百丈村去探家来了，我大哥宋江差派我暗地里保护他，因为我这个兄弟浑浊猛愣，做事鲁莽，怕他惹出祸来。结果怕他惹出祸来，他真就惹出祸来了。他惹出祸来怎么办？我就得帮忙搭救他。因此我和我的兄弟就设了这么一个计谋，用蒙汗药把您众位官差都给蒙过去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救我这兄弟。可是我这个兄弟他做事莽撞，绑绳松开之后拿起刀来嘁嘁咔嚓剁死好几个官差，就此逃跑了。刚才呀，
他都想把您给杀了。

0: 您那阵还在昏迷状态，是我们两个人制止了他，不让他杀，因为您和我们是朋友，是朋友就得讲一个义字。我们两个人把他带着想回梁山，可是您撵上来了，如今再想让我们回去那是不能了。我们三个人说走马上就走了，您不能奈何我们。可有一样，我们三个人如果走了之后，这个差您怎么交呢？您回去见了县太爷怎么讲啊？啊，李逵您没看住被放跑了，官差死了那么多，您怎么能解释清楚啊？这件事情县太爷知道之后对您轻者罢职，重者判刑，没有好下场。无论罢职也好还是判刑也好，您的前程都算完了。如今万全之计只有一条路了，您跟我们走上梁山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公孙胜远赴冀州迟迟未归，宋江放心不下，命戴宗下山前往打探，这一路上戴宗又会经历什么？请听《水浒传》第193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193集。
0: 梁山好汉那是江湖英雄，绿林的豪杰，讲究一个义字，大哥晁盖，二哥宋江，为人忠厚，豁达大度，倒在梁山上可以论秤分斤，大碗喝酒，弟兄们在一起过的是安生欢乐的日子。如果你不跟我上梁山，恐怕您的道路是越走越窄呀。当然呐，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我跟您把话说透了，您自个儿三思， 您要觉得这个道可行，就跟着我们走；您觉得这个道不可行，您就自己回去吧。咱们是各不相扰，井水不犯河水。因为您和我兄弟有这种交情，所以我才跟您说两句肺腑之言。我看您二位就别打了。朱贵说完了这一番话，星岩虎李云手提着泼刀，他半晌无言。李云心想，朱贵说的这话也有道理呀。李逵我是捉不回去了，我自个儿回去要是交差，只能像朱贵说的落那种下场。这朱富在旁边过来了，师父，信不过别人你还信不过我吗？咱们两个又是弟兄又是师徒，我能领着您上窟窿桥那走吗？我大哥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呐。李老师，想通了的话，您就跟我们弟兄走吧。李云说，这梁山上的好汉我一个也不认识啊。您看您看，怎么还一个不认识？眼下就认识仨呀，有我们三个人做引荐，您还怕什么呀？李云想到这里，把脚一动，也罢，我跟你们上梁山。这都头让这几位一劝，劝活了心了。这李云呐，仰仗着家里边没有家小，就他自己独身一个人，决定了跟他们上梁山。就此，李云、朱富、朱贵还有黑旋风李逵，他们四个人一起往前行走。走不多远，看见车辆了。这车辆就是朱富的家小。朱富赶着车辆，带着家小、细软之物，几个弟兄就够奔梁山。小行夜住饥餐客饮，来到梁山寨，先到水亭。水亭这个地方是通背员侯健和石将军石勇带朱贵看着这个酒店呢。朱贵一到这里，让他们预备船只。他们下了车，转乘了船，来到金沙滩登岸。朱贵先到聚义厅中，见了晁盖、宋江，禀报详情。晁盖、宋江马上把他们迎到山上去，家眷安排在侧室。这边朱贵、朱富和黑旋风李逵加上李云一起给众位弟兄引荐。引荐一毕，宋江问李逵，你这次下山开了戒没有？一问这句话，李逵不言语了。朱贵说，要说开戒也没算开戒，要说没开戒倒也开了两回戒，最后不开戒怎么被人给捉住的呀？宋江听李逵背诉详情之后，宋江就没说什么，因为他听到李逵的老娘没被接来，在夷岭上被老虎吃了，这是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情。后来又听说李逵一怒之下杀死了四只虎，又觉得李逵是骁勇异常。众位弟兄听李逵说他探母路经的这些事情，像讲故事一样，都津津有味。李逵讲完了，最后宋江说了，贤弟，老母丧命，这是我等弟兄悲痛之事，从现在起你应该给老娘带孝啊。你被曹太公把你捉住，死里逃生，这又值得喜庆。你在夷岭杀了四只虎，这次上梁山又引来了两只虎，这是我山寨兴旺的征兆。怎么又引来两只虎啊？朱贵的弟弟朱富人送外号叫笑面虎，这位都头李云呢人送外号叫青眼虎，所以说又引来了两只虎。宋江说，众位弟兄聚集起，我们应该摆酒庆贺。于是梁山寨大排宴席，共庆团聚。李逵给自己的老娘身带重孝。酒席宴上喝酒的功夫，宋江就提到了入云龙公孙胜怎么一去到现在还没回来。军师吴用说，是啊，按日子说他可早应该回来了，他跟李逵是前后脚走的，李逵都已经回来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呢？又等了几天， 公孙胜还

0: 不见归来，宋江可就有点不放心了。他跟吴用一商量，得派一个人到冀州去探看一下消息。公孙先生是一个出家的道人，他还不像李逵，一般的官府想要拿他，李逵一着急可以杀死官兵乱中逃走，公孙先生要有个闪失差错，恐怕他就逃不出来了。派谁去探看一下呢？最后商议决定派戴宗，因为戴宗走路走得快，号称神行太保啊。再一个呢，因为戴宗在江州当过两院接济，待人处事非常的机警，所以派他下山这是最合适不过的。戴宗接受了宋江和晁盖的命令，腰中带着一些银两，然后由打梁山上可就下来了，下了梁山直奔冀州。戴宗走路快，一日就能走几百里呀，那是飞毛腿。当他路经沂水县的时候，听沂水县城里的老百姓还在议论李逵杀四虎的事儿呢。戴宗心想，李逵别看浑浊莽愣，但是他做的这个事情可四处传闻。这天又往前行走，走到一个大镇子，到中午的时候，戴宗觉得该吃点饭了，找了一个酒馆进来，要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要了一坛酒，拿了一个大碗过来。戴宗坐在这里是自斟自饮，戴宗在这喝着酒啊，跟戴宗邻桌还坐了一个人，那位也要了几个菜，也在那自斟自饮。这个人自斟自饮呢，还说话。戴宗纳闷儿，这人怎么回事？他跟谁说话呀？戴宗知道有这样的人，好自个儿跟自个儿说话，不说话呀，他就憋得慌。戴宗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就听那人说，哎，这个酒啊，水兑的太多了。戴宗看他一眼，哼，戴宗没言语。待了一会儿，那位拿着筷子夹了一柱子菜放嘴里了，品了品味道，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哎，这菜把卖盐的打死了，齁咸。戴宗笑了笑，心想这个人真有意思，跟谁说呀？瞧那位看了看戴宗，您说是不是？哦，戴宗心想跟我说呢，就是嘛，就是。他跟戴宗这么一搭话，戴宗才正面的看了看这个人。一瞧这个人，戴一顶繁阳栗子，倒垂朱红缨，穿一身团领战衣，织锦绣花，搭布丝绦缠裹肚，腿蓬护膝衬蒙鞋，鲨鱼鞘挎着腰刀，笔管枪缠着丝带，头圆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疏，腰细膀阔，一瞧是练武之人，好相貌。戴宗心想，这个人跟我老搭话，认识我吗？他别是便衣的官差吧？认出我是梁山泊的人来了，我得小心点。就看那个人又说话了，您那几个菜怎么样？戴宗说，我这几个菜一般。咸不咸？也挺咸，就是嘛。那个人又喝了一碗酒，把那桌子往这边挪了挪。戴宗说，他要干什么呀？跟我套近乎。凑到戴宗的跟前，压低了声音，他问戴宗一句，请问我跟您提个人认识吗？谁呀？入云龙公孙胜。嗯，戴宗一听，我要找的就是公孙胜啊，他怎么认识？我认识。你是谁？
1: 我呀，我是他的朋友。
0: 哦，请问您尊姓大名？
1: 我姓杨，单字名林，我是张德府人士。您别害怕，我可不是官面，我瞅您这个长相貌相，您是不是神行太保戴宗啊？
0: 哟，戴宗心想，这个人行啊，他能认出我是戴宗来。
1: 您从哪儿看出我是戴宗？
0: 我从您这两条腿看出来您是戴宗。

0: 跟您说实话吧，
1: 我是绿林中的人，自己一个人闯荡江湖，如一叶孤舟，四处漂游啊。我闯荡江湖多年，本想找一个地方落脚，可是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地方。前不久我就碰上了入云龙公孙胜这位公孙道爷，我们两个住到一个店里了，攀谈之间成为知己。公孙道爷告诉我他是梁山泊的人，哎呦，这公孙道爷就把梁山泊这些英雄们给我逐一的介绍了一番呐。公孙道爷说，你们梁山泊那是经营荟萃之地，豪杰奇士相聚之处啊。他说了很多的事情，都是我听所未听、见所未见的，其中就提到了您，说梁山泊有一个神行太保戴宗，这个人一天能走好几百里地，比马跑都快。我不信，他说这是真的。此人长了两只大长腿，您只要一见着他，您就会认得他。所以今天您没进这酒店的时候，我在后边就盯住您了。我一看您这两条腿比一般的人都长，您走起路来比别人也快，我就琢磨您是不是戴宗呢，所以我就跟着您也就进这酒馆了。这一问您，大概您就没错，是不是？戴宗说你跟公孙胜见了面，还说了些什么呢？还说了些什么？我想让公孙先生引荐我上梁山，我要到梁山入伙呀。公孙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带在身上，书信现在此处，不信您看。说着话，这杨林把这书信就掏出来了，书信交给了戴宗。戴宗打开书信一看，果然是公孙胜的笔迹，这信上是给晁盖宋江写的，介绍这个杨林上梁山。书信中写杨林外号人称锦豹子。哦，锦豹子就是足下吗？啊，那是小人我的外号。哦，好好好好好好，有幸相识壮士。杨林把这个信接过来叠了叠，又揣到怀里了。戴院长，您这是干什么去呀？戴宗说，我就是要找公孙先生啊。你在什么地方见的他？哎呦，那是好多天以前了，在一个店里见他。我问他上哪儿去，他说上冀州去探家去。是啊，他探家到现在还没回梁山呢。我大哥不放心，特意派我到冀州去看看公孙先生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哦，原来如此，既然是这样的话，如果戴院长不嫌弃，小人跟你一同前往吧。冀州那个地方是我经常出入的地方，城里城外我非常熟悉，要找公孙先生，说不定我能助您一臂之力呢。戴宗说，要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您了。您怎么这么客气呀？我跟您走还有一层意思，这两天我又见了我几个朋友，就在附近饮马川上战山为王的英雄好汉，他们听说我要到梁山上去入伙，他们也想跟我一起上梁山，只是公孙先生写的书信里边没有他们的名字，我怕到梁山那些英雄们不收留。今天见到您了呢，我就想请您到我朋友的山上跟大家见见，如果您觉得我这几位朋友够上梁山的资格，求您给引荐引荐，一起上梁山。戴宗说，好啊，我们梁山上正盼着英雄归顺，多水河流呢。好，咱们吃喝完了之后，我就领您上饮马川。当下戴宗和锦豹子杨林两个人在酒馆里边吃喝完毕，由戴宗付了酒饭钱，杨林领着戴宗出来了酒馆，又往前行走了20多里路，前边闪出了一座大山，这座大山就是锦豹子杨林所说的饮马川。领着戴宗他就上了山了，这山上有一座山寨，山寨上有300来名楼兵，有3位寨主，这3个寨主一个是襄阳府的人士，人送外号火眼苏尼，他叫邓飞，第2位是真定州的人士，人送外号玉翻杆，叫孟康。 第三位是京兆府人士，人送外号铁面孔目，叫裴宣。戴宗跟这三位寨主一见面啊，一见如故。三位寨主觉得戴宗处事精明，戴宗觉得这三位寨主出身不同，是各怀异志。这襄阳府的火眼狻猊邓飞呀，是久创江湖的英雄好汉。为什么叫火眼狻猊呢？这邓飞的眼睛啊是红的，他可不是红眼病，天生那眼睛就是红的，就这样，所以起了个名字叫火眼狻猊。狻猊，佛经里边称狮子为狻猊，证明此人凶猛异常。这边二寨主玉帆干孟康呢，玉帆干孟康啊是造船的出身，专门会造船只。当今皇上要运花石纲，让他造船，这孟康因为造船造的时间没有如期兑现，负责造船的监工就把孟康给找了去，把他痛骂完了之后又给暴打了一顿。孟康怀恨在心，深更半夜到监工的屋子里边，把那监工就给宰了。宰完了监工，孟康就逃出来了，在这山上落草为寇了。京兆府的这位铁面孔目裴宣呢，那是个文人，曾经在京兆府当过孔目官啊。为什么叫铁面孔目？就因为这个人不徇私情，你不管什么官司，到我这儿全公事公办，你想送礼，你想送贿赂，一律不收。可是在大宋朝那个年头，你不收贿赂也成了罪过了，因为有很多事情他的上级要帮着办，结果他这挡横啊，所以有一个知府就瞅他别扭，最后影儿给他栽赃陷害，安了一个罪，充军沙漠海岛。裴宣充了军了，走在这个山下的功夫，让邓飞把裴宣给劫上山来，把押解他的借差给杀了。裴宣觉得自己没有出路，最后也在山上落草为寇了。就这么三位，这三位跟戴宗交谈之机是越谈越知心，是越谈越顺意，最后戴宗同意保荐他们三个人一起到梁山入伙。三个人说什么时候动身呢？戴宗说你们三位先别忙，等着我到冀州之后找着公孙先生，我回来的时候咱们一起上梁山。三位寨主非常高兴，把戴宗和杨林留在山上款待了两天。戴宗执意要走，三位寨主留他们不住，只好送他们下山。戴宗和紧抱的杨林两人又小行夜住，往前赶路，这天就来到了冀州城。戴宗啊可不知道入云龙公孙胜在冀州城里边哪儿住，戴宗有点犯难呐、这么大的冀州城往哪儿打听公孙胜去？不过戴宗也想了，公孙先生好打听，因为他是出家的老道，跟老道打听老道肯定方便。他跟紧抱的杨林两个人进了城，就打听哪儿有道观，哪儿有庙宇。城里的人告诉他了，说城里边东城那有个老君祠，南城那儿有个无量观，您到那儿去吧。戴宗和杨林两个人先到老君祠，见了老君祠里边的几位道爷，一打听入云龙公孙胜，这几个老道都不认识，没听说过。后来又到无量观，到无量观里又打听这里边的几位老道，入云龙公孙胜您认识吗？这几位道长一听，不认识不认识，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俩地方都没打听着。戴宗跟杨林走在街上犯了难了，这怎么办呢？这公孙道爷怎么本地的老道都不认识他呀？杨林说，我看呐，这公孙道爷跟这些老道不一样啊，人家出家修真养性，肯定得上没有人烟的偏僻之处啊，咱呐别在城里转，赶明天呢咱们上城外转转，看城外荒山野岭的庙宇里边有没有公孙道长。戴宗说，也有道理，咱先找个地方吃点嘛不好吗？好吧，走不多远前边有一个饭馆，两个人就进了饭店了。到了饭店捡了张桌子坐下了，戴宗要了几个菜，要了一坛子酒， 酒端上来，菜还没上，他跟杨林两人正坐着等菜的功夫，由打外边就走进几个人来。这几个人往酒馆里边一走啊，跑堂的非常热情地往前迎接。哎呦，阶级老爷，您今儿来了，这给我们这饭店个闪光。
0: 啊，哪里哪里，有闲座位吗？
1: 这边行，这边行，这儿有雅座。戴宗一看，那边有那么一溜雅座，所谓的雅座就是隔成了几个单间，门呢都开着。进来的这几位迈步就进了那个单间。戴宗一看，其中有一个人比一般人高一头，身上穿着大红团花袄，脚下蹬着薄底的快靴，藏青色的裤子，腰系丝兰大带，面如姜黄，两刀剑眉之通，鬓角压入天藏，一对凤目是烁烁有神，鼻直口阔，海下三绺短墨髯，长得挺派谱啊。戴宗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正赶上跑堂的过来给上菜，这一上菜，戴宗就问这跑堂的，哎，到雅座去的那位穿红的，他是干什么的？小堂官一身大拇哥，这位冀州城里边的这份儿，他是我们冀州牢城营里边的阶级。戴宗一听，哦，他跟我是同行，我是江州阶级，他是冀州的阶级，他叫什么名字？他呀，人送外号病关锁，叫杨雄。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

0: 要跟您好好的说到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六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六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三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0: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的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遍万遍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里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0: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啊，也同样呢让她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0: 晨练回家冲一杯。 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1: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

0: 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啊，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王千祥、李增瑞精心呈现的相声《老放牛》。两位演员在台上妙趣横生，一个自称是小星星，另一个则是大星星，围绕着河北民歌《小放牛》展开了一番逗趣的较量。他们互相调侃，比拼歌唱，还试图给新歌套上老调子，让人捧腹大笑。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场欢乐的相声表演吧。
6: 今天晚会的节目啊，真是丰富多彩啊。
7: 这个节目呢，我们两个人为同志们演出。
6: 我是个一般的演员呢、
7: 我是个著名的演员。
6: 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7: 我的水平相当高。哎，
6: 我这人喜欢唱，但是我唱的不怎么样。
7: 我唱出来比谁都强。哎，
6: 我不过是歌坛上的一颗小星星。
7: 我是名副其实的大星星。哎，
6: 这动物园的笼子没关严，大猩猩跑出来了。
7: 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6: 你不说你是大猩猩吗？
7: 我是歌坛上的一颗大明星。
6: 大明星？
7: 大明星。
6: 你哪首歌唱得好啊？
7: 我唱的最好最拿手的呀，那是咱们河北民歌《小放牛》。
6: 小放牛，
7: 对，
6: 这首歌曲调欢快流畅，风趣活泼。今天你给大家唱唱小放牛怎么样？
7: 在这唱唱小放牛，可以，我为大家演唱河北民歌《小放牛》。
6: 好。

0: 系。哎，
1: 是。要说你唱的还真不错呀。
2: 那当然了，就凭这一首歌，咱们成了著名的歌唱家。
1: 什么？就这一首歌你就成了歌唱家了？
2: 对喽。
1: 那看来这歌唱家也不值钱呢。
2: 不值钱？就凭这一首歌，我是名利一把抓，工资180，
1: 是啊，
2: 媳妇儿娶到家，骑上马大哈。
1: 对了，啊哈，骑马大哈呀？
2: 啊，不是，骑上那个哈大马。哎，
1: 什么叫哈大马呀？
2: 不是那个，
1: 那叫雅哈马。哎，我也错了，应当叫雅马哈。
2: 对，骑上雅马哈，这都是小放牛的功劳。
1: 要说小放牛给你带来不少的好处，
2: 所以我是30年如一日，是曲不离口，牛不离手啊，
1: 老牵着牛走啊。
2: 对了，
1: 那哪行啊，你得唱点新歌。
2: 唱新歌？
1: 哎，
2: 唱什么新歌？
1: 现在富有时代气息的歌太多了，像什么15的月亮，我的中国心，还有一首美丽的传说，这些个歌。
2: 这些歌绝对没有我那小放牛好听。
1: 哎，谁说的？你要不信的话，今天我给你唱一首《美丽的传说》。
2: 谁唱？
1: 我唱啊。
2: 在哪儿唱？
1: 就在这儿唱啊。
2: 哦，你也敢在这儿唱？
1: 这有什么呀？这……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小星星在这儿现眼。
1: 哎，这什么叫现眼啊？
2: 不是，欢迎你在这里现场表演，简称现眼。
1: 哎，你这么说话不别扭。
2: 您唱，您唱，您唱。
1: 唱了啊，
2: 我们大家欣赏
1: 美丽的传说。
2: 好的好的好的，美丽的传说。
1: 哟。

也能活。

0: 从这个观众掌声上来看，你唱的还是不错的啊。
1: 哎，那当然了，
0: 但是还是不如我。
1: 哎，还是费半天劲我不如他。
0: 那当然了。
1: 那好，你给大家唱唱这个美丽的传说。
0: 好，今天我在这里为大家演唱美丽的传说。
1: 嗯，
0: 也让你见识见识大猩猩的真实嘴脸。
1: 哎，什么叫真实嘴脸呢？
0: 听着，头一句什么词儿来着？
1: 哎，词儿都没记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0: 就这您还给鼓掌呢？啊，
1: 怎么了？
0: 不，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1: 美丽的传说呀。
0: 不，你这词儿对，你唱的什么调啊？
1: 小放牛的调。
0: 哎，小放牛的调啊，你得唱我这新调。
1: 哎，根据我的经验，还是唱老调保险。
0: 哎，保险。嗯，你总唱老调，观众越来越少
1: 啊。那他没人听的也不能怨我呀。
0: 那你改歌啊。
1: 改歌。
0: 嗯，
1: 非改不可，
0: 势在必行啊。
1: 好，听你的。
0: 嗯，
1: 改歌，改腔不改调，还是老一套。
0: 对了，是老一套，你怎么唱新歌？
1: 我跟您这么说，甭管您唱什么歌，我全能用小放牛把您放出来。
0: 哎，什么叫把我放出来？
1: 全能用小放牛那个调给您唱出来。
0: 哦，我唱什么歌你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套上来。
1: 对了，
0: 那你先拿这歌试试。
1: 随便唱。
0: 听着啊，
1: 唱啊，没关系。
0: 在那

0: 这歌我会唱啊。
1: 你会唱你唱，
0: 听着。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那亲爱的，
1: 别唱了别唱了啊。
0: 怎么
1: 唱错了？
0: 哪儿错了？
1: 头一句就不对。
0: 头一句啊，头一句在那遥远的小山村，这有什么错？
1: 那后边还一重句呢。
0: 小呀小山村，
1: 重句
0: 啊，重句就不用唱了。
1: 不用唱了，你得照原样来。
0: 非得唱？
1: 当然了。
0: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我这小呀嘛小山村，
1: 划过来了。
0: 我那亲爱的妈妈也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温暖那会儿，哎，妈妈曾给我多少问吧哪壶黑，
1: 还带飞吻的呢。
0: 你说新词儿我唱不上来，你听我唱的歌多么精彩。我唱新词儿不把老调改，怎么唱我永远就下不了台嘛哪壶黑。唱吧，甭管你唱什么歌，我全都用小放牛给你唱出来。
1: 行了，这就算你蒙上来了。
0: 哎，这不是蒙，这是能耐，这是水平问题。
1: 这歌你就唱不上来了，你听着、啊，
0: 唱吧，随便。
1: 公家啦，公家，公家啦，公家，公家。
0: 哎，啊，您这干嘛呢？
1: 我这是急的弹唱，我弹吉他呢。
0: 哎呦，您又是小幸运，又能唱新歌，还能唱吉他弹唱，这叫吉他弹唱。
1: 嗯，
0: 您有能耐拿上吉他来，您也真弹唱，真唱唱，大伙儿也知道您这叫吉他弹唱。这叫什么？
1: 就为防你这路人，今天我还真带了把吉他来，
0: 真带吉他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0: 您蒙鼓掌，鼓掌他也不会弹吉他。您看刚才那架势，这是能弹响了吗？
1: 当然可以了。
0: 哦，还真能弹响了。
1: 哎，

0: 你来了这个。
1: 这有什么呀？这不就唱醉了掉河里头了吗？
0: 掉河里了。
1: 听着，唱醉了往河里头跳，跳在河里头洗个澡。
0: 别唱了，你怎么跑这儿洗澡来了？
1: 你这不就洗澡的词儿吗？
0: 什么洗澡的词儿？你得唱原词儿。
1: 原词儿什么词儿？
0: 我的热情哦，好像一把火。
1: 哦，我的热情还哦，好像一把火。
0: 对，你唱。
1: 我的热情好的哦，好像一把火哦，燃烧了整个的沙漠哦。
0: 您看他这宰猫呢，
1: 太阳见了我也要躲着我哦，他也怕我这把爱情的火嘛，一嘛那会儿
0: 您听着不是活受罪吗？是吧？
1: 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得背后受罪呀、啊！你不懂，这是我们每个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道路，你小星星没这方面的体会。唱吧，甭管唱什么歌全能接上来，小放牛随便。
0: 今天我真得好好的难为难为他，下边啊我给他唱一段阿里巴巴，咱们看他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来，过来过来大猩猩啊，过来过来、这回啊我给你唱一段阿里巴巴，我看你怎么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1: 唱什么歌？
0: 阿里巴巴呀。
1: 阿里巴巴呀、阿里妈妈我都能唱。
0: 那你听着啊，
1: 唱吧。

0: 开门芝麻，开门芝麻。
1: 那什么，您唱完了？
2: 唱完了。
1: 撒油那拉。
2: 哎，撒油啊！
1: 哎，回来回来，
2: 该你唱了。
1: 什么？您都替我唱了，我就别唱了。
2: 别唱了，你不是大明星吗？
1: 那什么，不太亮。
2: 又是歌唱家，
1: 差几步没到家。
2: 什么歌都能用小放牛这老调往上套。
0: 来呀，
2: 你唱啊！
1: 你以为我真唱不上来呢？嗯，唱上比你那唱的还强呢。
2: 你来，
1: 听着，什么词儿来着？哎，
2: 词儿老记不住。有一本书，
1: 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呐。那什么，这调不太对吧？
2: 这是京东大鼓。你唱小放牛啊？
1: 是，我是让你听听这个京东大鼓跟这个小放牛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2: 没这必要。唱小放牛、
1: 再上劲，小放牛。
2: 来，
1: 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名叫《天方夜谭》。
2: 这怎么跟北京叫水妞一个味儿啊？
1: 您别着急，试试不过三，再上劲儿，小放牛
2: 来了，
1: 再上劲儿。有有有一
2: 怎么着？
1: 有一有有有有一本书，名字就叫《天方夜谭》。叮了了个，叮了了个。
2: 又改了山东快书了，你倒是唱小放牛啊。
1: 是小放牛这调今天怎么找不着我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这两天太冷，舌头都冻上了。
2: 没听说过，你要别找客观原因了。

0: 回荡在身中，唱。
1: 你欢快，你轻柔，唱。
0: 哎，别唱唱。你欢快，你轻柔，
1: 唱，别唱唱。你多情，你忧愁。
0: 你多情，你忧愁。
1: 真没办法，你拨动我们的心弦。
0: 真没办法，你拨。

0: 你推开我们的歌好吗？那呼哈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姜昆、戴志成为您呈现相声《谈情说爱》。年轻人谈论爱情，满脑子都是浪漫和激情，他们觉得爱情应该纯粹高尚，不能用柴米油盐来衡量。过来人聊婚恋，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感悟。他们认为恋爱像揉面团，婚姻是熬热粥，爱情是蜜汁拌着胆汁，有苦也有甜。两种说法各有道理，还偏偏针锋相对，到底谁会更接近爱情的本质呢？请听相声《谈情说爱》。
0: 小戴啊，谈谈你们年轻人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
3: 姜昆啊，这你可问不住我。我们年轻人要形容这个爱情啊，那可以说是月亮跟太阳。
0: 好，
3: 既浪漫又富有激情。
0: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老同志要是讲起来爱情婚姻，那非常实在。
3: 这个老同志怎么说的？
0: 我们楼上啊，我们楼上有一个老刘头。
3: 哦，老刘头
0: 跟我说过啊，来，小伙子，哦，我来谈谈爱情。
3: 您谈谈，
0: 你知道爱情是什么吗？
3: 爱情是什么呀？
0: 爱情就是一盆面。
3: 面，
0: 哎，水跟面得和在一块儿，你得揉，这才是爱情。哦，知道生活是什么吗？
3: 生活是什么呀？
0: 生活就是一张饼。
3: 饼
0: 不能光好看，得能吃，得过日子。哦，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3: 婚姻是什么呀？
0: 婚姻就是一锅粥。
3: 粥
0: 你得熬啊，越熬越烂乎。哦，知道这个老婆是什么吗？
3: 老婆是什么呀？
0: 老婆就是一盘咸菜。叫唤什么呀你啊？
3: 不是，我不明白，老婆怎么是咸菜呢？
0: 那咸菜就是老婆，这个东西少了它不行，多了它还麻烦呀。
3: 哎呦，别说大爷，您总结的还真不错。
0: 可是我们楼上那小张可不同意这个看法。
3: 小张怎么不同意啊？
0: 哎呀，你看这个刘大爷讲的这是什么呀？爱情怎么能给呀？这个爱情本身是高尚的，
3: 对呀，
0: 纯洁的、美丽的。可是爱情怎么能是吃的呢？
3: 那你说爱情是什么呀？
0: 爱情是喝的。
3: 喝到你这儿改饮料了。
0: 它是蜜汁跟胆汁混合在一起的液体。
3: 那你再给我们具体的解释解释。
0: 我问问你啊，蜜汁什么味道？
3: 蜜汁是甜的。
0: 胆汁呢？
3: 苦的。
0: 爱情就是先给你蜜汁，让你甜甜的甜甜的，甜到一定程度，哦，给你苦苦的，也给你喘不过气来呀。
3: 我看见意思，这小伙子没少噎着。
0: 我有个教训呢。
3: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爱情是蜜汁加胆汁。
0: 对，
3: 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0: 生活跟爱情不一样。

0: 博士
1: 是胆子加蜜子，这不一样吗？
0: 不一样，这个胆子是放在前面的，蜜子是放在后面的。
1: 哦，这叫苦尽甜来。
0: 对，
1: 那我再问问你，老婆是什么呀？
0: 老婆，胆子跟蜜子是分开的。
1: 怎么分开呢？
0: 嘴上是胆子，经常数落你的那个人肯定是你老婆。
1: 对对对，哎，
0: 嘴上是胆子，心中是蜜子的，可能要成为你的老婆。
1: 是是是，
0: 嘴上是蜜子，抹得你满脸都是蜜的那个人
1: 怎么样？
0: 那是别人老婆。
1: 嗨，别人的老婆你说的干嘛？你别说，这位小伙子形容起来还非常的别致。
0: 别致的啊、嗯，是我们这边那个小李儿。
1: 小李儿是搞什么工作？
0: 开出租的，
1: 还是位的哥。
0: 哎，姜老师，姜老师，别听他们胡咧咧啊！我跟您说，知道什么叫爱情吗？
1: 您说说什么是爱情啊？
0: 爱情就是我们那车轱辘。
1: 车轱辘。
0: 四轮您得着地，您老在天上飘着够不着，不实在。
1: 哦，那我再问问，生活是什么呀？
0: 生活就是我们开车走那道。
1: 哦，那条道
0: 宽了宽走，窄了窄走，别进死胡同，里边挑不过头来。
1: 哦，那么老婆是什么呀？
0: 老婆就是警察。
1: 警察？
0: 他老盯着你，走哪儿都盯着你，别犯错，犯错就逮你，这就是老婆。
1: 哎呦，让这位司机一说呀，带出他的职业特点了。
0: 最有职业特点是我们门口那大老王。
1: 大老王是搞什么的？
0: 卖菜的，
1: 整天跟菜打交道。
2: 哎呀，你别听他说，那都说的啥呀？
1: 东北人。
2: 我告诉你，爱情是啥啊？
1: 那个爱情是啥呀？
2: 爱情是倭瓜。
1: 倭瓜，
2: 生瓜蛋子熟也能吃，越老熟透了味儿越能。
1: 哎，那我再问问，这生活是什么呀？
2: 生活是大白菜。
1: 大白菜
2: 扒了一层又一层，扒了一层又一层，内容丰富，层出不穷。
1: 哎，那您说老婆是什么呀？
2: 老婆就是黄瓜。
1: 老婆怎么是黄瓜呢？
2: 嫩的时候顶花带刺儿，隐隐强，老了挺酸溜，没人要了。你
1: 看，我说你这叫什么想法？
2: 哎，我认为我老婆可不一样。
1: 你老婆？
2: 我老婆是大萝卜。哦，哎，外表不好看，心里美，越吃越甜，一齐萝卜一齐塞，个人老婆个人爱，你们说对不？
1: 对。哎呀，看来这个人的经历不同啊，对这方面的理解也不一样。
0: 对啊，可是我们要在婚礼上啊，就要把所有的这些祝福化成歌，化成美好的旋律，献给一对新人。
1: 今天这场合咱们就唱起来。
0: 好啊。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马上给徐州听众送一波超值福利，很多听众过了50岁，眼睛开始走下坡路，早上起来眼屎多，眼睛干，刷会儿手机就酸得睁不开，看东西更是模模糊糊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费劲。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电话400-855-8282，还能赶上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特大优惠，每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先试贴几天感受感受，名额有限，快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是针对中老年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传承古方湿热敷理论，贴着像给眼睛做深层按摩，护眼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多，眼睛越贴越滋润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看东西也轻松很多。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庆月底结束，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回，福利又多又划算，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高乐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马三立为您表演相声家传秘方。马三立的表弟向来头脑灵光，总是叮嘱身边亲友切莫贪小便宜吃大亏，所有人都觉得他绝对不会上当受骗，可常年皮肤发痒让他病急乱投医，路边5毛钱一份的祖传止痒秘方一下子勾起他的期待。小贩把秘方层层包裹弄得神神秘秘，于是他二话不说就掏钱买下。这份神乎其神的家传秘方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真能治好这凡人的瘙痒吗？
5: 未曾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是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礼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吗？啊，做买卖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

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街大大小指这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儿，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漂亮的，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4块1.4块，大松花1.4块，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4块摆个地摊儿。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这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儿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儿还挑呢，1.4块蹲那儿挑，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啃土豆，我还上过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又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得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糙糕，1毛1块，1毛1块啊！说点心，大块糙糕，糙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我，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1毛1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足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出2毛的来，哎，2毛，哎，来2块吧，吃一块，我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2毛钱拿过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给先吃着，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着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瞧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1毛1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是显微镜，

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啊，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钩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好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儿。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带，我带金戒指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了到家睡不着觉，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得睡。早晨遛弯呢，就看那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干嘛呢？吆喝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他来着了啊，买的假预防面去吧，先治猫肉5毛钱一份啊，嘛玩意儿，甲醛秘方，奏治皮肤病，长疖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甲醛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是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着包，5毛钱一份，他有撬脱的，他们说啊，来师傅，师宝不卖你了，师宝不卖，每位最多卖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甲醛秘方啊，先治猫绒，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卖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吧，来包。穆祥凤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痒，刺挠，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甲醛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这包打开。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甲醛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0: 生活。
1: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牛群、蔡明与郭达带来小品《邻里之间》。牛子家里养了一只鹦鹉，整天张口乱说话，天天喊主人缺心眼儿。牛子憋了整整一年，怎么都查不出来是谁教的。直到除夕夜，邻居郭子发来一条恶作剧短信，忽悠他深夜上下爬楼，来回折腾。一通忙活下来，牛子彻底被惹毛了。他认定所有的糟心事儿全是郭子在暗中捣鬼。这郭子真的这么爱捉弄人吗？鹦鹉乱说话的源头会是他吗？
2: 我是楼长蔡大妈，今年芳龄68。有人说我像蔡明，其实我是蔡明的妈。
3: 牛子，给我牛子，怎么了？
2: 哎，怎么回事？大过年的嚷嚷什么？
3: 他把我的三轮车车座给我拔了。
2: 为什么呀？
4: 他骂我。
3: 我没骂呀。
4: 他用手机发信息骂我。
2: 什么时候啊？
4: 昨天晚上11点，我都躺下了，他给我发一条信息，你看。老牛。过年好，
2: 这是拜年。
4: 您听着呀，你现在马上从1楼到6楼来回跑10趟，你将会得到一份意外的惊喜。我一琢磨有惊喜，那咱就跑吧，赶紧穿上衣裳。我是从1楼到6楼，从6楼到1楼，我这通跑一直跑到后半夜，给我累的呀，我这正喘着呢，他又给我发一条信息，
2: 惊喜来了
4: 啊，来了。
2: 哎呦，让你跑你就跑，你缺心眼儿啊。
3: 您瞧瞧，蔡大妈都乐了。
4: 蔡大妈她骂我缺心眼儿，您怎么还乐呀？
2: 这不是骂你，这跟你逗着玩儿。
3: 就是逗着玩儿嘛，你看我这还有呢。我把你的名字写在云彩里，被风带走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沙滩上，被浪带走了。我把你的名字写满大街小巷，哇塞，我被警察带走了。这不都是逗着玩吗？对不对？
4: 哦，逗着玩啊，逗着玩谁不会啊？哎，这是你的车座子吧？我用这个扳子把上头这个弹簧我给它扳直了，逗着玩儿。
2: 有事说事，咱不能毁人东西。
3: 对吗？
4: 你凭什么骂我缺心眼儿？
3: 哎呦，我这不是骂你，
2: 不是，他是你。哎呦，郭子，这大过年的，找他修车的人不多，找你三轮旅游的人可多呀。
3: 就是嘛，你
2: 我这儿盯着，你赶紧出车走。
3: 不是，蔡大妈，我那车座子他还拿着呢，我总不能骑着棍儿出去吧？
2: 你瞅我这记性，你牛子，把座子还人家。
4: 那他骂我缺心眼就白骂了。
3: 哎呀，我这真不是骂你。
4: 承认了，座子拿走。你要不承认，你给我一个惊喜，我要还你一个惊喜，我让你天天找车座子。
3: 哎，不是，真的吗？你看他真的。
2: 我说他啊。哎呀，郭子，现在咱们是人人争当文明北京人，你把牛子给气成这样，你说你是团结了还是谦让了？
3: 不是，我
2: 这想办法给他逗乐了。
3: 不是他这怎么逗啊？这
2: 你不是喜欢相声吗？你给他说一段，他一乐，车座子还你了。牛子，郭子非要给咱说点相声，你一乐，座子还他了哈。郭子说，
3: 相声啊。相声啊，他。
2: 说的多逗啊。
4: 蔡大妈，您听见什么了就乐成这样？
2: 接着说。
3: 今儿啊，我给大伙来一段反正话。这反正话啊，蔡大妈，我还没说呢。
2: 我还以为说完了呢。
4: 乐早了。
3: 哎呦，蔡大妈，哎哎，你得帮帮我，这一个人说不了啊。
2: 我不会说什么，
3: 求你了，蔡大妈。这简单啊，比方我说蔡大妈是好人，
2: 那我说
3: 您就说好人是蔡大妈。哦，
2: 我就把你的话我给翻过来。哎，
3: 对对对。哦哦哦，
2: 哎，别夸我，夸他，夸牛子，一高兴车坐了。哎呀，
3: 欢迎。今儿啊，我们大伙儿说一段夸夸咱们的好老牛。
2: 牛，
3: 老牛是好人，
2: 好人是老牛，
3: 我对不起老牛，
2: 老牛对不起我，
3: 我请老牛吃饭，
2: 老牛请我吃饭，
3: 老牛爱吃盒饭，
2: 老牛爱吃饭盒，
3: 老牛爱吃铁板烧，
2: 老牛爱吃烧铁板。
4: 你打算烫死我呀你？
2: 别烫他，夸他夸他。
3: 老牛是刀子嘴豆腐心，
2: 老牛是豆腐嘴刀子心。
3: 老牛修车一丝不苟，
2: 老牛修车不够意思。
3: 老牛修车不要钱，
2: 老牛要钱不修车。
3: 老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啊！
2: 老牛吃的是奶，挤的是草啊！这什么牛啊？这是。
3: 老牛是真可爱，
2: 老牛是真爱渴，
3: 老牛是真大度，
2: 老牛是肚真大，
3: 老牛是真精神，
2: 老牛是真神经，
3: 老牛是真坚强，
2: 老牛是真强。
4: 说，接着说。

0: 哎呀，这句不翻，
1: 不翻这句。
0: 哎呦，苗子，我绝对不是骂你，我就是想夸你啊。
1: 他绝对不是夸你，他就是在骂你。哎呦，大妈没说好，他是想夸你。
2: 我这我都听不出来，我缺心眼儿我。
0: 哎呀，哎呦，蔡妈妈，我这做的算是要不得喽。
1: 牛子，我说这么点事儿，你至于的吗？这么不依不饶的？
2: 点儿事儿，我憋了一年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啊。
2: 你不知道？去年春节，我们全家出去旅游去，我那个鹦鹉是不是放你家了？
0: 没错啊。
2: 你教他说什么了？
0: 我教他，不是，我还受他影响呢。我自己都快成鹦鹉了，现在客人一上车我就说你好，下车我说别拉东西您呢。我教他，我这
2: 那鹦鹉从你们家回来，天天冲我喊
1: 你缺心眼啊，你缺心眼啊，
2: 没别人肯定你教的。
0: 不是，
2: 弄得我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全管我叫缺心眼，就连修车人说上哪修去，
1: 上缺心眼的修去。
2: 修完了人家还挺客气，说谢谢您薛师傅，我感兴趣了。哎呀，
0: 蔡大妈天地良心呐、啊！这要是我教的，让我出门就掉链子，一路遇红灯，客人拉不着，我收的钱全假币。
1: 我知道谁教的了。
0: 谁？
1: 谁也没救，你那鹦鹉啊自学成才。
0: 啊？
1: 去年过节你拉活收了一张假币
0: 啊，
1: 为这事儿你媳妇儿从初一到十五没少数了你
0: 啊，
1: 你缺心眼啊，缺心眼啊，缺心眼啊。后来两口子吵起来了，还是我这个楼长跟你们调解的。哎呀，那鹦鹉没准跟他那媳妇儿学的。
0: 哎呀，这绝对是跟我媳妇儿学的。
1: 你看，牛子上你们家去，我非把那鹦鹉我给他绑过来，我让他改邪归正，重新做鸟。
0: 牛，你等着，我把我媳妇儿叫下来，让她当面给你赔礼道歉。
2: 老顾，
3: 过来。骑这么多日子，你不觉着硌得慌？
0: 这挺硌的。
3: 拿着，不硌了。
0: 哎呀，修好了。
1: 不生气了。
2: 谁生气了？这么点小事儿，我缺心眼儿我。
1: 鬼还让你啊！
0: 蔡大妈，
1: 哎，
0: 您瞧，今天这事儿啊，全是我这条信息给闹的，真是。
1: 要没这条信息啊，这疙瘩还不知道从哪儿解呢。这邻里之间磕磕碰碰的，那都背不住，没什么大不了的，一谦让就过去了。远亲不如近邻。
0: 真是对不起啊，让你爬了那么多趟楼。
3: 我缺心眼儿。
1: 以后啊，多发点好信息。
0: 哎，
1: 咱们呢，代表咱们这个楼，跟大家伙一块儿，给全国的老邻居、老街坊，有联系的、断了联系的、还想再联系的，发个信息。
2: 给全国的新街坊、新邻居，认识的、不认识的、想认识的，发个信息。
0: 给那些红过脸、已经和好了的、想和好还不好意思开口的，发个信息。
4: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蔡琴《春风吻上我的脸》。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0: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笑林、李国盛全新奉献相声《双星会战》。这是一场特殊的才艺比拼，两位演员各自展现着自己的戏曲和歌唱才能，但一方唱完，另一方必须进行歌词接龙。这样的规则引起不少误会，也带来了不少精彩的即兴发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这场充满智慧的碰撞吧。
11: 现在该我来为大家做表演。
12: 有一对演员把相声说，
11: 他唱上了。
12: 小林和李国盛来合作，
11: 哎，就是我们两个。
12: 小林，我长得漂亮，
11: 哎，嗯，
12: 高高的个儿，
11: 多好啊！
12: 李国生，
11: 哎，我你就没得唱了。
12: 线条丰满，
11: 哎，啊，我这脸多黑呀！
12: 那是国际流行色。
11: 他可真会说，
12: 来到这里我们先向各位祝愿。
11: 祝愿什么呀？
12: 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11: 嗯，
12: 奖金多得。
11: 借你的吉言，
12: 只要朋友们愿听我们说，就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
11: 对，
12: 如果大家不愿听我们说呀，
11: 哟，那怎么办呢？
12: 到了后台我就把
11: 啊
12: 弟弟为何
11: 你可千万别喝。
12: 你不让我喝
11: 啊？我不让你喝，
12: 那你替我喝。
11: 哎，嗨，我也不喝。
12: 你要不喝，你对不起我。
11: 哎，啊，行了，对不起就对不起吧。
12: 如果你懂得它的珍贵呀，
11: 啊，啊，
12: 天长那个地久，
11: 嗯，
12: 你慢慢的喝。
1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非让我喝敌敌畏？
12: 我担心朋友们不愿意听你说相声。
11: 啊，不愿意听相声没关系
12: 啊，
11: 我可以给大家唱戏。
12: 哼，要说唱的话
11: 啊，
12: 大家最喜欢听我唱歌。
11: 其实我唱的戏也是深沉动听的。
12: 那我唱的歌是铿锵有力的。
11: 我唱的戏是热情奔放的。
12: 我唱的是温柔含蓄的。
11: 我唱的是开胃健脾的。
12: 那我唱的增进食欲。
11: 我唱的外焦里嫩。
12: 我唱的油而不腻。
11: 我唱的营养丰富。
12: 我唱的含有大量维生素 ABCDEFG。
11: 哇，他这儿什么都有。
12: 告诉你
11: 啊，
12: 要说唱的话，干什么我都能用歌声来表达。
11: 我表达什么都能用戏曲。
12: 早晨起来我就有歌，
11: 一睁开眼我就有戏。
12: 这人你说，清晨听到公鸡叫，哦吼，推开窗门迎接晨曦到。早晨的歌，
11: 我有早晨的戏。
12: 哎呦，你唱出来我听听。

0: 哎呀，早晨的戏，
1: 真没想到啊！
0: 什么？
1: 这地球仪有两下子吗？哎，
0: 不要乱讲话。
1: 早晨起来以后，我吃饭。
0: 起来就吃啊？
1: 我吃早点呢。
0: 吃什么呀？
1: 我吃了一对鸡，吃了一对鸭，吃了一对螃蟹，还有一对虾。我也太能吃了吧！
0: 自己都感觉出来了。
1: 反正我吃饭了。
0: 那我也吃。
1: 你吃什么？
0: 在周鹏。
1: 等会儿啊。生活有困难吧？
0: 没有。
1: 有困难可以向领导提出来。
0: 是吗？
1: 不要早晨起来就喝粥。哦。这样对身体不好。
0: 是是是是。
1: 您说这事儿也怪了。
0: 怎么了？
1: 他一天到晚老喝粥，他这身贼肉怎么长出来的？你看。
0: 我爱喝，你甭管。
1: 好好，你喝粥去吧，喝粥去。嗯。吃完饭以后，我去工作。
0: 你干什么工作？
1: 我就干那个。

0: 推着小车我来送货。
1: 个体小商贩
0: 卖百货，
1: 我也上班了。
0: 你干什么？
1: 在粥棚。
0: 哦，你是卖粥的。怪不得老喝粥呢。
1: 我这是自产自销。
0: 那我不卖百货了。
1: 你干什么？
0: 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我开饮食店。
1: 我也不卖粥了。
0: 那你干什么？
1: 我呀，擂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我开茶馆了。
0: 那我也改了。
1: 你干什么？
0: 酒干了汤卖馍，酒干了汤卖馍。我收酒瓶子。
1: 我也改了。
0: 那你干什么？
1: 皮篮小卖是煤渣。我捡煤糊了。
0: 我又改了。
1: 你干什么？
0: 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我卖馄饨。
1: 我又改了。
0: 你改你卖什么呀？卖什么你唱出来。你这回你唱卖什么？你唱唱。
1: 我卖我卖布了。
0: 看起来你会的戏曲还真不少啊。
1: 从小就爱唱。
0: 既然这样的话，今天咱们俩在这来一次比赛好不好？
1: 咱俩怎么比赛？
0: 就是你唱一句戏，我唱一句歌，
1: 一个人一句。
0: 对，
1: 没问题。
0: 不过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就是你唱戏曲的第一个字
1: 啊，
0: 必须是我歌曲的最后一个字。
1: 哦，
0: 然后我唱歌曲的第一个字又是你戏曲的最后一个字。
1: 能举个例子吗？
0: 你比如说你唱戏啊，
1: 啊，
0: 你唱这一段。
1: 哪一段？
0: 穿里海跨雪原。原，
1: 对，
0: 我接着你这个原字唱歌。
1: 那你怎么唱啊？
0: 原来他要回娘家。啊，家，
1: 我再接着家唱戏。
0: 哎，
1: 家住安远。
0: 哎，就是这么唱。
1: 好，现在开始。
0: 等一会儿。既然是比赛嘛。
1: 对，
0: 咱们两个是选手。
1: 哦，
0: 就得有裁判员。
1: 哟，那谁给当裁判？
0: 咱们就邀请今天在座的各位观众给咱们当一个临时裁判员。
1: 大家都是裁判。
0: 在我们两个人的演唱过程当中，如果有哪一个人接不上来了
1: 怎么办呢？
0: 就请在座的各位裁判给予热烈的鼓掌。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对接不上来的人是一种羞臊。
1: 哇，还来点精神压力。
0: 对
1: 啊，
0: 现在我们就为地球仪鼓掌。
1: 哎，别呀，你还没开始呢。
0: 你肯定接不上来。
1: 那我先唱。
0: 好，让着你小胖子唱吧。
1: 什么词儿都是，听好。苏三立了宏图，红线将身来在大寨前。
0: 前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福
1: 啊，夫妻恩爱苦也甜。
0: 甜。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喽喂喂
1: 啊！你这感叹词也算呢？
0: 是字就算。
1: 呵，这
0: 接不上来没关系。
1: 谁呀？
0: 裁判。
1: 没有。
0: 羞臊羞臊他。
1: 我接得上来呀、
0: 接得上来你接啊！
1: 你不就喂吗？
0: 接啊接
1: 啊！喂呀！
0: 你牙疼啊？
1: 哎。你才牙疼呢。
0: 那你这干什么呢？
1: 这都不懂。
0: 不知道
1: 京剧青衣的哭就这样。
0: 喂
1: 呀，
0: 什么这是
1: 呀。呀，
0: 我给他一个喂，他给我一呀，
1: 是字就算。好，
0: 别先别过。您先别鼓掌。不是，您一鼓掌我这心里紧张，我不是更接不上来了吗？
1: 谁让你紧张的？
0: 您让我想想。
1: 呀
0: 呀，
1: 快点。
0: 呀
1: 呀呀，快点快点快点快。好的，快点。
0: 别鼓掌。
1: 杨姐什么态度？这是
0: 什么态度
1: 啊？
0: 这货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呀？
0: 我知道大伙为什么到了我这儿给我热烈的鼓掌。
1: 什么原因？
0: 凡是给我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
1: 啊， 这还走后门呢？
2: 那不是接不上来啊？
1: 你得唱
2: 呀嘛呀，你听着呀呀，
1: 唱啊！
2: 呀儿呀儿有，完了，接吧。
1: 啊，除了呀就是有啊
2: ？Yes，
1: 还 Yes 呢？有啊，有多少女英雄也把那功劳见。
0: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亲
1: 亲家母啊您坐下咱们说说那知心

0: 红
1: 红啊，红灯高举闪闪亮，找我爹爹打豺狼。哎，狼
0: 狼狼，那个狼，那个狼，那个狼，哎，狼
1: 还是狼啊，
0: 还
1: 是狼心狗肺，
0: 嗯，
1: 贼就杀。
0: 好，不错，
1: 行，甭听他的，甭听他的，
0: 你唱的不错，
1: 是吗？
0: 大家也爱听，
1: 真的。
0: 你接着唱吧，哎，
1: 没听说过，
0: 你唱吧，
1: 该你了，
0: 你别客气，你唱。
1: 三，
0: 你快唱，你快唱唱。
1: 他接不上来了，他，哎呦，
0: 谁接不上来了？
1: 你
0: 刚才是给你点面子，
1: 用不着。
0: 从现在开始，我不带打门的，
1: 你得唱。
0: 说什么字儿？
1: 山
0: 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完了，接。
1: 他萝卜青啊，青了零了零啊，白菜长得个瓷钉钉
0: 钉钉钉香啊，钉香。完了，姐，
1: 你也太省事了啊！想的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张
0: 张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里
1: 里里外外一。手
0: 拿点儿敲起来，来
1: 来日方长写真手，还是手
0: 手拿碗儿敲起来，
1: 拿盆也没
0: 用，拿盆儿，
1: 你拿呀，
0: 你让我拿的，
1: 刚才唱过了，
0: 我把歌词改了，
1: 这还是那调啊，
0: 再说裁判也没有什么反应啊。这歌不行，
1: 当然
0: 没关系，咱换一个。手捧美酒啊，往北京，
1: 精心调理真不差，缝补江西不停手，又是手手
0: 啊，
1: 手手。
0: 你怎么老是手 啊？
1: 你会的多呀，
0: 这么会儿功夫你可三只手了、
1: 哎、啊，你才三只手呢、
0: 嗯、还挺难的。
1: 手啊手，
0: 你听着，手
1: 哎呦，
0: 你听，九月九娘亲酒，好酒出在咱的手，你也接一回手，快接、哎、快接快接快接快接，
1: 哎，这不对了，这您要不鼓掌让他蒙过去了，哎呦，那手得在前边，
0: 在前边，
1: 哎，
0: 八旗州鼓长笛歌，我骑着马儿
1: 走横坡，别没有
0: 啊，
1: 张嘴就得是手，
0: 那也难不住、啊、手里个手里个手里个手，
1: 哪有这歌啊，完了呀，手，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你管我呢，
0: 这是你的泪在流、
1: 哎、这是汗，
0: 手
1: 完了，没歌了，裁判，别忘了您的职责。
0: 好的，手，
1: 手，
0: 手，手，手，手，手，手里捧着我头
1: 啊。

0: 活是多么痛苦啊，一步一个我心头。
1: 我来接头，
0: 我还没有唱完，
1: 这就没完了。
0: 西北风刮起就没个完，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我唱的歌人人喜欢。
1: 该我唱戏，
0: 你唱戏。

0: 站在黄土高坡上面玩命的喊呐、啊，
1: 喊什么呀？
0: 妹妹，你要大胆的往前走。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了？
1: 谁都不爱谁，
0: 那就对了。
1: 为什么？
0: 我唱的就是谁也不爱谁，乱七八糟一大堆，满嘴里边跑舌头啊，驴。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德江、蓝城为您呈现小品《聪明的巨物之天气预报》。韩蓝城是徐州籍的相声演员，他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就琢磨起了相声的创作，后来在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担任策划编导，推出很多经典节目，也捧红了不少演员。他不爱随波逐流，而是希望自己能引领潮流，这份坚持也融入了他的作品里。除了传统说学逗唱，他特意又加了演的成分，让节目更活泛，也更有韵味。
3: 干嘛呢？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别不务正业啊。
4: 刚才呀、我刚才看一演员唱挺好玩，我也想练练
3: 啊。练这个
4: 啊？
3: 来来，坐。你回家打开电视看看，现在电视节目除了歌就是舞，要不就是评书，谁还说山东快书啊？再说了，你弄这么俩小板儿，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太单调了。
4: 你那意思，这以后山东快书就不能唱了？
3: 你要说也行，你得创新，得加花。
4: 怎么加呀？
3: 来，你把你刚才练那个，你给我演一遍，我看看。来来来，我听听。
4: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哪武松，薛拳道国少林寺公。
3: 好，你这个不能那么干说，得根据你这个情节内容适当的加点插曲。
4: 山东快书加插曲？
3: 我给你加，你说我给你加。
4: 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哪武松，薛拳道国少林寺公。
3: 停！少林蹦蹦了蹦，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把你来敬仰。接着来。
4: 这一天，好汉武松回到了家，见了他的哥哥武大郎。
3: 哦，大哥大哥大哥你好吗？
4: 武大郎闻听武松要赶回，
5: 千里去开英雄会，
4: 一上前拉住了手脖，开了枪。
3: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4: 武大郎从头至尾说一遍，气坏了好汉武二郎，
3: 扎扎扎，
4: 拉武松大摇大摆往外走。好汉武松出了庄，
3: 送战友。
4: 行，你这什么呀？你这是，你这成什么了？你这，
3: 你甭管什么节目，你这么一家花二的，观众喜欢看热闹。
4: 哦，
3: 哎，
4: 那相声能加花吗？
3: 能。
4: 怎么加？
3: 相声加两把椅子改小品。
4: 哦，那小品呢？
3: 小品把椅子撤了改相声。
4: 还有这的回来了又？
3: 哎，我认为，
4: 嗯，
3: 现在电视里甭管什么节目
4: 啊，
3: 都应该加点花。
4: 什么节目都能加花吗？
3: 都应该加花。
4: 我说一个节目，你加点花。
3: 什么节目？
4: 什么节目？哎，你看，我叫你看看啊。
3: 这是什么节目啊？
4: 天气预报。
3: 天气
4: 加花。哎，天气预报加花。

0: 天气预报，天气预报能加花吗？
1: 是，你问谁呀？你说能加花，你加呀。天气预报节目加花，
2: 当然能加
1: 呀。你加呀。
2: 这个天气预报是不是？这天气预报当然都天天看，是不是啊？
1: 废话，三个礼拜看一次，那是曲苑杂谈。
2: 这个天气预报一般的是一个男主持人。
1: 对对，还有女的，你甭问这怎么加花。
2: 你别着急啊，
1: 你说
2: 这个天气预报呢，需要口齿清楚，啊，一般都这么报。各位观众晚上好，下面向您预告天气预报。
1: 不，我
2: 昨天
1: 不，大伙都有印象。你说怎么加花吧？
2: 啊、是，我你别这个好加
1: 啊，你加呀。
2: 天气预报呢，它一般的它得讲啊，叙述啊，还得这个分析。有了，
1: 有什么了？
2: 让天气预报学那个电视里说评书那个单田芳，
1: 用评书报天气预报啊？
2: 啊，
1: 那能行吗？
2: 我给你报一回，
1: 你
2: 听着，听着啊。
3: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今天我来说一段天气形势和预报。
1: 还挺好吃。
3: 昨天我已经向大伙预报了，东北大部分地区晴。
1: 还是力气活呢。
3: 那真是风和日丽呀、啊！
1: 嗯，
3: 不过有句话您别忘了，
1: 哪一句呀、啊？
3: 叫天有不测风云呢、
1: 嗯，
3: 好嘛，
1: 怎么了？
3: 眨眼之间是乌云密布，
1: 嗯，
3: 一道闪电，哗，这雨可就下来了。
1: 这是下雨呀、啊，还是下马蹄子呀、啊？
3: 您别看东北下这么热闹，
1: 嗯，
3: 西北、华北、长江流域天儿可不错，
1: 嗯，
3: 不过稍有点偏西风。怎么回事呢？
1: 啊，
3: 因为最近两天呢，有个暖压槽。由东向南正在移动，所以天好。可即使这样，你也别高兴的太早了。
1: 又怎么了？
3: 据分析啊，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东海、黄海、台湾海峡可能有台风出现。据小道消息透露啊，台风登陆以后是东风转南风，南风转西风，西风转北风，北风转东风。
1: 你这是旋风，
3: 所以千万不能轻敌。
1: 嗯，
3: 这就叫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是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们千万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还希望各有关单位做好防风准备。咱们明天接着报。
1: 别报了你。您像话吗？啊，三分钟的天气预报，你半个小时，你没嘚不完。
2: 要快也有办法，
1: 你节奏得快点啊！
2: 你看，这俩人一块报吗？
1: 这一个人两人不一样吗？
2: 不一样
1: 啊！
2: 俩人可以把天气预报这个词儿编成 rap， 就是都听过唱歌那个嘴说的挺快，嘚不嘚不嘚挺快，就那个、啊，咱们那个老百姓啊。今儿个真高兴啊，咱们那个老百姓啊，就那个，
1: 不，这能行吗？这，
2: 你配合我，咱俩抱一回，注意听节奏啊，走，吼哈吼哈吼哈吼哈，亲爱的各位观众，你们晚上好啊，我来向您报一报这天气预报啊，
1: 可能大家头回看还有点不知道啊，看这样的天气预报，你先吃点药啊。
2: 西伯利亚突然来了一个低压槽啊，
3: 啊，今天白天到夜间的东北有冰雹啊，
1: 这冰雹都有馒头大着上面找绿毛啊。
3: 长江流域普遍降雨，防洪又防涝啊，
1: 是江南地区没有事儿，赶快回家睡大觉啊。
3: 大雨小雨和暴雨的吓得直冒泡啊，
1: 你大风小风你抽风你纯粹是瞎胡闹啊。
3: 全国各地部分城市我得报一报啊，
1: 我看你怎么报吧。
3: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
1: 行了你干嘛呢？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

0: 105开心茶馆。
1: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陈乏、岳红带来小品接妻。两口子要是闹别扭，把爱人惹得闭门不见怎么办？其实门关得再紧，也总有打开的法子。这时候啊，嗓门高不如态度软，虽然可能要来回拉扯几个回合，但说到底，门缝里等的不就是那一句我错了吗？
2: 接我们回家。哎呀，给我看老可怜哦，都啥子时候了嘛，还看不到人影子哦。
3: 我把你俩
2: 看着爸爸来接我们。
3: 哎，秀芳，哎，你怎么一见着我就蹦的一下子把门关起来了？秀芳，是娃子他妈。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接你回去团圆的，秀芳，看一下吧。哎呀，是是，上一次我打扰你，完完全全都是我的错误，都半年多了，你还在生我的气啊？哎，秀芳，你看，我给你买的新衣服。蝙蝠衫、尼龙绸，他们说的穿起要领套服装新潮流哎。
2: 嘴巴好甜哦。
3: 哎，秀芳，说好说歹嘛，我总是你的爱情嘛，啊不，爱人嘛。人家说的一日夫妻百日恩，就算我兰桂龙打牌搞赌博犯个错误。哎呀，人家乡政府说嘛，还是要治病救人嘛。再说我们两口子这个矛盾，无论怎么说吧，也是个内部嘛。
2: 他还操起金枪哦。
3: 啊，我在跟你说话呀，你是聋子吗还是哑巴哟？老子说着就响。
2: 哼，态度端正，我们就是不得回去。哦哟，老子的，你是哪个的老子啊？
3: 哎，秀芳，我跟你说嘛。
2: 哎呀，张二嫂，李姑婆，来，我们坐到打麻将，搞赌博。
3: 哎哎，秀芳，你咋也搞出歪风邪气来了？
2: 哎呀，来嘛，老太老太，该你了。哦哟，你拿了个啥子？我又打出来了。哦，打了个啥子？白板呀，我跑了。
3: 啊，秀芳，我就晓得你是在挽着圈子来改造我嘛。
2: 哪个改造你？革命要靠自觉自愿。
3: 哎，对，自觉自愿。哎，你看，我今天就自觉自愿给你买了一件蝙蝠衫嘞。
2: 我只是要打牌，我没得时间看。
3: 你狠哦！你要是穿起啊，肯定比那个电影演员岳红都还要漂亮嘞。你看嘛，
2: 丑十八怪的，硬是像个麻将牌里面的妖姬。
3: 哎呀，你就不要提那个倒霉的麻将牌了。我现在都改邪归正，精神都文明了半年多了，你连面都不见，那是以我过去的脾气。
2: 你要干啥子？
3: 老子两边带。哎呦，哎，秀芳，你还是把门开一下吧。哎，秀芳，你还是来一个开放搞活的。哎，你开不开了？张秀芳，你再不开，再不开，老子要采取革命行动了。
2: 随便你啥子行动，我就是不得给你开门的哦。
3: 我今天也下定了决心，数三下，再不开你就试一下。耶，我的扁担呢？一、二、啊，再数一下就是三了哦。2.5。再说0.5，那问题就严重了哦。
2: 0.5，你就是再说个0.7，我也不得怕你哦。
3: 哎，
2: 来嘛，你来打嘛，你
3: 来。哎，徐万子，你看，徐万子，你看。

0: 子，都是爸爸不好，把你们害苦了。
1: 不用，这子你晓得了。哎，当初我是咋个劝你的？
0: 我听不进去。
1: 你看人家那些勤劳致富的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再看一下你，一摸到那个麻将牌，心啥子都不晓得了，把屋头啥子东西都拿去输光了。要不是我跑得快，你把我都拿去输了。
0: 就是嘛，还得你跑到外面去卖那个啥子花生仁儿，还说的那个啥子保定话，搞得我都听不懂。想起也是对不起你们了。
1: 哭，你还好意思哭你的孩子气。
0: 哎呀秀芳，你不要打他了嘛。哎呀，都是我该死。秀芳，我今天也豁出去了，你要是再不回去啊，我今天就死在门外去。反正一个人活起也是生态不平衡了。
1: 你在干啥子？
0: 我在练气功。
1: 耶，你学会了练气功，你好再来打我吗？
0: 不，今天天气好，我在这里晒太阳。
1: 刚才呢？
0: 刚才晒贝壳子。
1: 这阵呢？
0: 这阵晒肚腩皮。
1: 哼，你以为我没有看到？刚才你都给我下跪了。
0: 乱说，哪个你下跪？哦哟，你说的我们这些人那么谦虚哟。秀芳，你还是把门开一下嘛。
1: 怕啥子嘛？你连我都要输出去了，你还害怕人家笑话我？
0: 秀芳，你开不开哟？你再不开，我回去了，我走了。
1: 走你嘞！
0: 哎，我当真走了。
1: 不送我！
0: 哎，我真的走了，走了就不回来了。哎，你还是把门打开一个缝缝的。好，这回坚决走了，走了就不回来。
1: 进来嘛，进去。
0: 哎呀，要不得！
1: 你要干啥子嘛？
0: 这么多人看到，好笑话人哦。
1: 怕啥子嘛？在家里面的时候，我还不是经常打你啊？
0: 要不得！
1: 要得！
0: 要不得！

0: 镜子团团来人间啦。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巩汉林、金珠带来的小品《如此检查》。写检查本该是真心反省的事儿，这位大哥写公款吃喝的检查时，脑子像灌了浆糊，写出来的东西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连开头都写成了晚会主持词。可一提到吃饭两个字，他眼睛顿时放光，龙虾、燕窝、鱼翅，报菜名比说书还溜，发票怎么开才能蒙混过关，更是手拿把掐。这哪里是认错，分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5: 吃了一顿鸭，又有我吃了三顿螃蟹，我吃了四顿虾呀，还有五个小王八呀，哎呀，我吃了，完喽，现在是不让吃了，哎，不但不让吃了，还得写检查。哎呀，这大吃大喝检查我还真写不出来。
6: 孩儿他爸，
5: 哎，喊什么呀？没看着正着急写检查呢吗？
6: 这检查都写一天了，还没写完呢。
5: 谁说的？这头早就开好了。
6: 哎，那我看看吧。
5: 想听听？
6: 哎哎，
5: 我的检查，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6: 这是检查吗？
5: 哦，这是主持晚会啊。这检哦，应该是这样。我的检查，
6: 我觉得这检查呀，一定要发自内心。真的认为自己错了，心情要非常沉痛，
5: 难过一点。
6: 哎，
5: 我知道了，沉痛。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这样行吗？
6: 要真的难受。
5: 哎，我是真的难受啊，现在不让吃了，我可难受了我呀。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0: 最大的特点就是嘴馋，我见好东西就走不动道，所以我就用公款大吃大喝。你们看看我把自个儿都吃成什么样了，我吃的是肥头大耳啊。
1: 什么？你肥头大耳？
0: 不，我吃的是大腹便便的。
1: 你有肚子吗？哦，
0: 我脑满肠肥呀。
1: 这不一样吗？那
0: 我就没词儿了。
1: 写检查呀，应该实事求是，你是什么样就应该说什么样。
0: 哦，对呀，是什么样就说什么样。同志们，你们看看我把自个儿吃的，我吃的是骨瘦如柴，瘦削骨干，我身轻如燕，我撞耳挠腮呀。
1: 停！撞耳挠腮那是猴。
0: 猴？
1: 哎，
0: 对呀，猴啊。我怎么把这词儿给忘了？红红红，这回有词儿了，有词儿了。同志们，我大吃大喝带有一定的欺骗性，你们看看我吃成什么样了。我把自个儿吃的是外表看着像孙猴，但骨头里边直淌油，直淌油。
1: 你这是什么检查呀？
0: 这检查
1: 一听就是假的。
0: 这哎呀，我吃饭的时候没这么费劲呢，这检查怎么就没……嗯，还是酒没喝透。
1: 你怎么还喝酒啊？
0: 你看人家李白是斗酒之后诗百篇，我这检查要想写好，你这几瓶酒哪够啊？
1: 那酒喝的再多还能把检查写成诗歌啊？哎呦，
0: 那可没准儿。
1: 那七八瓶都喝下去了，不就憋出那么一句吗？猴骨子里面只淌油，什么呀这是？
0: 不要讽刺我，现在我就有词儿了啊！
1: 不是你干什么这一惊一乍的？
0: 请听诗朗诵检查。
1: 你酒喝多了这是？
0: 怀揣着支票真潇洒，想吃啥来就吃啥，有时候撑的也难受啊，上吐下泻，哗啦啦。
1: 算了吧，这检查根本就不行。
0: 哎呦喂，这检查还不行啊？
1: 不行，
0: 我这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
1: 好了好了，咱们呢先吃饭啊，吃完了饭再说啊。
0: 对，我这人就爱吃饭。
1: 你看你想吃点什么呢？
0: 啊？
1: 问你想吃点什么？
0: 哦，把菜谱拿来。
1: 菜谱？
0: 废话，你没菜谱我知道吃什么呀？嗯，
1: 拿这当酒店了。
0: 过来，这么着吧，就吃我常爱吃的那几道菜。
1: 哪几道菜呀？
0: 给我来一龙虾两吃，清蒸石斑鱼，姜葱炒蟹子，再来一燕窝鱼翅粥。
1: 还要点什么？
0: 两包烟。哎，开票时候开一块啊。
1: 先生
0: 啊，
1: 喝什么酒
0: ？XO。
1: 要什么茶？
0: 菊花茶。
1: 让谁接？
0: 公家拿。
1: 你可真大方啊！
0: 哎呦，我都吃习惯了。
1: 大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拿我当服务员了吧？啊？什么？
0: 不，哎呦，错了，对不起，夫人。
1: 你听，
0: 别。我这人没出息，我一听说要吃饭吧，我就进入状态了。
1: 你写检查怎么不进入状态呀、啊？
0: 我错了还不行吗？不吃了还不行吗？是不是？我错了，算了，不吃了啊！买单，
1: 买单！
0: 啊，不，就是结账啊！
1: 结账！
0: 哎呦我怎么老离不开饭馆啊？我那什么，别生气，我做饭去，我请你吃啊！
1: 站住！你是得好好写检查了，
0: 这场，
1: 不然我都不能放过你。
0: 慢点捅啊，这脑袋一漏就成猴脑了。
1: 你过来，
0: 你别去，
1: 你过来。你们这么大吃大喝
0: 啊，
1: 那单位居然给报销？
0: 我们发票上吧没敢写是宴会用款，
1: 那写什么？
0: 耗子药购货款。
1: 什么？你呀，我说你就是那耗子。
0: 对，我是耗子。
1: 东西不大，危害可不小。你出来！
0: 出来了。

0: 我就纳闷儿，
1: 纳闷儿，
0: 你们成天是山珍海味、人参甲鱼，那吃着就不腻呀？
2: 不腻，
0: 不
2: 腻倒是腻，但那东西不是大补吗？我们就坚持着吃，天天的吃。
0: 大补？你怎么没补胖啊？补大发了吧？
2: 不是，原因是这样的，大夫给我透过视，说我这人肠子比较短，好东西到肚里突就漏出去了。
0: 你还好意思说呢你？现在你对你以前的行为有什么想法？
2: 想法很多。
0: 说。
2: 是，我确实我错了，我是应该好好的写检查。我现在就向领导表决心。
0: 说。
2: 我一定要做到，在揭发自己错误的时候，就像吃手扒羊肉一样，敢下刀子，拿了就切哪儿，绝不手软。
0: 嗯。
2: 我在改正自己错的时候，一定要像吃涮羊肉一样，沾手就熟，熟了就吃，立竿见影。我在发现自己错的时候，一定要像吃水晶肘子一样，一看就透，知道哪是皮儿，哪是肉，哪是骨头。
0: 你怎么总离不开吃啊你呀、啊？
2: 就不吃了，从今以后再也不大喝大吃了。以后我要做到该吃的菜吃。不该吃的菜一概不吃。
0: 都什么不该吃？
2: 你帮我记着点。
0: 那好吧，
2: 检查时候好用。
0: 说，
2: 不该吃的菜有，
0: 哎，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雏鸡、烧花鸭、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什锦酥盘、松花小肚、江米酿鸭子。什么这个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清蒸哈什马、红丸子、白丸子、南街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
0: 肉丸子。你这是什么检查呀？整个一个菜单子。
2: 我这检查还不行啊。
0: 你这检查呀，明天要是交上去，领导准会给你上一道菜。
2: 什么菜？
0: 炒鱿鱼。
2: 我说夫人跟领导说说，别明儿个炒啊，要炒它挪到后天行不行？
0: 为什么？
2: 我明天还有一顿呢。
0: 你还吃啊你呀？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王秉志、赵高潮与杜里安，少林少林。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抵制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从一棵红杉树写到千百棵红杉树，用树木的生长喻指友谊的蔓延。张正仪的演唱舒缓悠扬，像在诉说对和平的期盼。这首抒情佳作也让红杉树成为一代人心中友谊之树的代名词。张正仪，红杉树。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送别，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送别》。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由指挥家金承志发起组建。他们以多元的风格、细腻的表达和充满感染力的演绎著称，既能驾驭严肃音乐，也擅长用合唱诠释生活中的细腻情感。合唱团以清澈的和声、舒缓的节奏，将送别歌词的悠远意境层层铺展，声部交织如晚风轻拂，集体合唱的温暖质感包裹着离别时的怅惘，让这份跨越百年的离别之情更显厚重与动人。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小草，明晓芳，一首质朴而纯粹的老歌，它没有华丽的修饰，却以平凡之姿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就像生活里那些默默付出的人，渺小却伟大。让我们在这熟悉的旋律里致敬每一个平凡而不凡的生命。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陈思思、谭越君，情歌去南方。

陈思思、谭月君，情歌去南方，这首歌寥寥数语就勾勒出恋人分别的画面。南方的世界多繁华，家乡的山花香寄藏着女孩对远方的想象，更透着她对情歌不忘本真的叮嘱。整首歌没有华丽辞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尽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对爱情的坚守，对重逢的渴望。

以及背后藏着的千万个家庭的牵挂与期盼，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殷秀梅，《长江之歌》。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滚滚红尘，陈淑桦。这首歌是罗大佑为电影《滚滚红尘》所作，电影讲述了作家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戏外，罗大佑站在俯瞰芸芸众生的角度，以悲天悯人的旋律来唱尽世间情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 Lionel Richie Say You Say Me， 说你说我。

Say You See Me， 说你说我， Lionel Richie。 这首歌是电影《飞越苏联》的片尾曲，影片讲述了苏联芭蕾舞演员与美国黑人踢踏舞演员因策划出逃而结下友谊的故事。相比电影本身的默默无闻，电影插曲 Say You See Me 却是享誉世界。 Lionel Richie 在简单明快的节奏中穿插欢乐奔放的摇滚，使整首歌曲张扬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量，让人仿佛看到一束照亮生命的曙光，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丹慧珍的美妙歌声，汗水浇出新生活。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仍然喜欢这首歌？它体现的不只是石油工人的力量，这首歌还唱出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尽艰难、百折不挠的一种气概。正因为此，这首歌没有受到时代的阻隔、行业的限制，反而流传得更加深远。刘秉义，我为祖国献石油。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一见你就笑，田心光。我一见

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晦涩的歌词，却凭借着质朴的情感直击人心。田星光的演绎让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与活力，成为了人们心中关于甜蜜爱情的经典诠释。如田星光《我一见你就笑》，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路，王杰。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主持编纂体量宏大的《四库全书》，表面整理古籍，彰显文治功绩，实则借机搜查民间禁书。举人王锡侯编纂字典《字冠》，完整书写帝王名讳触犯避讳，乾隆总办此案，警示各地官吏严查违爱文字。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8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8集。
1: 之前我们聊过乾隆统治成就的方方面面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咱们没有聊，可能你也猜到了，那就是文化。所谓以武开基，用文治治，文化繁荣啊是一个盛世的必要条件。那么乾隆朝在文化方面又做得怎么样呢？应该说啊，成绩也是空前绝后的。这里边啊也有资料的数据统计啊，说乾隆年间的官修大型图书达到了120多种啊。您要问了，什么叫官修啊？啊，这就是说政府组织编写啊，比如说唐代以后历朝国史都是官修的。官修之书啊，是集全国之力写出来的，往往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头的典籍。一般的皇帝在位期间能修个3种5种已经很了不起了。雄才大略的康熙、雍正两朝修书的数量在中国历史上也都是名列前茅。那么这两朝加一起修了多少种呢？也才30多种。而乾隆一朝他就修了120多种，而且其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书籍。您比如说像清文鉴、大清一统志、续通典、大清会典、石渠宝笈等等，这都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书籍。当然了，在这120多种书当中啊，最重要最广为人知的那就是四库全书了。四库指的是经、史、子、集这四类。全书呢，是指收入这部丛书当中的书都是全本抄录的。因此所谓四库全书，意思就是说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重要的文化典籍都按照经、史、子、集这四大类汇集整理到一部丛书当中。而这部丛书也确实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大书。怎么个空前绝后法呢？首先它部头最大。中国历史上啊，著名的大型综合性丛书，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原规》，部头呢大多各1000卷。明朝《永乐大典》非常厉害了，多少卷？22000卷。而四库全书呢，79337卷，近8万卷，字数是8亿字。那么我们再做一个数学题啊，这么大的一部书，多长时间您能读完呢？我们今天啊，一般人的阅读速度是1天10万字啊，这是指读浅显的白话文。那么四库全书当中没有收白话文小说，它的内容都是严肃深奥的典籍，我们一天能读个3万字可能就了不得了啊。按照这个速度算一下，一个人要读完它需要73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差不多整整一生。那么规模如此之大的一部书，历史上确实也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另外除了部头大，它最重要的是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文化典籍，保存了3500种重要的文化典籍，另外还有存目的6700种。那么乾隆皇帝是怎么想起来要编这样一部旷世丛书呢？有人说那还不简单吗？可不就是为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成绩呗啊。其实啊，事情呢也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乾隆编这部书动机可以说非常复杂，既有光明正大的一面，又有非常隐秘的一面。非常隐秘的一面是什么呢？让咱们呢先从一个案子说起。

乾隆42年1777年初的一天，江西新昌县衙的大门前出现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人，他的腋下呀夹着一本厚厚的大书前来告状。这个中年人呢叫王龙南，在当地很有名。有什么名呢？他是新昌县著名的光棍啊，就是地痞流氓，平日里呢是横行乡里，做了不少的坏事。他加上这本书叫自冠，是当地乡间的一位举人叫王锡侯编的一本字典啊。为什么拿着一本字典来告状呢？王龙南告诉县令说啊，这本书啊，也就是这本字典写得十分的狂妄悖逆。新昌县令啊和这个王龙南呢没少打交道，知道他是一个地痞流氓，也知道他和举人王锡侯呢一直有矛盾，所以对他很警惕。县令接过字典粗粗地翻了一遍，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县令就问呢，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字典，有什么悖逆之处啊？王龙南跪行几步上前指这本书的序说，哎，您请看这几句。县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锡侯在字典的字序当中提到了他编这个字典的动机啊，什么动机呢？是因为康熙字典的检索方式不太方便，所以他编了一本新字典。他说康熙字典所收46000字有奇，学者查此字以笔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眼卷而仍茫然。意思就是说康熙字典排序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查起来很不方便。而他的这部字冠最大的创新是把字按字的意思排序，把同义字或者近义字排在一起，这样就方便查找了。县令听了王龙南的解释仍然不明白，又问这有何悖逆啊？王龙南急着白脸地说，康熙字典乃是圣祖康熙皇帝御制，王锡侯竟然胆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字典不如他的好，这不是大逆又是什么呢？县令一听啊，差点没气笑了，哈哈，原来如此啊，你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不过这话一出口，县令突然意识到这句话不妥啊，因为他知道当今皇上对任何有反清苗头的文字都很重视，自己别因为这件事儿惹上什么麻烦啊。想到这儿啊，县令的眼睛一转，对王龙南说，啊，不过啊，既然你这么说，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给你报到巡抚大人处吧。过了几天呢，这案子的卷宗就报到了江西巡抚衙门，巡抚海城也觉得这算不上什么大案，王锡侯说的这几句话你往轻了说什么事儿都不算，往重了说顶多算得上有点狂妄，怎么能称悖逆呢？啊，不过事关文字还是啊慎重点好，宁重勿轻。所以呢他写了一份汇报说，这事儿啊虽然说算不上悖逆，但是王锡侯这句话毕竟语气有点狂妄，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当否请皇上批示。海城觉得自己这样处理够小心谨慎的了，哎，他哪儿想得到这样一道奏折差点要了他的亲命。奏折加上样书以600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乾隆皇帝这儿，乾隆皇帝拿起这本字典读了读序，感觉所谓悖逆之处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他呢就漫不经心地接着往下翻，一页一页往下看，读到第10页，乾隆突然发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原来在第10页上出现了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名字。作者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做避讳，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烨、胤禛和弘历这6个字写出来了，提醒读者写文章时遇到这

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个笔画，或者改用其他字，比如胤禛二字你就可以写作允正。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王锡侯这本是一片好心，但是乾隆皇帝却非常生气啊。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啊，尊长的名字是不许直接叫出来的，也不能够直接写出来的。所以您看《红楼梦》当中，林黛玉的母亲叫贾敏，林黛玉读书遇到敏字的时候一定要念成密字，哎，写这个敏字啊也一定要少一笔，就是这个原因。美国人呢可以直接管他老爹叫什么汤姆或者彼得啊，但是在咱们中国，尤其是过去的中国，儿子直呼老子的名字那可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的。所以说乾隆说你王锡侯名义上是提醒别人，可是你自个儿却把这六个字儿写完了，而且完完整整的写在字典当中，你这不是明知故犯吗？乾隆大动肝火，提笔在巡抚海城的奏折上批道：此时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接着又在批复中大骂海城，说字冠中的这个大逆开卷即见，海城竟然说无悖逆之词，可见工作是多么的不认真，对皇帝是多么的不钟爱。皇帝传谕给海城，骂他双眼无珠，骂他天良尽昧，又命他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这样王锡侯自冠案一下子就升级为了亲办的特大逆案了。那其实啊，我们说乾隆的反应实在是有点过了啊，过度了。在传统社会啊，犯讳其实是难免的事儿，因为生活中需要避讳的字儿太多了，爸爸的名字、爷爷的名字、大爷的名字、岳父的名字啊，很多，谁呢都有可能不小心犯个一两次。那刚即位的时候啊，乾隆皇帝对这个事儿还曾经专门降旨声明说：“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就是说，触犯避讳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不在乎，表现得很开明。所以呢，地痞流氓王鲁南虽然千方百计要陷害王锡侯，却没有想到拿这个犯忌讳的事儿做文章。那么乾隆为什么偏偏要大动肝火抓住这个小小的问题上纲又上线呢？这啊，说来就话长了。乾隆这样的政治家那心思是非常之深的，他的一举一动包括看起来非常偶然的一次发火，那都不是一时冲动，

咱们聊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清帝国登上了盛世的顶峰，朝野各界都欢呼称颂啊，赞扬乾隆皇帝的英明伟大。不过，难得的是，在这样的顺境下，乾隆皇帝并没有飘飘然，《易经》说无平不坡，无往不复，那就是说凡事达到顶点就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转换。因此啊，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后，乾隆就一再提醒自己绝不能出现任何松懈思想，越是顺利的时候就越要振作精神。乾隆知道保持盛世要难于创造盛世，你要用争的心态来保，才能真正保住盛国。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经取得的成绩推在一边，希望从头开始寻找自己统治当中的漏洞，也防止大清朝啊由盛转衰。那么您要问了，这大清的天下在乾隆的统治当中已经是盛世了，还能有什么漏洞呢？咱们之前不是聊过吗，这乾隆啊几乎把历史上所有威胁皇权的传统势力都清除掉了，什么后宫啊，啊奸佞之臣呐、啊，这个皇权国戚呀、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通过以前讲过的乾隆22年，也就是1757年的彭家坪私藏野史案，乾隆就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虽然说到了乾隆中期了，大清王朝已经建立了100多年了，民间社会还有许多人家是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哎，这就说明老百姓的反清复明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这对清王朝那是一个极大的隐患。该怎么办呢？乾隆于是就想到了修书。因此呢，宣布国家进入极盛之后，乾隆提出要大规模的整理历史文献。乾隆38年1773年，皇帝下旨说，为了大兴文治，他立意修撰一部史上最大的丛书，叫做《四库全书》，来囊括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文化成果。那么好，要修一部《四库全书》，就是要搜集天下所有的古籍。所以说啊，乾隆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征集古籍活动，他呢专门派人到各个省份去悬赏重金搜集民间藏书。为了防止人们怕犯忌讳而不敢献书啊，乾隆特意在谕旨当中说了，文人著书立说，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自意触爱，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这是清高宗实录当中的原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人学士写书啊，岂能每个字都正确呢？即使说啊，您写的有点违爱之处啊，你们也不用害怕，大胆的向我进献吧，我呀不会怪你们的。圣旨一下呀，1年多的时间，全国各地一共向皇帝进献了13500多部藏书。乾隆一看，哟，各个地方献书很踊跃吗？自然十分的高兴。他把这些书啊拿过来是一一的翻阅。然而读了几天，乾隆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10000多种书当中啊，居然没有一本稍稍有点反清倾向的。哎，这显然不正常啊。乾隆很生气，下旨指责各地官员说，各省进到遗书不下1000余种，并不见奏集稍有忌讳之书，岂有剖集如许遗书，竟无以伟爱自己之理呢？那就是说，你们弄到10000多本书，竟然没有一本有问题的，这种情况难道它就正常吗？这进献的书啊都没有问题，乾隆本应该高兴才对啊，为什么反而大动肝火呢？原来啊，乾隆编《四库全书》它是有2个目的的。一方面呢，想借此大兴文治，

那就是有一个隐秘的想法，就是想借这个机会调查一下伪爱书籍在民间它到底有多少。可是这10000多本书当中居然没有一个字儿伪爱，很显然老百姓是不敢把那些犯禁的书献出来呀。那既然这个办法没有达到目的，乾隆也就不再隐瞒他的意图了。在开始修《四库全书》的第二年，也就是乾隆39年1774年，他直接命令各地大员，再令程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若有不应存留之书急速剿除。那就是说要派可靠能干的人到那些藏书多的人家去查禁书，一定要让他们把不法书籍全都给交出来。然而呢，这查书的工作呀进展的却十分的缓慢。对于这种容易给自己惹麻烦的事儿，各地官员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很不积极。因此乾隆皇帝呢也非常郁闷，所以他一直寻找机会想制造一个响动，给全国官员敲个警钟。哎，王熙侯案他就正好撞在这个枪口上了。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为我们铺开一代盛世君主完整执政画卷。青年临朝推行宽和新政，深耕民生，整顿朝纲，以宏大格局经略万里疆土，铸就康乾盛世鼎盛图景。史料详实客观，读来引人深思。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品读帝王初年的励精图治。

0: 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王锡侯因字典避讳或重刑，涉事巡抚一同遭到严惩，全国掀起搜书焚书风潮，多起文字冤案震慑朝野。乾隆召集纪晓岚等知名学者编修《四库全书》，整理古籍，留存文脉，钱家考据、《红楼梦》、京剧等文化成果相继诞生。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29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29集。
1: 王熙侯案，这个案子完全是一起冤案啊。自冠的作者王熙侯是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没有什么恶意。王熙侯这个人呢，穷苦出身，38岁考中举人之后，连续9次会试都落地了，到这一年已经是65岁的老头了。奋斗一生，腾达无望，又不会做其他的生计，他没有生活来源。当时根据抄家的地方官汇报，王熙侯家10多口人，而全部家产把锅碗瓢盆小猪母鸡全全统计在内，不过60几两银子，是一个非常贫寒的人家。于是他费了好几年的时间，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写了这本自冠，打算出版卖钱。没想到没赚到钱不说，还惹来了杀身之祸。乾隆42年1777年11月，王熙侯被押解到北京，刑部比照大逆律判决王熙侯凌迟处死。凌迟那当然很惨了，乾隆当然心知王熙侯是冤枉的，自己只要拿他祭旗，所以大开洪恩，从宽改为斩立决。他的几个儿子加上年满16岁的孙子一共7个人斩监后秋后处决，妻子儿媳还有年龄未满16岁的孙子都赏给功臣之家为奴。您说王熙侯冤不冤？肯定冤呢。这比王熙侯更冤枉的其实是江西巡抚海城啊。海城啊是个奇人，虽然说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文字之案向来十分积极。乾隆啊，禁书令一下，这个海城啊就查到了几十本的禁书。本来这个成绩在全国那肯定查书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了呀，但是因为这个自冠案，乾隆对他穷究不舍，命刑部严判，最后给他判了个斩监后，也就是死缓。乾隆下旨啊，咱们坦率地说，他拿海城开刀给他判得这么重，那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教训啊。正如乾隆在上谕当中说的啊，使封疆大吏丧良负恩者戒，各省地方务须时刻留心省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府，严拿重治。那就是说啊，各地官员你们一定要留心给我查访，如果说遇到不法书籍一定要立刻上报，从严处理。聊到这儿啊，您知道了吧，乾隆这用的是一个恐怖的手段。那当然这个恐怖手段也果然达到了乾隆自己的目的，自冠案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禁书运动，各地官员是放下手头其他工作，把禁书工作当成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来抓。浙江巡抚三宝就把全省的教职人员都分派回各自老家，让他们深入各自的亲戚家中，因亲即友细家访寻检查啊，就是说到亲戚家借串门的名义，一家家的给我暗访，进一家就说我呢爱看书，看看你们家有什么藏书。这样啊，亲戚们自然就没有防备心理了。而且三宝还说，谁查到的禁书多就升谁的官，将来即以缴书之多寡为补用，名次先后。这是在军机处奏折当中的原话。那么在三宝的启发下，各省官员也都命令下属深入老百姓家中，甚至跑到穷乡僻壤的农民家中逐户搜查，整个大清王朝几乎都被掀了个底儿朝天。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每天都有大量的书籍被送到北京。送到北京又该怎么办呢？烧啊。乾隆39年1774年开始，紫禁城武英殿前就竖起了一个巨大的自纸炉，不分昼夜的焚烧禁书。那么这乾隆到底烧了多少书啊？历史记载，乾�隆烧毁的书籍将近3000余种，6、7万卷以上， 种树基于四库献收书相列，那就是说他修了一部四库全书，又烧了一部四库全书。吴晗因此说，清人撰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销毁，因为明代档案记载了很多不利于他们满族形象的事情。现在估计有1000万份明代档案被销毁了。

烧了这么多书啊，乾隆还不放心。乾隆认为，不论官员工作多么过细，也不可能把所有反清倾向的书都查出来，那最好是让老百姓自己主动悄悄地销毁家中的藏书，并且以后再也不敢传播这样的书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乾隆呢，蓄意制造了好几起冤案。乾隆42年1777年，一个叫做蔡家树的江苏扬州人跑到官府，指控

他同乡的一位已经去世的诗人叫徐树奎所著的一部诗集《一柱楼诗大逆》。蔡家树啊，和我们刚刚讲到的王龙南一样，也是一个乡间无赖。这徐树奎已经死了啊，蔡家树想要霸占徐树奎家的十几亩田地，和徐树奎的孙子徐世田打了很多年的官司。哎，一看这皇上在查禁书，而且处理的这样重，他脑子这么一转，举报徐树奎诗集当中有忌讳之词。蔡家树为什么说这本诗集有忌讳之词呢？因为啊，这其中有这样一句诗，叫做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河呀，就是翅膀，意思是说明天早上我要振起翅膀展翅高飞，离开这个城市。这句诗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然而案件上报到乾隆那儿，乾隆却说这句诗他很反动。乾隆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此句乃借朝夕之朝做朝代之朝，而且不用上道等字，而用去清都，显欲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那就是说啊，不应该读明朝，应该读明朝。这徐树奎想要复兴明朝，想要干掉清朝的首都，所以叫一举去清都，所以说这是非常大逆不道的。因此这个案子的处理结果也是十分严酷的啊！徐树奎和他的儿子都已经死了多年了，开棺录尸，枭首示众，他的孙子徐世田等五人被判减斩后，家产则全部被没收入关。这个案子啊，是全国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恐慌当中，因为你家里边只要有书，书上只要有字儿，那就有可能犯了大罪啊！而且谁都能看出来，乾隆有的时候啊是故意不讲理。再比如说，湖北黄梅有这么一个人叫石卓怀，写了几句诗，有一句叫“大道日已没，水与相维持”，那就是说天下正道不显，他很忧虑。另一句是四养功名何足意，衣冠都作金银器，那就是说现在的读书人啊都太拜金了。这几句诗在政治上我们说没有任何毛病啊，只不过是一个读书人发了几句常见的牢骚。乾隆就把他抓起来凌迟处死，亲属原作。还有一个康熙年间的诗人叫卓长龄，死了好多年了，生前写了一本诗集，诗集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这诗集的名字起得不好，叫什么名字呢？叫佚名集，几千几万几亿的佚，名叫的名。哎，有人说这没什么问题啊，乾隆就说了这问题很严重啊，佚名二字读起来像佚名，就是追忆明朝的佚名。结果卓长龄虽然已经死了，他的孙子卓田柱却被判了个斩监后秋后处决。那么这样的文化恐怖政策收效我们说还是非常明显的啊！老百姓一看这样的形势，这谁家里边他还敢藏书啊，几乎是把家里边的书啊都烧光了，文人学士也不敢再吟风弄月，甚至连这日记也不敢写了，朝廷的大臣们呢甚至互相都不敢通信。乾隆朝大学士梁师正60多岁退休啊，和朋友大谈自己的做官秘诀，就是不留任何的文字。他说了，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那就是说文字这东西啊最容易惹麻烦，所以我在朝中的时候不和别人通信，平时写完奏折没用的稿纸也一定要烧掉，不留后患。梁师正的这句话典型的反映了清朝乾隆时代高压政策之下，这臣民们都被吓破了胆的那种心态了。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在乾隆朝文化恐怖持续的同时啊，四库全书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编订。乾隆朝的文化毁灭得很惨烈，乾隆朝的文化建设却也成就斐然。因为禁书毕竟只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动机之一，那么与此同时啊，乾隆也确实想修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类书，想把这部书修得精美绝伦啊，作为自己在文化上的一座雄伟的纪念碑。这种想法呢也是千真万确的。乾隆38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那么为了保证书的质量，乾隆任命了一个空前强大的领导班子，总裁副总裁，一共呢26个人，都是由皇子、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等等，这就保证了修这部书所需要的任何资源，从财力到物力到人力都能充分的供应。然后呢，乾隆把当时全天下最有名的学者啊都请来编这个书，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学者纪晓岚、戴震等等都参与了这本书的编纂。在这儿啊，说起纪晓岚，大家可能都能想到啊，这个电视剧啊或者是文学作品当中这纪晓岚和和珅智斗的故事啊。其实啊，纪晓岚不但是乾隆朝著名的文臣，而且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啊，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当中功劳最大那就是纪晓岚了。稍微夸张点说，没有纪晓岚也许他就没有四库全书。乾隆朝啊不乏学富五车的文臣，那么为什么乾隆偏偏任命纪晓岚这个人成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呢？纪晓岚啊，河北献县人，比乾隆小13岁。乾隆19年1754年中了进士，他的一生啊都在做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开始是翰林，后来做了内阁学士，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官。这一方面呢，因为乾隆皇帝认为他的才能在文学方面，做地方官啊就可惜了。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看出啊，乾隆和他对脾气，所以一直留在自己的身边。纪晓岚这个人呢，才思特别的敏捷。清稗类钞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说纪文达体肥而未暑，入职南书房及脱衣纳粮，高宗欲有以戏之，会给予同僚数人赤身谈笑，呼高宗自内出，以不及着衣，及服欲坐下，喘息不敢动。什么意思啊？那就是说啊，纪晓岚

0: 这个人很胖，怕热，夏天在南书房值班的时候啊，趁皇上不在，经常是光膀子待着。乾隆皇帝就和他开个玩笑，有这么一天呢，纪晓岚正光着膀子和几个同僚在南书房聊天呢，乾隆突然驾到，纪晓岚来不及穿衣服，也不能光着见皇上啊，就钻到了皇帝宝座底下去了，想等皇上走了再出来。乾隆进屋来，大摇大摆一屁股就坐在御座之上，故意坐在那儿不走也不说话。纪晓岚听外面老半天没动静啊，就伸出脑袋说，老头子走了吗？管皇帝叫老头子啊，乾隆一听说，你为什么管我叫老头子啊？今天说出道理来那就行，说不出道理来你是掉脑袋无疑了。纪晓岚急中生智说，我这是对您的尊称啊。为什么是尊称呢？您看您呢，您是万寿无疆，天底下最长寿的，那当然是老了。您顶天立地，天下第一人，当然是头了。您是天子啊，父天母地，所以是子，连起来可不就是老头子吗？哈哈，乾隆一听高兴了啊，不得不佩服他的机智。那当然啊，关于这个纪晓岚的传说啊，大部分都是人们仰慕他的文明啊，后来呢附会出来的。不过这个纪晓岚博闻广识，过目不忘，下笔千言，这确实也是真的。人们把这个纪晓岚叫做是余书无所不通，所以啊，乾隆才命他做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全面的具体的负责四库全书的编订工作。四库全书这经史子集的分类法，也就是纪晓岚一手裁定的。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当中啊，纪晓岚确实也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了。所以说四库全书修成之后，乾隆提拔他做了礼部尚书，后来他也一直做到了协办大学士，寿高82岁才去世。那么在乾隆的众多的文臣当中，也是下场最好的一位了。当然呢，在编写四库全书的过程当中，乾隆皇帝本人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纪晓岚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叫巨木红纲皆由钦定，每以业清官礼定鲁鱼，典学之勤是为自古帝王所未有。这就是说啊，四库全书修订的基本原则是由乾隆皇帝亲自制定的。修书的时候，乾隆皇帝亲自做校对，查错别字，这样勤奋的热爱学术的皇帝古所未有。应该说纪晓岚这段话不完全是吹捧啊，在四库全书修订的过程当中呢，乾隆皇帝确实是亲自在里面挑出了许多的错误，而且让这些学者是一一的修改。乾隆朝的财力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盛的，这些学者的平均能力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所以说他们修的这个四库全书，那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呢，对清代乾隆以前的所有文化典籍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因为这些学者的挖掘也使好几百种非常珍贵的已经失传的古书又重见天日。很多的古书啊，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错误，也是以讹传讹，而这次整理也基本上都恢复了它该有的原貌了。与四库全书这种资料整理工作相适应啊，乾隆朝开始清代的学术进入鼎盛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乾家学派。所谓的乾家啊，是指乾隆、嘉庆这两个朝代，所以说这个学派啊，主要是指生活在这两个朝代的学者的学术风格。乾家学派的特点是重考据，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归纳研究，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所以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戴震、钱大新、阮元等等。这呢，也是乾隆朝文化方面的重要成果了。除了这些，乾隆朝的文化成就还有很多，比如文学方面，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出现在乾隆朝。戏曲方面， 京剧也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乾隆54年1789年徽班进京，成为京剧形成的起点。从书画方面来看，著名的扬州八怪大部分都生活在乾隆年间。除此之外呢，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园林以及重要的城市建筑都是在乾隆年间完成的。举个例子，圆明园在乾隆年间彻底建成，三海在乾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1: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2: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完整勾勒一代君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长卷，讲述文治武功的辉煌成就，也解读性格软肋、后宫情愫带来的朝堂变局，客观回望王朝由盛转衰的完整轨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

0: 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职场中的合意对所有员工都严格要求，公事公办，从不徇私。但唯独对踏实靠谱的王宇，会多一份耐心和认可，悄悄格外照顾他。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13到第14集。
3: 我的美女老板。第13集。杨小兰欢天喜地的面试去了，王宇换上酒店的工作服，接替杨小兰的工作，开始拖地。才拖了2下，酒店的一个经理就跑过来催他：“哎，动作快点啊，5分钟之后大少爷就要用这儿了。”
4: 经理长得白白胖胖的，样子像个蚕宝宝。王宇很卖力地拖起来，可是那个胖子居然在旁边唧唧歪歪：“
3: 哎呀，用点力呀！哎，我说你没吃饭是怎么回事？拖个地都这么有气无力的，
4: 怎么就无缘无故的骂人呢？”王宇觉得自己第一次碰到这么凶的经理，上一个公司开除自己的时候也没这么不客气啊。接下来的几分钟，这个经理把宴会厅里忙碌的服务员挨个训了一遍，看来训下属是他的爱好。宴会厅的门被人推开，徐焕恩在众人的簇拥下众星拱月般的走了出来。王宇尽量避免和徐焕恩正面相对，免得被他认出来。徐焕恩也无暇注意到他，他的身边一直都围绕着好几个花枝招展的美女。那几个美女在徐焕恩面前的表现比那天晚上何雅的表现还要肉麻很多。面对这样一个大帅哥，还有几十亿的家产可以继承，王宇心想自己要是个女人也会使劲地往徐焕恩跟前凑的。
3: 这个聚会上的男女们显然都是来自和王宇完全不同的世界。男孩子们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在新西兰游览《指环王》拍摄地，在大堡礁潜水，开着沙地车在撒哈拉沙漠上驰骋。女孩子们则热烈地讨论着 Gucci 的手袋、阿玛尼的时装、卡地亚的珠宝。他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价值不菲，加起来可以抵上上海半年的 GDP 产值了。当然，徐焕恩始终是聚会的中心。每当他发言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洗耳恭听。而且，徐焕恩发言完毕，一定会有人立即发表一番附和的言论。这简直就像电影里演的欧洲中世纪的贵族聚会。徐焕恩就是众人的国王，每个人都要向他表示忠诚，以博得他的欢心。
4: 聚会进行了几分钟，徐焕恩变得有些焦躁，时不时地去看表，好像有什么急事儿。没过多久，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进来，徐焕恩立即起身迎了上去。聚会上的所有

0: 有人也都很尊敬地向那个中年妇女打着招呼。王宇第一眼看到这个中年妇女时，就猜到她就是徐焕恩的母亲，这个酒店的主人。因为她进来时的眼神与别的人都很不一样，那是一种君主巡视自己领地的眼神。她的每一个神态，每一个动作，都能让你感受到她拥有这一切。在这里，她就是女王。
1: 王宇想起他第一次见到何毅时，何毅对他说：“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样子，那种气势就跟现在徐焕恩的母亲一模一样。这就是财富自然而然给人带来的威严感，难怪人人都想有钱。王宇端着放酒杯的托盘经过徐焕恩身边的时候，听见他的妈妈用一种很不耐烦的口气说：“
0: 已经十分钟了，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在这儿等他。
1: 啊，快了，他刚才发了短信过来，说是路上塞车，你也知道上海的交通不太好。
0: 那就应该早点出来才是，他也应该知道上海的交通不好。”
1: 这个时候，一个男人走过来拿酒，王宇只好停下脚步，正巧就站在了徐焕恩的跟前。王宇正要把头转过去，徐焕恩已经一眼认出了他。
0: 徐焕恩上上下下地打量王宇，口气很惊讶。
1: 王宇，你怎么在这儿？你在这儿工作吗？
0: 这时候转身跑掉是不现实了，王宇显得有些慌张。
1: 不是，是我朋友临时有事儿，我来顶替他的。
0: 徐焕恩的母亲毫不客气地插话进来，他正眼都没有瞧王宇一下，用家长的口吻对徐焕恩说：“你认识他吗？我记得我告诉过你，不要跟那些下人和他们的朋友打交道，他们会给你带来麻烦的。”
1: 徐焕恩母亲的话在这儿就是法律，他这么一说，所有的人都很配合地用一种鄙视的眼光看着王宇。刚才拿酒的那个男人还特意把身子往后退了退，好像王宇身上带着炭疽粉一样。王宇心说：“哇塞，我的耳朵没出问题吧？什么叫下人？哎，大妈，这都解放五十几年了，你以为这宴会厅的大门是时空之门啊？”当然，王宇也只能在心里这么想想，为了杨小兰的饭碗，人家就是管他叫奴才，他也只能老老实实的扎，然后再说一声老佛爷吉祥。
0: 王宇端起托盘快速离开，背后徐焕恩向他母亲解释说：“
1: 啊，对不起，我上次是在俱乐部里碰到他的，我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0: 王宇酗酒的时候，徐焕恩在走廊里拦住了他。
1: 王宇，我想请你帮个忙，等一会儿何雅要来，希望你能装作不认识她好吗？我想你也看到了，我母亲不喜欢这样的。
0: 搞了半天，这个聚会居然是徐焕恩为了让何雅见她的母亲而举办的。那么刚才他们口中的她，也就是何雅。为什么事情总是在自己以为已经很糟糕的情况下变得更为糟糕呢？王宇心想，这件事情本来只是帮杨小兰的忙这么简单，怎么突然间就成了他要亲眼看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去见他未来的公婆，自己还要在旁边给他们开香槟。王宇感觉自己的耳朵瞬间变得和驴一样的长，他在脸上挤出了一个真诚的笑容。
1: 没问题。宴会厅的大门被人推开，何雅就像个公主一样缓缓地走了进来。王宇的手一松，托盘滑落，宴会厅里响起了一阵玻璃杯破碎的声音，所有的人目光都转向了王宇。王宇的眼眶满含热泪，他用他生平最深情的声音呼唤着何雅的名字，然后狂奔过去，犹如青藤缠树一般一把抱住何雅。他开始激动地抽泣，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大声说：“ 你怎么会在

0: 这儿，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看不见你了呢。
1: 遐想结束，王宇自己都忍不住怪笑起来。要把事情做好，对他来说是难了点儿，可是要把一件事情搞砸，那可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十分钟之后，宴会厅的大门被人推开，何雅满脸焦急地跑了进来。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真不好意思。
0: 何雅有些慌乱地道着歉，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何雅从来都爱穿那种有些宽松的衣服，这次也不例外。相比起其他女孩子成熟性感的穿着，何雅在这个聚会上看上去很有些幼稚。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何雅也更显得清新脱俗。至少在王宇眼里，从何雅进来那一刻起，别的女孩子就立马成了庸脂俗粉。
1: 徐焕恩满脸笑容地走上去迎接何雅，聚会上的女孩子们都一脸嫉妒地看着何雅，男孩子们则是一脸惊羡的表情。王宇看着徐焕恩和何雅一起肩并肩地走向徐焕恩的母亲，突然间王宇失去了捣乱的动力。他俩的外形真是太般配了，就像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酒店是他们的城堡，聚会上的人是他们的大臣，而王宇自己则像是一个喂马的马夫。
0: 哎，做人还是厚道一点吧。何雅能够找到像徐焕恩这样的白马王子，我应当祝福他们才对。我还是只祝福何雅好了，至于徐焕恩，见鬼，去他的吧。
1: 王宇退到一角，远远地看着他们三个人在那儿交谈。何雅的脸上一直都挂着礼貌的微笑，徐浩恩母亲的脸上却是一副喜怒难测的表情，很像电视剧里古板的皇太后。徐浩恩母亲转身去拿东西的时候，王宇看见徐浩恩飞快地俯身到何雅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王宇心里感到了一丝不爽，他讨厌看到别的男人对何雅亲昵的举动。何雅突然把头扭了过来，眼光在宴会厅里扫视着，仿佛在搜寻着什么。王宇赶紧转过身去，免得让他看到。
0: 可是何雅却开始兴高采烈地叫起王宇的名字。
1: 王宇，王宇！
0: 何雅边叫边跑到了王宇身边，拍了他的一下肩膀。王宇看见徐焕恩有些吃惊地张大了嘴，聚会上的其他人也都向何雅投来惊异的目光。
1: 你真的在这儿啊？徐焕恩刚才说你在当服务员，我还以为他骗我呢。
0: 何雅一脸的兴奋，全然没有注意到周围人的表情。
1: 哇，你穿这身很帅嘛。哎，徐焕恩，你有没有相机啊？哎，有没有相机？我要跟他合一张影。
0: 徐焕恩此时的表情有些尴尬。何雅，我妈有事想跟你单独谈一谈，等一会儿再找吧。
1: 啊，那王宇，你等会儿完了别走啊，我一定要把你这个样子照下来。
0: 王宇看着徐焕恩母子和何雅一同离开了宴会厅，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他们要谈什么呀？难道是谈婚事吗？不会这么快吧？可是都已经带来见家长了。
1: 这会儿陈浩打电话过来，兴致很高地说今天晚上想跟王宇聚一聚。王宇没好气儿地说最好再带两包毒鼠强，一人一包吃了好上路。陈浩听出了他口气不对，好奇地问他怎么回事儿。他把下午的事情大概给他讲了一下。
2: 哎，你说那男的是谁呀？哦，就是上次慈善晚会花80000块钱请何雅跳舞的那个家伙吗？
0: 是啊，我今天才知道那家伙居然出身豪门，而且是亿万富豪。
2: 什么？又是那个王八蛋？
1: 陈浩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愤怒。原来陈浩的上个女朋友就是被徐焕恩用糖衣炮弹给拐跑的，这才3个月不到，这小子居然又把黑手伸向了何雅。 王雨欣说。

0: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就知道老天爷应该是公平的，那样帅又有钱的家伙自然就该是个花花公子。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的确还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的。听到陈浩的讲述，王宇兴奋地在电话里大叫起来，
1: 太好了，太好了。
0: 陈浩估计是有点出离愤怒了，他刚跟王宇讲完他女朋友被徐焕恩拐跑，王宇就在这边格外兴奋地大叫，太好了。他听见陈浩在电话那头咆哮着要过来跟他决一死战了。
2: 王宇花了点时间向陈浩解释清楚，然后让他赶快过来，好跟自己一起去揭穿徐焕恩这个花花公子的假面具。依着何雅的暴虐性格，知道事情真相后，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像对待那个流氓一样秒杀徐焕恩的。怎么样，陈浩，你难道不想看看那小子被何雅揍吗？哎，我告诉你，比看武侠电影要过瘾多了。
0: 于是陈浩毫不犹豫地打了车，以最快的速度赶了过来。王宇给何雅打了个电话，问他在哪儿。王宇激动地说话都哆嗦起来了。何雅的声音很小，应该是还和徐焕恩母子俩在一起。我就在旁边的咖啡厅里，左起的第二个包厢，有什么事儿吗？
2: 你等着，我马上过来。王宇和陈浩如同路见不平的梁山好汉，气势汹汹地直奔咖啡厅而去。门口的侍者想要拦住他们，被陈浩轻轻地一拨了，就给拨到一边去。陈浩多年的摔跤那可不是白练的。两个人闯进去的时候，屋里的三个人都吓了一跳。徐焕恩的母亲很快反应过来，斥责他们说，
0: 谁叫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2: 王宇甩给他一个白眼，蔑视权贵的感觉真好。他抓起何雅的手臂，你起来，不要靠近这个家伙。
0: 何雅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很乖地站了起来，走到了王宇的身后。徐焕恩有些生气了，
2: 你们想干什么？我叫保安了。
0: 陈浩双手猛然拍在桌面上，
2: 切，你就是叫警察我也不怕你。
0: 桌上的咖啡杯都给震跳了起来。陈浩虎视眈眈地看着徐焕恩，
2: 你还认识我吗？
0: 徐焕恩看了看陈浩，摇了摇头，
2: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0: 陈浩一阵的冷笑，
2: 装得真像啊，你不去当演员那是真可惜啊，你就是化成了灰我也认得你。你抢我女朋友也就算了，现在居然又来打我朋友的主意，我可告诉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我想你一定认错人了。我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他老是在外面惹是生非，我为他所做的事情向你道歉。
0: 王宇大笑了起来，打断了徐焕恩的话。
2: 双胞胎，你当我三岁小孩啊？啊，你还不如说是有人偷了你的 DNA， 克隆了一个你出来。骗鬼也没有这么骗的，哎，这么烂的借口也好意思往外说啊。
0: 王宇心想，双胞胎的出生概率是10万分之1到20万分之1。他的老板是双胞胎，他的妹妹是双胞胎，他喜欢的女孩子是双胞胎，然后抢走他喜欢女孩子的家伙居然也会是双胞胎。这样的几率的事件是个什么概念？那就好像是一只猴子在键盘上乱打一气，居然打出了《红楼梦》一样，理论上有可能，实际上绝不可能发生。他们的声音很大，宴会厅里的人这会儿也都围了过来。王宇心里很得意，越多人越好。王宇一脸正气地教训徐焕恩说，
2: 我警告你，以后离何雅远一点，以为你有钱就可以胡来呀？敢骗我的朋友，我饶不了你。
0: 说完，王宇拉起何雅就往外走。何雅很听话地跟在了王宇身后。 刚走到门口，一个人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身后跟着一群如狼似虎。

0: 就是一帮地痞无赖，把这两个人给我轰出去。
1: 五星级酒店的保安自然也是五星级，陈浩那么大的个子也像只小鸡一样被他们拎了出去，我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两个人被那帮保安像扔垃圾一样，很干净利落地扔到了酒店后门的垃圾堆里。

这部经典的都市小说没有虚幻的人生捷径，只有真实的人心相处。主人公王宇的勤恳坦荡，何雅的纯粹热烈，他们两人真挚的感情让这段跨越阶层的相爱格外动人。小说用温柔的叙事告诉我们，世间最好的相处从来不是势均力敌的匹配，而是真心相待的笃定。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

0: 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日常相处里，何雅渐渐被王宇的善良真诚打动。她见惯了身边趋炎附势的人，唯独朴实的王宇待人纯粹，不贪图他的财富与容貌。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7: 我的美女老板，第14集。哎，这次啊，我把事情搞砸的能力真是发挥到极致了。杨小兰的工作也被我搞丢了，何雅又被我害得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而且更让我难过的是，这次我恐怕真的要永远的失去何雅了。奇怪，我怎么对陈浩一点内疚感也没有？我都害得他被人扔进垃圾堆了。没办法，谁让他是男人，将来下地狱他还要陪我一起被拔舌穿喉、剥皮剜心呢。这点事儿，小意思了。
8: 王宇和陈浩灰头土脸地从垃圾堆里爬起来，王宇的心情比这堆垃圾还要糟糕，而陈浩也好不到哪儿去，只不过他心疼的是他的衣服。
7: 哎呦，你看看这我刚买的 G-Star 啊，这可花了我好几千块大洋。哎，王宇，我就不明白了，那何雅除了长得漂亮点，她有什么好的？性格那么差，动不动就动手打人，而且一个女的拳击乒乓球那么厉害干什么呀？自己整天的游手好闲，一分钱不挣，花钱还那么夸张，还开悍马。哎，这样的女人你去招惹她干什么呀？你看到下场了吧？哎呦，我的 G-Star 啊。好了好了好了，我陪你就是了，一件破衣裳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8: 说完这句话，王宇看见陈浩那壮硕的身躯猛然一震，脸色瞬间变得比抛光的复印纸还要白。两个人战战兢兢地转过身，何雅一脸挑衅地看着陈浩。
7: 我那衣服不用赔了啊，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
8: 陈浩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就跟老鼠一样贴着墙根溜走了， 一边走还一边往后看，生怕何雅扑上来给他一拳。
7: 王宇不敢看何雅，低着头看着地面，心里祈祷着，何雅千万不要打我的左脸，这几天我左边有点牙疼。何雅没有动手，反倒是很平静地问王宇，
8: 今天的事情你不觉得你需要解释一下吗？
7: 海啸来临前的大海是最平静的，此刻的何雅一定正暗中积蓄着力量，待会儿他会怎么对付王宇呢？王宇也想像陈浩一样跑掉，可是他能跑得过何雅吗？对于这一点还真没把握。哎，算了，事已至此，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于是王宇嗫嚅着说了一句，对不起啊。
8: 何雅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向王宇走了过来。王宇往后连退了好几步。
7: 我也是为你好，我哪想到的他是双胞胎啊，这世界上的双胞胎怎么都凑一块儿来了？我跟他道歉还不行吗？别，美女动口不动手啊！你再过来，我要喊救命了。
8: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谁要动手了？你没受伤吧？
7: 没有。
8: 那走吧，我请你吃饭。
7: 啊？我捣了这么大的乱，还要请我吃饭？这也太不合逻辑了。等等，想干什么？想先吃饱了才有力气扁我吗？为什么请我吃饭啊？
8: 感谢你呀，虽然结果不太好，但是你的心意是好的。走吧。
7: 那你也被他们赶出来了吗？
8: 不是啦，我是专门出来看你的。哎，你到底走不走？等我过来踢你啊。
7: 何雅已经走到了王宇的前面，王宇赶紧跟了上去。看来今天也不是这么倒霉，居然还能跟何雅一起吃顿饭。何雅请客，不知道会去什么高级的餐厅呢。在车上，何雅皱着眉，用手在鼻子前挥了挥说，
8: 你身上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7: 哦，刚才被扔到了垃圾堆里，肯定臭。
8: 啊，被扔到垃圾堆里了吗？
7: 经过一家服装店的时候，何雅停下了车。哎，何雅，你去干嘛？
8: 给你买衣服换上啊，不然待会儿这么臭，怎么吃得下东西啊？
7: 很快，何雅就带着衣服回来，王宇接了过来，里面居然还有一条内裤。啊，这有必要换啊？
8: 当然了，快点换吧。
7: 哎呀，你是不是该下车啊？
8: 谁爱看你啊？
7: 何雅抱怨了一句，很不情愿地下了车。王宇用最快的速度换好了衣服，先前的脏衣服穿着是不舒服，现在好了，可以心情愉悦地去吃大餐了。何雅会请他吃什么呢？结果何雅带着王宇来到了一家肯德基的门口。王宇心说，就这个呀？不过能和何雅一起吃顿饭就已经很开心了，可是杨小兰那边该怎么办呢？待会儿该怎么跟她解释呢？因为不想让何雅跟徐焕恩在一起，所以就把你的工作牺牲掉了。这样的话，王宇可说不出口，干脆就不告诉杨小兰算了，等到明天让那个死胖子告诉他。不行不行，这样就更糟了。要是杨小兰这次面试很成功，那该多好啊，那样自己就可以很高兴地告诉她，你不用去辞职了，我已经帮你把这道手续省掉了。
8: 色狼，你太嚣张了吧。哎，我还坐你对面呢。
7: 何雅的声音打断了王宇的思绪，王宇这才发觉刚才自己发呆的时候，眼光正好落在香邻桌上一个女孩的手上，他赶紧收回了目光。这个时候是说不清楚的，他低下了头，把目光牢牢地聚焦在面前的两条鸡腿上。
8: 你刚才盯着人家的手看。哎，你 你很喜欢女孩子的手化妆成那样吗？

0: 王宇再次看了一眼那个女孩的手，这才注意到女孩的手指上画着粉红色的凤凰花纹。
1: 哎，你还敢看？这顿饭我不请了，你出你自己那份儿，还有我的。
0: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跟何雅吃完饭以后，王宇在二姨的俱乐部外找到了面试回来的杨小兰，她已经摆好羊肉摊开始做生意了。
1: 你来啦，今天下午辛苦你了，真是太谢谢你了。
0: 看起来小兰的心情不错，面试应该也进行得很顺利吧。啊、哦，不用谢不用谢。哎，怎么样，你面试还好吗？
1: 嗯，失败了，他问了我好多实际的问题，我基本上都没答上来。骗人真不容易，我没有工作经验，一下子就被看出来了。
0: 杨小兰的语气听上去有些伤心，好不容易才盼来的一个面试就这样黄了，换了谁都会失望的。王宇心不在焉地安慰着杨小兰，没关系，慢慢来，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王宇心里打算着怎么样才能用最委婉的方式告诉杨小兰他酒店的工作丢了。杨小兰把烤好的羊肉串递给等待的客人，冲王宇笑了笑，自我安慰地说，
1: 还好我还有一个酒店的工作，不然我妈妈每个月的药费就该有问题了。
0: 啊，是啊是啊，
1: 平时我还老是很恨酒店的那个工作，总觉得这个工作没有意义，巴不得早点离开。现在我才觉得有个工作是多么好的事情啊，好歹每个月还有一份工钱。
0: 王雨欣说，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自己还能告诉杨小兰她酒店的工作没了吗？那样一来，自己岂不是连禽兽都不如了？想来想去，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到了徐焕恩的酒店，一进门就撞上了那个死胖子。你还回来干什么呀？出去出去出去。
1: 求人矮三分，王宇陪着笑很有礼貌地对他说，
0: 请问徐焕恩还在这儿吗？我有事儿想见他。哎，你还没闹够啊？你知不知道你害得我被老板臭骂了半天，当初就不该让你来替班，现在还想见我们大少爷，门都没有，赶快滚。
1: 胖子一边说一边把王宇往外推，王宇当然不能就这样放弃了，一边得使劲儿顶着胖子好不往外退，一边呢还得挤出笑脸来央求他，
0: 你就让我见一面好了，我保证不捣乱。哎，出去出去出去，求你了，真的谢谢你了，你就让我见一面吧。滚，赶快滚。
1: 王宇跟胖子在那玩了好一会儿相扑，彼此的脑门上都有了汗。这会儿徐焕恩的兄弟俩从酒店里走了出来，徐焕恩有些吃惊，
0: 你们在干什么呀？
1: 胖子这才住了手，脸上的肥肉挤到了一起。
0: 啊，这个人非要见你，我正往外轰他呢。
1: 王宇自己都觉得自己脸上的笑比胖子还肉麻一些。
0: 啊，是啊，我有事想见你，就一会儿行吗？
1: 徐焕恩想了想没有回答，他的弟弟抢着说，
2: 跟他废话干什么呀，交给保安处理好了。
1: 徐焕恩阻止了他，冲王宇点了点头，
0: 你跟我来吧。
1: 徐焕恩把王宇带到了咖啡厅里，很有风度地请王宇坐下，这才问他，
0: 说吧，有什么事？
1: 徐焕恩的弟弟则是一脸不爽地往沙发上一躺。王宇心想，为什么他遇到的双胞胎的性格脾气都这么的不一样呢？徐焕恩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绅士，可他的弟弟却是一个明显被娇惯坏的孩子。
0: 今天下午的事儿，真是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对不起。
1: 王宇就跟电影里面的班里官一样，点头哈腰地向徐焕恩道着歉。徐焕恩的弟弟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声，
2: 对不起。如果做错了事，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交代的话，还要

0: 你常来干什么呀？
1: 这句话听上去怎么那么耳熟呢？王宇想起来了，《流星花园》里的道明寺也说过类似的话。还别说，徐焕恩的弟弟不管是从相貌、家庭背景还是脾气，都跟电视剧里的那个道明寺有点像。徐焕恩有些严厉地制止了他的弟弟，
0: 人对人家礼貌一点，如果不是你在外面惹是生非，今天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回去我和妈妈会就这件事跟你认真谈一下的。啊，不，你听我说，这事儿都怪我，真是怪我，真是对不起啊。
1: 王宇显得很诚心地道着歉，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他的确很诚心。徐焕恩大度地笑了笑，
0: 不用道歉了，没关系的，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吧，我相信你一定是有别的事情才来找我的。事实上我也觉得我们俩有必要谈一谈。
1: 王宇收敛心神，尽可能简洁地把杨小兰的事情讲了一下，然后请求徐焕恩千万不要开除他。听着王宇的讲述，徐焕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0: 这么说，你跑过来专门向我道歉，就是为了要保住那女孩的工作吗？王宇心说，不然的话，我可能来给你道歉吗？真会开玩笑。可是嘴上却说，啊，也不全是了，本来就是我做的不对，也应该向你道歉。
1: 可是徐焕恩看起来对王宇和杨小兰的关系却很感兴趣。
0: 你和他是啊，我们小时候非常要好，是最好的朋友。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所以你应该是他的男朋友，或者说正在试图成为他的男朋友。
1: 王宇笑了一下，他正想告诉他两者都不是，不过王宇突然想到这也许会打动徐焕恩，于是他撒了谎。
0: 啊，是啊，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个讨好他的机会，如果要是搞砸了话，我就永远没机会了，所以拜托了。
1: 徐焕恩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下来。
0: 好吧，没问题，这件事本来也不是你的错，我回头就跟下面的人交代一下。不过有件事我不太明白，你今天的表现看起来你也同样很关心何雅，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种超越了普通朋友的关心吧。
1: 王宇急忙解释，
0: 是啊，那个何雅的姐姐是我公司的大老板，所以我才想好好的表现表现，那这样的话呢，我加薪升职的机会就会很大嘛。当然现在这希望是落空了。
1: 这时已经生了会儿闷气的徐焕恩弟弟这会儿很讥讽地哈了一声，
0: 哈，你当我们是白痴啊？是你后来又看上何雅，想着成为你老板的妹夫好升职加薪吧，这会儿发现没戏了，才又想把原来的那个保住，告诉你门都没有。
1: 徐焕恩有些严厉地叫了一声他弟弟的名字，
0: 许仁，不要表现得这么失礼，你已经不小了，怎么说话还这么没有分寸。
1: 其实王宇看得出来徐焕恩也不太相信他的话，只不过出于礼貌不愿意再追问下去而已。徐仁恩显得很不服气，
0: 说话有分寸那也得看跟谁，一个来我们酒店替班的家伙用得着讲什么礼貌？我告诉你，要想我们不开除你女朋友也行，以后不许再跟何雅见面，如果让我看到你和她在一起，我就立马开除你的女朋友。好，没问题。
1: 王宇回答的速度之快，让徐焕恩兄弟俩都吃了一惊。王宇心说，上海这么大，我还就不信能有那么巧能够碰到徐焕恩的兄弟俩。
0: 啊，王宇，其实你也不必太刻意。
1: 徐焕恩没有把话说完。

0: 很明显，他心里还是很赞同他弟弟这个提议的。当然，找徐焕恩求情只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得给杨小兰找个新工作。王宇随后找到了二姨，请她利用一下她的关系帮杨小兰找个会计的工作。
1: 来上海三年了，王宇还真没求过二姨什么，包括他自己失业的时候，因为他一直都觉得人应该靠自己的真本事才对。虽说这个想法有点落伍了，不过没办法，做技术的都会有点死脑筋。所以二姨对王宇突然请他帮杨小兰找工作也有点奇怪。
2: 你和那个何雅怎么了？分手了？
1: 没有，哪有的事儿啊。
0: 那这个杨小兰又是谁啊？
1: 我朋友，从小的好朋友，我妈也认识她的。
0: 王宇，你跟二姨说句老实话，你是不是在脚踏两只船呢？
1: 王宇心说，就我还脚踏两只船呢，我根本就是在裸泳好不好？王宇有些哭笑不得的回答说，哎呦，二姨不是，她真的就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她挺可怜的，上了大学又没钱读，二姨你就帮帮她吧。
0: 我不管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二姨要给你些忠告，人这一辈子，尤其对男人来说，难免不会同时喜欢几个女孩，但你一定要知道，你只能选择一个。如果你一时做不了决定，那么你一定要记住了，不要和对方做以后会带来伤害的事情，明白吗？
1: 哦，二姨，我知道了，真的不是像您想的那样，我和他也……
0: 别说了，你记住二姨的话就好，我呢也会帮她问问工作的事情的。
1: 哎，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一场政治危机骤然降临，深陷权力博弈中心的吴坤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请听《筑草为城》第72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72集，瑶瑶激动地问德图：“
8: 大哥，我们家也有一把慢生壶吧？爸爸告诉我，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它呢？”
7: 德图看着坐在他面前的那两个孩子，他们一人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膝盖上，他就想，其实血缘也是可以通过后天来缔结的吧。瑶瑶和叶生 与行家本无血缘关系，但现在有谁会说他们不是我们行家人呢？他们的举手投足、神情举止，甚至他们的容貌，都越来越和行家人一样了。这么想着的时候，他把那张写有古文译文的纸朝里折了一下，准备交给瑶瑶。突然他眼睛一亮，下意识的就把纸攥进了手心，然后看着迎霜，神情严肃地问：这是从哪里来的？迎霜微微一愣，便坦然地说：都是从杭州出去的呀。显然大哥他已经看见了纸张背面的总理遗言。德图让瑶瑶带着叶生到前面茶园中去玩，然后再一次严峻地问迎霜：你不就是想让我看这份东西吗？现在再问你一次，这是从哪里来的？德图的神色让迎霜有些吃惊，他这才告诉他，他在绍兴的时候就收到了董渡江他们给他寄的这份传单了。现在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他问大哥，他能判断出这封遗书的真伪吗？德图站了起来，离开了祖坟，往前面那片竹林走去。迎霜看不出来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跟在他后面，一句话也不说。这几年他很少和大哥见面，很难想象从流放中回来的大哥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德图却用与刚才没有多大区别的口吻说：如果他真的想听听他的真实想法的话，他可以说这份遗书他已经看到过了，据他分析八九不离十是他人写的。迎霜对此回答立刻表示异议，显然他太希望这是一份真实的遗言。他强调说，这封遗书的真实性是显而易见的，从遗书中对人的评价来看，这也是符合周总理遗像的风格的。德图站住了，看着满坡不语的春茶，别转头问：你认为周总理的风格是什么？迎霜一下子就被大哥问住了，但她已经不是那个纤细胆小神经质的姑娘了。她想了想，反问道：那你说周总理的风格是什么？德图仿佛也被这姑娘问住了，他眯起眼睛看着前方的春兰，一会儿才指了指正在萌生新芽的茶丛说：我也说不好，不过用茶来比喻大概也不会离得太远吧。直到这时候他还是不太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迎霜，因为在他看来，周总理首先是政治家，周恩来既无子女也无个人财产，死后甚至不留骨灰，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绝对不会依赖死后的遗言。他不忍对眼前这个姑娘说破这一点，但又不想让她过深地卷到其中去，只好沉默。然而对杭迎霜而言，用茶来比喻周恩来的确也是他从未听到过的见解。苦难没有磨损大哥的锐利的思想，他依然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但此刻的谈话使他发现他和大哥之间的距离。问题也许并不在于这份遗言的真伪，而在于你希望它是真的还是伪造的。迎霜坦然地对大哥说：即便真是政治谣言，我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在散布谣言，部队、工厂、农村，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德图说：历史上一些重大转折关头，舆论从来就是先行的。法国有启蒙学派， 中国有五四运动，你不要以为时事仅仅造英雄，时事也造舆论，反过来，舆论在造时事，相互作用，重塑历史。他们这么交谈的时候，已经走得很远，茶园浓烈的绿色层层渲染。德图突然话锋一转，说：“这是叶生的出生地。”他的口气那么平静，以至于迎霜以为德图已经来过这里许多次，或者他的痛苦的心灵已经趋于缓和，变成了一种长久的隐痛。但敏感的姑娘立刻发现并非如此，她听见德图说：“这是白夜走后我第一次来这里，没有你的陪伴，我没有勇气来。”德图低下头去，咬紧的牙根把腮帮也鼓出来了。他站了一会儿，突然快速地往回走，边走边说：“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认为只有白夜是我的知音，只有他能听懂，当我说到历史的殉难者时，我是指的什么。我们也已经有许多年没有提起杨真先生了，如果他活到今天，如果你二哥和爱光还活着。”他的声音再一次发起抖来。“我知道你现在想和二哥那样的活着，我知道你已经不是那个只会冲茶的小姑娘了。”德图又沉默了，他在为永远失去的东西惋惜。“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喝茶的行家人天性就是适合于建设的，适合于弥补和化解的，而我们目前遭遇的则是一个破坏的年代，这破坏中甚至也包括了我的名字，我也是我自己的迫害者。”迎霜不能完全听懂他的话，但他被德图的话感

0: 动了。他好几次想打断他的思路，但都没有成功。远远的，他们看到祖坟前的家人在向他们招手。德图一边加快步伐，一边说：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终止？我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相对而言，你们年轻自由。如果我说现在你们的使命是读书、认识、积累，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条，保存自己，做历史的见证者，做我们行家茶人的传人，难道我有什么错误吗？大哥喷薄而出的话使莹霜热泪盈眶，他拉住了大哥的手。刚才他几乎没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哥，现在他突然发现此事非常重大。原来昨夜他从已经当兵的董渡江和当了工人的孙华正处回来时，带回了他们印发的一批遗书传单，连带着一只小型的油印机。孙华正说他这几天好像已经受到了监视，而董渡江是军人，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德图问：你把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了？莹霜脸红了，回答说：我先到了假山下的地下室，那里是二哥他们印过传单的地方，还和从前差不多，我把他们藏在煤球框后面，本来想今天下午上街时带上的。德图说：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了。
1: 那怎么行？最起码也得我们两人一起来处理。
0: 德图再一次站住了。他们很快就要回到家人的队伍之中去，有很多话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讲。他的酷似爷爷的大薄手掌压在了莹霜肩上，他说：这不算个什么事情，我能把它处理好。至于你，当然不能回家了，上完坟你就跟忘忧叔走，不要担心，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要听我的话，跟着忘忧叔，他救过方月，救过瑶瑶，跟着他到山里去，你会万无一失。好了，我们不能再讨论这件事情了，到此结束。凝霜还要争辩，德图指着不远处那些已经老了的行家男人说：小妹妹，你看看你爸爸头上的白发，你看看爷爷，你看看那些坟上的老茶和新茶。凝霜听到大哥的声音在发抖，他看到了大哥眼中的泪。大哥那年去海岛劳动改造也是微笑着的，他现在流泪了。他们踏着急促的脚步朝祖坟走去，叶生一直在叫着他们。坟前已经插起了香烛，供放着清明团子。这个几乎中断了十年的民间习俗终于从室内走向了户外。与别家不同的只是行家人那特殊的祭祀方式，一杯杯祭奠的香茶已经冲好了，行家人在茶香的缭绕之中跪了下来，连从未参加过这种仪式的瑶瑶和叶生也随着他们跪下来了。就这样，漫漫长夜之后的又一个白日来临了，它依旧是那种和暮色一般的白日，但那是春的暮色，然后还会有更黑的夜，会有无数的小白花来抵抗那黑，无数细密的光明在笑布一般的深黑中交织，夹着深深不安的老人的叹息。女人哭泣，青年扬眉剑出鞘，魑魅魍魉在密室蠕动，幢幢鬼影。然后山中之民有大音升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九州莽莽苍苍，茶林如波如云。

0: 老人杭家河行走在大街上，他拄着拐杖，似乎没有目标地漫步着。大街上人很多，连人行道也几乎拥挤得水泄不通。天气乍暖还寒，阴沉沉的云缝偶尔射出一道金色的阳光。他看到许多人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向市中心走去。他们脸上的表情让他想起半个多世纪前他和家平参加的那场运动，甚至还有人散发传单呢。有一张像美丽的蝴蝶飘到了他的身上，他眼力很不好，但还是读出了那些标题。遗言。他小心地叠了起来，放到内衣口袋里，他想回家去好好地拿着放大镜看看。有人群向他的方向拥来，他站住了，不动，让人群从他身边漫过去。从山间扫墓归来的晚辈们几乎都守在他的身旁，只有孙子杭德图带着女儿叶生先回家了。临走时，孙子和忘忧叔耳语多时，之后忘忧就和迎霜一起走了。孙子还让家中的其他人陪着爷爷到祭草姑婆家去等小布朗。这些细节嘉禾都听在耳里，他心里明白，但一言不发。他知道又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一条长龙式的大幅标语像挡箭牌一样的横在路上，汽车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绕过它们。有时车头挨在怀念二字上，有时又挨在杰出的共这几个字上。标语太长，手握标语的人们一字排开，还弯了好几个弯，排成了三大行。迎霜眼尖，突然指着第二排叫道：你们看，那不是布朗表叔。小布朗肯定也已经看到家人了，他得意地拍拍自己的胸膛，又翘翘大拇指，仿佛这件天大的事情已经包在他身上了。他的头上和许多人一样扎了一块白布，上面写了一些什么他没有在意。把赵铮铮安顿好出来已经是今天早上了，他一上街就进入了人的洪流，看见家里的人，他使劲地招手，意思是让他们全进来。这时一辆囚车呼啸着从杭家河身边驶过，老人的心一紧，囚车气势汹汹地朝前冲，但前面的人越来越多，杭家人几乎都拥了上去，只有盼儿紧紧地挽着父亲的手，靠在一株大树下。杭汉他们回头朝他看看，他挥了挥手，意思是让他们自己活动去，他不要紧，他能把自己照顾好。囚车被游行队伍挡住了，车上那个戴眼镜的男人贪婪地把眼睛贴在球窗上，他好几次看到了那个把手捂在胸前的老人，他被一个中年妇女扶着，慢慢地走着，不时地没入人海，但又及时地浮出来，有时还抬起头，以他特有的那种神情面向天空，嗅着空气。看到老人那期待的神情，戴着手铐的男人脸上就露出不知是欣慰还是痛苦的神情。尽管德图做了比较精细的安排，他还是晚了一步。带着叶生走向杨坝头那行家的老宅时，翁采茶领着的搜查小组已经搜出了迎霜藏在地下室的传单与油印机。此时正在巷口的公共电话亭里给吴坤打电话，让他赶快过来。吴坤接了采茶的电话大吃一惊，吴坤说：你在省里管的是农业这个口子，公安这一块你插什么手？
1: 还不是为了你。
0: 采茶一边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一边轻声说：
1: 从行家搜出了东西，这不是明

0: 却失去了上峰的信任。吴坤知道事情并不像采茶说的那样，政治斗争在他们这帮人中越来越演变为猪狗般的权力之争，他不屑为了一个委员去鸡斗鸭斗，越来越看不起那些粗鲁的破脚梗。他内心深处非常鄙夷那个老娘。文革初期他曾看到过一些他的出身背景资料，不过也就是一个土地主的女儿，上海滩上的三流小明星。他对那个专写社论的笔杆子也很不以为然，九至七分时想，什么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整个一个东北二人转，他的文章我吴坤照样写出来。这群人当中只有那个戴眼镜的军师，吴坤尚有几分佩服。他更加看不起采茶，但也越来越不能与采茶抗衡。采茶依旧读破句，念白字儿，勉强的扫盲，越来越丑，但官越做越大，口气也越来越自信。现在他命令他，问他，你到底来不来？
1: 不来。
0: 吴坤愤怒地一下子挂掉了电话，他心里一片乱麻，知道大事不好，谁要是搅到总理遗言案中去，十有八九是要掉脑袋的。女儿，这个字眼立刻就跳出来了，他紧张地掂量要不要和他们行家联系一下。正要出门，翁采茶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一把把他推进房间，厉声喝道，
1: 吴坤，我不管你是不是老酒又烧糊涂了，你马上跟我走，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走，你就永世不得翻身。
0: 吴坤拍案怒气，一把推开翁采茶，大骂一声，
1: 放屁，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跟我这么说话。
0: 奇怪的是，采茶没有跟着发火，停顿了一下才温和地说，小吴，跟我走吧，这一次该是你打翻身仗了，想一想，你已经有多久没坐过主席台了？这是多么低级趣味，又是多么赤裸裸，但又是多么准确生动形象，多么一语中的。是的，你已经有多久没有坐过主席台了？而那种呼啸的群众场面，那种一呼百应、地动山摇的着了魔似的感觉，是多么令人欲仙欲死啊！有多少普通的人，甚至愚蠢的人，都无法摆脱这样的致命的诱惑。你看，我眼前的这个柴火丫头，这个曾经画不成句的蠢女人，她多么流利地道出了权力的快感呀！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杭家人合力参与筹建中国茶叶博物馆，坚守茶脉的杭氏一族，又将书写怎样崭新的篇章？请听《筑草为城》第73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73集，吴坤说：“
7: 可是，你知道你在冒什么险吗？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我们真的就这样一条道走到黑了吗？你从来就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上历史的审判台吗？”“
6: 什么？你说什么？我们上历史的审判台？”翁采茶茫然地摇摇头：“没想过，从来没想过。再说想也没用，反正也退不回去了。你要是现在不跟我去，你完蛋，我也得完蛋。你想想，这些年来要不是我顶着，你还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吗？你真的肯跟杭德图换个个去背那个欠吗？”
7: 吴坤呆住了，他那么聪明一个人，却发现聪明不过采茶的愚蠢。翁采茶已经看出了他的心理演变，加重了语气说：“
6: 这不都是你说的吗？皇帝丞相什么的莫非就是天生的？这不都是你告诉我的吗？”
7: 采茶上前抱住了他，把自己的脸贴在他的胸口，对他说：“
6: 别害怕，有我跟你在一起呢。你看，我不是听了你的话连孩子都不要了吗？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吗？我们无牵无挂，我会陪着你一条道走到底的。”
7: 吴坤按住胸口，他的心在痛，他知道那是良心在痛，是他又要从恶时的一次良心的警告。但这样的警告从来也没有真正起过作用，因此他痛恨他的残存的良心。他拼命地捶打着胸口，想把那种痛苦打回去。他一边摇摇晃晃地套着风衣，一边在心里问：他本来是要走进那富丽堂皇的宫殿的，为什么结果他却走进了一间茅草房呢？
8: 叶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上坟归来刚到巷口，来采妈妈就向他招手，对他耳语说：“
6: 快叫你爸爸跑。”
8: 话音未落，德图已经来到他们身边，看着来采的神色，他顿时明白了一切，因此吐了口长气。刚才他让祭草姑婆和盼姑姑把爷爷接到他们那里去坐一会儿，就是怕万一家里发生了什么不测，让他们再受打击。他托来采管着叶生，对他说：“
6: 爸爸要出门去了，可能要去很长时间，
7: 不要紧，家里还有很多人呢，他们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8: 正在那么说着的时候，一个披着件大衣服的男人走了过来，手里还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叶生想，这个人怎么跑到我们家里呢？那个人和爸爸说话的时候却几乎一直盯着他，这使他很不自在。然后他听到那个人说，
7: 没想到吧。
8: 他又听到爸爸说，
7: 倒是想到了，这种时候你哪里闲得下来，却是没想到你亲自来了，捕快之举你也有兴趣？
8: 那个人笑了。叶生记住了他的话，他听到他说，
7: 我刚才去过你的花木深房，和过去一样，你的茶具图还在墙上，我还注意到了一幅茶砖壁挂，右下角有他的字，白夜。还有你看这部《资本论》，我记得那是杨真先生留下的，那上面写着什么我上一次没有看出来，我以为是我不认识的什么英语单词，刚才我突然明白了，那是拼音字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8: 那个人看着叶生蹲了下来，把书交给他，朝他抽搐着脸说，
7: 这书没问题，你留着吧。
8: 德图突然闪过了一个不相干的念头，他想起了那个大风雪天在医院里，隔着窗帘，祭草姑婆朝杨真先生对天指了指，他们会意的神情一直放在德图心里。许多次他想问姑婆那是什么意思，最后都重新咽进肚子里。他知道有些话是永远也不能问的，但是现在他有些遗憾了。 叶生看看爸爸，见爸爸没反对，就把那部《资本论》接受下来抱在怀里。
7: 吴坤说，东西从你家抄出来不等于你是祸首，如果你和此事无关，你可以上诉。
8: 上诉什么？
7: 德图问。我当然不相信你会是政治谣言的传播者。吴坤铁青着脸暗示他。
8: 德图说，

当今天下，谁还和此事无关？吴坤愣住了，叶生紧紧地抱着爸爸的腿，恐惧地看着吴坤。德图轻轻地摸着女儿的卷发，他说话的口气几乎就如叹息。你呀，实在走得太远了。他那谴责中的痛心，只有吴坤一个人听得出来。他的眼眶一热，就大叫起来：走得太远的是你。如果他不是这样气势汹汹的大叫，他对他自己就失去控制力了。就像你永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一样，我也永远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呀。德图的微微驼着的脊梁挺了一挺，人突然就高大了一截。他很淡的一笑，是的，即便如此之淡的笑容，他也已经很久没有过了。现在囚车终于从人群中冲了过去，那幅巨大巨长的标语被冲开了，人群挤在囚车后面，愤怒地呼喊着，挥着拳头，就像是密密麻麻铺天盖地漫山遍野的新茶。布朗、迎霜还有其他的行家人，他们从各个方向走来，云集在此，又都被这巨大的洪流冲散了，裹挟进去了。他们互相招呼着，搀扶着，横拽着标语的队伍又往前进发了。76岁的老人抬起头来，一缕阳光漫射在他的脸上，正是那种茶叶最喜欢的来自于阳崖阴林的温和的光。他嗅到了四月的空气中那特有的茶香，他一边被人群推动着，不由自主地往前走着，一边仿佛看见了这个时候的茶山。天空蔚蓝，眼前浓翠，一道道绿色瀑布从崖间山坡跌落下来，南风北风的清脆绿毯仿佛刚刚用水洗过，新芽如雀舌齐刷刷地伸向天空，自由的鸟儿在天空飞翔，欢快的涧水下水草在绿袖长舞，粉蝶在茶园间翩翩起飞，蜜蜂发出了春天的特有的懒洋洋的嗡叫，新生的藤萝绕着古老的大树悄悄攀援，姑娘们在山间歌唱。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风光，哥哥呀，上饭下饭插秧忙，妹妹呀，东山西山采茶忙。嘉禾想，今天可真是采茶的好日子呀。三季发芽，一季开花，结子休眠，再到来年，如此生生不息，绵延无尽。屈指算来，杭州郊外群山中的茶坡又绿过了20余载，真正是无声须臾，长江无穷啊。金秋10月又来到了，这是20世纪行将成为历史的见证。江南杭州良辰美景不亚于春时，茶叶氏族杨大头杭家传人杭德图与女儿叶生、女婿杭瑶小心地推着一把轮椅，把他们杭家的世纪老人杭家河送上了秋意盎然、秋茶芬芳的龙井山路。自从祖坟迁走之后，家河就再也没有去过基隆山了，算起来快有30年了吧。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竟然能活得那么久，几乎就已经活到了一个世纪。他的头脑依旧清楚，遥远的往事想起来特别亲近，眼睛却几乎已经完全失明了。秋高气爽，晨岚已散，一片巨大的茶园如藏在无人知晓处的神

密的绿色湖泊，宁静的连一片叶子也不动弹。秋风屏气静心，迎候着行家四口的到来。茶园中突兀地立着一株金色银杏，亭亭玉立，旭阳下如孤独美人。溪畔芦花晨辉中透明如纸，柏油路从灌木丛中绕出，仿佛一头平坦通向红尘，一头蜿蜒伸往世外。远远望去，茶园上空升起了一些五颜六色的彩球，挂着长长的飘带，上面的大字在风中转折，一会儿飘出和平发展21世纪，一会儿又飘出热烈庆祝和平馆揭幕等不同的字样。从家里出来，杭嘉禾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低垂着目光，两臂护在膝前，大手中握着那把祖传宝物，他静悄悄地躺在他的怀里。壶在土中深埋了几十年，一点儿也没有变化，壶是属土的，大地保护了它。胡一家杭窑借国际茶文化节，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办了一个个人胡艺展。今天他们这一行人是作为杭家人的代表，专程替茶博馆送这把胡去的。内清明，外直方，无与尔偕藏，他们决定让这把家传之物参加杭窑的胡艺展，算是祖先对晚辈的福印。展览结束之后，他们将把此壶捐献给茶博馆，也就是说，把这把壶永远珍藏在杭家先人曾经长眠过的地方。中国茶叶博物馆于1987年在吴觉农先生90寿辰祝会上，由中国茶界著名人士联名签字倡议筹建，遍查中国茶区，最终决定馆址设在杭州。选择具体方位的时候，江南大学文化史教授杭德图也被市政府提名为顾问之一，但他教学工作很忙，有好几次选址活动他都没有机会参加。直到最后一次，继承了父亲事业的茶学专家杭迎双给他打来电话，他才知道茶博馆最终有可能选在他们杭家从前的祖坟所在地。迎双说，你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很有些神秘吗？德图知道迎双是在用这种口气掩饰他那多少有些激动的心情。1978年杭家一下子归来了三个人，已经被打入死牢的杭德图，在劳改农场中留场的罗丽和逃亡在外的杭迎双。杭德图作为英雄在大学受到了隆重的礼遇，罗丽彻底的被平反了，纪草亲自把他接回城中破镜重圆，他们收回了房产，在小院子里安度晚年。杭迎双考入农大茶学系，毕业后才与李平水结婚。研究生毕业之后，不管他愿不愿意，他就作为一个专家进入了政界。迎双此刻的这个消息多少让德图吃惊，同样为了掩饰自己潜在的心理活动，他也用轻松的口气说，从文化民俗学角度看，风水术不过是人对自然界山水地貌的评估罢了，所以我们杭家老祖宗看重的地方恰恰和人民政府看中的地方不谋而合，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迎双问大哥，他对这一选址持什么态度？德图说，他当然将投赞成的一票，并且相信这一票将能够代表爷爷。作为世纪老人，爷爷已经成为杭家人的牢固纽带，他的认可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反过来，德图问迎双怎么看，迎双笑了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黄昏里的猫头鹰，我现在研究和建议的是兼并破产、市场竞争和国际接轨，如果有一天我亲自出马，
我要让我的企业只剩三分之一的人员，所以我是个万人嫌，你是个万人爱。比如我看到的茶就和你看到的茶完全不一样，你看到的是那种漂亮的工人品茶说闲话的博物馆，我看到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步履维艰的茶叶贸易。我在破，你在立，我在批判，你在赞美，我在摧毁，你在建设。哎，所以说呀，我们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德图堵住了银霜猫头鹰式的歌唱。自80年代中后期茶叶贸易进入低谷之后，他们常常就茶事争论。一个说，不要再总是唱赞歌翻老黄历了，中国虽然是茶的故乡，但1886年对外出口14.3万吨，直到将近100年后的1984年才超过这个数字，印度早就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茶叶市场的状况来看，品牌混乱，出口疲软，企业倒闭，价格不一，茶山荒芜，假冒伪劣产品不断，进行治理乃当务之急。歌功颂德，怀念先人，不妨往后靠一靠再说吧。德图听了这话，耐耐心气，细细解说。歌功颂德也是解放生产力的一种手段，要实事求是，不要搞教条主义。从历史上看，多年来的大力呼吁和埋头苦干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本世纪初，华茶不也一度陷入严重危机吗？所以才有吴觉农先生的呼吁，中国茶叶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绝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吧。正面的鼓励和反面的批评一样，都是同等重要的。现在出口贸易不好，我们多做宣传，打开国内市场也是一条茶叶自救的道路。不管怎么说，我们和100多个国家有着茶叶贸易往来，我们的茶叶产量始终排在世界前三位嘛。迎霜听了放声大笑，说，大哥，你到底还是不是个历史学家呀？怪不得这些年你专著出的那么少。德图听了也放声大笑，说，小妹，你不是一向最佩服浙东学院的经世致用吗？黄宗羲算是世界级大史家了吧，他还提出农商接本呢。史家若能和吴觉农说的那样即知即行，恐怕中国的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3年之后的1990年10月，茶博馆试开馆之时，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也在杭州开幕了。那段时间，杭家人几乎都被这件事情拖进去了，除了那块特制的茶砖壁挂，德图几乎把他花木深房里多年积累的资料全都拿出来了。管理收集资料的年轻人依然不满足，他们小心翼翼地找到了年届90的杭家和老爷爷。年轻的姑娘甜言蜜语地对老爷爷说，老爷爷，老爷爷，你是茶界的老寿星，你再回忆回忆1900年的时候茶馆是怎么样的。嘉禾想了想说，1900年我好像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年轻人就笑了，悄悄地把笔帽盖住了笔尖。看上去这位老爷爷木木的，神情总有那么几分恍惚，眼睛也不好使，给他看一张相片，他用了放大镜还要凑到鼻尖上，问他一个问题他要沉思半天才会说是或者不是。年轻人是性急的，或许还是急功近利的，他们不相信还能从这个半盲的九旬老人身上打听出什么茶事来。不过他们倒是咔嚓咔嚓地拍了不少相片，但这些相片最后也没有用出一张去。他们排来排去，杭家和老爷爷既不是当代茶圣，也不是茶界泰斗，忘忧茶庄既不是汪玉泰，也不是翁龙胜，杭家和老爷爷就这样心安理得地被引到茶史的贝叶上去了。
倒反而是多年没有回航的布朗，由营刷

0: 提议借着为茶博馆建云南竹楼，名正言顺地回了一趟老家。营商说，这样一来，他也算是为这件大事出过力了。竹楼就搭在馆内的斜坡之上，还没有搭好呢，就有不少游客来楼前拍照了。布朗对此深为得意，他喝了一点米酒，微醉醺醺，但绝不会从竹楼上掉下来。他骑在竹竿上，眼前是青山绿水，满坡茶树，还有红瓦白墙，修竹芭蕉，不禁兴起，就高声地唱起来了。山那边的赶马茶哥呀，你为什么还没有来到？快把你的马儿赶来吧，快来驮运姑娘的新茶，驮去我心头的歌，细品我心底的话，茶哥哥呀。他把那一声茶哥哥的托音唱得回肠荡气，余音绕茶，白云山间尽是他的茶哥哥。人们听了都笑了，唯有小布朗骑在竹竿上哭了。他想起了德放和爱光，想起了他们像绿叶沉入水底般的飘摇的身姿。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舒儿向洛洛坦白了穿越的秘密，决意奔赴香巴拉雪山寻找归途。这条艰险的寻归之路又将遭遇多少未知的凶险？请听《梦落大唐》第44集。
1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4集，
13: 我听到格力用吐蕃话在后面呼喊着什么，却听不大清楚。一颗心在马上颠簸着，慌得似乎要跳出来一样，腿肚子也在剧烈地颤抖着。终于，手脚一软， 一头从马上栽了下去，正以为要摔个鼻青脸肿的，却被一个臂膀一手捞住，一回头已安稳地被抓到了格列的马上。格列的脸上满是汗水，惊慌不已，连连问我，怎么样，有伤到哪里吗？我又欠了一个异世人的人情了。但是这人身手好生敏捷利落，如果有他护送我去香巴拉雪山倒也不错。半个月后，江夏王带了宋清的侍从返回唐朝，返回的理由是吐蕃赞普为人高洁有担当，不必再为公主的前路担忧。虽是官员，离乡日久，思乡情切，早日回归故土为佳。洛洛虽是大大咧咧，但对父亲感情深厚。此一别，远隔千山万水，更不知何年才能再见。一时也不由得眼泪汪汪起来。此时松赞干布已经不甚避讳，大大方方地携了洛洛的手去送江夏王。看着江夏王走了，见洛洛伤心流泪，叹了一口气，将洛洛的头轻轻靠在自己肩上，满眼的爱怜。江夏王心里想来也不好受，他不但舍不得洛洛，只怕心里还有些舍不下我吧。好多次悄悄跟我说，要我心胸放宽一些，自然会开心许多。看来极不放心我。我却只是怅惘地看着送我们来到吐蕃的一行人，沿着我们的来路越行越远，越行越远。第二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亲自领着他的大唐新娘和新娘的陪嫁婢仆百工，加上300金骑护卫，浩浩荡荡直奔罗歇城。有吐蕃之主领路，一路的礼遇自是不必说，不几日便已到了罗歇。入了城，人马在一座宫殿门前停了下来。我见那宫门敞大，颇有王者之风，而建筑房屋却是全新的，飞檐高耸，雕梁画栋，居然仿得大唐宫殿的样式。色调却以金黄和正红为主，非常艳丽，透出些

郁的风情来。我心下正疑惑间，只听洛洛问道：赞普，这里便是你的王宫吗？松赞干布微笑着说：这里不是王宫，而是公主殿。公主殿，你姐妹住的地方吗？松赞干布哈哈大笑着说：是文成公主的宫殿，小傻子。啊！洛洛叫了一声，从车上飞奔下来，冲了进去。松赞干布稳坐马上，呵呵地笑着。果然不一会儿，洛洛又冲了出来，冲着我们，其实主要是冲着松赞干布喊道：你太坏了，居然都不告诉我。但他朝霞般的面孔正在告诉所有人，他好开心，开心地把所有的幸福全部都写在脸上，恨不得全世界跟他分享。数日后，赞普大婚，而陆东赞的思想工作做得显然是好，吐蕃人几乎都知道了赞普所娶的大唐公主是雪山圣母绿度母转世，将为吐蕃带来幸福好运。因此，成亲那日，吐蕃上下不论尊卑，一概盛装而出，载歌载舞，甚至到晚上也在四处遍点酥油灯，如星星般洒满每一处人烟聚集处。男男女女们围着篝火，吃着酸奶酪，饮着青稞酒，继续白日的歌舞聊天，一连闹了三日，方才安静了一些。我立在灯火阑珊处，默默地看着我在意识唯一的好友正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幸福。我该放心了，放心地继续走完我在唐朝的最后一段旅程。一个阳光很柔和，空气很清新的早晨，我向着我屋子里的偌大金佛深深叩首祈祷，祈祷洛洛的幸福和我的未来。那金佛是洛洛从大唐带来的，甚至他还带了360卷佛经来，排在金佛的脚下。金佛也是他的嫁妆之一，他的嫁妆里除了为数众多的金珠珠宝、绫罗绸缎和我提及过的诗书典籍、蔬菜种子，居然真的有一尊我有意不曾提及的金佛。我问洛洛怎么会想到带尊金佛来，洛洛反而很奇怪地看着我，反问我：你不是一直都喜欢礼敬佛祖吗？假如吐蕃没有佛堂寺庙，建一个就是。可吐蕃的工匠一定不知道中土佛祖长什么样子，我看你只有在佛前才会显得特别的宁静安谧，所以无论如何要把佛祖佛经带到吐蕃去了。原来金佛来到吐蕃居然也是因为有我，这尊金佛分明正印证着历史的准确无讹，却让我再次迷茫。历史上本就不该有我，可是如果历史上不曾有过我这个容舒儿，史书记载的那个被汉王看上的琵琶美人又是谁？把文成公主一手

送入吐蕃的又是谁？敬佛的出现又是因为谁呢？我不能掩饰我心头的不安，因为这种不安，我更想尽早回到我的世界去。我来到洛洛的新房，他正坐在绣金锦垫之上，对着镜子细细梳理自己乌黑柔亮的发髻。他的面颊是娇嫩的玫瑰色，依稀有种沉醉的爱意在眸光流转处闪动。洛洛，我要走了。我帮洛洛用剃豆的碧玉簪挽去满头的青发来，慢慢地跟洛洛说着。洛洛一惊，正准备插到头上的绿玳瑁珠花从手中滚落下来掉在地上，他顾不得捡，握住我的手问道：你去哪里？回大唐吗？我蹙了蹙眉说：我好不容易来到吐蕃，又怎么会回去呢？洛洛慢慢想起了一些事情，站起身来郑重其事地问我：舒儿，你当时一定要到吐蕃来，说以后告诉我原因，我却只顾着自己开心把你忘了，是我对你不住。现在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了？我推开窗棂，指着远处的雪山说：有一座雪山，很高很冷的，叫香巴拉雪山，是吐蕃的圣地之一，你知道吗？洛洛茫然摇头。我也知道他多半没有听说过。从入吐蕃以来，我向许多人打听过香巴拉山，那座山确实存在着，却人烟稀少，更无人知晓。那里有一个洞彻天地、能耐非凡的有道高僧，像那天修大法师的祖师爷，一定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吧，方才不为人所知。好在我是认识那座山的，那座将我的前世的身体留下，灵魂抛入意识的神奇的香巴拉山。那座山上有一个法师，他能将我送回到我来的地方。我慢悠悠地说着，我的眼睛里此时必然闪动着异样热切的光芒，以致洛洛紧握住我的手，很担心地看着我，许久才说：舒儿，你在说什么？你不是荣家的三小姐吗？我已不想再隐瞒什么，也不管他能不能接受，直接说着：我的身体的确是荣家的三小姐，可我的灵魂却来自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只有香巴拉雪山上神庙的法师能带我回去，真正的荣舒儿是个白痴，早就死了。洛洛眉毛挑了几挑，嘴巴张了几下，终于冒出了一句：借尸还魂。我哭笑不得，细想一想，这句话倒也没错，没错，只是这个魂没打算一直占着这个身体，我要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去。洛洛嘴巴张得更大了，眼珠子都快掉了出来。我叹口气，松开和

紧握的手，转身离开。如果是我，突然有人告诉我，或朝夕相处的朋友是个鬼魂，我也不能接受。早就跟格列说过，今日要去一处雪山游览，可能要去到好几天。格列虽是意外，但眼见我亲自去找洛洛辞别，也不宜有他。备好爬山的一应用具，捆了几大包，全放在他自己的马背上。至于我的马上，却只有马鞍。想来对我的骑术，还是十分不放心的缘故吧。我穿了套水绿色的便装，将头发尽数挽起，用水绿的锦袍包了，骑在马背，正要离开时，忽听得洛洛在后面大声叫唤。他叫唤的却是格列。格列连忙跳下马来，静候洛洛的吩咐。洛洛眼睛通红，指着格列说：格列，你听好了，你怎样把舒儿带出去，还得怎样把她带回来。格列一惊，立刻说：公主放心，有格列在，就有荣三小姐在。我苦笑着说：洛洛，你又何必为难格列呢？洛洛狠狠地瞪着我：舒儿，你也听好了，我不论你是人还是魂，反正你就是我一直认识的荣舒儿。你回得了你的家乡便罢了，如果回不去，有我洛洛的地方就是你的家。我心里有些暖和，却又似乎咯噔了一下。我从来没有想过回不去的问题，也许是不愿去想吧。天修大法师说过，他所在的庙宇唐朝便有了，可是到底是初唐时间就有了，还是末唐时期才有的，却没有说明白。可是香巴拉山带我回家的大法师早已成了我心中的信念，是我落在唐朝以来一直的生活目标，甚至比东方青瑶、李洛洛还有何干成绩加起来还要重要许多，我又怎能放弃呢？我一提缰绳，马哒哒地前行着。洛洛旁边站着一个老年吐蕃女人的画，正游丝般飘荡在空气之中。公主，香巴拉山上没有庙宇，没有法师啊。心里似有针尖细细的扎过，我用力甩着头，甩着那挥之不去的惊慌，用力抽了一下马鞭。马儿扬蹄，耳边却只听着呼呼的风声，却吹不去心头的不安。我几乎是一路默默地前行着，格列也不多话，只是紧随着我，周周到到地安排着露营住宿和每餐的饮食，不时微笑着指点一下周围的景色。我心不在焉，顶多敷衍几声，从来不曾认真地瞧过周遭的景色。格列想来也是知道的，却不曾流露出一丝的不悦，依旧挂着憨憨的笑容。行了好几日，转过几处山湾，香巴拉山终于在望了。

0: 留了一宿。第二日，我们便弃了马，披上狐裘，徒步行上山去。格列却又将许多东西打了包，背在背上，才和我一同上山。我微笑着说，我们直到山上去见一个人，见了你就可以回去了，不用多耽搁。山路难走得很，还是轻装上山的好。
1: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折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

0: 水凝万物藏，线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绳，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尔与格列历尽艰辛，登上香巴拉雪山之巅，他们能寻到那座神秘的庙宇吗？悬崖边上生死一线，二人又能否顺利脱险？请听《梦落大唐》第45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5集，
6: 格列长城挂着笑容的嘴角欠了欠，终于没笑。荣三小姐放心，格列气力大得很，不在乎那么一点东西。他跟在我后面的日子已经颇长，我也知他倔的时候也够倔的，只得由他。傍晚的时候，山顶终于到了。如此高的海拔，如此远的陡峭山路，我胸口已憋闷的如同塞满了乱絮，脑中也似混沌一片。如果不是格列一旁扶持，早就倒在半路了。从山腰看起来很近的山顶，我们竟整整爬了一天。满山的雪白银般的在阳光下闪着动人的光泽，那光泽映在我的眼里，却如针一般的刺目。雪山之巅，记忆里曾有的庙宇，到底在哪里？这银装素裹的美丽世界，是纯然的一片白，如婴儿的眼睛一般纯净，好像亘古以来就不曾有人踩踏过，却摇晃着我心里全部的梦想。格列，格列，快，快帮我四处找一找，这山顶上应该有一处庙宇，帮我找到它。格列应了一声，茫然四处查看着。我努力直起身来，原来就在这个位置是有一座很大的庙宇的，现在嘛，多半还是个小庙吧，我们就在这山头细细的找找看，一定能找到。格列脸上向来挂着和善笑容，终于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担忧和不解。他低头想了好一会儿，才试探地问着：“小姐，你没事儿吧？”“
7: 嗯，

过一楼，再细一想，自己的话原是不通的，他怎会知道我的原来不是指唐朝以前的年代，而是指1300多年之后。我打起精神勉强笑道，没事儿，你只帮我找找便是，如果没有庙宇，那也必然有个修行的僧人在，只要找到那个人就可以了。格列张了张嘴巴，欲言又止般的顿了顿，然后垂下眼帘说，好，我去找，小姐就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我早已疲累交加，加上另一种巨大的恐慌急剧在我心头喘息，我几乎透不过气来，也知道自己快支撑不下去了，点头应着，却不安心，依旧在山头挪着笨重的身子，寻找记忆中那些微痕迹。似曾相识的嶙峋石块，似曾相识的云雾飘渺，似曾相识的蜿蜒山峰，清晰地提醒着我，这就是当年天修大法师庙宇所在的香巴拉山顶。格列一路照应着我，也已经倦得很了，却不放心我一个人四处寻找，只在可以见得到我的范围之内细细搜寻着。而天竟然已经黑了下来，吐蕃的日照素来比别处要长，这山顶之上天黑得更晚，此时只怕已经近子时，也就是快到现在的11点了吧。我的心一点点地沉下去，冷下去，沉得向周围慢慢进过来的黑暗，冷得向无处不在的刮骨寒风。清暖的湖球已经不足以抵挡山顶的冰寒，我的身子开始哆嗦，哆嗦的我都站不住，倚着一个石块慢慢的倒下去。小姐，格列冲了过来，摸着我冰冷的手说，怎么了？是不是冻伤了，还是饿坏了？我看着这人焦急的脸，又看了看深蓝的天，一阵阵的晕眩，挣扎着坐起来，笑着说，格列，你把我放在这里吧，你可以下山了。天都黑了，怎么下山呢？小姐，你别着急，也别说傻话，我早就备着了，吃的睡的我都带了，我们先休息，明天到明天再找你那个庙宇好吗？格列的声音越来越温柔，他好像在哄着小孩子一样，他这般惊慌，莫不是我现在的脸色十分难看，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心中越来越堵，连喉中也好像被什么完全给堵住了，满天的星斗，满山的白。

0: 模糊的脸，景千清晰的微笑，汉王豺狼的身子，成吉受伤的愤怒，云雾般的袭来，似真似幻，一波波袭向了我。我只觉得头越来越疼，忍不住扯下抱头的锦帕，狠狠地拽着自己的满头青丝，似乎要用皮肉的剧烈疼痛去压过心脑之中不可抵御的痛楚一样。我听到自己发出压抑着的惨痛哭叫，好像失了群的受伤孤雁在猎人枪下的哀鸣，又听到格列的惊呼冲来掰着我不听使唤的手。一瞬之间，心头的一口气突然就提不上来，手里的力道突然也全部失去，只有无边的黑暗疯了一般的压来，我晕了过去。我以为在那样的情况下失去知觉多半会死去，事实上我真的宁愿自己就这样死去。看到山顶那干干净净从不曾给人踩踏过的雪，我就知道这里多半无人居住，可我不肯相信，我就是不肯相信那个属于我的21世纪真的已经离我而去，离得如此彻底，让我猝不及防，就像一只脚猛地摔入了无底的深渊。痛苦而黑暗的深渊，但我到底没死。我醒过来时，周身都被温暖包围着，连脸都闷在软软的毡毯里，烧得火烫火烫的。我动了一下身子，立刻听到有人低低地唤我，小姐。在我身上卷作一团的毡毯被掀开一部分，露出格列如释重负的脸。毡毯之所以如此暖和，是因为这团毡毯连同毡毯里的人都给深深地怀在这个男人的怀里。我拨开毡毯，推开那个温暖的怀抱，摇摇晃晃地立起了身子，抬起头，东风已有微微的晨曦，映着那云雾之中的沉峦叠嶂，如泼墨画一样深沉悲伤，却蕴着新一天的生机。小姐，可怜的格列平日可亲的笑脸已是一脸的憔悴了。我听到自己轻轻地叹着气，格列，有吃的吗？我饿了。格列松了口气，连忙说：“有。”格列用血水搓了搓自己的手，擦干了，才从腰间竖着的自把口袋里掏出自把面，倒在随身带的墨碗里，又从怀里摸出水袋，倒了水，搅匀，捏成了团儿，才送到我手中。我来吐蕃虽有些时日， 因和大唐公主一起生活，吃的东西向来还是以唐食为主，糍粑的味道一直不是很喜欢。但出门在外，糍粑倒是最方便的饮食之一，一路上来已经吃了不少，此时拿了来也只顾往嘴中塞着，是什么味道却再也尝不出来了。格列自己也拿了糍粑面出来，干的就往嘴里塞，又从一旁抓起一把雪来和着糍粑吃。我看他吃了好几口雪，才迟钝地反应出来他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喝水呢？杯中的水已经温得有点热了，自然留给小姐吃。可是雪很冷。格列看着我，黑瞳明澈如泉，他认真地说，公主说怎样把小姐带出来的，还得怎样把小姐带回去。洛洛，在唐代至少还有洛洛关心着我，虽然身子已给沾染的洗不去的污浊，可我并非一无所有。我仿佛笑了一笑，起了木碗，拖着软绵绵的身子慢慢走向东方。东方的初阳已经露出了通红的半边，虽没有温度，却已映亮了大半的天空。山中的云雾已显出它的洁白来，高处与雪光相间，浓雾之时竟也分不清哪里是雪，哪里是云。正凝着泪光缓缓向前走时，忽听着格列大叫道，
1: 小姐别往前走了。
0: 我一惊，脚下一软一滑，身体已向前倾倒，直往山下悬崖掉去。这时我才知道格列为什么叫我。我所站的位置看来距山顶边缘还有数尺之遥，但我却忘了山顶全是雪。山顶的边缘地带可能是坚硬的岩石，也可能是松软的雪尘。若换了平时，我是万不会走到如此危险的地带。可此时我正心思恍惚，如同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幽魂，更不知恐惧为何物。格列已冲上前来，横腰将我抱住，但前冲之力不减，加上一个人的重量，正好将他送下悬崖。总算他反应敏捷，翻下山崖之际，一只手已经紧紧扣住了山崖边缘的石块。我一低头，云雾飘渺，正在我的脚下，最近的可供立足之处至少在下方六七丈以外。我的身体不由得颤抖起来，微微一动，发觉格列的身子也在晃动。格列的面色苍白，一手把我紧抱在胸前，一手搭在岩石边上，承受着两个人的重量，早已青筋高涨，指骨也似在颤抖着。我立时意识到，他这样抱着我根本就上不去，除非将我放下，他用两只手的力道才能有望自救。我又看了一眼东方的朝阳，吸了口气，轻轻地说，格列，把我放下。本来已经想着也许还有些希望，也许自己可以活下去，但对我来说，我的生与死还不如其他人的生与死来的重要，又何必 在拖累他人呢？格列却惊讶地哼了一声，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来。小姐放心，我就是死了也一定要把你扔上去。只是小姐万万不要再想不开，一定要活着走下去。我只觉得心头某处闸门突然打开，一直似给冻住的泪水如雨倾下。为什么我抑制着身体的颤动却抑不了泪水纷纷？我抬头看向我那从不曾正眼看过的中仆，为什么拼死也要护着我？我死了又干你们什么事儿？我原就不该活在这个世上。小姐你别哭了，格列只想看见小姐笑。我愣了愣，笑？我有多久不曾好好笑过了？这大半年来我自我封闭着，自我压抑着，哪里还懂得什么是笑？格列却继续说，我跟赞普说，荣三小姐笑起来很好看，赞普却只说你可怜，叫我以后就跟着小姐多哄哄小姐开心。小姐知不知道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可惜格列却太笨了，这么久了还不能让小姐笑上一笑，偶尔笑的时候也好像很凄凉一般。
2: 拥有现代技艺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84年，法国影坛迎来了一部由 Francis Gerard 自编自导的剧情力作《总统轶事》。影片以巴黎夜色为幕，缓缓揭开了一位多情总统与其昔日情人之间纠缠不清的情感纠葛。一封藏有总统隐私的密信，如同定时炸弹，引爆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这场由欲望与责任交织的漩涡中，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显得那么脆弱而又不堪一击。青年皮埃尔为生活所迫，一念之差走上抢劫之路，却意外卷入了政治的风暴眼。记者埃贝尔坚守正义，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是要将真相大白于天下。而总统卡斯托在权力的巅峰上踽踽独行，爱情与国家利益的天平上，他该如何抉择？让我们一起走进总统轶事。
5: 共和国总统先生到。外交部长先生，现在请你报告出访情况，我们希望你简明扼要些，只好请你勉为其难了。
6: 既然是总统轶事，自然不会为我们详尽描述他的日常公务，在那些公务里固然会有许多机密，但你我听来仍可能会感到索然。至于这些轶事是否那么有趣，

0: 佩克兰小姐是我呀。
1: 你真行，还听出我声音。
0: 总统吗？他有个会议，我不知道他。我找他有要紧事。等一下。总统先生。
2: 嗯。我亲自找他谈一下。
3: 卡斯特总统，他此刻肯定不是出于兴趣才急着去处理这件事，这件他也不太明白却又必须亲自去处理的私事。想想看，十年前的相好早就断了往来，突然找上门要见如今是地位显赫的总统，也许是总统自有难言之隐。总之，区区小事竟让管理国家大事的总统忧心忡忡。

0: 儿都变样了。你好吗？看来很好。
1: 是很好。
0: 什么事？
1: 是这样的。喂，不行，我要去纽约。对不起。
0: 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
1: 昨晚上有人抢了我的包，里面有你的信，我是放在那个红钱包里。对，真是世风日下呀。
0: 不接不行啊。你丢的是哪封信？
1: 就是东京那封。我想马上告诉你，可是找你真难，还好记得你秘书的名字。
0: 那信你给人看过？
1: 没有，我一直保存着。
0: 我还当你放在保险箱里，而且是放在瑞士。
1: 我该怎么办？
0: 别问，我通知你的。

0: 务部长呢？叫他一刻钟以后来我这儿，我是总统。
1: 总统要动用国家机器，无疑十分必要。那些窃取别人钱财、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小偷，当然要抓。不过抓不完，抓了不久还得放。监狱主要不是为小偷盖的，得为总统的需要而发挥作用。卡斯托总统凭什么相信克莱尔？就因为他是旧时的相好。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信，要是十年后的今天又被当成新闻，克莱尔就不能怪总统不念旧情了。
0: 这名字你还记不记得？克莱尔·德普雷。我需要知道他跟谁来往，怎么生活，他的生活来源。
2: 我常常在想，小克莱尔他怎么样了？
0: 他电话很多，

0: 听一下。
1: 动机？
0: 没动机。
1: 总有吧。
0: 是命令。
1: 好吧。还有什么？
0: 有。他说我以前写给他的一封信被人抢了。这封信要是万一落到反对派手里就麻烦了。
1: 很麻烦？
0: 很麻烦。
1: 他跟谁说的？见到他了。
0: 什么事能瞒得了你呢，内务部长？
1: 那封信放哪儿的？
0: 在他包里，整整10年了，竟有这事。

0: 内务部长鲍雷克斯当年跟总统称兄道弟，如今关系也非同一般，但毕竟是上下级，因为关系亲密才委以重任，因为在这两个人里只能听从一个人的决断，鲍利克斯也就不再探问细情，他必须去执行任务。
1: 你好，克莱。
2: 你好。
1: 还认识我吗？
2: 认识。你头发白了。
1: 嗯。
2: 更显得庄重。
1: 都变样了。
2: 对，我也变了。
1: 对，有魅力了。
2: 好啊，以前没有。
1: 是的，以前没魅力，不过很有味儿。
2: 啊，以前情况不同。
1: 给我吧。你把这老房子布置得真漂亮。
2: 这是我的本行。
1: 哦，这倒是。就谈这个吧。看来你在台布碟子上画画，别人付你很高酬金吧？
2: 基本上是这样。
1: 这很美。啊，对，这张，这张太美了。对，
2: 有什么消息吗？手镯，奶奶给我的。
1: 一个老太太捡到了，交给警察局的。
2: 正派人都会这样。
1: 小偷往往拿了钱，把其余的都扔了。碰上有点良心的，会把证件寄还。
2: 当个启示吧。
1: 谢谢。
2: 遗失红钱包一个，归还者重赏。
1: 可以试试，我来办吧。你不必出面了。
2: 啊，走吧，布里克斯。尽管你是内务部长，我也讨厌你。我讨厌警察。
1: 要是警察再多些，你的包就不会被抢了。如果你的包真给抢了，
2: 怎么如果呢？
1: 假设，纯粹假设。
2: 什么假设？
1: 你以前的一个情人知道你掌握一份有损于总统声誉的材料，他是个强硬的反对派，他迫不及待地要利用这材料，你答应他了。要了清旧账嘛，他为了保护你搞了次假抢劫。
2: 那我干嘛还去报告？
1: 总统认为你会后悔的，他等你忏悔。当然，这纯粹是假设，你了解他，当他感到威胁，
2: 他多疑，有多疑病。
1: 哦，不不，不完全是的。
2: 我够谅解他了，他还怀疑我，这绝不行。
1: 他当了总统，谁都信不过，对我也是如此。
2: 他摆布了你30年，你还受宠若惊呢，谁要这样对待我？不，他不干。是的，找你。
1: 对，几点钟开会？

0: 后任人选怎么样？坏得出奇，料到了。对，不不不，不要等我了，回头我找你。真漂亮，你专搞这些复制玩意儿？
1: 不，我是个画画的，是搞创作的。你在干嘛？装窃听器？
0: 不，这种事不用我干，是桌子不稳，我垫一下。
1: 啊，对。
0: 你一个人过？
1: 也许是。你找什么？
0: 起子。
1: 在那儿。你怎么样？
0: 孩子成家了，亚娜自己过，我逍遥自在。你去美国待多久？
1: 就一星期，干嘛？
0: 以前你只是逢年过节去那儿，今后就定居吧。
1: 我在那儿有合同，还有个情人，是你档案里没有吧？
0: 对，是没有。是美国情人？真的？没好感。
1: 你还是喜欢吃嫩鸡蛋？
2: 打听隐私是内务部长的职业体，当然不讨人欢喜。答非所问，回绝的也算客气。这出戏不能光是这几个人唱，还得有人上场。请记住，皮埃尔这个名字，他就是抢了钱包的那个年轻人。皮埃尔失业在家，闲得无聊，不是靠偷窃为生，也许只是见财起意。皮埃尔结交了个记者，这位中年记者很愿意帮助这个自学德语的青年人，两人多数约好在咖啡店里会面。
0: 你真准时，
3: 人总有优点。
0: 见到你真高兴。小伙子，你最近在干些什么？
3: 在翻译书，还请你多指教。
0: 给我们两份千层糕。
3: 两份千层糕。
0: 有一回我心情不好，只吃了一块千层糕，打那以后这千层糕对我就有着特别的诱惑力。
3: 你真是个怪人。
0: 怪人？呵呵，我这个人其实并不怪，不过我。你的？
3: 是的。啊，不，我捡的。
0: 在哪儿？
3: 就在路上。
0: 今天你运气来了，你能拿到一大笔酬金，看看小启示有好处。一是红钱包一个，金属边儿，纪念物品，里面都有些什么？你看过吗？
3: 没有。
0: 一手好字，不同凡响，有个性，有教养，他还挺自信。这字迹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能借我几天吗？
3: 都拿去吧，我不稀罕那笔酬金。
2: 钱包里是一封信，就是克莱尔放在被抢走的手提包里，卡斯托总统担心公诸于世的那封信。信是十年前的，克莱尔留在美国的儿子也快十岁了。
4: 开往纽约的115班机就要起飞了，请旅客们从41号门上飞。

0: 收到我电报了。
1: 嗯，收到我信了。
0: 对，你的错字比以前少了。
1: 助理帮了点忙。
0: 啊，原来这样，我说呢。
1: 嗯，你住几天？
0: 星期四走，很快回来。
1: 好吧。
0: 好，他们在花园里。
1: 嗯。
0: 你们都好啊。
2: 你好啊，亲爱的，你来晚了。
0: 我在纽约耽误了一天。
2: 是吗？
0: 你好，丹。
3: 克莱尔，你好吗？
0: 我很好。
3: 谢谢。
2: 你的那份合同谈得怎么样了？
0: 已经签字了，十月份要发行一套画册。
2: 太好了。
0: 麦克的情绪一直很急躁，是吗？
2: 他等你来总这样。
0: 等明年事情办妥了，我每个月在这儿住十五天，那他就好些了。九月份你能在纽约给我租间房子吗？
2: 看来难呢，我试试。
0: 我全靠你了。
2: 你要送他到瑞士去读书，那他就成了神经质的公子哥了。
0: 你别胡说了。
2: 你也别胡说了。
0: 麦克跟我们在一起很快活，你就别没事找事了。
2: 等你告诉他谁是他的父亲就麻烦了。
0: 他问了。
2: 嗯，他没问我。可他跟帕蒂说我没见过我爸爸，他是赤色间谍。
4: 大人又无休止的纠葛，孩子就永远受骗。要不是细心的记者查对笔记，认出了写信人是谁，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倒也大家安宁。天儿也不必为他不在意得到的这封信激动不已。
5: 这家伙可真混呐、
6: 啊！你说他混？替他想想，他写这信的时候正赶上竞选总统，他很有把握，此人有两下子。
5: 不要脸，这种人太狂了。
6: 他的妻子只是不会生育，女方要离他就完了。我的妻子唯一忍受不了的侮辱是这孩子。
5: 这信这不是侮辱人？打胎我都不见你。
6: 他不这么说，
5: 花言巧语更坏。我害羞的人儿，我从没像爱你一样爱过别人，我就爱你一个。可有一件事比你比我都重要，岂有此理。
6: 这事儿好像什么地方使你很敏感，也许是私生子。
5: 对，怎么办呢？把心蹬出去还是算了？
6: 随你的便。可那害羞的人儿和孩子，你想过没有？要是孩子活着，
5: 这倒也是。
6: 要是你用这材料做笔交易，酬金肯定不少。这位先生，
5: 我不靠这个发财。
6: 我不是这意思，把这些都忘了吧，享受一下美味的午餐，还是少惹这些大人物。
5: 那不行。这副嘴脸拄着拐棍，就差眼镜了。
6: 他是一个瘸子，
5: 这家伙坏透了，要跟他算账，不是为钱，非让他完蛋不可。
4: 总统是有点瘸，但不十分明显。他出国访问，今天回来，据说是鞋匠把该垫高的右脚的鞋垫在左边了。由于这个失误，加大了双腿长度的差距，才使总统缺得厉害了些。脚下的不平衡导致腰部受力严重不均。卡斯特总统腰疼难忍，以至于在出访期间的一次欢迎仪式上，使他没能俯身亲吻献花的小女孩。小事一桩，舆论界竟大做文章。
7: 共和国总统不屑拥抱一个代表国家向他献花的美丽可爱的女孩，因而冒犯了一贯注重家庭关系。

0: 的谈话。总统他总是显得气壮如牛，保利克斯知道这个双脚落地就会像一座斜塔似的卡斯托却不过是惊弓之鸟，时刻担心遭人算计。
1: 请吩咐我的后任接管这件事吧，总统先生。
2: 等有适当人选，我会指定你的后任。现在你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国家元首，这还用我来提醒你吗？内务部长，
1: 你还有什么事情没告诉我？说吧，金贵，说呀。
2: 克莱尔有个孩子。
1: 谁的？
2: 谁的？
1: 我的。
2: 他在哪儿？
1: 不知道，
2: 我没见过，也不想见。原因不说你也知道，克莱尔当时不听我的话，就这样分手的。
1: 那是他甩了你了，
2: 在这点上女人往往很自私。
1: 当时你也太狠心了。
2: 当时我要没这点勇气，要是没这点勇气就没今天了。
1: 关键是保住今天。你夫人知道吗？
2: 不，没关系。克莱尔他要同意合作那就好办得多了，他要拒绝就逼他就范。
0: 卡斯托总统只喜欢别人唯命是从，这是首脑的品格，却又担心未必都俯首帖耳，这也是首脑的品格。德克莱尔，卡斯托毕竟有所了解。果然，总统要亲自登门，第一次约见就被婉言回绝。可是为让这个女人就范，总统不得不耐着性子等候着这二次约见。
3: 你好。
1: 你好。
3: 前天晚上抱歉了，我不适应纽约的时差，那天困极了。
1: 郊外玩得好吗？
3: 怎么说呢，我想你来不了了。
1: 你看小包了。
3: 喝点什么？
1: 给我点阿司匹林，我的腿又疼了。
3: 老可怜，多影响你工作。
2: 你干嘛穿长裤？我讨厌这打扮，我要真像反对派说的那样独裁，就禁止妇女穿长裤。
3: 你真莫名其妙，要有人喜欢我这样呢。
2: 那一定是蠢货。你爱这样的人？
3: 那也不。
2: 对，你坐下。这儿，近点。跟我谈谈他。
3: 谈谁？
2: 你孩子。他跟谁姓？
3: 跟我。
2: 长得好吗？
3: 可爱、聪明、漂亮。
2: 漂亮是像你。
3: 那聪明呢？
2: 他也住这儿？
3: 不。
2: 有他照片吗？
3: 没有。
2: 知道父亲是谁？
3: 不，他到14岁才会知道。
2: 很好，到那时我可能不再受这个职务的约束了。要是你愿意让他跟我姓。
3: 这我没想过，让他决定吧。
2: 是得让他来决定。最近那个小插曲听说了？
3: 我正受到监视。
2: 有两种假设，乐观一点的话，有些无政府主义者想冒险，迟早我会抓住他们的把柄，那时再把信收回。
3: 悲观的呢？
2: 那封信就会见报，你怎么办？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2: 人家就会知道你，我们的关系也就暴露了。记者找上门怎么办？
3: 轰他出去啊。
2: 不，我教你这么办。接待他，跟他说我们早分手了，孩子的父

0: 亲是随便想到谁，你咬定从没见过那信，这样我就能反击了。我要说这是诽谤，是反对派的阴谋，我会要求进行技术鉴定，证明有人模仿了我的笔迹，这个方案还是可行的。但愿事情别到这一步，要真这样的话得服从国家利益，你懂吗？
1: 我懂，不过我不是对国家，是对儿子承担责任。
0: 你就不考虑我？
1: 你总是想到你自己，分手后你没来信没来电话，完全把我抛到脑后了。到了今天
0: 是你要孩子的？
1: 对，是的，是我自己要的，辛辛苦苦带大孩子，难道为了今天随便给他找个父亲？
0: 那封信我绝不能承认，不想承认，永远不承认。
1: 当初就不该写。
0: 还是那样，固执，不听话。可这回我不去东京了，我随时都能够找到你。你好好想想。28号走？
1: 对，大概是。怎么？
0: 等我电话吧。想好了告诉我，直接对我说。

0: 时候我可能不再受这个植物的约束了。要是你愿意，让它跟我姓。
1: 在这次谈判里，卡斯托什么也没有赢得，却留下了全部的谈话录音。克莱尔也懂得留一手，不可不防，怕的是防不胜防。
2: 夫人没来。
1: 然而卡斯托毕竟是强者，大权在握就是力量所在，所以留下吩咐也是不由分说。偏是强者爱虚张声势，事态的发展在使卡斯托担心自己会落个什么结果。继报界发难，对总统在出访时没有弯腰亲吻献花的女孩大做文章之后，艾丽舍宫又接连收到敬献给总统的礼物，几件婴儿的衣服，几包孩子吃的糖果，就连总统是个可悲的人物，他不爱孩子的叫嚷也在广播节目里播出去了，举国上下议论纷纷。内务部长怎么为总统解忧？
3: 我的后任，哼，怎么不打算为朋友辩护？
4: 30年来我只有一个朋友。
3: 是，那封信快见报了，已经有过2次暗示。
4: 我的看法跟你不同。
3: 咱们也听到些什么？
4: 都在私底下议论。
3: 混蛋，阴谋家。
4: 眼看我们就要被撵出国会，明摆着。
3: 我儿子呢？
4: 我们再找。
3: 得抓紧点，部长先生。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找，越快越好。我要知道他的下落。

0: 打扰你了。
1: 是啊，不过没关系。出什么事儿了？
0: 有件事让我很难办。
1: 私事吗？
0: 不不不，卡斯特要我做一件我不愿做的事。
1: 知道了。

0: 我瞒着他还没办，可又能瞒多久呢？
1: 干脆别办。
0: 那他会撤了我，别的人会帮他办。当然我可以反对他。
1: 反对卡斯多？你是不是想讨我的好？他是可恨，不过
0: 是啊，他是可恨，不过就冲着不过我还得办。尽管我是法国头号侦探，尽管也爱画画。
1: 你具体做些什么？很伤神吗？
0: 哦，不太伤神，有时候还令人陶醉。这就是权力。
1: 那你喜欢权力？
0: 权力能为我们所用吗？你儿子会被绑架，你先别急，暂时还不会。他在美国，在你朋友局里家里，总统还不知道。不，别在这儿打。
1: 我用哪个电话？
0: 白的。这是你的护照，换了个名字行吗？你儿子护照要张照片。
1: 他生在美国，有护照。
0: 哦，这倒好办了，太好了。想带他去哪儿都行，一直等到我说服了总统为止。会说服的，他不能随意绑架美国公民。
1: 喂 ，Julie， 我是 Claire，Max 在吗？
2: 中国人看戏爱问谁是好人，现在你可先别下结论。谁处于劣势，谁逃走，这是规律。不过，强者过于自信，往往一意孤行，又有多少历史教训？斯多并不在意那毫无魅力的妻子还留存几分温柔，却也不愿意家庭不和遭人非议。
3: 总统夫人没来，
0: 对，
3: 她不舒服。
0: 怎么？说你不舒服？
1: 不。
0: 你没不舒服？
1: 没有。
0: 怎么了？
1: 没怎么，我厌烦。
0: 厌烦什么？
1: 厌烦一切。
0: 我也厌烦，可我不外露。
1: 我连不外露也厌烦。
0: 露出来吧，可不要对外人。这还要我提醒？
1: 我只想砸点什么。
0: 国家财产。
1: 说得对。
0: 你头脑还清醒，我很高兴。
1: 你还不信？
0: 我是不信。你从来不装腔作势，是吗？
1: 一想到要跟2000个女人握手，我就恶心。这些人里面至少有4个当过你的情妇，更别提那报馆的小娘们儿。每次我在客厅见到她，瞧她那神气劲儿，酸溜溜的让人讨厌。你娶我因为我是省长的女儿，你折磨我，冷落我因为我不会生孩子，你利用我因为我还有用。结婚30年来，为了你事业上的需要，我组织参加了3589次午宴、晚宴、宴会，还有30次国庆典礼、30次停战纪念日活动，这还不包括那些地方性的节日活动、各种授奖仪式，比如技术学校的、游泳池的、托儿所的落成仪式、婚礼、葬礼，还有圣餐呢、圣诞树啊，都拥抱过那么多的孩子，怎么还说法国缺少孩子呢？5年来，我随你出访了27个国家，只是为了参观那儿的托儿所，看民间舞蹈。每次还得看场歌剧，我厌恶歌剧，我厌恶民间音乐，飞机、鲜花、演说没完没了，这种冷清的简直叫人发

0: 手。
1: 我当你喜欢这样，你一直做得很出色。
0: 你可真蠢，过去是因为爱你我才这么做的，我并不喜欢这种生活。
1: 现在很爱吗？
0: 不，就连你的声音，那有名的声音都让我受不了。
1: 那么
0: 别老那么，再说就打你耳光。
1: 那好，现在你想怎么办？
0: 为了尊重你的选民，目前我会尽我的义务。我想你也得对你的孩子尽你的义务。以后，这是国家财产，
1: 我想打我就打。
2: 卡斯多没逾越他的原则，国家利益也要服从他的不外露。其实就是传出去怕也没人相信，总统怎么在家里发邪火乱砸一气？一堵高墙，森严门禁，威武的仪仗队，整个国家都成了这些首脑的陪衬，一个个显得那么典雅高贵。
3: 总统先生，早餐准备好了。
2: 共进早餐的是总统的亲密同事，数十年经久不渝结成磐石般友谊的内务部长保利克斯。
4: 咖啡。
1: 好，
4: 技术上手续完备，不过这意味着绑架一个美国侨民。
1: 真是美国人？
4: 没错。
1: 那就另外想办法。
4: 来硬的不行，那就来软的。痛哭流涕向两位第一夫人忏悔一番，这不是你的拿手好戏吗？
1: 是啊，万不得已只好。克莱，
4: 不知道。
1: 你知道，而且是你让他提防我的，你这是什么行为？
4: 我是为国家尽职，丑闻有损国体啊。
1: 我同意，我准备宣布我不再连任下届总统。怎么样？
4: 为时过早。
1: 原则上你并不反对。
4: 是啊，我不会建议你这么做，可你有这样的决心，我很钦佩。
1: 你钦佩？
4: 关键问题是谁来接任你？
1: 我打算让总理来接任。
4: 你真的考虑他？
1: 这是上策，你同意吗？
4: 的确是最佳人选，
1: 成事不足的最佳人选。到时候你说不定还会帮助他。
4: 不会那样。
1: 对，是不会那样，永远不会那样。把法国交给这蠢货。你不会这么建议，跟你钦佩。你到底钦佩什么？
4: 急流勇退。急流勇退要比急流勇进难得多。
1: 勇退？我根本就没有打算过要退。他叫你劝我下台，他对你许了愿是吗？当总理，为了这个你就背叛我？说呀！昨天晚上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密谋过，连地点我也知道，我有我的做法，我一定要消灭你们，消灭你们两个。
4: 请你别干蠢事了。
1: 你给我再说一遍。
4: 我再说一遍，别干蠢事。你还想听吗？你该听听。你早把国家利益给忘了，你总是让人无法忍受，乱猜疑，神经质。别人原谅你，是因为有一种错觉，以为你是个非常有气度的人，其实你根本不具备这一点。连有个后任这个事实都容不下，你哪还谈得上什么有气度？首先应该是你，是你考虑谁来接替你，可你却想除掉你的后任。要是这样，他一辞职你就完蛋。你要一意孤行，准会这样。你怎么会以为我向着他啊？当总理，我这个人可不在乎当什么总理。
1: 这些话你早该说了。
4: 你不爱听逆耳之言，谁还敢说？
1: 这句话你也早

0: 个直言进谏，一个从谏如流，却又是一个该早说没说，一个早该听不听。可怜克莱尔母子的命运是不是也早已注定？
1: 克莱尔让你听电话，部长。
2: 我没空，让他过一小时打来。抱歉。
1: 谢谢。
2: 几点钟接见？抱歉。谁？你打扰我了，克莱尔，我在开会。
1: 对不起，布里克斯，你可是经常打扰我。听着，我要带儿子回巴黎。请转告卡斯托，让他管好那些警察，他要是胡来我奉陪。再见。
2: 喂，克莱尔，谈哪儿了？
3: 罢工要预先通知。
0: 克莱尔带着儿子回国，一开始倒也平静，但还是没有被警察遗漏。警察是奉命，不能算作绑架。总统先行到达他在外地的别墅，恭候嘉宾。
4: 现在要跟你见面，只能动用警察了。

0: 只能这样，因为你拒绝跟警察合作。你恨我？
1: 对。
0: 啊，我们的小伙子来了。你好。
1: 你好，我叫麦克，你呢？
0: 别人叫我总统。
1: 这是你的家？
0: 是的。
1: 这个厨房在哪儿？
0: 哦，你要到厨房去干什么？
1: 我饿了。
2: 怎么了？
1: 我的猫不见了。
2: 亲爱的，是咪咪不见了啊！
1: 跑了。
2: 好，别哭，咪咪不会丢的。带了只猫来，现在猫不见了。
0: 男子汉不行哭。
1: 你，我恨你，猫跑了都怪你。
2: 麦克，快坐下，先吃饭吧。
0: 我帮你去找那猫，叫少校来。
1: 我不喜欢吃鱼。
0: 应该什么都吃。
1: 你那儿有牛奶吗？
0: 我去拿，先生。他跟仆人倒合得来。
2: 他不懂什么叫仆人，最好永远别懂。麦克，餐巾。
0: 啊，进来进来。你马上带人到花园里给我去找一只猫。
3: 遵命，傅先生。
0: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当宇航员或者农场主。
0: 农场主？雄心壮志的。我给你讲个故事。
1: 听完能走吗？
0: 对，
1: 你讲吧。
0: 从前有个男孩，他的父亲是一个面包师，他功课很好，妈妈希望他进一所名牌大学。
1: 那是什么学校？
0: 很难考的军事学校。他13岁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残废了，不能考那学校了。可他考进了更有名的巴黎高等师范。
1: 这故事太长了，
2: 结尾我来讲。因为他总考第一，就当上了总统，成了统治法国的人。
1: 什么总统？
0: 法国的。
1: 法国太小了。
0: 法国一点都不小，你听我说。
1: 你以后再说吧，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谢谢。
0: 不能说他没教养，就是有点任性。
2: 这像你。
4: 他真勇敢。
2: 像妈妈。
0: 难道我不勇敢？
5: 好久没再提到那抢包的年轻人，现在他倒是宁可悄声匿迹。皮埃尔一度却十分活跃，任经朝野地给总统送婴儿衣裳，送儿童糖果，在广播里嘲骂总统。他的这些业绩虽然不会得到警察局的恭维，他却成了警察局注目的人物。一旦证据确凿，就不容皮埃尔在法外逍遥了。皮埃尔势孤力单，几次想找克莱尔私下了结，由于警察的严密监视都没成。为了躲避风头，那位记者帮着搞了个证件，他和皮埃尔都悄悄离开了法国，躲往瑞士。一封从国外寄出的信，最终却不是通过邮递，而是经由内务部送到克莱尔手里。收信人当然不是第一个读到来信。
2: 夫人，六月的一个夜晚，有人抢你的包，那是我。因为我爱的姑娘想吃熏鱼，现在不爱她了。 包里有封信，写信的人太卑鄙了。
0: 这种人还讲道德？
2: 有人于心不安，那是我。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宽恕我抢了你的包。我有个妈妈，不能让她看着我进监狱。可是你通知了你的警察朋友，现在
3: 对他们来说，警察最可怕了。
2: 现在我在国外，我很想回法国，用那封信换我的自由，你同意吗？希望你同意，我会在星期三晚上6点给你打电话。你要不在，每天这个时间我还会再打。我早晚会把那5000法郎还给你。
3: 现在你该觉得留下来对了吧？
2: 你能发誓保证这小伙子不出什么事吗？
0: 这是内务部长的事情，我是三军统帅，不是警察局长。
4: 前往巴黎的旅客们请注意了，请大家从11号门上飞机。
5: 杰尔回来了，风尘仆仆，他怀着不安和歉疚来找克莱尔。偷窃固然为道德法律所不允许，揭露大人物的丑行却要搭上身价性命。皮埃尔现在只求解脱，只求解脱以后好回家看望母亲。老百姓理应安分守己。
2: 你别害怕，没危险。
0: 这我相信。是这封信吗？
2: 我相信你。
0: 原谅我抢钱。
2: 以后别干傻事了，要不然真会关进壁橱的。
0: 你儿子呢？能见他吗？
2: 不，你该走了。
0: 我想打个电话行吗？
2: 来吧。在那儿。
0: 妈妈，是我，明天回来。我也许坐飞机。明天见。好，晚安。再打行吗？
2: 行啊。你多大了？
0: 20、23。我叫艾尔贝尔先生，是我老伙计。我在巴黎。不，我的事儿了结了。至于你，我不想让人在日内瓦湖里找到你的尸体。永别了，就像诗里说的，永不再相见。

0: 见。
1: 再见。
2: 片儿彻底解脱了，就是发现跟踪的便衣警察，又何必拔脚就跑，跟疾驰的汽车相拥抱？这跟便衣警察无关，他们连人都没碰着。
0: 怎么回事？这个，我们一叫他，他就逃了，不找先生，真是笨蛋。
2: 皮埃尔最后的那个电话是打给一个叫艾贝尔的人，就是那位记者。记者刚从瑞士回到巴黎，内务部长保利克斯就专程拜访。部长带去记者网友的录音，不是为了便于生者寄托哀思。
3: 是我老伙计，我在巴黎，不，我的事了结了。至于你，我不想让人在日内瓦湖里找到你的尸体，永别了，就像诗里说的，永不再相见。
0: 这声音你熟悉吗，先生？
4: 是啊，这小伙子，我让他办公室。
0: 在哪儿？
4: 在我报社。啊，
0: 这样。是这人吗？
4: 是的。
0: 他搞同性恋？
4: 这我不知道。
0: 现在你知道了。
4: 我知道了。
0: 你不能让他办事了，他死了，死于车祸。你不舒服？
4: 没什么，太热了。
0: 麻烦的是，我们发现他尸体的时候，在他的身上找到了另一张身份证，这张，这身份证的来源值得追究。你对这个不感兴趣？
4: 不感兴趣。
0: 在他的身上还找到一封信，这个你可能感兴趣，要是你复印了。不过你没有复印过，对吗？
4: 对。
0: 你为你报社出了大力了，先生。要是再碰到麻烦事儿，那太遗憾了。

0: 事情不多了，艾贝尔不愿意像他的网友那样只留下一段打电话的录音，要拼个鱼死网破。
1: 艾贝尔，
0: 记者把藏起来的那封信的复印本拿出来，早已编好的总统密文的专栏马上复印。戴贝尔精确地算计了，当他举枪对准自己的胸膛，报纸也正好送到读者手中。

0: 贝尔没有算计到的是，他的读者只有内务部长，也许再加上总统本人。刚刚送出印厂的报纸就被警车全部扣下。
1: 警察局的
2: 部长先生，
1: 放我保险柜里。出什么事了？
2: 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
1: 不会，
2: 这是不可能的事。
1: 那年轻人一定是度假去了，到什么地方度假了？
2: 不，
1: 你来电话是对的。

0: 好好休息，去我亲戚买。
1: 共和国总统先生到。
2: 内务部长先生，现在请你讲话。
1: 总统先生，我请向内阁会议提议，省太玉市政议会必须解散。
3: 还是这般端庄威严。在法国的历届总统里，不曾有过一个叫卡斯托。影片为此特地声明，故事纯戏虚构，你也就不必枉费心机去核对查找史料了。不过居然虚构到共和国的总统头上，毕竟有些不同寻常。

0: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巴黎圣母院是1956年在法国上映的经典爱情电影。该片改编自维克多·雨果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敲钟人卡西莫多与吉普赛姑娘艾斯梅拉达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艾斯梅拉达的美貌引来了杀身之祸，被卷入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中。神父克洛德的嫉妒与菲比斯的背叛共同编织了这部影片的叙事核心。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感受那份在巴黎圣母院回荡的永恒爱情与人性探索。

法国19世纪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在访问，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探索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在钟楼的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发现墙上这个用手刻画的字迹：宿命。这几个希腊字母使作者十分震动，他极力猜测这个痛苦的灵魂究竟是谁。似乎这个人不把这个罪恶和灾难的印记留在这古老的教堂顶楼，就不甘心离开这个世界。今天这神秘的字迹已经不存在，连他如此悲哀地记述的那种遭遇也不复存在了，留下的只有朦胧的

在路易十一统治法国的黑暗年代里，巴黎街头到处都是乞丐、流浪者和穷苦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有着惊人的美丽和热爱生活的善良的吉普赛姑娘艾斯梅拉达。巴黎圣母院的弗罗洛神父爱上了艾斯梅拉达。

拉的。这种作为一个神职人员不应产生的情感，煎熬着弗洛洛的心，使他痛苦，使他发狂，使他无法自制。在愚人节的狂欢之夜，弗洛洛带着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在街上行走，同埃斯梅拉达不期而遇。

0: 神父，
1: 走。
0: 你变了，你有些痛苦。
1: 痛苦，在人间我只有痛苦。这是别人的节日，不是我的。把他抓来。
0: 神父，他是多美。
1: 活该他倒霉，我倒霉。他舞跳的这样动人，难道是我的错？他那么美，难道是我的错？他使人发狂，难道是我的错？

0: 你不要怕。
1: 救命啊！来人呐！救命啊！来人呐！
2: 是乔公人，你这害人的恶鬼，把这马猴的爪子捆起来。把这大公猫给我押走。
3: 这大公猫一只眼还想入非非的来个成双作对。
0: 去哪儿？
1: 谢谢。
4: 多好听的声音，我真想在亮处看看说的那么好听的嘴。美啊，像国王的情妇一样美啊。你在发抖，美人。
1: 我吓坏了。
4: 我没吓着你吗？我也把你抱起来了。
1: 那可不是一回事，你救了我。你叫什么？
4: 菲比斯。
1: 太美了。
4: 嗯，就是太阳神。
1: 太阳神带我去哪儿？
4: 你想去哪儿？
1: 夜里跟着太阳走，到哪儿都行。让这马一直走到天亮。
4: 啊，你太美了，还能等得到天亮。

0: 我楼上有个房间，又干净又漂亮。
1: 再见，太阳。
2: 哦，你丢下我一个人睡？
1: 不会一个人睡的，梦会来陪你。
2: 对呀，你就是我的梦，今夜的梦。
3: 再见，太阳，再一次谢谢你。
0: 真可惜，她真美呀，照我的口味有点野，可确实是美，
2: 又美又野，我就爱这个。
4: 流浪诗人甘果瓦是一个一贫如洗的青年人，他为寻找过夜的栖身之处来到了贫民窟，没想到这里是乞丐王克鲁班的领地，是乞丐们的奇迹王朝。
5: 瞧，一个赎罪的，这家伙烧死不合适，用绳子吊死呀！
6: 啊，这是哪儿啊？
5: 是奇迹王朝。
6: 啊，我也不问了，我信。刚才有人偷了我的帽子，
5: 偷吗？
6: 嚯，这家伙来这儿抱怨帽子给偷了。
5: 只怪上帝给你的道德太多了。
6: 道德太多不敢当，不过我从来没有害过人。
5: 不许吹牛，你犯忌了。你来我们黑化王国不讲黑话，
7: 他是闯进来的。
5: 你这么急着来找死？
6: 这么说，你们打算把我处死？
5: 绅士套在绞索上的那副嘴脸，我们应该多看看，那才真叫体面呢。你是干哪行的？
6: 啊，我是诗人
5: 啊。就是拿人家的事讲给人家听，还向人家要钱的人。一套上绞索，不管你是国王还是诗人，伸出的舌头跟贼一个样。可是你放心，在吊死之前也要审判你，一律平等。
8: 哦，一个人要处死了，不幸的人。好吧，我的小猫，既要审判就得伸张正义，我们的正义国王路易十一是不会羡慕的。
0: 国王的正义就是监狱之奥妙，他自己知道。
8: 国王的监狱太小了，搁不下我。
0: 哦，
8: 来吧小乖乖，正义会改变我的观念。
5: 安德烈，这下看你的了。
6: 我是无罪的。
5: 像羔羊一样，无罪的羔羊做烤羊腿最好。
8: 哦，我想起来了，是你，是那个诗人，著名宗教剧的作者。
6: 对，就是我，就是圣母的审判的作者。我是比埃尔甘果瓦。
8: 因为早晨演了你的戏，晚上就不能吊死你吗？这叫你反感，你们这些市民就会小题大做。如果你是乞丐，
6: 可是我很愿意做乞丐，如果可能的话。
8: 你会干什么？你杀过人吗？
6: 可惜没有，不过早知有今天，我也许会试一试。
8: 他倒是很有志气，把他绞死非常合适。看你的，安德烈，给他尽最后的义务吧。
5: 等一等，这儿有个规矩，得问问有没有女人要的，有人要就不上绞架。
9: 怎么，抢我嘴里的面包吗？
5: 你放心，绝不会饿着你的。
10: 高兴了，你这倒霉蛋，这下你的运气来了，要么跟乞丐配对，要么跟绞索攀亲，
6: 反正都够要命，不过我还是有点偏爱。
8: 讨个老婆。注意，女人都过来，你们有哪位想要这个男人的？注意，莎罗娜、伊丽莎白、玛丽基法尔，注意，伊萨伯迪亚里，你们一个一个过来，过来看看，一个没用的人，谁想要？
11: 蛋堡一捏就碎了。
12: 夜里他也许很温存，可我过了荒唐的岁数。我想要个能养活我的人。
13: 我真想要他，你会妒忌的。
14: 那就一妻两半，一人一半。
0: 命不好啊，要什么偏偏得不到。
8: 伙计，你真倒霉啊！没有人要吗？一箱，两箱，三箱，拍板上脚架。
3: 等一等，
6: 艾斯梅拉德，
3: 你们要吊死他？
8: 是啊，你总不会要他做丈夫。
3: 我要他。
6: 不可能，开玩笑吗？
3: 不，有人要死你们就高兴，我不。
8: 也许他爱他。
3: 要是把你绞死我才高兴呢。
10: 准备举行仪式。
3: 摔在地上
10: 四块。兄弟，她是你妻子，她是你丈夫，为期四年，去吧。

0: 歌词都是你编的吗？
1: 不是，谁也没编，那早就都有了。我只是把我的记忆、烦恼、痛苦和愿望再回忆起来。
0: 你真幸运，对你就这么简单。
1: 你是诗人，你怎么编的？
0: 我嘛，一下子是写不出来的，我得找啊。
1: 哪儿找？这儿。可怜的干果啊，你为什么干这一行？
0: 我到处流浪，只能以此为生。六岁成了孤儿，长大了什么都干过。我还当过兵，可我不够勇敢。我还当过修士，可又不够虔诚。我喝上了酒，我就下了决心当诗人。我写了好多书，有一本是600页，写的是1465年的那颗彗星。
1: 为了个流星你写了600页，真累人呢、现在都结束了，用不着再忙活了，你当乞丐了。
0: 乞丐？
1: 对，夜里人们来到街上，那时候你等着杀死他们。
0: 哦，不，
1: 不然你就偷他们。
0: 可是这我手脚很笨的。
1: 那么你就去当要饭的，瞎子，缺胳膊，缺腿，随便你挑。
0: 但是我很健康的。
1: 我说这些都是吓唬你的，你要愿意就跟我一起干。还有家里，你可以帮助家里写字。
0: 他写字？
1: 对，跟你一样。明天你看我教他新字，是吗？家里菲比斯。
0: 菲比斯意思是太阳。
1: 我知道，
0: 他是个好射手，也是个神。
1: 神
0: 在古代神很多，随你挑选。
1: 我选定了。
0: 真是奇迹王朝。刚刚是没吃的没睡的，还要我死，一转眼得救了，什么都有了，还有了妻子。多美的妻子，是我的。不过这张床我看太硬，而且两个人睡太小了，你说呢？
1: 我还睡在里间，跟往常一样。
0: 啊？那为什么让我当你丈夫？
1: 难道就看着你吊死？
0: 你嫁给我光为了救我，没想到别的吗？
1: 你要我想什么别的呢？
0: 想什么？我可不清楚，要么是太清楚了。
1: 晚安，干果，做个好梦。
2: 干果吧，就这样成了艾斯梅拉达名义上的丈夫。可是艾斯梅拉达却钟情于在危难时救了他的卫队长菲比斯。这一切都是面色阴沉的弗洛洛神父无法忍受。就在干果娃帮着艾斯梅拉达卖艺的时候，弗洛洛神父找到了他。
0: 谢谢诸位，谢谢，谢谢。艾斯梅拉达就要表演了，跟他一起来表演的还有家里，是一只魔羊。
3: 你在干嘛，干果娃？
0: 诗歌养不活写诗的人，后来我就结婚了。
3: 结婚？
0: 我也没想到，而且仪式特别。不过妻子倒挺美。
3: 你娶了这个埃及姑娘，难道上帝会宽恕你吗？
0: 神父，我发誓，我一次也没接触过她。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
3: 那你胡说什么丈夫妻子？
0: 他是个善良。

0: 人的姑娘，她热爱跳舞、音乐、阳光。你岂是你从没接触过她？
1: 我想过，在结婚那天，我想我有这权利。
0: 那么，
1: 我大胆推开门。
0: 那么，
1: 我看见一个美的、使人发狂的女人。
0: 住口！
2: 刚过。
1: 对不起，神父，去干活。
3: 大家请看，山羊家里既会念又会写，这应该感谢哥登堡，他发明了印板术。家里的学问是非常惊人的，简直是奇迹。对他来说，字母不是什么秘密。这畜生很固执，今天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名字，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他是在火星上读到的。这名字很美，意思就是太阳神。
0: 妖术。
4: 我们盼了你很久，你真谦虚，像天使圣米歇尔一样，杀死巨龙也不跟未婚妻讲。
5: 说巨龙呢，言过其实，至多是个龙头水落口。
4: 不管怎么说，我女儿百合花和这儿的人都很感动，秀海神也没心思了。这是圣安东修道院里我们那些修士急等着要的。
5: 啊，海神，我何必羡慕海神？我很幸运，最美的美人爱上了我，请允许我爱她。
6: 哦，看他这么说的。
5: 我是这么想，言为心声。
6: 应该让心来说话。
5: 我要有妹妹，我爱你而不爱她。我要有全世界的黄金，我全都给你。我要妻妾成群，我最宠爱你。
6: 不是你的埃及女人。
5: 哈，埃及女人
6: 就是你救的那个女人，听说她还有一只白山羊。
5: 这很可能，不过当时是黑夜，我看不太清楚。
6: 她的舞跳得非常迷人。我结婚前是否有钱表示一下我的妒忌？请把她撵走，这将使我高兴。
5: 那太容易了，我马上下命令。
6: 请证明你对我的爱，你亲自去。啊，
5: 过来！
7: 快点拿！快点拿！哎，
5: 你这没良心的！半夜里把我撇下，你就不想再见我了？
6: 想。
5: 你没忘记我？
6: 想忘也忘不了，留在我的记忆里了。这儿叫我怎么撵走你呢？可是你来这儿干什么？
5: 为国王效劳，来执行命令。走开，走开，撵走，禁止在格莱夫广场卖艺，走开。
6: 告别了，朋友走了都得走，我们就这样。
5: 不想再见？
6: 干嘛不？
5: 几时？今晚。
6: 在哪儿？
5: 分手的地方。你丢下我的地方，那个你不愿进去的小屋，你来吗？
6: 也许。晚上见，太阳神。
8: 被嫉妒塞满胸膛的弗洛洛神父又去找正前往小屋同艾斯梅拉达幽会的卫队长菲比斯。
0: 你站住，听我说。
5: 你说话了，石像的影子，我还以为是两个石像，这下看清了。
0: 你去赴约会？
5: 去幽会？ 我还能告诉你，在这黑夜里，相会的是金字塔下的。

0: 你把婚姻和爱情混为一谈，你看见那灯光吗？就是说你我该分手了。
1: 我说她有丈夫，这有关女人贞洁，你没有权利，连她丈夫也没有权利接触她。
0: 哈，驼背抢走了她，丈夫抛弃了她，影子又出来保护她。可今天夜里的确是个皇后在等我，在等她的国王。
1: 你应该怜悯
0: 谁？
1: 怜悯她，怜悯她丈夫，怜悯可怜的妒忌。
0: 告别了影子，还得谢你。
2: 姑娘她在楼上等着您呢。
0: 很久了。
2: 爱情总是嫌时间又快又慢。
3: 我希望，我希望天下所有的女人都爱你，特别是美的。但是我希望你都看不中。
0: 这么快就妒忌了？
3: 有一点，你要爱我，那最美的女人在你眼里呢？
0: 很丑。要是我也妒忌呢？
3: 所有的男人，
0: 首先是你丈夫。
3: 干果。哦，见了他，你的妒忌就会烟消云散。
0: 真跟他结婚了？
3: 可我不是他妻子，我为了救他，我的生命没给他，我生命是我的，我把他献给我爱的人。
0: 你认识我之前，常想到爱吗？
3: 是的，尽管我没得到爱，我还是很快活，这是击不散女人的天性。我一直在等待，等待我爱的人。
0: 你还没找到？
3: 不知道他爱不爱我。
0: 你还怀疑？
3: 要是他真心爱我，像我爱他一样。
0: 啊，宝贝儿，真的，我过去常常嘴上谈情说爱，那说不定是为了讨人欢喜。可是我爱你，是一心一意的爱你。我不需要用美丽的辞藻，我要有妹妹，我爱你而不爱她。我要有全世界的黄金，我全都给你。如果我妻妾成群，
3: 我是你最宠爱的。撒谎，我知道这一套。
0: 我说什么叫你生气了？
3: 没什么，千篇一律的调子，谁都会唱，谁都会唱。但我伤心的不是你对我的说谎，我伤心的是我还爱你。哦，你要我拿他做什么？

0: 救命啊！来人呐！女巫刺死队长了！
1: 躲在窗外的弗洛洛再也无法容忍眼前的一切，他拿起艾斯梅拉达防身用的小刀，猛地刺进了菲比斯的后背。菲比斯倒在了血泊中，而艾斯梅拉达则作为施用魔法杀害卫队长的罪犯，被带上了法庭。
2: 姑娘，你必须招供，免得遭受无谓的痛苦。
3: 你要我死，你可以把我处死，但是发发善心，告诉我，他是不是还活着？
2: 感谢上帝，他活着，满意了吧？
3: 满意。他活着，你们还问我是不是满意？那为什么我还在这儿？他应该告诉你们我没罪。
2: 卫队长证词写得很明白，他对案情的经过一概不知。
3: 他一点不

0: 肯替我辩护，他明知道我没害他，难道他也那事情就更可悲更仇恨了？不过没什么，我还是觉得快活，我没给他带来不幸，也许是爱情救了他的生命。
1: 爱情生命，这完全是女巫的语言，女巫中最危险的女巫，就算是黑衣人下的毒手，那也绝不是出于他的本意。毫无疑问，黑衣人是中了这个女魔鬼的妖法。
2: 女人，你还不招认？
3: 小姐，你对你所犯之罪仍想矢口抵赖吗？
0: 抵赖？我没有抵赖，我只是说你们所讲的一切事没有一点是真的。
3: 我很遗憾，但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
2: 检察官大人，先用什么？
4: 先用铁靴。

0: 上刑。停止！现在你承认不承认和那些魔鬼有过默契？
1: 那些魔鬼吗？是的，我认识。你们要我招认的，我都招认。
0: 我们只要你从实招认。你说。
1: 我疼死了，让我喘口气。
0: 你说。
1: 我认识那些魔鬼。我挖了一只鸟的眼睛，因为它叫得好听。我把一个小孩推到河里，因为他爱笑我。
0: 不许胡说。你是不是把菲比斯队长刺了一刀？
1: 是的，在菲比斯抱我的时候，我刺了他一刀。有个黑衣人在那里引着我。是的，家里是魔鬼，我男人也是魔鬼，他叫刚国王，是老鼠皇帝、耗子国王。
0: 案情终于清楚了，把他松开。瞧，脚没什么嘛，你还可以跳舞，美人。这位小姐可以为我们作证，我们做事总是尽可能温和的。
1: 哦，我疼死了，疼！
0: 根据人道，我得告诉你，招认之后等着你的是死刑。判决一下来，在国王认为合意的那一天，你身穿白衣，赤着脚，套上绞索，被带到圣母院门前当众认罪，然后再带到格莱夫广场，就把你送上绞刑架，把你绞死。
1: 在奇迹王朝，我很害怕绞索、绞架。在这儿，我倒觉得挺平常。是的，挺平常。
2: 执行死刑的日子来到了。当穿着死囚的白袍的艾斯梅拉达被押到巴黎圣母院门前的时候，力大无穷而又奇丑无比的教堂敲钟人卡西莫多把艾斯梅拉达抱进了巴黎圣母院。在当时，教堂享受着一种特权，世俗的法律到教堂门口为止，也就是说，犯人只要逃进教堂避难，国王和法官都对他无可奈何。在塔楼上，从昏迷中醒过来的艾斯梅拉达被眼前这张丑陋的面孔吓坏了。
3: 你别怕，这绞索拿下来了。我笑的时候我更丑，不过我开心了我就笑。这是我的家。你就当自己的家，我的床。
1: 别靠近我。
3: 那次我把你背走，我比蠢人还蠢。
1: 走开。
3: 我走开。要是你需要我，拿着。

0: 你吹，我听得见这声音。你不要怕，你给我喝过水，我要拿吃的给你。我就待在那儿，不要走出教堂，人家要杀你。人家杀了你，我也死。
1: 此时弗洛洛神父还以为艾斯梅拉达已经被绞死了，这使他深深陷入痛苦之中。但是当他怀着一颗负罪的心回到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却意外地见到了艾斯梅拉达。
2: 父亲，
3: 活着，你活着，谁带你来这儿的？魔鬼还是上帝？
2: 我认识你，我亲眼看见你在他们的法庭上说谎，就是你摆出一副最邪恶的脸。
3: 听我说，
2: 你还用手指着我，你们抓我就是要害我。黑衣人就是你。
3: 住嘴。
2: 是的，杀菲比斯的黑衣人就是你。
3: 饶恕我，艾斯梅拉达。
2: 为什么你要害他？为什么你一定要要我死？你还要我怎么样？
3: 你问我要你怎么样？

避难，避难，避难。

0: 是，就是他叫我去抢你，抢你。
1: 我知道，我都明白了。我不怕你，但是我很怕他。你别走开，别撇下我。
0: 我听不见。
1: 你就睡在这儿。为什么你躲着？你怕我看你是吗？要是有个地方人人都跟你一样，那我就是有罪的。
0: 我总是丑的，总是叫人害怕，反正一样。不过让你害怕叫我很难过。
1: 给我的。你看我这上脚架的袍子配上的倒很漂亮，我的脚也不疼了，法官说的对，我还可以跳舞。

这口大众叫玛丽，我耳朵就是他振聋的，我们是好朋友。

0: 谢谢卡西莫德，你在这儿跟我在一起会很好，还有小鸟。可是小鸟飞了，卡西莫德，你还以为就这么一起待下去能留我一辈子？下面都是坏人。
1: 他连看也不看，他明明知道我在这儿。你想要他来，我从你眼睛里看出来了。我是在回忆，对，去找他来，我要见见他，我要亲口对他说不再爱他，还要说我过去爱的是假装的。去。
2: 去！什么避难权？你们倒想想看，一个女巫，一个异教徒，居然能在上帝头上走来走去。
3: 请坐呀，菲比斯，你这次受伤是他的过错。百合花受的伤比我重，是我的过错。他在哪儿？
2: 至少我得去认错。可是那个女巫在上面还要待多久？检查我们的法律，还要几年？她是个野丫头，一定会跑出来的。有人看着，出来就抓住她。
1: 吊死她！我盼着，吊死！你认为这判决不公正？
3: 夫人，我是军人，即使我有心要宽容谁，但面对国王的判决，我唯命是从。
1: 这倒也是。 菲比斯，我不再瞒你了。百合花为了忘掉她的痛苦，她也在我们的领地圣保罗避难呢。这块领地早该属于你了。
2: 那么说，已经属于我了。
1: 他就怕人家提起你，这意思就是说他在等着你。快去！啊
4: 你不要走，他在上面。那很好啊，让他待下去就得救了。给他些花，他爱花，他会高兴的。我说过，我要领你去。让我走。不，你不能走，因为他要你去。滚开。
0: 他爱你，要不我就把你杀了。你不要担心，家里，我不会那么坏的，我不会马上就说不再爱他。不过，能再见他，我总是快活。
4: 他不愿意到这儿来，我给你带花来了，我在下面采的。

0: 你流眼泪了。我哥说的不是真的，他等一会儿就来，他做了个手势我就懂了，这花是他给你的。
1: 你不会说谎，你太老实。
0: 你高兴了？
1: 可怜的卡西莫多，你的心要能在菲比斯的胸口跳动，那世界该多美。
2: 乞丐王克罗班率领着自己的臣民来到了巴黎圣母院，他们要把自己的姐妹埃斯梅拉达救走，结果遭到了国王派来的军队的残酷镇压，跟着乞丐们逃走的埃斯梅拉达也死于非命。当拼死保护埃斯梅拉达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看到士兵们拖着埃斯梅拉达的尸体时，他发出了凄惨的叫声。卡西莫多杀死了罪恶的弗洛洛神父，然后来到郊外停放尸体的大坟窟，在埃斯梅拉达身旁躺了下来。两年以后，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两具尸骨，一个紧抱着另一个。后来当有人想把他们分开的时候，他们立即化为尘土。
3: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危急时刻，是谁在大喊容舒儿？格列鼓励舒儿活下去，她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梦落大唐第46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6集。
6: 我完全呆住了，从来没想过这个一向对我憨憨笑着的侍从竟有着那样的心思和渴望。忽然俩人的身子又沉了一沉，格列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抱着我腰的手腕紧了一紧，脸被紧紧贴在了他的胸膛之上。之所以抱得更紧，只怕是撑下去的把握更小了吧。格列，你知道我的事儿吗？其实我早就该死了，你放下我吧。格列忽然吼道。你闭嘴，小姐，你记着，我不要你死，我要把你扔回到悬崖上去，只是担心扔不准，担心会伤着你，担心你不能活着走下去。你一定要向我保证，你会活下去，笑着活下去。是多长时间之前，也有人曾这么跟我说过，要我活下去，幸福地活下去。我忍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泪水已经湿透了格列的前襟。透过点点泪光，分明看到格列晶莹的眸子含着沉静的笑意。如果我死了，我宁愿带了小姐的笑走，也不愿带了小姐的泪走。不，格列，别这样说，我以后会笑，可我们都不要死，我也不想死。格列，我哭着却不敢放声嚎啕，只怕动弹多一点，我俩人一起掉下去。只是好生的奇怪，为什么这次遭遇生死劫难，我竟一点预兆也没有？

难道受辱之后，灵魂已沾上了太多唐朝的污浊，再无法去感应那些不属于尘世的异物了吗？荣叔儿，荣叔儿，我又有幻觉了吗？这杳无人烟的山崖上，会有谁在叫我？但格列的眼睛却亮了，亮得出奇。他嘶声地吼道：“在这里，荣叔儿。”声音更近了，居然不是幻觉，而且那声音好熟悉。格列的眼睛更亮了，可他扣着悬崖的手却在他松了口气时猛然地滑落。我的身子正要往下坠时，只听得格列喊道：“接着他！”我被举起来，狠狠地抛上山顶，而送我上去的推力却将格列的坠下之势催得更急速了。我听到格列还在空中叫道：“小姐，你的命里有我的一半，要替我好好的活着。”声音还在山中回荡时，我已被一个人稳稳地接到了手腕里。可我已经顾不得是谁的手腕了，我挣脱下来，连爬带滚爬到山岩边，哭叫着：“格列，格列！”格列的影子早已不见了。云霭茫茫下，是无数青石般的岩石，再看不出格列掉在了哪里。格列，格列！我痛哭着直往崖下爬去，却被一个强健的手腕拉住，脱离了悬崖边缘。荣叔儿，荣叔儿！那人也有些哽咽地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哭了？”穿过哭得红肿迷蒙的眼睛，我终于看清楚了来人，原来竟是何干成绩，一个要我笑着活下去的人已经永远睡在冰寒的洞岩之中，另一个要我幸福活下去的人正紧紧地拉住我，拽在他的身边。我倒往何干成绩的身上，再没法保留一点矜持，疯了一般地哭倒在他怀里，悲痛凄厉而又无助地哀嚎着，像受尽伤害的离群野兽，那个我从没正眼细看过的格列，只被我当成中普一流看待的格列，永远对我憨笑着的格列，竟无怨无悔地为我葬送了一条自己的年轻生命，而我这个小姐又值得她那么拼了命地相救吗？一直以为我命如尘土，一直以为或只是个意识的游魂，一直以为唐朝的一切与我无关，原来我的命脉里已经深深植入了那许多还不起的唐朝情。何干成绩只是用他一贯的拥抱还着我，怜惜却茫然地轻拍着我的肩背。我忘了自己是给何干成绩抱下去的还是背下去的，但我醒来的时候的确是在何干成绩的背上，他的青色衣袍背上糊湿了一片，
我已经不知道我到底哭了多久，流了多少泪了。我在核苷乘机背上动弹时，核苷乘机停了下来，很小心地问我：“舒儿，你还好吗？”“我很好。”“我们下了山了吗？”“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能走。”核苷乘机摇了摇头说：“我背着你反而走得快。”他继续走着，果然是健步如飞。我抬起马中的眼帘，才注意到周围已经没有雪了。我们居然已经走到了半山腰，接近了我和格列搭帐篷的地方，甚至已听见有马鸣声从林中传出来。高手毕竟是高手，只不过半天功夫，他背着一个人竟轻易便走下了最难走的那段山路。核苷乘机转身走入林中，找到我和格列的马，轻轻把我放了上去。格列的马有些不安地蹬着蹄子，打着鼻响，向着林外张望，似在寻找着主人的踪影。核苷乘机拍了拍马头说：“我觉得上山时马走得不如我走得快，所以我把马丢在山下了。你这马却要带下去，是匹好马呢，驮了我们两人回罗歇城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马就不能驮两个人回罗歇，但此时也懒得问了。见核苷乘机牵了我的马就慢慢下山去，连忙问道：“格列的马为什么不带回去？”核苷乘机一愣，看了看犹犹豫豫地跟在我们身后的马，低低地说：“那个人叫格列，真是个好汉子。”我抬头，日光正明晃晃地照在山头，映得雪峰炫目美丽，干净无瑕，似乎从不曾夺去过那么执着鲜活的一个生命。核苷乘机走到格列的马前，将那匹马也牵在手中：“你放心，我将他的马也好好地带回去。”骑马下山似乎比上山更加困难，虽然一匹是空骑，一匹也只拖了病弱的我，可到陡峭处，他们居然犹豫着不敢向前，叫核苷乘机大是不耐，但偶尔瞥到我的脸色，立刻收了脑色，安静地牵着那匹马。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极是虚弱，上半身几乎全趴在马背上，让马儿身上的温度慢慢温润着自己的冰冷的身躯。头上的簪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掉了，凌乱的发丝无力地从马脖处垂落下来。想来我的脸色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可惜了核苷乘机这个霸道自傲的剑客，遇到我也算是吃尽苦头了。山路略平时，核苷乘机也上了马，和我合成了一匹，加快了下山的速度。我被他扶起，轻轻地靠在他的胸口，感觉着他温暖的胸膛和男性的气息，慢慢地问道：“核苷乘机，你怎么会来这里？”

0: 我的理智渐渐恢复，当然不能不问到这个问题了。何干成机默默地看着前方，许久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到吐谷浑有一点事情，顺便就来吐蕃瞧瞧文成公主。这个顺道只怕也绕得太远了一些了。我叹息地说：公主在罗歇城里。何干成机又沉默了许久才说：公主不放心你，让我跟过来瞧瞧。你来的还真是时候。何干成机的嘴角牵动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不相干的另外一件事儿：荣叔儿，那位格列说你的命里有他的一半，要你替他好好活着，你记得吗？我没有答话，那酸涩的眼睛里居然又有泪花涌出，浸渍的红肿的眼角阵阵的咸痛。我知道他是在暗示着我，我自己放纵亲贱着的生命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了，我没有资格结束他。他怕我死，却不知道我本就该是个死人了。何干成机用力地吸了一口气，有些口吃地说：其实我也不放心你，特别这些日子我总是做着噩梦，所以有了机会我就到吐蕃来了。我不是傻子，自然知道他对我的情意，可我的心此时已如沙漠般的荒凉枯燥，木然地想不出什么是爱人，什么是被爱了。道德下山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但却有火把在前方晃动，隐约听见有人在劝说什么，又忽然听到有人呼唤：有人下来了，是荣三小姐，一定是荣三小姐。我们已走到近前，我清晰地看到洛洛正牵着匹马，似乎要准备出发，而几名吐蕃侍卫正满脸焦急地拦着他。我撑起身子冲着洛洛笑了一笑，洛洛瞪着我也是笑了一笑，却有成串的泪珠滚落下来。他飞奔到我身边，小心扶了我下马：舒儿，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洛洛，我病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似的围着我和何干成机，不知是谁突然叫了一声：格列呢？我简单地说着：他死了，但我活了过来。我这句话用的是汉语，却是对洛洛说的。洛洛一时有些发愣，众人也巴眨着眼睛看着我。何干成机吐了口气说：舒儿不小心掉下了山崖，格列舍了自己的性命救下了他。他嘴里说我不小心，心里只怕早已认定是我自己求死了。连洛洛也震惊似的看着我，然后揉着我的肩膀说：我早说了，不管你找得到找不到你回家的路，有洛洛的地方就是你的家。我疲惫的看着满天繁星点点，心头也如夜幕般的沉落。那里该有座庙的，洛洛，那里一定有一座庙宇的。 我的眼皮渐渐沉重，睡梦般的轻轻一弹着。侍卫们早知今夜必得露宿在外，早已把帐篷支好。洛洛见我回来，自是不会再上山，小心地扶我进了帐篷，好生睡下。迷蒙间，只觉何干成绩也跟了进来，默默地看着我。洛洛哽咽地说：“何干公子，谢谢你救了舒儿。”何干成绩仰脸看他，口角张开的笑容又似乎有了讥讽之意。他不屑似的说：“荣舒儿在这世上只你一个亲人，所以荣舒儿不谢我，得你来帮他谢谢我。”那不咸不淡的口吻，自是将洛洛塞得一时说不出话来。隔了一会儿方才说：“舒儿是我的姐妹，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救了她，我都得谢你把舒儿完整无缺地带回到我身边。孰亲孰疏，原也无关紧要吧。”何干成绩的目光闪烁，似很激动，但声调却极平静冷淡。哼，我原就知道，对于舒儿，我只是一个外人，犯不着一直提醒我。洛洛最是受不得讥讽，叫了起来：“我何曾说过你是外人？你为了舒儿，连夜赶来，把马都给累死了。我自然知道你对舒儿好，只是舒儿一直在我身边，跟我远比任何人都亲。你还有东方青瑶，跟他再亲，却也比不过我。除非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成了舒儿的夫婿，否则，你们都算不得他的亲人。”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子意外穿越到古代，游走于各方权贵之间，在盛世暗流下切身感受爱恨纷争与权谋凶险。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这神秘的古寺暗藏怎样的时空玄机？舒儿苦苦等待的归乡之路真的会在此出现吗？请听《梦落大唐》第47集。
4: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47集。
5: 帐中蓦地闪过冰凉之气，空气也似乎凝固了。我心一沉，忙睁开眼，但见何干乘机搭着剑柄，双目喷火，恶狠狠地瞪着洛洛。属于杀手的凛冽邪恶气息冷冷缠绕在帐篷之中。偏生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李洛洛，腰挺得笔直，居然同样一脸的恶狠狠回瞪着那发怒的剑客。我挣扎着坐了起来，看着横眉冷对的两个人，有些感动，又有一些心酸。你们别争了，你们一个是我的姐妹，一个是我的兄弟，都是我的亲人。帐内杀气瞬间云散，洛洛扶了我说，
6: 是我不好，大声说话吵着你了。
5: 何干乘机黑眸里没有了杀气，也没有了邻家男孩那般的纯净，却有了几分深沉，那是属于成熟男人的深沉。他放开了剑柄，又看了我一眼，转身走出了帐篷。那临走看我的一眼，却让我心里没来由的一痛。虽然我说了他是我的兄弟，可他的那一眼，在深沉之中，还是有着分明的受伤和长恨。连那背影都显得好生忧伤。我休养了两日，到第三天精神才有些恢复。洛洛遂和一众侍从带了我匆匆返回罗歇。原来他自我走了打听又打听，确信香巴拉山上并没有庙宇和僧人，又惊又急。正好何干乘机突然来找我，听说我行踪怪异，立时变了脸色，骑马来寻。洛洛因有赞普拦着，一时未能救来。等松赞干部一不留神，又自悄悄地带了几名侍卫上了路。此行却是瞒着松赞干部的，因此一路上那些侍从都是提心吊胆。此时的吐蕃尚是奴隶制社会，松赞干部对洛洛虽是极好，但御下极严，严刑峻法是历代赞普中最厉害的。如果不是洛洛再三保证不会让赞普惩罚他们，又知赞普极宠洛洛，只怕那些侍卫一个也不敢跟着。何干乘机自那日和洛洛吵了，总不出现，直到我们拔营而去，才看到他骑了格列的马，慢慢地跟在后面。只是再也不像下山的时候带我那般柔和亲近，一直仰着脸，分明又显出首次相见的那种骄傲孤独、不屑与人为伍的模样。我到底是欠了这个人的，他第一次从汉王鹰爪下救出我，可以说是还了我的救命之恩，但这次救我却真成了我永远的债。 我还有机会还这笔债吗？也许会有机会吧，因为我必须要在这个时代活下去了，可能还会活得很久。我的生命有格列的一半，也有着洛洛他们的一半。我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不继续活下去。不管未来会不会精彩。刚出雪山区，便见一队人马飞奔而来，为首那人黑着脸，到底有着压抑不住的愤怒，正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众侍从纷纷下马叩见赞普，我也慢慢地下了马。乐乐愣了愣，立时驱马上前。赞普，你怎么来了？我正想着你呢，天气这么好，和你一起并马出游实在是再妙不过了。松赞干布住了马，跟洛洛的马头对着马头，却只瞪着洛洛也不说话。两人的坐骑却是一起出行惯了的，极是熟悉，一时见了顿时各自向前走了一步，轻昵地在彼此身上磨蹭着。洛洛斜着脑袋，无邪似的直视着松赞干布，突然叫了一声：哎呀，赞普，你一定走得急了吧，脸上全是灰呢。洛洛微笑着抬起衣袖来，轻轻地去拭松赞干布脸上的灰尘。这个洛洛撒起娇来的那种俏丽无辜，就叫人根本无法责难，更别说是一心为他而来的爱人了。松赞干布无奈似的叹了口气，

收回了在洛洛身上的眼睛，转而和祥冲侍从。是谁勾引公主出来的？这下可好，有罪的成了众侍从，洛洛成了最无辜的。众侍从的脸色顿时变了。洛洛连忙说：“这事儿可与他们无关，是我自己要出来的。”我也连忙走上前去行了礼，垂着眼帘说：“赞普，千错万错是舒儿的错，是舒儿任性，让公主和赞普劳心了。舒儿愿意领罚。”松赞干布犀利的眼神在我的身上扫了一扫，居然也闪过一丝悲悯之色，缓缓地说：“罚自然是要罚的，且等你回去养好了身子再罚吧。几日不见，怎变得这副模样？我弄成什么模样？”我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穿的是洛洛带出来更换的衣裳，崭新的，只是洛洛身材远比我丰满一些，近几日我又瘦了许多，因此那衣裳挂在身上显得空空落落的。满头青丝虽在出发前梳理过，但雪山上走了一遭，不知怎的就萎黄毛躁了许多。再摸摸自己的面颊，原来就是很轻灵瘦巧的瓜子脸，现在更是面颊凹陷，缺乏质感，想来一定即是苍白可怕了。乏人之事就此打住。明明眼看着松散干布绷了一张脸带了洛洛现行跑开，这傍晚我们扎营时，俩人已经手拉手谈笑艳艳了。我正松了一口气时，微笑地看着他们之际，只觉一阵风从后面卷来，何干成机已经冲到我面前勒住了马，有些冷冷地看着我。我只是顺路来看看你和公主，见到你们好，我也要走了。谢谢你把我当兄弟。他拨转马头往另一个方向奔去，隐隐还听到他木然地把几个字飘散在风里。虽然我不喜欢，他不喜欢我把他当兄弟，我苦笑。目送着他有些清冷有些落寞的高挑身形越去越远。洛洛过来拉我的手，算了，别理那怪人，我们去吃烤肉和酥油茶。对，我还得活下去，好好的活下去，不管还有没有希望回到我的来处。我牵着洛洛温暖的手，向着雪域高原湖蓝的天吐了一口气。即便在古代，我也并不孤独。从此我恢复了我原先的安静生活，我依旧住在公主殿里，过着我离群所居的日子，身体略有恢复，每日便只在佛经前抄抄经文，看看书，弄弄花草。可惜吐蕃属高寒地带，虽有许多从大唐带来的花种，却一大半都不能成活。倒是一种大萝卜生得绿叶繁茂，挖出的萝卜更是硕大肥白。松赞干布见了，特地将种子要了去，分给吐蕃居民播种。但洛洛却是精神旺盛，没事儿在宫里炫耀他的琵琶技艺，结果被惊为天人仙乐。他又发现吐蕃居然没有自己的文字，于是去教吐蕃人认汉字。但汉字对吐蕃人来讲，只怕比天书还天书。洛洛只得罢了。却在松赞干布面前嘀咕，觉得吐蕃人无法记录自己的

0: 历史太过可惜。听说松赞干布倒是上了心，特地找了一群有才干的吐蕃人，开始创造起吐蕃自己的文字来。洛洛见有人理会这事儿了，又常常出了宫去四处游览观光，也算是体察民情。只是出去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连我也几天都见不到他的人影。正有一些纳闷时，洛洛却又回到宫里来，满脸笑容地问我，舒儿，你还去不去香巴拉山了？我去那里做什么？我心里发苦，我还去那里做什么呢？格列的命都送在那里了，我又何必再为我不可能的希望任性下去呢？洛洛神秘兮兮地说，去一次吧，那里似乎有一个庙了。我的心跳在一瞬间加速了数倍，然后又缓了下来，有些恼着说，丫头，骗我呢？洛洛哈哈地笑道，不信你自己瞧去，我跟你啊一起去瞧。奇怪的是，这次占卜并没有阻止，而是笑嘻嘻地送我们出了罗歇城。依旧是骑马，道路这次平坦了许多，一路就有人设了营帐照应。到了香巴拉山，更觉得山路好走了许多，细看上去，原先狭窄逼仄之处都有着开凿修补的痕迹，竟成了一条相当顺眼的山路了。山顶之上积雪扫尽，端端正正地立着一座眼熟的庙宇，四四方方的吐蕃风格以明黄和大红为主色调，梁柱雕了极瑰丽的金色花纹，却挂了中原庙宇才有的钟，居然还有个和尚在有一声没一声地敲着，我差点晕倒。这真的是我在21世纪见过的庙宇，虽然历经千年的历史，当日见到的那座古老的建筑分明保有着最初的轮廓，而这轮廓居然在1300年后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指着这个庙宇，有些呆呆地看着洛洛。这个庙从哪里来的？洛洛得意地笑了笑，
1: 你不是说这里应该有个庙吗？我就叫人在这里建了一个庙。
0: 我立在雪山顶上，吹着烈烈的冷风，却吹不去心头越来越浓烈的荒唐感。是先有了舒儿，才有了这庙，还是先有了这庙，才有了穿越而来的荣舒儿呢？这问题荒唐的就像在问，是先有鸡再有蛋，还是先有的蛋再有的鸡呢？我从来不是笨人，可我现在完全迷糊了。历史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一刻，我似乎听到了老天捉弄的声音？
1: 我知道你要找的是庙里的人，而不是庙，但我们有了庙，还怕没人去住吗？赞普对咱们中土的佛教甚是礼敬，已经派人到天竺去，看看有没有高僧能到我们吐蕃来弘扬佛法呢。
0: 吐蕃的佛教兴盛，吐蕃的得道高僧，我向天无语。我现在终于相信，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历史的确在按照他的轨迹有条不紊地行进着，并无丝毫的改变。 我荣世味儿，包括我的川玉，都只不过是他无数齿轮中的一颗罢了。洛洛见我面色异样，连忙问道：
1: 舒儿，你不相信我吗？
0: 我慢慢克制下心头的激动，看着洛洛澄净如蓝天般的眼睛，握住了洛洛的手。洛洛，我相信你。我更相信洛洛胸怀旷达，吉人危难，是真正的吐蕃国母。洛洛有些不自在地掩嘴笑道：
1: 舒儿，你也打趣我。
0: 我不打趣你，一国之母应该如洛洛这般旷达而善良，处处为人着想，不辞劳苦。如果洛洛能把对舒儿的善良用心转移到吐蕃老百姓身上，则是吐蕃幸甚，大唐幸甚。洛洛脸上潮红一片，眼睛却更沉静明净了。他站在山顶的至高处，望着罗歇的方向。
1: 我可以做赞普称职的妻子，吐蕃称职的国母，大唐称职的公主，是不是？
0: 我坚定地看着洛洛。
1: 公主本来就是称职的，而且舒儿相信公主必将深受吐蕃人的爱戴，名垂青史。
0: 我很自然地叫着公主，没有再唤洛洛的闺名。而洛洛胸膛起伏，却似乎没有听得出来，出神地看着脚下山峦浮动，山峦如画，面容闪着晶亮的光泽，微笑着说：
1: 吐蕃百姓都是赞普的子民，我自然会尽力辅助赞普，让他成为吐蕃最伟大的首领。
0: 他回头看我，神采奕奕地问道：
1: 舒儿，你愿意帮我吗？
0: 我深深吸了口气，看着面前一砖一石堆积起来的神庙，心里突然说不出的宁静。
1: 我指着这不知费了多少心思才建起来的庙，高声地说：公主，舒儿会伴在公主身边，直到这座庙的主人出现，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0: 虽然我对洛洛说，我还要等那座神庙的主人出现，把我送回到我的世界，但我心里已对此不抱太大的希望了。我所能办到的是，陪伴在大唐文成公主的身边，辅助她成为吐蕃最受敬重的国母。于国于己有利，也不枉我来这世上走一遭。吐蕃虽不如天朝地域宽广，人口密集，但也有着党派林立，勾心斗角。松赞干部手腕强硬，精明过人，却也不得不四处奔走操心，常常许多天也不能来见洛洛一面。洛洛不懂那些许多复杂的权力纠葛，也便不去理会他，只在闲暇之时就悄悄带了我和几名侍卫深入民间四处行走，说是为了散心，其实却在散心之中悄悄了解百姓的衣食住行，生活疾苦。不得不承认，李洛洛对吐蕃老百姓的确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2: 小说《梦洛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何雅看似骄纵任性，实则内心单纯善良。她喜欢和王宇相处的轻松氛围，慢慢对这个普通的打工人动了真心。态度也悄悄发生了转变，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15到第16集。
8: 我的美女老板，第15集。这几天，印度那边跟王宇联络的程序员休假了，也没人接替他，王宇的工作量一下降下了不少。每天差不多有5-6个小时没有任何事情干，就这样坐在电脑前真的很无聊，上网也没什么意思。王宇差不多每隔10几分钟就会在办公室里转一圈，而且他每次去接水也都只会接一点，这样一会儿就喝光了，就又可以跑去再接，好消磨点时间。如果何雅知道自己就是这样回报她姐姐付给自己的工资时，不知道会怎么样贬她。一上午的时间，王宇已经去了6趟饮水机那儿。第7次去的时候，他看见何毅正在不远处的一个格子里跟研发总监讨论着问题。何毅斜对着王宇，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脸上的表情很认真地讲着什么。王宇心想，不知道何雅认真的时候表情是什么样子，这丫头感觉好像就从来没有个正形。也许是服装的原因，如果给她穿上职业套装，再把头发给盘起来，那会是个什么样子？
9: 王宇一边打量着何毅，一边在心里想着，自己最近好像想何雅想的太多了一点，什么事儿都会联想到何雅去。突然他注意到何毅手指上的花纹。
8: 哎，那是什么？不是礼拜天在肯德基里那个女孩子手上的凤凰花纹吗？怎么何毅也会对这样时尚的装饰有兴趣呢？
9: 王宇一门心思都放在了何毅手指上的花纹上，早忘了他还接着水，直到水从杯子里溢出来流到了他手上，他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把水关掉。
8: 一转身，他就看见 Rachel 拿着杯子站在他身后，脸上带着些诡异的笑容看着他。完了完了，他肯定是想歪了。哎呀，我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呀？什么事儿都会被人误会。我刚才在想程序的 bug 呢，太出神了。你瞧，这水都溅满了。
9: 这很正常。艾玛那么漂亮，看得出神没什么怪的啊，我理解，完全理解。
8: 王宇想还是赶紧走开为妙。
9: 哎，王宇，据我所知艾玛现在还是单身呢， 你要把握住机会哦。如果成功的话，至少可以少奋斗10000年。对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尽管说。
8: 王宇落荒而逃，刚回到座位上就看见桌上多了一个数码相机的盒子，那是柯达新出的一款广角双镜头卡片机。这是什么呀？王宇跑去问隔壁的小弟张亮，这才注意到张亮的桌上也有一个同样的盒子，已经被拆开了，张亮正拿着相机的玩呢。哎，王宇，说茄子。这是 Candy 刚发的，我们部门的每个员工都有，说是我们干得不错，公司给的奖励。哎，看见了吗？这相机可都是定制的，上面还有 Method 标记呢。我看看，哦，是不错，不过我还是更喜欢现钞。王宇转身回去，张亮在背后说：“哎，王宇。”

0: 礼拜五晚上，艾玛请我们部门的所有人去吃晚饭。回去收一下邮件啊，里面有详情。
1: 礼拜五的下午，王宇没有去上班，因为他的居住证到期了，必须得去补办，不然他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什么的就都得停下来了。补办居住证比重新办一个还要麻烦，王宇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准备各种材料，到今天才准备妥当。没有户口可真是不方便啊，唯一让他安慰的就是办居住证请假公司不扣工资，不过要是公司能够帮他办那就更好了。人真是永远都不能满足的。
0: 办完了居住证后，离吃饭的时间还早，加上吃饭的餐厅又在陈浩住的地方附近，王宇就跑到陈浩那儿去玩了。陈浩是做销售的，每天在外面跑，偷懒很容易，反正他早就给自己实行了三休制，所以王宇知道他周五一准在家。他跟陈浩先是一起看了一部网络上的影片，看完了片子，他们俩轮流在电脑上玩起了 CS。 轮到陈浩的时候，王宇走到阳台上透口气，远处的街道上一个人影闪过，虽然看不清脸，可是单凭穿着王宇就可以确定那就是何雅。他冲回屋子拿起了包，边说边跑了出去。陈浩，你一个人玩吧，我先走了。
1: 可惜电梯还在一楼，王宇急得直跺脚，陈浩紧跟着从屋里跑了出来。
0: 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失火了还是地震了？何雅，我看见何雅了，就在马路对面。
1: 陈浩有些吃惊地看着王宇，摇了摇头。
0: 哎，王宇，你完了，你知道吗？你完了，你看你现在有多不正常啊，居然连 CS 都顾不上玩了。
1: 王宇白了陈浩一眼，跑出小区，何雅的身影已经快要消失在街道的转角了，嘈杂的街道掩盖了他呼喊何雅的声音，王宇只好拔腿追了上去。转过街道，不远处就是那家餐厅，何雅正朝着那儿走去。王宇飞快地赶上去，一个小孩拖着一辆玩具车在街道上乱跑，一个不留神差点被王宇踩到。王宇很慌乱地跳开，却撞倒了旁边的垃圾桶，于是他生平第二次倒在了垃圾堆里。王宇狼狈地爬起来，拍了拍身上，不屈不挠地继续朝着何雅追了上去。终于在俱乐部的门口，他追上了何雅。
0: 何雅，
1: 何雅转过身，脸上的表情有些吃惊。
0: 真巧啊，居然能在这儿碰到你。
1: 何雅的眼角带着一丝笑意，指了指王宇的头顶。你头上这是最新式的帽子吗？
0: 啊，帽子？王宇愣了一下，伸手去头顶摸了摸，一小块香蕉皮掉了下来。王宇的脸马上就变得通红，真不敢想象刚才自己竟然顶着香蕉皮在大街上狂奔。
1: 这时 Rachel 从餐厅里走了出来。啊，艾玛，你到了。
0: 这下王宇的脸更红了，心说自己真是个笨蛋，早就应该想到是何毅才对啊。可是也不能全怪自己，谁让何毅今天穿得跟何雅一模一样的。何毅笑着对王宇说，
1: 我们进去吧。
0: 王宇跟 Rachel 跟在何毅的身后。 Rachel 悄悄地对王宇说，
1: 对不起，打扰你了啊，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开始行动了。
0: 哎呀，别胡说了，只是凑巧而已。
1: 凑巧？连垃圾桶都给撞翻了还凑巧呢？
0: 我，哎，这一下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因为是跟大老板一块吃饭的缘故，大家一开始都有些拘谨，不过饭局真是一个活跃气氛的好场合，慢慢的大家伙就都开始放松起来，胆儿大的都已经开始问出这样的问题了。艾玛，你有男朋友吗？
1: 没有。
0: 哎，那你有喜欢的人吗？
1: 有啊。
0: 那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啊？
1: 你们觉得他会是什么样的人啊？
0: 我们觉得那没有三头六臂也得会七十二变吧。
1: 他其实很一般了，嗯，跟你们差不多。
0: 差不多？你是说个头差不多吧？
1: 没有了，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而已。
0: 普通的工程师啊？哎呦，那不是成了鲜花插在那个什么上了吗？
1: 大家的脸上都是不相信的表情。这时二姨打电话过来了，背景的声音很吵，应该是在街上。二姨说了句什么，王宇一点也听不见。
0: 二姨，你大点声，我听不见，这太吵了。
1: 二姨的声音好像大了一些，可是王宇还是听不见。
0: 哎，二姨，再大声点好吗？
1: 这会儿背景的声音已经小很多了，估计是二姨走到什么安静的地方去了。我说，我看见你女朋友跟别的男人逛街呢。
0: 二姨这次看来是运足了气，绝对佛门正宗狮子吼，王宇的耳朵都被震得嗡嗡直响，大家伙都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这下可真够尴尬的，不要在公共场合接电话，这真的是绝对真理啊。
1: 王宇赶紧站起身来跑了出去。费了半天唇舌，王宇总算让二姨相信他没有在玩什么四角恋爱。
0: 何雅又失踪了，吃完那顿肯德基之后三个星期了，和王宇又断了联系，似乎那顿肯德基就是他最后的晚餐。可是这次王宇不想坐以待毙了，虽然他知道他和何雅之间的差距比生与死还要遥远，如果自己去追他，无疑是这个世界上最疯狂的举动。但是人活在世上，如果从来都没有疯狂过，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可是应该怎么追求女生呢？王宇这才发现活了25年了，在这方面居然还是空白，还是只能去找陈浩。毕业以后，这小子3年失了16次恋，单从次数和时间来看，不管是速度还是效率，这小子追女生的本事都可谓是一流。
1: 陈浩怜悯地看着王宇，
0: 相信我，王宇，你跟他是不可能的。像他这种超级爱玩又超级爱花钱的女生，你是不可能负担得起她。你跟她姐姐的可能性我看都要大得多。我知道想一个人很难受，不过呢，时间会帮助你的，慢慢的就会好起来的。王宇和陈浩激烈地讨论了2个小时，这就是陈浩得出的最终结论。王宇默默地想了一会儿，不得不承认真理始终站在陈浩那一边。唉，好吧，我放弃。
1: 王宇叹了一口气，仰躺在了沙发上。
0: 怎么可以放弃呀？去追呀。
1: 这时方海突然从卧室里窜了出来。
0: 唉，王宇，我是忍了你很久了，你简直就是男人的耻辱啊！人家女孩都送上门来了，你居然还往屋外跑。还有你居然还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劝王宇放弃，要不是已经知道你跟他是好哥们儿，我还真是要怀疑你小子是别有用心。
1: 听到方海指责自己，陈浩反唇相讥，
0: 你才是别有用心吧，就想看着别人的笑话。
1: 方海没有继续和陈浩打嘴仗，转向了王宇。
0: 哎，王宇，一个女孩她要是对你没有好感的话，哎，她要你电话干嘛啊？甚至还一个人跑到你住的地方来找你陪她逛街。也就是你，换了我早就功成身退了。
1: 什么叫做功成身退呀？王宇心想，方海这家伙就是满脑子的邪念， 不过总的来说，自己还是很喜欢他说的这番话。而陈浩显然很不满意方海对他结论的否定，反驳他：
0: 哎，这顶多能说明那女孩喜欢跟王宇一块玩而已。你有听他在徐焕恩面前的表现吗？还有，那女孩怎么对待那些玫瑰花的？那才能叫喜欢。
1: 方海辩驳说：
0: 我当然听到了。所以你们就觉得没戏了？嗨，你们的爱情智商简直为零，真不敢相信你们居然也是大学毕业啊！这可是唯一可以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何雅客厅里的花瓶在插花之前是空的，对不对？陈浩也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王宇。是空的，那又怎么样？这有什么关系啊？哼，惯用的伎俩，惯用的伎俩。哎，听我说啊，男人是天生的猎手，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几百万年前就留给我们的基因，所以男人从来都是主动出击的一方。哎呀，可惜总会有些男人的基因退化，就好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慢慢的丧失了野性。对于这样的男人，要想重新激发他们的斗志，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给他找一个对手。要我说，徐焕恩就是那个对手。哎呀，唯一遗憾的是啊，何雅找的这个对手太强了点，反倒把你小子给吓住了，你瞧瞧。
1: 如果说方海像福尔摩斯的话，陈浩则扮演着华生的角色。
0: 哎，你根据什么得出这结论？就靠那一空花瓶？当然了，用用脑子。那个徐焕恩每天都送花过来，对吧？如果何雅都能很认真的对待，那么那个花瓶它怎么可能是空的嘛？啊，里面应该有昨天的花才对。为什么没有？只能说明以前的花都被他扔进了垃圾箱。换句话来说啊，何雅小心翼翼地处理那些花，也就是做给你小子看的。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给你看？这还用我多说吗？啊？
1: 王宇心说，方海分析的也太有道理了。不过，我不太确定是真的有道理，还是因为方海的分析对自己有利。而陈浩还是不太相信，他质问方海：“
0: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你知道何雅的情况吗？他跟王宇，这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喜欢的理由是什么呀？嘿，就是没有理由，那才是真正的喜欢啊！哎，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你回答说，因为他有钱，那肯定会被人鄙视。”如果你回答说因为他对你好，对你体贴，没有人会鄙视你，可是这还是不能算是真正的喜欢，那因为你对对方有所求。真正的喜欢就应该是单纯的想见到对方，就是想跟对方在一起。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喜欢他，没有理由，喜欢就是喜欢，这才是真正的不带一丝杂质纯洁的感情啊。
1: 说这些话的时候，方海的眼睛里闪动着圣洁的光芒。真是想不到，这样的话居然能从方海的嘴里说出来。王宇和陈浩有些发愣地对望了一眼，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一直都笑到眼泪流了出来。而陈浩更是笑得从沙发上掉到了地上。
0: 陈浩看着粘在裤子上的瓜子皮儿，咧着嘴说：哎呀，我的裤子，这可是我刚买的，可是我觉得这完全值得啊。
1: 方海有些发怒了。
0: 你们就笑吧，啊，笑吧。等到何雅真的牵了别人的手的时候，有你小子哭的时候。说完，方海就往卧室里走。王宇赶紧抓住他。哎，这大哥，我错了。哎，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1: 方海大人有大量地坐了下来。
0: 好， 听我说。

0: 很简单，
1: 马上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
2: 啊，现在啊？
1: 当然现在，爱情永远都来得太晚，马上打。
2: 那，哎呀，那可是我说什么呀？
1: 说什么？哎呀，不要告诉我你还从来没约过女人，好不好？真不敢相信，我居然跟你住在一起。
2: 嗯，

在现实生活中，身份与眼界的差距常常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小说主人公王宇自知平凡，对于爱慕的女孩始终克制隐忍，小心翼翼。何雅却愿意放下身段，主动贴近，温暖包容。这段慢慢滋养的情愫，温柔又真挚，道尽了成年人感情里最珍贵的珍惜与双向奔赴。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王宇偶尔会撞见何意温柔细腻的一面，打破了他对女老板高冷刻板的印象。他渐渐发现，这位冰山总裁也有不为人知的温柔时刻。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4: 我的美女老板，第16集。很简单，马上给他打电话，约他出来。哎，根据你的情况，最好的借口就是约他出来打乒乓球什么的，这样呢进可攻退可守。情况要是不对呢，那你就说纯粹约他出来玩也可以。
5: 王宇掏出手机。
4: 哦，那好吧。
5: 而陈浩却叫住了他。
4: 哎，王宇，我可是最后一次劝你啊，一旦打出这个电话，那你可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方海在一旁催促王宇说，哎呀，快打快打，相信我没错的。王宇深吸了一口气，调出何雅的电话号码，却迟迟的不敢按下拨号键。一旁的方海一把抢过了手机，替王宇按下了拨号键。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你干什么呀？我还没准备好呢。而这时候，方海已经把手机递了回来，用口型告诉王宇，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喂。是何雅吗？我是王宇。
5: 有什么事儿吗？
6: 啊，是这样的，你今天下午有空吗？我想我们俩可以一起。
5: 哦，我没空。
6: 哦，那明天呢？
5: 没有。
6: 那下周
5: 没有。
6: 再下周呢？再下下周。哦，那打扰了。
4: 现在轮到陈浩得意了。怎么样，没戏吧？我就告诉你们。不过这样也好，这样呢你就至少可以死心了。
5: 在一旁的方海大惑不解。
4: 没道理啊。
5: 陈浩开始试图把丢掉的面子都捡回来。
4: 有什么没道理的呀？你就凭一个空花瓶就在那胡乱猜，那可能徐恒平时就把花送到

0: 别的地方呢？
1: 也有可能前一天的花插在卧室里了，太多可能了吧。并不仅仅是花瓶好不好，还有很多别的事情，比如
2: 两个人唇枪舌剑地展开了大辩论，才说了几句，王宇的手机就响了起来，竟然是何雅打过来的。
1: 你们俩别吵了，何雅打过来的电话。
2: 王宇很激动地指着手机，都忘了去接。方海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1: 笨蛋，快接电话呀。
2: 王宇再次深吸了一口气，让狂跳的心平静下来，他这才把手机拿到耳边。陈浩和方海两个人的脑袋也紧紧贴了上来。
1: 喂？
2: 王宇的话打着颤，何雅的口气却一如既往的生硬。20分钟以后，你到你二姨俱乐部对面的咖啡吧来吧，我在那儿等你。如果你迟到一秒钟，我就走了。
1: 啊，20分钟，这怎么可能？
2: 何雅根本没给王宇说话的机会，就把电话挂了。
1: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2: 方海显得比王宇还高兴。
1: 你要相信我的判断力。
2: 王宇可顾不得高兴，从他这儿到二姨的俱乐部要20分钟赶到，坐公车是不要想了，就是坐出租也得一刻不能停才行。王宇飞一般地跑出小区，马路上车流滚滚。上海市一共有45,700多辆出租车，可是现在他却连一辆空的都看不见。没办法，一边等一边跑吧。王宇拔腿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举着一只胳膊招呼出租车。幸运的是，没跑多远，一辆出租车从后面追了上来。
1: 小伙子，有急事吧？
3: 是啊，师傅，我去海岛咖啡吧。
1: 哦呦，约会迟到了吧？是要见女朋友的吧？
2: 王宇点了点头，虽然不是真的见女朋友，可是他实在不想否认，偶尔自欺欺人一下也没什么不好。
1: 哎呦，年轻人，也不用急成这样子好吧？这么热的天，还在太阳底下跑步。哎呀，跟你讲啊，女孩子不能太娇惯了。你说你们现在的男人，怎么一个个都这么听女人的话啊？哎，这要搁在20年以前，有大老爷们为了见女朋友急成这样子吗？哎，你就说我家里那位好了，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借给他两个胆，哎，他也不敢这么使唤我的。
2: 这位大叔可真够健谈的，要是在北京，这没什么稀奇，随便拉一个的士司机都能上下5000年，从中央到地方给你大砍一通。不过这可是在上海，一般来说的士司机都不太爱说话，这位大叔更像是从北京过来的吧。大叔一路上都跟唐僧一样在那儿喋喋不休，可眼看快到的时候，车却罢工了，冒着黑烟在路边抛锚了。
1: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小伙子，也没剩下多少路了，要不你走过去吧。啊，这个车钱我就不要了。
2: 也只能这样了。
0: 王宇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咖啡吧时，已经迟到了5分钟。让人欣慰的是，何雅还在那儿，还没有走。
3: 对不起，路上出租车泡锚了。
2: 所以你就跑过来了。
3: 对。王宇心说，他哼什么呀？难道是怀疑我在骗他吗？可是我脑门上的汗，那可是确确实实的汗啊。
0: 何雅今天真的有点不对劲儿，电话里声音就不大高兴，现在见了面脸色也不大好，也不知道是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儿。王宇有些忐忑不安地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咖啡。自打他坐下来以后，何雅就一直专心地搅拌着手里的咖啡，再也没有说话。王宇也一时找不到什么话题，两个人就这么沉闷地坐在一起。这个时候，王宇想，得说点什么了，要不讲个笑话吧。王宇把他知道的笑话都回想了一遍，搜肠刮肚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

0: 我给你讲个笑话啊。有一个病人啊，对医生说：“医生，我的听力越来越差了，最近连自己放屁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医生埋头刷刷的写了张单子递给病人：“医生，吃了这些药，我的听力就会变好吗？”“
1: 哦，那倒不会，不过你放屁的声音会大很多。”
0: 王宇正想再讲个什么段子，何雅却开口了，话里有些生气。
2: 男人都是这样的吗？跟这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对这个女的百依百顺，可是一转身就愿意为了另外一个女人做任何事情。这种行为，男人难道不觉得很可耻吗？
0: 王宇的身上还在冒着汗，可是他的心里已经拔凉拔凉的了。顶着这么大的太阳，跑这么老远来，就是为了听他对徐焕恩的抱怨吗？唯一让王宇感到安慰的是，看来徐焕恩跟他弟弟还是有点相像，毕竟是双胞胎嘛。可是王宇还是感到无比的失望，于是他冷冷地回答说：“既然明知道这个男人是这样，女人又为什么还要跟他见面呢？与其说是男人无耻，不如说是女人在纵容男人的无耻，这种行为在我看来更加无耻。”“
2: 那照你的意思，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女人的错了？”“
0: 当然了。哎，知道有句话怎么说的吗？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坏人这么多？因为懦弱的好人太多了。男人的这种行为就像是树苗，只有在女人纵容的土壤上才能成长起来。错在哪儿？你说，当然是在土壤上嘛。”“
2: 这可是你说的。”
0: 何雅气得咬牙切齿，王宇这才有点害怕起来。可是他又能说什么呢？总不能还在这儿劝何雅忍受徐焕恩的这种行为吧，这完全违背他的本性。
2: 正在这时，一男一女走了进来，来的人竟然是徐仁恩和杨小兰。当务之急当然不是跑过去问为什么，而是不能让徐仁恩看见王宇和何雅在一起，要不然杨小兰的工作就又要因为王宇而没了。王宇赶紧趴在桌子上，顺便把菜单竖起来挡住自己的脸。光是把自己挡住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何雅也藏起来。他小声地哀求何雅说：“
0: 何雅，帮一下忙好吗？不要被他们看见。”
2: 何雅朝那边望了一下，脸上顿时乌云密布：“你还要我也躲起来？你这个混蛋！”
0: 王宇完全不明白何雅为什么要因为这样一件小事生这么大的气。不过谢天谢地，尽管何雅怒气冲天，他还是侧过脸，撑起左胳膊，让头发垂下来，遮住了侧面。
2: 一楼已经没有位置了，所以徐仁恩和杨小兰只是望了一眼，就往二楼上去了。王宇松了一口气，何雅已经在叫服务员结账了。
0: 我来付吧。”“
2: 不用了，各付各的。”
0: 王宇还想再坚持一下，可是看见何雅眼睛里露出的凶光，于是把道口的话又咽了回去。不过很快他又开口了：“何雅，
2: 我说了各付各的，你聋了吗？”“
0: 我是说你能不能把我的也付了。”
2: 王宇出来的时候太急，居然没带钱包。刚才的士司机没要他车费，所以他到现在才发现自己身无分文。站在一旁等着结账的服务员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又赶紧忍住。就连一直怒气冲冲的何雅的脸上也掠过了一丝笑意。
0: 出了咖啡吧没走多远，何雅停住了脚步，转过身面对着王宇说：“
2: 王宇，以后不要再找我了，我也不会再跟你见面的，就这样结束吧，再见。”
0: 说完这些，何雅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啊，就这样完了？我的恋爱人生也太失败了点吧，还没表白呢就被人给拒绝了。王宇垂头丧气地走了回去。 因为身上没带钱嘛。坐出租车当然没问题，可是现在还坐出租车，太亏了。刚进屋，沙发上坐着的方海和陈浩就一起蹦到了王宇面前。哎，怎么样怎么样，快说说。
2: 王宇没精打采地把结果说了一遍。陈浩为自己的高明洋洋得意。
1: 哎，怎么样，我早说过嘛。其实他打电话过来我就猜到了，他是要跟你做一个了断而已。哎，你非得听方海的。哎，做销售说的话也能靠得住吗？
2: 陈浩这家伙也太得意忘形了，他居然忘了他自己也是做销售的。而方海显得比王宇还不愿意接受现实。
1: 这不可能啊。不对，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2: 陈浩摊开右手。
1: 哎，少废话少废话，给钱吧啊，给钱。
2: 方海很不情愿地摸出了100块钱交给陈浩。王宇心想，这两个家伙居然拿他的约会来打赌，这也能叫朋友吗？当然不是了。这时方海突然叫住正往卧室里走的王宇。
1: 哎，王宇，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啊？哎，我打算先睡一觉，然后再出来跟你们算拿我打赌这笔账。哎，我是问你跟何雅打算怎么办，难道你就这么放弃啊？
3: 那不然还怎么办啊？人家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我可不想做那种很烦人的追求者。
1: 哎呀，你怎么可以这么容易就放弃啊？告诉你，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追女孩子的关键就在于两个字，死缠烂打，你懂吗？
2: 这好像是4个字。
1: 哎呀，你听我说，那个女生说不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是不，只有当他们说呸的时候那才是不。所以不要放弃，听我的，再约他一次。
2: 听到这儿，王宇盯着方海看了好一会儿。
3: 方海，你是想把输的钱再赢回来对不对？
2: 陈浩把话接了过去。
1: 哎，我不介意再赢一回啊，这个也不全是好不好。哎，王宇，说真的，第一次看见你们俩我就觉得你们俩真的很般配呀。
3: 这话我爱听，可是我还没笨到要去相信。
0: 方海看来是非要赢回他那100块钱不可。
1: 哎，王宇，那你至少得去问清楚他为什么不想再见你，死也要死得明白是不是？
3: 哎呀，好了好了，方海，不用费心了，我要睡觉了。
2: 王宇没心情再听下去了，他一个人进屋睡觉去了。人的确是很难死心的，尤其是像王宇这样没心没肺的家伙。事实上，他睡醒之后就有给何雅打电话的冲动，不过他还是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才行。什么样的机会比较合适呢？王宇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生日，这样他至少有借口可以送给何雅一个生日礼物，然后如果何雅心情好的话，他就可以再约他一起吃饭或者看场表演什么的。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何雅的生日还没有过，不然那就得等上1年了。所以首要问题就是搞清楚何雅的生日是哪天。这个倒容易，找 Rachel 问一下何毅的生日那就可以了。
0: Rachel 很配合地告诉了王宇何毅的生日，并且自告奋勇地要给他当参谋挑选何毅喜欢的礼物。王宇很有礼貌地拒绝了。很幸运的是，何雅的生日竟然是2周以后的礼拜六。更幸运的是，二姨也打电话过来说杨小兰的工作已经找好了。这下王宇不用再担心让许仁恩碰上了，还能有这更完美的事吗？长这么大王宇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好运气。至于礼物嘛，项链、香水，当然不，送给何雅的礼物一定要非常特别才行。所以他在网上订购了一幅《百万宝贝》中主角斯旺克戴的拳击手套，上面还有他的签名，当然是仿制的，真的他可买不起，

0: 而且真的也早就被某位有钱人买走了。虽然是假的，加上运费也花了王宇不少，王宇那个已经用了4年的手机只好继续服役了。这段时间正好有一个日本的空手道表演，王宇去买了2张票，如果何雅还愿意见他的话，他俩也许还可以一起去看看表演。如果何雅真的不愿意见他，那就希望剧场能够接受退票。
1: 礼物是选好了，什么时间去送这是个问题。理论上来说，应该在何雅生日来临的第一时刻送过去才对，可是那就意味着半夜12点，何雅那会儿多半都睡了，要是去敲门，一定会被暴打一顿的。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即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淳朴孕育的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8: 这里是黄河与洛水滋养的沃土，先民们在这里种下第一粒粟，织出第一缕丝，用陶土与火焰垒起文明的根基。桑叶绿了又黄，麦浪涌过千年，从星罗棋布的聚落到恢宏壮丽的都邑，古老的河洛大地正吟唱着一部荡气回肠的文明史诗。在几千多年前，以河洛地区为腹心的中原大地有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名字，中州。它是古九州之一豫州的别称，地处九州之中。从那时起，中字便与这片丰饶的土地紧密相连。时至今日，中依然是这里的人们最常用的字眼之一。然而究竟何以为中？河洛大地又隐藏着哪些关于中的答案呢？一起来听。
9: 如果要在自然地理中为中国寻找一种视觉上的图腾，恐怕没有什么能比这条奔流着的大河更加恰当。起自青藏高原的黄河，流淌3000多公里后，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急急转弯，画出几字形的最后一折，向东流去，并与它的重要支流洛河与河南巩义交汇。人们习惯将黄河与洛河之间这片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称为河洛。这里是九曲黄河中下游的交汇地带，更是中华文明绵延演进的复兴地带。沿着历史的年轮向内申溯，关于中的谜底也许就埋藏在层层黄土之下。在洛阳市宜阳县境内，洛河故道南岸坐落着一个名为苏阳的小村落。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古时也称苏阳寨。当地相传苏阳二字的来历是为了纪念一只被狼和豹追赶进古寨避难昏倒后又苏醒的羊而得名。村子西面的豹沟，东边的狼沟，似乎也印证着这一传说。而当时间来到2021年， 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小村落，考古人又让一处沉睡了4000多年的史前遗址重新苏醒。
10: 苏阳遗址从仰韶早期晚段应该已经开始营建，一直延续到龙山时代的晚期，延续时间非常长。
9: 距今约6000年到4000年的苏阳遗址，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坐落在洛河南岸的2-3级台地上，背靠熊耳山，东西两侧被狼沟和豹沟两条自然冲沟环绕，依山傍水，便于防御，接地平坦，利于耕种。在这里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现象，文化层堆积最后达5米以上。
10: 基本上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个地理环境呢，就可以联想到当时古人类生活的一个这样的场景。
9: 苏阳遗址是洛阳盆地史前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此轮考古发掘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框架下，对河洛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阐释。而苏阳遗址还只是河洛地区众多史前遗址的一个。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到4000年间，近400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璀璨繁星点缀在洛河流域。这样的早期人类活动分布已经可以用密集来形容。史前先民们为什么会青睐河洛地区，特别是洛河流域，选择在此繁衍生息呢？人类早期文明大都起源于大河之畔，大河时而娴静从容，时而冲动激昂，它冲击出沃土，哺育农桑稼穑，却又桀骜不驯，以巨大的能量暗涌着水患危机。相形之下，以大河为最终依归的支流们便温和可靠得多，滋养着人类生产生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作为黄河中下游的主要支流，洛河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角色。透过环境考古方面的研究，考古人窥见了洛河流域古环境优势的端倪。洛河的支流伊河在洛阳龙门石窟前缓缓流过，颔首低眉的卢舍那大佛安坐在龙门山上已千年有余，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去，大佛嘴角那抹隐隐的微笑都令人感到既庄严又神秘。薄层泥质灰岩是龙门山的主要地质构造，龙门石窟造像正是在这种岩石上雕造而成，层层堆积叠压的岩石反映出了洪水导致泥沙沉积的规律。
11: 它携带的泥沙多的话它沉积的就厚，携带的泥沙少的话它沉积的就薄。
9: 李建厚，龙门石窟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专家，2004年起他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巡检一次龙门石窟，他对石窟的薄层泥质灰岩已经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11: 过去的降水量间隔非常均匀，每一次降水的带的泥沙这个沉积量也是比较均衡，1公分左右这个厚度，
9: 沉积厚度较为均匀，显示出这一地区的古环境是十分稳定的。
11: 从现在地质考证考察的情况来看呢，龙门代表了洛阳这个地区呢，它的古环境、古气候、古地质构造，它是比较均衡的在变化和运动，它没有大的起伏和波动，非常适宜这个人们在洛阳这个地区居住生活。
12: 对于食物和水源的需要， 对于适宜稳定的气候环境的渴求，今人和古人并无不同。在温度、光照、降水、土壤、地形等各个方面，河洛这片广大的地区最大限度地满足古人生存和文明孕育的需要，成为了一处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而伴随着仰韶文化的崛起扩散，这片大地上也开始逐渐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初露峥嵘。
13: 与散发着悠悠光泽的青铜器、晶莹夺目的玉器相比，仰韶彩陶以质朴的色彩、别致的图案，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古老的故事。这些温厚可亲的史前工艺杰作，仿佛在向我们诉说，你我之间烙刻着相同的文化印记。这件月牙纹彩陶罐，齿口、宽沿、圆唇、竖颈、折腹、平底，红褐色表面被打磨得很光滑。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腹部装饰着的一圈月牙状纹饰，14个月牙四地排列，显示出一种微妙和谐的韵律感。它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代表性器物。
14: 河洛呢，一般是黄河和洛河的交汇这样一个区域，大约在5500年啊到5000年这个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寻找一个中心或者这个发散地，那是在河洛地区，所以才形成了这个文化上的中的概念。这就是主要就是在仰韶的彩陶向周围的扩展。
13: 仰韶是中华文明史上不能忽视的名字，以此命名的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研究对象，因首先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其存续时间大约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作为分布地域广、持续时间长的史前文化，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对于河洛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明进程影响都十分深远。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进入中期阶段，以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为代表，是仰韶文化的鼎盛时期。
15: 这个庙底沟遗址出的比较典型的，我们叫花卉纹。庙底沟它最大的发现或者说这个亮点就是彩陶。
13: 庙底沟彩陶与一般陶器最大的不同，在于表面连续排列的花纹，无论是写实的鱼纹、鸟纹、花瓣纹，还是抽象的几何纹、全纹，都是在纹饰带中使用一个或一组相同的基本图形进行平均且有规律的排列组合，最终呈现一种首尾相接的闭环形式，似乎有意在有限空间内表达一种无限的理念。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这五瓣花的花卉纹，它相邻的这个花，它都是共用了一个花瓣的。我这有你，你中有我，一个是这个图案非常的稳，另外一个以它为中心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完美，就是构图比较和谐的。
5: 这样的构图被称为二方连续。在圆形的陶器表面上，如何平均分配空间，如何将落笔的起点与收笔的终点完美地重合在一起，这是对创作者极大的考验。
6: 因为我们也一直在效仿古人的智慧吧，我们也在想古人他当时画这个纹饰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
5: 后世推测，古人也许已经有了朴素的数学概念，可能会先用双手组成一个等边三角，在陶器表面确定好三个等分面，再在每个等分面中标记出更小的等分点，全部规划好空间分配后再起笔绘画。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彩陶上的花纹，纹饰的大小宽窄，颜料的浓淡明暗，填色的先后叠压，笔触的轻重锐钝等，尽收眼底。
7: 我看到彩陶那些精彩的笔触的时候，我有这种心灵沟通的这样的感觉。在那个圆点里面，你甚至可以看见它的笔锋是怎么运的，还有它的那个弧线三角非常流畅，但是有的时候它会呲出一点点的那个笔锋，就这些细节都让你能体会到绘制者的他的思想，甚至他的那种喜怒哀乐的那样的一个情感，他的这种浸润人心的这一种很独特的方式来促进那个时候大家的那一种文化认同。
5: 二方连续构图的艺术形式是彩陶美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而这样的审美认知也从6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
8: 通过彩陶上这些特殊的这些纹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远古的一些审美方式和思维方式。首先我们看到一种不断重复哈，无限延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中国人这种生生不息的思维方式。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它作为整体感的一种平衡和和谐。然而这审美规律并不是表面上的一种形式上的组合，它背后是一种文化的和谐。
5: 彩陶是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中瑰丽而浪漫的符号，是以审美潮流为表征的文化认同的开始。以彩陶为标识的文化因素形成了一次史前艺术浪潮，向四面八方影响扩散，东到海带，西达甘青，南至长江，北抵燕山，这个范围正是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而河洛地区则是复兴地带。
4: 它能够在不同的地域里出现，这首先就证明是它对你文化的一种认可，我认同你了，我才能在我本地的文化中有你这个文化的元素，有你的符号。
9: 彩陶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河洛地区自身的文化。而说起河洛地区的文化，有两幅神秘的图案不能不提，这就是河图洛书。这两幅图案有哪些故事？为何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滥觞？大禹划定古九州，古人在河洛地区策影立中等的背后，与河图洛书有哪些关联呢？
5: 周代典籍《艺戏词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到南宋时，理学大家朱熹在其易学著作《周易本义》中第一次把河图洛书单列出来，并将其图置于卷首。直观来理解，河图和洛书是古人将数字予以图形化的神奇创造。河图是数字一到十之间的对位排列，洛书是数字一到九之间的组合变换，但它们背后却蕴藏演化出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
10: 河图图，洛书图，圣人在之。这个圣人一般理解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伏羲，一个是大禹。
5: 相传河出图是指上古伏羲氏时，今洛阳东北孟津区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成为周易的来源，因此一画开天的伏羲也被认为是开启华夏文明先河的人文始祖之一。洛出书指的是大禹时代，今洛阳西边洛宁县境内的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参透其中玄机，依此治水成功，遂化天下为纪、演、清、徐、阳、京、豫、梁、雍、九州，这在《尚书·禹贡》中有明确记载。九州是中国古人最早的地理认知和区域规划，其中指代中原地区的豫州，因位于九州之中，后来也被称为中州。划定九州的大禹还制定了治理国家的九种根本方法，名洪范九筹，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政治智慧之源。
10: 河图洛书周公治理作用，周易哲学，老子道德经，孔子周文理，白马驮经啊，还有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产生在河洛地区，因此我们说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真正的根。以河图洛书周易哲学为代表的啊，这些思想理念应该就是中华民族的魂。
5: 即便现在对河图洛书的解读考证依旧众说纷纭，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写到的西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从今天已发掘的考古遗址来看，却是确知凿凿，夏商周三代都有都城坐落于这片黄河与洛水的交汇之地，而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也与此地有着深厚渊源，一件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最好的佐证。在西周青铜器何尊赋里122字的铭文里，考古学家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成为目前已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这里的中是方位词，意指当时天下的中心，宅兹中国就是说要居住在天下国土的中央。
10: 中国古代有个思想叫在中立国， 在天下中心地区选一个地方啊作为国都，按照周公话讲啊，洛邑为天下之中。被贺罪铭文讲，周成王即位第五年，他做这个通缉铭文，追溯了啊，是吴王啊灭商以后要把周政。

0: 相传曾是大禹的都城所在地。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认为嵩山是天市，曾在此祭天。时至今日，在登封观星台还存有后世为纪念周公在此策应而建立的周公策应台。龟表策应的工具由龟和表两部分组成，龟是标有尺寸的刻度板，表是用于显影的标杆。龟和表二者垂直连接，呈正南正北方向水平放置于地面。周公姬旦用龟表之法策应立中，在典籍《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有着明确记载，以土龟之法测土身正日影，以求地中。标准是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意思指在夏至日的正午时分，八尺龟表测得影长恰好是一尺五寸的地方，便是地中。
1: 他指定了天下之中要用八尺高的龟表，在冬至夏至这两天才会日影，夏至这一天日影长一尺五寸，冬至这一天日影长一丈三尺五寸。
2: 我十九岁当兵，二十七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八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也就是十五寸。同样的地方，在冬至日的影长则是一丈三尺五寸，等同于一百三十五寸。为何必须是这两个数字？研究者们至今莫衷一是。但有一点非常巧合，一百三十五和十五这两个数字恰好与河图洛书上的数字有着奇妙对应。河图一到十数字之和为五十五，洛书一到九的分布无论横向纵向还是斜向，三个数字相加都是十五。
1: 这么推算出来，是龟标长八尺，八尺按八十算，再加上河图之数五十有五，八十加。

0: 五十五，
1: 看好一百三十五。
0: 这两个数字，一个是罗数的数字，一个是合同的数字，是阴阳合和一个大吉祥数。这家里这个地方是天煞之中。
2: 登峰羊城的龟表恰好符合这一标准，于是周公姬旦认定这一带就是天下之中。但因为羊城一带已经不具备营建大型都邑的条件，姬旦又派周昭公到距离羊城100多里的洛邑勘察地形，最终选定在洛河的支流澶河两岸营建东都成州。
0: 按照这个要求造出了成州城的地点，也就是在现在洛阳老城的澶河两岸，洛阳老城的东北部。
2: 至此，西周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明确指向了嵩山至洛阳一带，并最终将成州的选址定于洛阳。这与《尚书》《史记》等历史文献中的记载相互验证。按照现在的科学认知，与羊城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在夏至日正午时分都将呈现1尺5寸的影长，这也表明周公的测影技术在当时已经非常成熟。自西周之后，以河洛这片土地为中土、中州、中国的观念越来越得到强化，古人执着求索的天地之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依归。从汉代至明清，一批寓意中的建筑也出现在洛阳至登封一带。2010年，包括周公测影台、登封观星台在内的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古人天地之中的传统宇宙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河洛大地不仅在政治上占据了天地之中的位置，更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刻下了天地之中的

0: 劳翠绿，威严喜心。有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5: 您把人生意义的含义定义为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受益，自己快乐。这个时候呢，又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了，为他人、为社会释放正能量，他人固然是受益了，但是我们自己一定会幸福快乐吗？
6: 要回答这一问题，关键要看这里所说的幸福快乐的内涵是什

如果是世俗意义上物质财富的占有消费或精神层面的名誉地位，那么答案是为他人为社会付出，自己就没有幸福和快乐。因为革命战士、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上战场、做监牢、受苦刑，乃至于牺牲生命，这样的生活既没有物质的享受，也没有名誉和地位，你很难说这样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再如司马迁、曹雪芹、鲁迅在那么艰难的情境下坚持写作，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也就是从超越世俗的精神信仰层面看，也可以说他们是幸福快乐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放弃当下的选择而过另外一种生活，但他们没有，他们宁愿过自己选择的生活。让他们放弃自己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众所周知，在为新中国成立、为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许多革命先烈出身于官僚或富豪家庭，他们完全可以过一种安逸平静的生活，平平安安过一辈子。但他们心中有正义、有信仰，为了人民大众得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他们宁愿选择艰难危险的革命生涯。对他们来说，精神信仰至高无上，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所以从超世俗的层面看，革命者和司马迁等人的生活仍然是一种幸福，是一种精神的、灵魂的幸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安。正如屈原所说，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了内心崇高的信仰，死多少次都心甘情愿。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地心安即是家。苏东坡说，心安之处是吾乡。灵魂有归宿，精神有家园，这就是幸福与快乐。无视物质肉体的享受和名誉地位的诱惑，而献身于精神信仰，把精神信仰看得至高无上，这在世俗层面上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然而又是历史和现实中确确实实存在的。自古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他就是这么做的，这是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那么众所周知，孟子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谓大丈夫，就是有坚定的精神信仰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能超越世俗，在精神层面上获得幸福和快乐。人类享受的性质或者是等级有高下之别，物质的、肉体的享受是低级享受，而精神信仰的坚守是高级享受。马克思、恩格斯鼓励人们为了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享受。那么世上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有人身居高位，但始终他就走不出原始层面物质和肉体的纠缠，把生物性、生理性享受视为幸福和快乐。
所以他一有机会就贪污腐败，搞权钱权色交易。而有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史铁生说，人与人的区别大于人与猪的区别。这里史铁生并不是在骂人，而是说的实实在在的事实。总之，从世俗意义上讲，有意义的生活不一定幸福快乐，而幸福快乐的生活不一定有意义。有意义有价值和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快乐，它不是一回事。人生意义具有精神性、价值性、社会性。

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与灵魂和信仰相关。当然，如果能将有意义和幸福快乐融为一体，把意义视为幸福快乐的源泉，那再好不过。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请美食达人江引龙和您聊一聊中国人吃榴莲的那些故事。说到榴莲，这个又臭又香的热带水果在中国可是经历了一场真香大反转。早些年很多人闻到它的味道都躲着走，现在却成了水果店的顶流。从最开始只有南方人敢尝试，到现在全国各地的榴莲控们疯狂抢购，中国人吃榴莲的故事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不管是直接开吃还是做成甜品月饼，这颗带刺的球已经成功征服了无数中国人的胃。这背后不光是吃货们的口味越来越开放，更展现着中国和世界越来越紧密的美食交流。
3: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今天我们来吃一种有诗意的水果，这种水果原产于东南亚。传说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因为出海的时间太长，船员们大多思乡情切，途经南洋一座海岛的时候，郑和上岸发现了一对浑身长刺的水果，于是带回船上同大家一道品尝。船员们被这美味吸引，一时间居然淡化了思乡之情，遂将此果取名为榴莲。当然，这里的榴莲是流连忘返的榴莲。天长日久，榴莲呢就转化成了现代汉语中的连绵词榴莲。这个传说啊，的确符合中国古人为水果命名的套路。最初水果的名称往往只是由一般汉字组成的普通名词，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便渐渐为这些名词加上特定的部首，成为专有名词。比如荔枝最早的名称为荔枝，离是离开的离，枝是支持的枝。和榴莲一样，荔枝显然正是离枝二字草木化之后的结果。汉字中与植物相关的部首有四种，分别是木字旁、草字头、竹字头和禾字旁。竹字头与禾字旁主要用于竹类和谷类，而木字旁和草字头则主要指代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木本与草本是古代中国对植物的传统分类，大致以植物是否具有发达的木质部为区分标志。榴莲树的树干可高达25米至40米，是典型的木本植物，因此汉语中的榴莲写法最初其实是榴莲，这第二个莲字呢是木字旁加一个连贯的莲。当然这里要重点说明，并不是说木本植物就一定高大，草本植物就一定矮小，比如高大的芭蕉树也是属于草本植物，只是在生活中人们阴差阳错的将这种高大乔木上的果实写成了既有草字头也有木字旁的榴莲，闹了一个乌龙。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人对植物草木形态的不讲究啊，也不是个例。比如荔枝不也同样是草木混同吗？而葡萄明明是木质藤本，不也一样用了草木的名称吗？当然与榴莲更同病相连的要是芒果，这种木本水果的规范写法呀，应该是芒果，这第一个芒字呢是木字旁加个流网的网，但芒果这两个字也就是草字头的芒显然更具人气。

咱们把话题回归到郑和和榴莲的第一次相遇。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盛事。明史中记载，成祖也就是朱棣，他怀疑惠帝也就是建文帝流亡海外，想寻找他的踪迹，于是派人下西洋。听众朋友们知道，朱棣呢是通过靖难之变夺了他侄子建文皇帝的皇位，但建文皇帝

0: 帝最后居然失踪了，因此朱棣想找建文帝的下落也顺理成章。当然了，无论朱棣的意图是什么，这种明朝内部的阴谋很难引起海外各国的兴趣。对于15世纪的东南亚各国来说，明代船队背后所代表的朝贡贸易才是最具冲击力的。
1: 哇哦！
0: 古代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以中原王朝为主导的朝贡贸易，以宣扬中国的国威为主，往往不计成本，古人管这叫厚往薄来。因此啊，与中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海外各国商人都能大获收益。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文化最昌盛、科技最发达、经济最富饶的国家。郑和船队中的宝船能给人一种海上群山一般的震慑力，因此不难想象当时东南亚各国人目睹这一庞大的船队时有怎样的惊异和拜服。经济层面的吸引和文明层面的刺激，使郑和在南洋群岛上撒下了无数的典故和传说。在东南亚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郑和和榴莲的传说，说郑和在一个小岛上的果树旁解手，于是那棵果树仿佛吸收了灵气一般结出了榴莲。于是这种榴莲啊，果肉天然带着一股怪味，那是三宝太监的污物所导致的。咦，这个传说背后是古代东南亚盛行了很久的郑和崇拜。对于朱棣来说，郑和或许只是一个太监，一名爱将，而对于当时的东南亚来说，郑和是当之无愧的天使。他背后的船队象征着一个无以伦比的文明。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在很长时间里都被神化了，郑和的小名三宝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图腾，被深深烙在了东南亚。至今马六甲有三宝城、三宝井，曼谷有三宝庙、三宝寺塔，爪哇岛上甚至还有一个三宝市。东南亚将榴莲和郑和扯上关系一点都不稀奇。榴莲究竟是来源于何地，又从何时传入中国的呢？这个问题又将历史带回到了郑和的船队上。当时郑和身边有两位精通阿拉伯语等外邦翻译的通使，分别是马关和费信。费信四次随郑和下西洋，撰写了《星茶圣朗》一书。马欢是回族人，也曾随郑和三次下西洋，亲身访问了占城、爪哇、旧港等十余国，还到麦加朝圣。回国之后将行经众国的政治、风土、人文、物产记录下来，会变成了《瀛涯圣朗》。这两本书都提到了榴莲，后者还提到了榴莲最初的名字叫独耳乌，这当然是一个音译词。所谓独耳乌，清末学者彭成君怀疑其为独耳烟植物，源于马来语的 Durian 的音译。由此看来啊，榴莲很可能源于马来西亚，在明朝通过航海活动传入中国。目前无论从产量、种类和出口量来讲，泰国都无愧于榴莲国之称。然而追根溯源，榴莲的本家还要回归到马来西亚，直到大成王朝时期，这种神奇的水果方传入泰国。大成王朝几乎与明朝同时建立，国祚却比明朝长了141年，这样漫长的岁月也使榴莲向外传播的时间变得模糊不清。然而这一切都不影响泰国人民对榴莲的喜爱，这种喜爱深深体现在榴莲流传的两句谚语中，一句叫点沙龙买榴莲，榴莲红衣香空，另外一个叫当了老婆吃榴莲。
2: 榴莲从臭不可闻到真香警告的逆袭之路，见证了中国人对异域水果从抗拒到追捧的奇妙转变。这场舌尖上的冒险还没有结束，我们把目光从热带转向北方的山野。如果说榴莲代表的是中国人勇于尝试的开放精神，那么朴实无华的栗子则承载着华夏大地最本真的风土记忆。当糖炒栗子的香气飘过千年汴京的街巷，这颗铁杆庄稼正在讲述一个更加古老而温暖的中国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美食达人江引龙讲一讲属于中国人的美味甜品，讲讲中国人吃栗子的有趣故事。
0: 今天呢，再来尝一种中国本土的浆果栗子。如果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勾画出了植物鲜明的地域性，那栗子在中国可谓遍地开花。杜基在《毛诗草木鱼虫书》中就说到，五方皆有栗。当然了，虽然处处都有栗子，但品质也得分个高低。 陆鸡的五方皆有利这一句之后，紧接着为鱼养饭养，生者甜美未尝，地方不及也。鱼养和饭养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京保定一带，由此大致也能锁定中国栗文化发展的中心正是今天的河北。如今中国栗子的知名产地比如迁西、怀柔、兴隆依然集中分布在这一地带，不仅让人体会到其中的沧海桑田。
1: 哇哦，
0: 栗子的种植技术同样悠久。庄子中记载，旧石器时代居住于黄河下游的有巢氏，昼食向栗，暮栖木上，也就是白天捡栗子，晚上睡在树上。可见栗子是中华先民最早的食物之一。在《诗经》里，东门之扇中还有一句叫东门之栗，有见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计。这里啊，栗子已经有了爱情的隐喻。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一种植物要经过多久才能抽象出花语并被引用在人类的诗句中呢？栗子背后的历史有多悠久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3: 啊哈，
0: 中国的栗子大致分为两类，是板栗和锥栗。隋唐之前，中华文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所吃所说的栗子基本上是北方的板栗，分布在江南锥栗呢，在这里吃了文明开化度的亏。锥栗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尤其是福建建瓯的为上品。建瓯锥栗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人工栽培，明代作为贡品的贡品针实际上便是建瓯锥栗。或许是因为走惯了贵族路线，口感香甜、身形小小的锥栗并没有那么流行，如今反而是板栗几乎成为了栗子的代名词。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7: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8: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大家平时有没有观察过自己咳出来的痰液？其实痰液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身体的健康状况。
9: 我们经常说呀，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啊。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谈谈这个痰。说到痰呢，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支气管炎呢，或老慢支哮喘呢，咽炎呢，这老咳痰，是不是啊？说这个人吐痰呢，说这些痰呢，它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啊，中医的一句话总结得很到位，啊，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那说到这个痰呢，一般我们说是咳痰，在咳嗽的时候才会有痰，痰的颜色呢也很有讲究，比如说白色泡沫的黏痰呢，这个痰呢可能还会伴随着一些这个喘呢， 还有呢，急性发作的时候呢，也会有脓痰呢，还有痰中会带血，啊，根据这个痰来判断这个人到底得的是什么样的病症，啊，渐渐的，我们自己呢，很多医生啊也有很多的经验了，比如说老慢支支气管炎，很多网友就会说到自己呢有这个老慢支，得老慢支的人特别苦恼，就是有吐不完的痰啊，经常会纠缠你。大家都知道是有痰呢、啊、特别讨厌，你看一桌吃饭，哎呀你就不停的吐痰，会让人感觉到有点作呕，是不是、啊、其实你说他自己愿意吗？不愿意，想要生病嘛，生病就容易出现这个痰多嘛。其实一说到痰呢，我们很多人都感觉到哇很讨厌啊。在这儿我告诉大家，痰其实本身呢、啊、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它是由支气管黏膜细胞释放的一种分泌物，在正常的情况下呢，这些分泌物啊它会形成一层薄的黏膜层啊，也叫黏液层，它能够维持呼吸道的湿润，并能附着一些灰尘、细菌和微生物，然后借助气管和支气管的黏膜细胞清扫功能，它呢最终可能排向喉咙，然后呢咳出去啊。所以说痰呢真正的身份，它是保护我们呼吸道的这个黏液啊，我们也叫做痰。那就像我们平时大家呀这个吃大葱啊，或者是种大葱的人都知道，你把葱给它掰开，这葱叶里边呢就有这个黏液层啊，然后呢它呀会一层一层的啊，你看我们很多人说这是葱的鼻涕，是不是啊？这个黏液越多，说这个葱啊长得它就会越嫩，而且呢这个外层的葱叶打开里边是空的干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葱叶就不嫩了啊，它就枯了老了。如果说葱叶把它掐断，那你看慢慢的这个粘液呀上边就会沾一些灰尘，就像我们想象气管一样，对吧？这个气管呢你把它掐去葱尖啊，葱叶，那你说它是不是黏膜细胞它就会形成了一种粘液，粘液层发挥着保护功能的一个作用，是吧？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呀，无论是气管还是气管炎，一旦气管和支气管的黏膜细胞出现了衰老或者是凋亡，那么它就会发挥着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那你想它已经衰老了啊，功能失调了，那会不会受到影响？肯定会的。所以说就没有能力排除这些痰，出现的不停的是咳痰吐痰，只有通过一些药物或者是暂时性的缓解，或者一些相应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往往这些方法呀都不是从根本上来解决的。这些痰液呀、啊、它那些微小的支气管啊到末梢啊向左右两边，然后呢把这个痰呢、啊、最终到底部啊到末端，细小的支气管往往是最粗的主气管排出，对吧？那最是不容易的事儿了啊，可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气管炎的问题呢，同时还伴有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咳嗽的时候呢，它还容易出现的是一种喘，胸腔里边会发生咕隆咕隆的声音啊，咕噜咕噜的声音。还有呢，就是啊，这个呼吸困难，尤其到晚上或者凌晨，你看有的人哮喘吧，那哎呀到早上啊三四点钟就大量的咳，不停的咳，咳的时候啊憋的脸都是紫的，气儿上不来，呼吸的时候是特别困难，呼吸道变窄了呀，呼吸费劲儿了呀，所以说就把它堵住了啊，上不来气儿，慢慢的呀、啊、就觉得呼吸是一种困难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病啊不得不知道，一得这个病啊，哎呀那能把人憋得不行，是不是啊？上不来气儿啊。那我们大家说赶紧用药吧，要不然就用一些支气管啊这个舒张剂或者是抗生素消炎药啊，并不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问题，它只是从另外的一种角度来缓解。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嗓子不舒服，总是咳痰怎么办？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人呢，喉咙就会异物感，总是感觉嗓子有东西，但是呢，你咳得很费劲，分泌物呢增多，粘液呢还是个白色的。同时呢，我们这个咽喉部位啊，还有不适应的，比如说咽部干痒啊，而且呢还会有刺痛啊，啊，这是什么？这是属于慢性的咽炎。观察身边当中啊，确确实实有很多人出现这样的现象。你看很多人呢，一早晨起来就会有个动作啊，清清嗓子，这样是吧？喉咙频繁的吞咽，那这种呢都是属于啊咽喉部位呢干痒，我们常说的就是咽炎。而且有的人刺激的特别严重，恶心啊。那我们说什么原因呢？这都是喉咙的黏膜部位出现了问题，破坏了啊，渐渐的会受的明显的影响，就是出现的这个腺体分泌物增多嘛，不停的咳，而且呢还会有一些痰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说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呢？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实际啊，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症状。那确实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方法，大家呢不妨也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收听节目的人你就是这样的症状，那你可以准备一些橄榄100克，酸梅2个，把橄榄切碎和酸梅一起煮啊，加上2碗水一起煮，煮成1碗水，加点冰糖你就喝吧。橄榄味呢它有点酸，而且呢是性凉的，能够呢利咽生津。酸梅味道呢就是酸的，它也是生津的。冰糖呢是甘润的，可以润肺的。所以说平时嗓子不舒服啊，就可以用橄榄酸梅汤来缓解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说的这些只是一个缓解。那对于我们今天给大家说这个支气管啊、老慢支啊、这些痰还有一些咽喉炎啊，这些问题啊，大家要想真正解决好啊，我节目开始就跟大家说了，中医讲到啊，说脾胃与五脏六腑之间的关系它是很大的。要想治好我们支气管啊、老慢支啊、哮喘呢，首先呢都应该看看你有没有脾虚。可以说呢，有了一些老慢支、支气管、哮喘等等，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脾虚呀。因为健脾和胃是关键，中医讲到的支气管哮喘发生的大部分在于痰。我们痰在哪儿来的呀？那就是脾为生痰之源呢，肺为储痰之器，是吧？所以说呢它跟肺呀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还有的时候呢，中医讲到啊，不仅是肺，还讲到的是肾。不管你是属于哪个时期的支气管哮喘，严重到什么程度，我都希望大家呀一定要重视起来，一定要通过自己的身体情况了解一下，看看你是不是有脾虚。脾虚的问题也会导致于支气管炎症啊、哮喘啊、咽炎呢。所以说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呢，我还建议大家注重调理的就是你的脾胃。我一直给大家强调的就是治病除根，我们一定要治养病重啊，你看医生说治病除根吗？在这我告诉大家，治病跟养病同样重要的。你看得支气管哮喘的人，你没看到不知道，看到啊你都感觉到呼吸困难，你看到他呼吸困难呐，你都感觉憋得难受，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我们要注重的就是养护身体，那养护好脾胃嘛。所以说大家发现肺部的问题啊，实际当中跟脾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中医啊他说的是很清楚的，比如说出现了肺上的问题，时间久了，那么他就患有了脾胃上的毛病，或者说脾胃上的毛病，那足部呢他会出现肺上的问题，这一点很好理解。从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讲啊，所谓的是土生金，那脾呢它属土，是母亲，肺呢它是金，是儿子，那生者为母，生者呢被生者为子，那也就是说今天的脾土就是母亲啊。那我们说这个脾胃不好，自然呢它会涉及到儿子，儿子的生病也会涉及到母亲啊。中医的说法呀它是很有意思的啊，大家没事可以看一下中医理论。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儿，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关注下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400-855-8282，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

0: 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我们常说要修身养性，修身修的是身体，让其健康；养性养的是心性，让其不受损害。那么修身养性具体要怎么做呢？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闭目养神，养身修性补肝肾。闭目养神是一种静坐休息的方式，它可以消除和缓解大脑和眼睛的疲劳，养身修性，同时还能够补肾养肝，养生防病。所以大家趁着工作和学习之余，不妨静坐下来闭目养神一会儿。现代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高压的时代，有了压力，自然动力也就出来了。于是人们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不得不把自己弄得跟陀螺一样，在压力的鞭策下马不停蹄地学习和工作。不过有利必有弊，这个看起来越来越富裕和辉煌的时代，它的副作用也是日益突出的。由于诸多的学习任务要完成，繁重的工作事务要处理，忙碌占据了大多数时间，休息的时间自然也就相应的减少。毕竟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心理压力太大，休息又不够，肝肾就不堪重负了，身体健康得不到保证，各种疾病也就有机可乘。有没有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和预防它们的发生呢？那么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闭目养神才能发挥出更好的功效。准备材料：平稳地端坐在椅子上，也可以将身体和头部平稳地靠在后面，尽量做到放松全身肌肉或是身心，排除一切杂念。锻炼方法：双目微闭，舌抵上颚，也可以设想自己走进了风景优美的大自然中，缓缓地用鼻子吸气，并将气吸到腹中，让腹慢慢地鼓起，感觉到气已满腹时，再缓缓地将它们吐出来，记得也是用鼻子出气，最好能坚持10到15分钟。养生功效：缓解大脑和双眼疲劳，排除杂念，养身修性，养肝补肾，养生防病。闭目养神就是一种静坐休息的方式，说它可以消除大脑和眼睛的疲劳，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要说到它能够补肝肾，是不是有点夸大它的功效了呢？当然没有，而且一点都没有夸大，因为在中医看来，肾可以主骨生髓，通于脑，也就是说大脑功能是需要肾精肾气来作为补充的，就像益智果核桃能益智补脑，也是先得益于它能够入肾补肾的原因，所以缓解大脑的疲劳也就是为肾节省了一笔开支。至于它能养肝，我们可以从肝开窍于目说起，与其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还不如说眼睛是肝脏的窗户。双眼之所以能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大千世界，除了它本身的结构要完整外，还要有赖于肝气源源不断地对其进行涵养和补充。双眼就像两个阀门，只要睁开就表示肝气在不断地外泄，肝气供应不足，双眼就产生疲劳感。如果能及时闭目养神，就等于将外泄肝气的阀门关上，为肝脏节流了。同样，肝肾不被透支，得以休养生息，才能源源不断地为大脑、双眼及其他一切生命活动提供能量，人自然也就保持健康的状态，同时耳聪目明，大脑思路清晰，记忆力也好。因此趁着工作和学习之余，或是忙里偷闲，大家也可以静坐下来闭目养神，既清醒了大脑，缓解了双眼的疲劳，还能补肾养肝，起到养生。

片的作用，真是一举多得。不过闭目养神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做到的，如果是在汽车上那就不宜，因为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尤其在交通拥挤繁忙或是弯道较多的公路上行驶时，启动刹车加减速度非常频繁，如果双眼不看清路况，头脑不保持清醒，不集中精力，则无法控制身体的平衡，特别容易摔倒和碰撞，十分危险。所以乘汽车不但不能够闭目养神，更不能进行昏睡。下面介绍一下肝肾同养小妙招，点揉印堂穴。人体眉心的印堂穴是经外奇穴之一，一手拇指或中指和食指指腹轻轻点印堂穴，约三分钟即可，有清头明目之功效。如果用脑用眼过度，大家可以通过点揉它来进行缓解。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相较于其他病症，糖尿病会引起不少并发症，糖尿病人要怎么做才能降低早亡的风险呢？
3: 糖尿病人能不能长寿，答案是肯定的，但在70岁前因各种糖尿病并发症过早，死亡者占到 19.5%。 在对 2.6 万名糖尿病人追踪十年的研究中发现，过早死亡是可以避免的，措施是管好两项指标，做好五件事。第一项指标血糖可分为65岁前的理想目标和65岁后的一般目标。理想目标是空腹血糖保持在 6.1 毫摩尔每升以下，餐后两小时血糖保持在 7.8 毫摩尔每升以下，糖化血红蛋白保持在 6.5% 以下。一般目标是空腹血糖保持在 7.0 毫摩尔每升以下，餐后两小时血糖保持在 10.0 毫摩尔每升以下，糖化血红蛋白保持在 7.5% 以下。第二项指标血压，随着糖尿病病程的延长，大多都伴随血压的升高，将进一步加速对组织器官的损害，因此对血压要严格控制，可分为65岁前的理想目标和65岁后的一般目标。理想目标血压保持在138毫米汞柱以下，一般目标血压保持在149毫米汞柱以下。研究显示，将这两项指标控制达标，过早死亡、大血管病变、微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分别可下降 50%、 45% 和 40%。 此外，做好五件事是长寿的前提。第一件事，不吸烟或戒烟不少于6个月，戒烟15年后与不吸烟者的健康风险相当。第二件事，不饮酒，少量饮酒确实在酒后一段时间内血压有所下降，但从长远来看，血压暂时下降是暂时的，对血管的损伤是永久的，总的来说弊远大于利。第三件事，规律运动，每周做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跳广场舞、骑车、打乒乓球、打羽毛球等，不少于150分钟。每周做抗阻运动，比如举哑铃、深蹲、俯卧撑、仰卧起坐等，不少于2次，每次10至20分钟。第四件事，多吃果蔬，每天新鲜蔬菜与水果吃够600克。第五件事，控制腰围，男性腰围最大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最大不超过85厘米。能做到上述五件事中的4至5件者，十数年后过早死亡、大血管病变及微血管病变的发生风险可下降 51%、 49%、 42%。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购买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西域风情总是带着一种神秘而迷人的色彩，吸引着无数人去探索。这首歌用音乐描绘新疆塔里木地区的沧桑巨变场，通过描绘塔里木从曾经的荒凉到如今的美丽富饶，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表达了对塔里木地区以及在这片土地上辛勤付出的人们的赞美。杨洪基，塔里木之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生活是这样美好，手风琴女声小合唱，

0: 我愿是一只百灵，在春天里幸福地歌唱。女生小合唱的声音干净又温暖，没有华丽的技巧堆砌，只用最纯粹的和声就把田野的美丽、天空的晴朗、故乡的亲切唱进了人心。这首歌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细碎的美好告诉我们，平凡的日子也能闪闪发光。手风琴女生小合唱，生活是这样美好。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一无所有，崔健。
1: 我曾

小小的我，苏红。在80年代的音乐浪潮中，这首歌像一盏明灯，传达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激励着我们在追逐个人梦想的道路上，不忘关注社会，关爱他人，用自己的力量为世界增添一份美好，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祖海、童铁心的美妙歌声，为了谁。

为了谁，祖海，童铁心。1999年的春晚舞台上，童铁心与祖海共同演唱了《为了谁》，感动了所有观众。这首歌是为纪念1998年抗洪救灾的英雄们而创作。当时全国遭遇特大洪水，无数军民投身抗洪一线，歌曲正是以这些无名英雄为原型，抒发了

对英雄的赞美。这首歌后来更是成为歌颂奉献精神的经典之作，每当人们提及牺牲与奉献，总会想起这段动人的旋律。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杰时《莫让年华付水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半文半白的歌词呈现出一种朴素的人生哲理，通俗流畅的旋律让其成为当年金曲，而歌词直接印证出90年代经济大潮下的大众的价值取向，更逐渐变成了一句口头禅和流行语。叶倩文潇洒大气、刚柔并济的声线唱进了听众的心里，也唱出了自己的个性。这首歌在90年代传唱甚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时的叶倩文的另一个代名词。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啊，好汉佐罗》。

好汉佐罗，法国电影佐罗主题曲，法国和意大利合拍电影佐罗主题曲，西班牙吉他的明快扫弦配合手鼓的紧凑节奏，勾勒出蒙面侠客佐罗挥剑时的飒爽英姿。这段主题曲里藏着我们对英雄的想象，每当旋律响起，眼前总会浮现黑斗篷掠过的剪影。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你好啊，峡江。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
1: 哦，
0: 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吴颖、余淑荣，花儿为什么这样红？196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冰山上的来客》。为了创作出贴合影片的音乐，雷振邦不畏艰险，深入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哨所。创作途中，他甚至与雪崩擦肩而过，但这些困难并未阻挡他的脚步，反而激发了更多创作灵感。最终，他为影片打造出多首感人至深的插曲。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玲玉《无奈的思绪》。

旋律悠扬，节奏缓慢的这首歌如同主人公沉重的脚步，每一步都充满了无奈和疲惫，而悠扬的旋律则如同一缕微风轻轻拂过心灵，让人在无奈中感受到一丝温暖。整首歌曲易于传唱和记忆，也成为李玲玉的代表作之一。李玲玉《无奈的思绪》，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牵挂你的人是我，高林生。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爱东。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2号，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5: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6: 大家好，我是凌睿。
5: 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来听报道。
7: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七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七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8: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7: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

0: 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1: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连续下调，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上调了，成品油和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继续来听报道。
2: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 80% 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
3: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4: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即将进入高峰期，市场正迎来一场基本面的大考。对于更能洞察市场风向的机构投资者而言，半年报不仅是检验企业兑现盈利能力的关键窗口，更是勾勒下半年资金流向的寻宝图。半年报里的新智生产力，今天请听资金风向标，科创板成为机构必选题。
5: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80家科创板公司提前对上半年业绩进行预告，业绩预喜的比例超过80%，其中已经有超过40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增幅超过100%，预计净利润增幅在50%-100%之间的有10家。业绩预喜的公司覆盖半导体、电子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锂电等多个领域。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科创板交出了一份令市场瞩目的半年成绩单。
6: 从行业板块来看，六大赛道是 AI 科技发展先后受益的方向，也是下半年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特别是第一大赛道芯片半导体，第二大赛道创新算法，以及第三大赛道人形机器人是比较快实现业绩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可以重点关注。而第四大赛道三线航天，第五大赛道固态电池，第六大赛道生物医药也有望出现轮动。
5: 不过在业内专家看来，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部分企业利润增速较高，而是背后反映出的科技创新加速产业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以及新智生产力逐步转化为现实经营绩效。正是因为科创板公司亮眼的业绩表现，从公募基金到保险资金，还有券商跟投和外资，各路机构资金正加大力度向科创板汇聚，科创板已然成为机构资产配置中一道绕不开的必选题。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义夫表示，新智生产力赛道上的头部公司正成为机构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必选项，科创板的资产属性也正在从流动性驱动的博弈品种升级为基本面支撑的战略配置方向。
7: 科创板从交易筹码向核心资产的切换呢，背后呢是机构配置逻辑的一个深刻的演变，而不是简单的情绪周期的轮动。那么这种质变呢，我觉得有两条清晰的逻辑。第一条呢是产业逻辑的一个兑现，新智生产力呢当前已经从政策概念走向盈利验证，像 AI 算力、半导体自主可控等等这些领域的头部公司呢持续释放业绩，基本面呢也接替政策预期，成为股价的核心锚。第二条呢，我觉得是资金属性的一个变迁，像指数化投资的这个崛起啊，改变了定价权的结构，大规模长周期的被动资金呢持续流入，使得头部公司的股东啊基础从交易型资金主导转向配置型资金主导，这种资金结构的质变呢天然是有利于降低波动，抬升估值中枢的。
5: 已经披露完毕的2026年公募基金二季报显示，主动权益类基金的板块配置调整中，科创板公司的占比不断提高，

0: 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日，主动股混基金持有科创板股票的市值占比达到26.16%，较一季度末大幅提升9.83个百分点，创下科创板设立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杨德龙说，
1: 从半年报来看呢，机构布局啊创业板公司的比例在持续攀升，科创五零相关 ETF 的总规模已经超过1400亿，这说明在当前科技牛的背景之下，机构对于科技创业板块的配置资金量不断加大，特别是对于头部的科技龙头配置的比例是比较集中的。这呢也符合当前经济转型的要求，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之下，科技企业呢具有更大的投资吸引力，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0: 前不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主席吴清明确表示，近期在科创板方面将抓紧推出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支持优质人工智能大模型企业上市；二是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将有序推进创业板改革，优化发行上市、并购重组、再融资等制度安排。傅玉夫认为，这意味着突出硬科技的科创板将迎来又一波政策红利，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科创板公司都能享有核心资产的待遇。
2: 估值重塑呢，只会发生在业绩持续兑现、竞争格局清晰的头部公司的身上。新生产力赛道的这个头部公司呢，确实正在成为机构资产配置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背后呢，是宏观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在资本市场层面的一个映射。而这种配置地位的提升呢，本质上呢，我觉得也是产业趋势和机构行为相互强化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外贸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都实现两位数增长。进入暑期以来，深圳华强北迎来全球采购热潮。
5: 暑期历来是华强北外贸旺季，而今年 AI 硬件销售格外火热。记者走访发现，几乎每个柜台前都有外籍面孔在询价、试戴、打包。市场热度背后，政策红利也正在释放。欧盟于7月14日正式豁免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可穿戴设备的可拆卸电池强制要求。新规落地后，厂商无需再为适配可拆卸电池而大幅改动产品设计，有效降低了生产与销售成本。广东深圳华强北商户钟贤光，
6: 今年的半年的销售啊，已经超过了去年前年，我们海外的占比有超过差不多60%。新政出来以后呢，我们欧洲的客户啊，最明显的，他现在就开始给我们增加一些定制的订单。
5: 此外，这个暑期情感陪伴类 AI 毛绒玩具销量也明显增加，会认人、会记忆、会撒娇的毛绒玩具受到海外小朋友的青睐。
7: 广东深圳华强北商户赵志刚，
8: 暑期的话，小朋友会比就是平时的话要增加30%的流量。
5: 华强北街道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华强北日均有近8000名外籍客商前来采购。截至2026年7月，华强北 AI 产品占商圈内电子产品的比重由2025年的41%大幅跃升至61%。
9: AI 产品出口订单大幅增加，热销海外的背后是完备响应快速的供应链体系。在深圳华强北，100多种元器件一天就可以配齐，产品一周就可以出样，1公里产业链正把中国速度转化为全球订单。
5: 詹世岗是一家脑机接口企业的产品经理，他接到一位美国客户的需求，定制一个脑电设备外壳，但尺寸比现有电路板短了20毫米，这意味着要重新规划所有元器件的布局。
10: 今年的客户60%都是来自于海外的，这些客户呢提出来的要求呢都是非常定制化的，从制版到打样出来，我们会基本上把它压缩在1周以内。
5: 从设计到元器件采购、结构开模，再到软件调试、样机制造，在华强北，这些环节可以在步行可达的1公里范围内全部完成，
10: 节省了我们采购的时间以及我们选芯片的时间，就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这个研发周期。
5: 在华强北的核心商圈，集聚了超过11.5万家商社主体，在这里能找到110万种电子元器件，从 AI 芯片方案到端测模型，从智能体开发到场景测试，完备的产业链条和高密度的产业集聚，形成了从技术到商品快速转化的路径。
7: 广东深圳爱因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俊辉，
11: 像我手上这款产品，它就有将近70-80种元器件，不用出震动楼，我们能在一个下午就把它配齐。很多像中亚还有欧洲、俄罗斯的一些客户嘛，一天至少也有4-5个，我们这边也能快速的帮他打。

0: 了解一个合作模式啊，包括整套的开发流程，我们暂时的帮他们制造这种终端硬件。
1: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达1.7万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对深圳整体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其中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突破1万亿元，增速高达50%以上。
2: 完备的产业链和畅通的供应链协同，提高了生产效率，大幅压缩了成本，进而降低了产品价格。继续来听报道。
1: 在深圳华强北，数以千计的芯片分销商构筑起一个庞大的供应链底座，魏改红就是其中一员。他的公司每月出货约8000万颗芯片，客户80%面向海外市场。这些单价从1毛多钱到几元不等的芯片，几乎覆盖了市面上大多数的消费级 AI 硬件。
3: 像我手上的这颗芯片呢，就是我们目前出货量最大的。它是一个微控制器芯片，它主要应用于我们消费类电子产品。我们这个呢很便宜，它大概一颗的只要1毛多。
1: 如果说芯片是电子产品的大脑，那么线路板就是承载这些大脑的骨架。在深圳福田那家企业，每天会接到超过50000款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的研发订单，其中80%处于打样阶段。过去每个客户的产品要单独开板，费用500到800元，交期1周左右。现在公司用自研 AI 算法做拼板，把相同工艺、相同要求的不同客户订单拼在一起生产，费用降到20元左右，最快12小时就能出货。嘉利创电路板贴装运营负责人熊之伟：
4: 这一块大板里面，它是0.6个平方，大概有210个不同的产品在里面。通过我们的 AI 软件，把所有的用户相同需求的产品拼在一块去做，一起做飞机的模式一样。这样的话，大家的成本会降低很多。我们上半年 PCBA 业务同比去年增长50%左右。
1: 芯片有了，线路板有了，但要让这些硬件真正变聪明，还需要把大模型的能力装进去。深圳南山区一家科技公司开发的实时 AI 语音交互系统，相当于给消费电子产品准备了一套开箱即用的 AI 接入方案。
5: 广东深圳十方荣海科技有限公司 AI 项目副总裁杜军：
6: 它可以让我们的用户在这个硬件的模型的费用的成本上可以大幅下降70%左右。
5: 中核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副院长曲建：
7: 深圳无论是在 AI 的硬件零部件上面，还是在软件的整体系统设计方面，都走在了全国乃至全球前列，形成强大的综合竞争能力。通过各个环节已经实现了批量化，进而成本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优化，加总在一起形成了全产业链竞争能力的提升。
8: 近期电动自行车价格再次整体上涨，多个品牌上调部分或全系产品价格，单次提价幅度在100元左右。涨价有哪些原因？百元左右的价格涨幅看起来不算太高，但不少消费者感觉电动自行车明显比以往贵了很多，这又是什么原因？
9: 多家经销商表示，9号电动自行车自7月起全系车型售价上调100到300元，同时收回618等前期优惠补贴。另一家电动车企业金建科技则是刚刚调价。根据经销商提供的调价通知，金建科技自8月1号起对部分产品价格上调30到50元，具体以发布的价格为准。此外，前两个月大幅降价清库存的电动摩托车近期价格也开始回涨。比如经销商提供的一份函件显示，小牛自7月25号起对 NX 马拉松车型的进货价进行适度调整，上调幅度为每台100元。还有一些品牌只是通过收回之前的优惠实现涨价，比如某品牌一款电动两轮车之前售价3200元，目前售价3300元，涨价100元，而销售人员说这100元其实是之前给的优惠。
10: 门店里面一直都是卖3300，只是说之前有补贴，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是涨价，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惠力度到头了，怎么去讲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现在确实是没有这个优惠了。
9: 总的来看，七月份以来的这轮涨价中，调价的电动两轮车产品价格整体上涨100元左右。而今年4月，市场已经经历一轮价格普涨。9号，雅迪、小刀等部分国内电动自行车品牌单台车型涨幅普遍在100到300元之间。企业和经销商给出的理由都是成本上涨。
11: 第一个是因为它的原材料

0: 上涨了，你像碳钢这些车身车价的用料涨了，第二个是电池涨价了，电池比去年涨得多多了，一箱电瓶48伏2升的现在要卖到500-600块钱一箱，以前的话才400多块钱。
1: 除了用料更好，做工更精细，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从新国标实施以来，不少电动两轮车产品都配备了双液压减震、真空防爆胎，还有了以前汽车上才有的定速巡航、防侧滑、陡坡缓降等功能。一些车辆还搭载了智驾系统。某品牌代理商的销售人员说，
2: 现在电子可以进行一个投屏导航，接打电话、来电提醒、天气预警，包括现在出门骑车都不需要带钥匙，拿个手机就可以进行解锁，或者可以进行密码解锁、刷卡解锁、小程序解锁，解锁方式也多了，车的价格也提高起来了。
1: 虽然这轮电动两轮车价格涨幅只有百元左右，但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消费者表示，感觉现在买车要比以前贵出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几千元。
3: 其实电瓶车新车咋那么贵？多少钱都有，什么价位都有，还有一个 W 的。
1: 电动两轮车比以前贵很多，是错觉还是事实？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从去年开始，电动自行车已经多轮提价，累计价格涨幅确实不低。而且以前不少电动自行车最高速度都达到每小时40公里，而现在要购买电动摩托车才能达到这个速度，所以同样的速度要花的钱的确是多了。此外，企业推出的高端产品数量也明显更多，消费者经常听到看到这些7-8千元、上万元的车，也会产生车价涨幅太高的错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1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经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4: 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量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量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的投诉量位居前5位。
13: 投诉热点主要集中在一、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服务承诺和人工接入问题突出；二、首饰投诉引发关注，质量和售后问题突出；三、ETC 消费投诉集中，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问题突出；四、二手交易平台消费。

0: 纠纷高发，商品真实性和售后服务问题突出。五、网络借贷投诉占比持续居于高位，隐性收费和不规范催收问题突出。
1: 长三角消保委联盟日前发布2026年上半年投诉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9.16万件，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23亿元。
2: 报告指出，部分经营者通过一经售出概不退款等格式条款直接排除消费者退费权利，不合理限制预付款转让补办手续，通过高额违约金原价结算克扣退款，人为设置维权门槛，单方变更服务核心内容，如频繁更换教练、变更服务地点，消费者要求退费时以协议约定等理由拒绝。老年消费遇到新挑战，比如不法分子宣传疾病治疗功效，诱导老年人私下转账规避监管，一旦消费者购买后出现不适要求退款，商家失联或拒绝，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3: 经营者以种菜、养花等生活化人设添加老年人微信之后，变更账号为保健品企业，隐瞒真实身份，降低老人防备，利用情感铺垫制造信任，放大焦虑，假借健康讲座实施隐性营销，诱导购买高价商品。
2: 在网游消费领域，不良商家利用 AI 合成游戏资料，虚构账号信息，诱导消费者提前确认，收货后失联，或绕开平台监管，诱导私下转账，擅自更改活动规则，导致装备失效，无故封禁账号，且不提供申诉渠道。部分商家没有显著公示抽奖概率，夸大活动奖励诱导充值。值得注意的是， AI 服务争议显现，包括 AI 课程名不符实，课程内容教学效果与宣传承诺差距大，部分商家过度炒作 AI 概念，夸大功能与使用体验，部分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默认自动续费。在上半年的投诉中，关于通讯产品的投诉纠纷也不少，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三包机内出现功能性故障，商家以人为进水、外力磕碰等理由推诿拒保，抬高检测维修收费标准，维权流程繁琐，举证难度大，新手机短期内发生电池异常发烫、屏幕无故黑屏卡顿等故障，蓝牙耳机音质不佳，无法正常连接。龚永壮。
3: 新机销售暗藏以次充好套路，部分商家将展示机或返修机翻新后冒充新机售卖，隐瞒使用痕迹、电池损耗等问题，以旧换新估价不合预期，线上预估回收价格较高，经实测核验后最终回收价常低于预期。此外，租赁模式隐患较多，部分商家利用零抵押低月租吸收超前消费，但是实际支付总额远高于市场价，并且提前解约需要支付高昂的买断费。
2: 报告还指出，上半年家装消费投资上升，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产品品控存短板、货不对版时有发生、宣传的实木材质、高环保等级板材、实际交付存在规格降级、配件不符等问题、履约交付约束偏弱、逾期交付多发等。
0: 最近中国烹饪协会发布公告，把历年评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名声这些带大师名师的称号连同证书服装全作废了。不光大师没了，美食之乡、美食之都、美食地标城市这类牌子也一块摘了。中国烹饪协会表示，以后谁都不能再拿这些名头做宣传背书。听了这则新闻，也许您会感到疑惑，是不是所有厨师荣誉都没了？行业协会清理大师称号之后，什么该接棒？我们来听餐饮行业专家秦朝的解读。
4: 其实如果从国家层面，就是官方层面，对于行业专业人员的认定，其实历来有比如说人社部对烹饪厨师会有一些技师的认定，比如一级二级等等这样的专业的认定，那这种是 比较权威的，只是说它吃起来可能没有大师这样的有系统，或者叫更小量。就是真正的有含金量的职业评级，反而这行业是最有权威的，但是只是说这一年被乱象给遮蔽掉啊，它显得没有那么的凸显。那么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有大师乱象的消退之后，那我们到底什么去彰显我们专业或者经验的卖点呢？我觉得依然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你完全可以去凸显自己的在某个领域的专注度，在某一个菜系上面的经验啊，或者从业的经历，其实你做换一种叙事，不要只是说我是大师。那你可能从今天理性消费这样一个环境下，我觉得做坦诚的叙事，真实的人设的叙事，可能更有说服力一些。个人觉得啊，就是其实大家消费者冲着大师去消费的，在今天这样一个比如说年轻主流消费者为主的这样一个客群里边，其实真正说冲着大师买单的人数，我认为其实已经非常少了。今天的消费者，我们把它称为比较专业的或者聪明的消费者，他们今天更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跟亲口尝到的。所以今天的消费者在选择一家餐厅就餐的时候，他决策的维度其实是非常多的，比如可以通过网络评价体系，然后可以到现场去肉眼可见的看明厨亮灶里面的食材跟制作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全透明的。所以我倒不认为今天大师这个称号的取消对于真正在做品质的餐饮会有巨大的冲击。我们从供给端吧，就是门店端，其实也越来越多的将它的重点聚焦在降低毛利，然后让更多的食材或更高品质食材来回馈给顾客。那其实这就说明了一个点，就今天很多品质餐厅的卖点是希望让消费者去更直观的体验到自己的产品食材的品质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恰恰都不是这个大师的称号所能够去描述的，因为大师他是挂在了墙上，但是真正的好产品是在眼前，在盘子里边。所以我觉得只需要回归到理性的消费，其实你完全就可以抛弃所谓大师的光环的。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网络消费是平台经济的核心场景，实践中部分电商平台保证金制度流于形式，入驻商户掏空账户之后，消费者退款求偿无门，是网络消费领域消费者维权面临的突出痛点，也透支平台企业的市场公信力。消费者李女士向天天315节目反映，最近一年的维权经历让她对网购的安全性和信任度大打折扣。去年的9月份，李女士在淘宝网上的公路自行车品牌店支付2964元购买了一辆自行车。下单的第二天，李女士忽然接到店铺客服人员通过淘宝旺旺打来的语音电话，对方说因为他们填错了单号，需要李女士退款重拍。李女士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之后，申请了仅退款，可是几分钟之后，他收到的退款只有50元。
9: 他给我打通电话，他说让我退款，他就说他输给平台的那个订单输错号了，他得撤销，然后呢就是让我重新拍，他重新发。然后点开之后，我发现没有那种就是急速退款那个按钮，也没有说收到货退货退款，或者说未收到货就是仅退款都没有。如果说他发货了，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个退货退款的，然后但是还是没什么都没有。我就把截屏发给商家了，我就问他，我说这咋回事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不用管，他说我给你发一个，你就在这里点就行了。他就发给了我一个就是退货退款，我说这是退货退款的，然后他说没事儿，他说里边有仅退款，你点仅退款。

0: 输入你的退款金额就可以了。是我手动输的退款金额，就是我的付款金额，应该是14:03的时候，平台显示发起了仅退款的申请，货物状态是未收到货，原因是不想要了，金额是2964.63元。到15:23的时候，他退了我50块钱。
1: 此后李女士无论如何询问卖家，对方的回复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不回复。李女士赶紧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了平台售后客服部门。2天之后，她接到平台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说她已经确认收货了，退款被关闭。李女士感觉非常的诧异，她查看自己的订单信息才发现，卖家在她付款下单的当天晚上11点悄悄地通过淘宝旺旺给她发过一个确认更改收件人信息的消息。虽然他没有点击确认，但是收件人的手机号已经被更改了。
0: 我是跟他打电话说为什么不再继续退给我了，我想起来是这么问的，然后他说因为你确认收货了。我说什么确认收货？我说我没收到货，怎么可能确认收货呢？我说什么时候确认收货？他说刚才。我说他没发货，我说我怎么确认收货？不得发货之后才有这个案件吗？收货地址是我的地址，但是电话不是我的电话。我就又跟那个就是小二联系啊，然后小二就说，他说不行你就这样吧，他说那你就把那个货收了吧，他说他要是给你发货了，他说起码不管是啥样的，是真的假的，他说你等把东西拿到手再退也行啊。一直是等待揽收，他没有下一步的物流信息，也就是说他没发货。
2: 你这个时候找商家，他为啥，他说了没有，为啥又给你发货了？
0: 他不搭理我。我说那我从平台找，我问平台，他说你愿意干啥就干啥，就开始那使用一些特别那个不常规的语言了，就是说那个你想退货就会说，你说不要就不要啊，电视牙开的呀，就这样的就开始刺激我。
2: 刚开始不是他主动让你不要的吗？
0: 对对，就是说他这根本就不是正经那个卖家，他就是个骗子。
1: 李女士说，她的订单信息显示了详细的下单、退款、发货以及确认收货时间。从这些时间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卖家从来没有真正的发过货，她也不可能收到货，可是她的钱却退不回来。平台客服人员向他承认，这确实是平台的疏忽和漏洞所导致的，但是这家店铺的保证金不足，需要催缴之后再帮李女士退款，可是李女士一等就是近1年的时间。
0: 然后我就跟淘宝说，跟淘宝要钱呢，我就说那啥，然后
2: 淘宝有没有把商家的真实的手机号给过你？
0: 没给我，他是应该提供给我的，但是他也没给我，但是我也没有要，因为我觉得我是在淘宝买的东西，淘宝就是说会把钱退给我的。他说但是他现在没有保证金，他说我们会催缴，然后催缴完了之后，然后就那个就会给你。然后这期间我就不断的给他们客服打电话，然后他们就一直拖着我，然后说没有，后来他就说最多好像是说3个月吧，但是还是没有，我就一直打了半个月。
1: 今年的7月份，李女士收到淘宝平台的通知，她的退款维权被彻底关闭，理由是商家已经退出平台，无法催缴保证金。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在这家店铺下单之前，简单地查看了店铺的大概情况，评分 4.9， 月销量600，商品价格合理，店铺还搞了限时促销活动，当时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问题。可是事后他才发现，这家店根本没有向平台提供营业执照，目前这家店铺已经在平台上撤店了，平台也没有向他提供过店铺的有效联系方式。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伙儿好。
1: 欢迎你。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消费者申请全额仅退款，最终却只退回到了50块钱，平台客服人员事后承认确实是存在有漏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平台要不要先行承担赔付的责任呢？
3: 那么先行赔付实际上主要是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也就是如果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平台内经营者他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请注意是有效联系方式，包括出现了纠纷的时候依然能够有效联系的有效联系方式，那么平台在此背景下就要承担先行赔。

0: 诉责任。当然，本案中还涉及到一条相关的平台经营者是否存在，这个未尽到必要措施的这种法定义务的问题。这涉及到主要援引我国的民法典和电子商务法，其核心都是啊，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叫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啊，网络用户或者平台内的经营者，他是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就和平台经营者，就和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法律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刚才主持人专门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8月3日，也就是前几天，那么发布的有关规范平台经济的典型案例，主要是5个，那么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么对于厘清相关平台经营者的责任边界，应该说是起到了非常好作用。因为我们法律一定是抽象的、笼统的，那么写的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那么在实务中，平台经营者往往是会说啊，我不知道啊，我也不应当知道，以此抗辩。所以我们需要从具体的案例来使我们比较深奥的这样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让它鲜活起来、生动起来。同时未来我们正在修订电子商务法，也要参照或者参考境外特别是欧盟的数字安全法、数字服务法的有关的立法技术，直接规定什么叫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比如说你超过用户超过1000万，或者你的年营业额超过1亿或者10亿，那么我就认为你统统都是知道，而且是应当知道，都是，那么都要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避免出现法律条文的过于抽象，那么在理解适用上那么存在一定的弹性，这样的话使我们的相关的权利保障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落实。
1: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